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1: 原来系咁。
3: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1: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1: 呢出戏，
2: 嗰首歌，
3: 科技新世界
1: ，High Tech，
3: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1: 林家华、嘉年华。
2: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5: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6: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7: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6: 那快点和我去啦，
7: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b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把冠奇。之前在不管是刷小视频的时候啊，还是看这个帖子的时候，经常有人说这个玉啊，翡翠。那个标题总是很吓人，就是说啊，一开始这个妻离子散呢、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一看这个标题的话，就觉得是说，哎，什么东西？你想点进去看，点进去看就是啊，一块石头，然后被这个开采，然后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这个翡翠什么之类的。我个人是对于这个玉啊、翡翠啊这一些东西是完全不懂的，但是呢，我。虽然这个没有太多了解，但是我总听过吧。我听过一句话，就是人养玉，玉养人啊。古装片我也看很多，动不动就是送一个这个玉镯子呀，或者是这个玉耳环呢、啊，然后来表达什么什么什么爱意等等之类的。啊，我们自古呢就以来就有很多人说这个爱美玉。有君子佩玉、美人如玉等等诸多和玉有关的故事还有词语，从古到今呢都有这个人养玉、玉养人，还有人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也有不少人说自己的翡翠在经过长期佩戴和所谓的把玩后啊，变得更加的有光泽。那与此同时呢，人的身心也得到改善的视力。有经常佩戴玉石的朋友也发现，哎，我这个玉石越戴越透亮水灵啊，越戴越温润，似乎有生命似的。

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所谓的这个育养人，人养育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还有一段时间这个网络又有传言啊，说这个翡翠中含有致癌物质，这是危言耸听还是真的？其实这些这个民间传言呢，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啊，还是希望大家呢理性看待这些观点。那今天我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所搜集到的资料啊。首先我们说这个育养人是真的吗？宝石泛指色彩瑰丽、坚硬耐久，并且稀少，并且可以啊琢磨雕刻成首饰和工艺品的矿物或者是岩石，包括天然的和人工合成的，当然也包括部分有机材料。玉石呢是宝石的一种，专家认为啊，你谈到宝石对人的益处的时候呢，只能是说宝石本身散热较快，对人体身体呢是有镇定的作用。那再加上造型多样，佩戴起来呢有所谓的那么一丢丢的这个愉悦心情的作用，心情好自然有益于健康。宝石是矿物嘛，矿物是晶体，它们所含的能量呢，是以离子键或共价键的形式储存在自己的晶格中。如果是金银首饰的话，它们就是以金属键的形式储存自己的能量。那人体佩戴这些晶体时呢，晶体化学键只会维持自己的晶格，无法将自己的能量转移到人体，也无法产生我们这个很多人说的正能量啦、负面能量等等。矿石里的矿物质元素和成分与矿泉水可以摄入人体进入血液不同啊，水晶啊、天珠啊等等矿物的矿物质成分不可能通过佩戴进入人体啊来改善人体微循环。民间传说的这个玉石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比方说什么铁呀、镁呀、铜啊、这个锰啊等等等等，佩戴玉石可使微量元素被人体皮肤吸收啊，活化细胞组织啊，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啊啊！又有人说啊，翡翠含有这个三氧化二铬啊，对身体并非有益，甚至可能致癌。专家强调了这些说法并不科学。你比方说拿翡翠来说的话，它主要的化学成分是氧化钠、氧化铝，还有氧化硅，还有铬、铁等其他微量元素。但这些元素呢不会被人吸收。翡翠确实是有之前说的三氧化二铬，但三氧化二铬结合在晶体之中，它不会跑出来对身体产生影响。好，下一个问题就是人养育是真的吗？刚说了育养人啊，现在是说人养玉。很多网友称啊，说哎，我手上的玉镯子戴了几年了啊，你看越戴越光亮啊。或者有人说哎，你看我戴的玉镯时间长了，绿色更多了。其实呢，这是由于加工过程中涂抹的蜡质被抹掉，原来存在于翡翠空隙中的吸附水也会流失，所以翡翠饰品佩戴初期会变干，缺陷也会暴露出来。那随着佩戴的时间的增加，翡翠不但与皮肤，当然还有你的衣服摩擦，再加上人体分泌的油脂作用，玉石呢才会显得越发光亮。翠是不可能另外长出来的，这没有依据。翡翠佩戴后呢会越来越油亮，而且感觉润泽度更好了，但这并不是养出了翠来，而是翠在身体油脂的作用下透了出来而已，让人感觉是新长出来的啊。此外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传闻影响产生了心理暗示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中国拥有悠久的玉文化，曾经有专家举例啊，比如说古人身上啊系了一块玉佩，对自己的走姿呢就有要求了，你比方说摇摇晃晃啊，或者是这个很大的动作啊，那就不合适了。而且玉佩和其他事物碰撞产生悦耳的叮当声呢很优雅，这样一来呢，潜移默化的对人的仪态姿势都有了提高。我们所谓的育养人呢、啊、其实主要讲的是养心和养德，大家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人养玉、玉养人的这个观点。在原始社会，玉石呢，因为其纯洁性，常常用来敬天。到了夏、商、周，开始成为王权的象征。直到被青铜鼎替代以后，玉石文化开始进入精神层面，但也是王公贵族的专利。
那到了宋朝啊，才开始流入民间。从清中期开始，翡翠开始受到了大众喜爱。从心理角度看呢，佩戴玉石、佩戴宝石能够起到稳定情绪、提升美感的作用，而玉对身体的作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宝石和人体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离子交换，翡翠等宝石中也并不明显的存在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希望啊，消费者在了解实情后，做好了自己的功课后，不要盲目的这个购物，一定要理性的对待传言。

0: 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我们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1: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电话416-512-1878。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尼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粥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律》。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如果你在职场中需要一些秘籍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除了跟这个身边的同事啊讨教一下，尤其是老的前辈啊、上司啊，这个聊一聊啊，或者是说人家开导一下、引一下路啊，这是比较直接的方法。当然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文献给我们能够带来帮助，比方说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简单的职场心理的锦囊，我相信呢，对于你在职场当中的话 somehow 啊，还是会有帮助的。首先呢，讲的是微笑。微笑它不单只是说平常咱们就随便微笑啊，而是一种特定角度的微笑，可以帮你获得信任。首先动用你面部的36块肌肉做出微笑的表情，然后驱动上下唇肌，闭上嘴唇，再收缩额肌，微微睁大眼睛。恭喜啊，你的脸上现在有了一个标准的亲密微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微笑至少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叫做奖赏，第二种叫做支配，第三种呢叫做亲密。在分析这3种微笑如何影响社会判断和信任的实验中，研究员发现呢， 奖赏性的微笑代表鼓励，并且向外界发出快乐的信号，而支配性微笑加强了微笑者的优越感或者是地位感，而亲密微笑则可以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如果你好奇啊，这个实际有没有模特真的是能够做出来亲密微笑的话，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比较，对于我个人而言，就觉得这个人是蛮真诚的，就也没有是说太过分的笑开了花那种，但又不会很假，对，就是那个要有一个sweet spot， 找到这个 sweet spot， 然后就比较好一点。 OK， 第二个秘籍呢，就是使用自信的语言可以对抗职场性别歧视。许多女性啊，习惯在发言时态度委婉，那在职场中呢，这可能会导致女性的话更容易被忽视。最近发表于 Management Science 的研究发现，如果你换掉一些措辞，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研究人员招募了大概1000个人来玩游戏，领导者呢采用了6种不同自信程度的措辞给出建议。尽管所有人给的建议相同啊，但他的陈述越自信，就会有越多的人听从建议。但是，性别差异在后续调查中体现非常的显著。35.6% 的男性参与者表示，如果他们是领导者，在提供建议时会采用最为自信的自我推销型的措辞，而只有22%的女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偏爱低调的语言当然并不是错啊，但在一些场合它需要支付隐形的代价。如果你在短时间没有办法自信呢，你可以先重复做一个小练习试试看啊。你可以在不贬低自己的前提下讲明白自己的诉求吗？哎，对着镜子在家里面练一练啊，尤其是洗澡的时候比较好，因为就好像是自己在开演唱会一样，也可以做成一个自己的这个剧院，所以能对着自己练习一下，哎，我有什么样子的诉求，能够大胆的、舒服的、自信的说出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第三个秘籍呢，人家研究出来也有这个结果，叫做长得好看很有用，但长得普通也没关系。心理学家提出过一种叫做晕轮效应，说的是呢，某人第一印象影响了人们对他，这个他不管是男的他还是女的他啊，他身上其他特质的评价。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好看，哎，人们第一眼看到他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其他方面应该也不差。一项发表在 Personnel Psychology 上的研究发现，长得好看的人感觉自己更有自信，更有力量，并且表现出了更多有效的非语言信息，面试官对他们的聘用意愿也更高。而这种长得好看的人呢，在职场上更有优势的现象呢，被称为美貌溢价，叫做英文叫做 Beauty Premium。美貌溢价呢，不只是评价者自身产生的认知偏差，同时呢，也是被评价者也会根据外界对他们的反馈发展出某些独特的行为模式来强化这种认知。但这并非无法改变。那在后续的研究中啊，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种削弱外貌影响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当面试者采取一种强势的站姿Power pose 的时候呢，这种外貌带来的差异就会消失。所谓的 Power pose 啊，强势站姿呢，就好像这个国内的兵哥哥稍息的姿势差不多，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挺胸抬头。当长相普通的面试者采取这种站姿时呢，他们的自信水平、力量感还有表现出来的那种非语言信息与长得好看的人基本不存在差异，面试官的聘用意愿呢也变得一样高。研究者说到啊，通过调整站姿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长相普通的人和长得好看的人在找工作时的差距。但站姿啊，当然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任何可以让人感到自信的方法其实都可以用来帮助他们更好的应对需要被社会评价的环境。所以啊，就算和你竞争工作岗位的是迪丽热巴啊，或者是这个布拉德皮特也要保持自信哦。

0: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猫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咧？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回。
7: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一磅，
8: 陈太红燕菜1.99一磅。
7: 西洋菜2.88两扎，
8: 油水鲈鱼11.88一磅，
7: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8: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一磅，
7: 寿桃桶面5.99一桶。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10: 唔快啦，早啲好。
9: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10: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9: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10: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11: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2: 还想在励志文山买新楼？
13: 哪里还有啊？
12: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13: 有没有听错呀？
12: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13: 够不够大？
12: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13: 快点给个地址。
12: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的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1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5: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6: 早晨6:30到7:30，
15: 一民
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7: 八点养生活，
1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想象一下啊，您躺在沙发上，一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头忙前忙后，扫地、整理床铺、清洁浴室，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吗？但是在旧金山，这已经开始变成现实。不久之前，旧金山居民吉安娜就体验了一项颇具未来感的家庭清洁服务。他花了$30预约了1小时的人形机器人上门打扫，机器人期间完成了吸尘、整理床铺以及清洁浴室等工作。不过这个机器人保姆并没有咱们想象中的那么智能，因为它并不是完全自主运行的。机器人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名经过培训的真人操作员，操作员通过机器人身上的摄像头远程操控它，而人工智能则负责辅助完成相关的动作。也就是说，看起来是机器人在家里头干活，实际上仍然是离不开人类远程指挥。吉安娜就表示，机器人完成工作的速度明显比真人清洁工要慢一些，但是整体效果还是让他满意的，而且他也不需要重新再打扫一遍。这段体验视频随后在网上迅速走红，吸引了数百万次的观看，也让不少人开始讨论，以后家务活真的会交给机器人吗？$30能让机器人来家里干1小时的活， 这个性价比听起来还是蛮高的啊。这项服务来自旧金山的初创公司 Tall Robotics，目前还处于早期的测试阶段，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预约。目前公司采取了邀请制，收费标准是每个小时30美元。机器人可以处理一些相对简单的家务，其中包括吸尘、擦拭表面、倒垃圾、整理一些轻型杂物，以及厨房和浴室清洁等等。不过它的能力仍然有限，例如机器人不能够爬梯子，也不能够搬运大型家具或家电。对于生物危害、害虫、药物、现金以及枪械等物品也有着明确的限制。而且用户不能像叫普通清洁工一样把钥匙交给机器人后自己出门就可以了，甩手掌柜的还是当不上的。Tall Robotics 公司呢，要求客户本人或者是获得授权的成年人必须要在家里全程陪同，机器人也需要正常的网络和电力供应。最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是机器人的背后有人，这或许是这项服务最值得被注意的地方。目前的机器人，哪怕是人形机器人，也并不能够独立完成整套家庭清洁工作。真人操作员会在公司所在地实时控制机器人，人工智能则参与辅助。公司希望未来逐渐减少真人操作，让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更多的任务。所以，现在花30美元购买的并不是一台完全自主的机器人，更像是真人远程操作加 AI 辅助加人形机器人执行。这么一听30美元好像更值了，30块钱买3项服务还都是高端服务。好吧，对于公司而言，每一次真实家庭清洁也不仅仅只是一笔服务订单，同时还是一次真实环境下的机器人测试。通过这些任务，公司可以进一步收集数据，改进 AI 系统。不过，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就是机器人正在看你的家。机器人进入了私人住宅，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隐私。因为远程操作员需要通过机器人看到现场，所以机器人头部和手腕上的摄像头会在清洁过程之中持续拍摄。Tall公司表示，机器人麦克风处于关闭状态，并不会录制或监听屋内发出的声音，但是操作员可以通过机器人扬声器说话。公司同时表示，相关视频、机器人运行数据以及操作指令还可能会被用于 AI 模型训练。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让这种机器人进入了卧室、浴室等很私人、隐秘的空间，实际上也就等于允许远程的工作人员通过机器人摄像头看到这些环境。科技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隐私问题也变得更加直接。那么问题来了，现在的机器人离真正替人做家务还有多远？目前来看，还不能说机器人已经能够取代家庭清洁工普通的人类，它的动作仍然是比较慢的。而且面对杂乱、复杂或者不可预测的家庭环境时，其适应能力、执行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次体验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机器人今天到底扫得有多干净。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从实验室走进普通人的家里，并且有人愿意为这种服务付钱。正所谓，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30美元一小时的价格也让这项技术第一次有了比较明显的日常服务色彩。如果未来机器人能够进一步减少对真人远程操作的依赖，同时降低成本、高速度，那么整理房间、洗浴室等家庭劳作或许真的可能逐渐成为机器人能够承担的一部分工作。当然，距离躺在沙发上让机器人独自把整个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不过至少在旧金山 这件事儿已不再只是本电影里的场景了。话说荷兰警方的冷暗查小组已经被一个问题困扰了三年多。2023年5月10日，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晕倒，被送进了当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男子得了中风，而且还患有失语症。这是一种会影响患者语言能力的脑部疾病，患者既无法理解别人说的话，也无法理解书面文字，听说读写都面临障碍。因为失语症，神秘男子无法跟医护人员说清自己的身份和来历，连姓名、国籍和住址这种最基本的信息都说不出来。他身上也没有带任何证件或可以用来识别身份的物品，比如身份证或银行卡。总之，医务人员是完全没招了，为了搞清楚他的身份，只得向警方求助。一开始，负责调查的是阿姆斯特丹西区的警官。虽然在法律层面上，他们并没有义务必须帮忙调查，但是出于人道，出于同情，他们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可惜，结果并不理想。后来，这件事儿就被转给了荷兰的冷案调查小组。这个小组一般负责的都是刑事案件，他们让在那里担任志愿者的两名退休警官鲁德和内尔负责调查神秘男子的身份。查一个人的身份，以现在的信息和技术手段来说，貌似不算难事儿，但是没想到他们查了三年，到现在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查出个名堂。两名退休警官的调查思路很清晰，以社交关系作为突破口，调查跟神秘男子认识的人，从他们那里了解跟他有关的线索，从而确认他的身份。调查了一段时间之后，两名警官果真是收获不小，他们就发现神秘男子在北美和尼泊尔都住过一段时间，但是不清楚在阿姆斯特丹到底待过多久。他们查到这名男子是阿姆斯特丹东部一个佛教团体的成员，团体的其他成员告诉他们男子绰号 Lucky， 大家都这么叫他，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那警官还发现这名男子经常出入一个公共广场，从那里的商店和市场摊位买东西，不少商户都认识他。男子有着各式各样的绰号，平时大家也都叫他绰号，什么 Lucky、路易斯、Lee、John、Ponytail、Sunny， 可惜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两位警官还打听到了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比如有人说神秘男子很有钱，也有人说看到他在阿姆斯特丹露宿街头。查来查去，两位警官好像知道了不少跟他有关的信息，但是总差那么一点点，一直缺一条带有明确指向性的信息。后来警官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打听到神秘男子有时会去市中心的滑铁卢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那里的一名店员认出了他，说他是加拿大人克里斯。咖啡馆员工说，神秘男子时常光顾他们的店，他经常衣着褴褛，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箱，还会要求咖啡店给他做非常特别的汤，店员们通常都会满足他的要求。虽然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人，但是他身上总是带着钱，从没欠过账。警官还从认识他的人那里得到了一条有用的信息，神秘男子讲英语时有口音，像是美国或加拿大某地的口音，由此可以推断他大概不是土生土长的荷兰人。而且他还会用一些英语单词来确认或否认某些事儿，比如胡说、肯定等等。

0: 除此之外无法进行更多的交流。有了咖啡馆店员提供的线索，两位警官觉得答案应该不远了，就差最后的确认了。可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难住了他们，由于保护隐私方面的严格规定，警方无权访问大型数据源，用 DNA 数据库和面部识别技术对神秘男子的身份信息进行匹配，调查又一次陷入僵局。也就是说，调查就卡在了这最后一步上。现在神秘男子被安置在阿姆斯特丹东南部的一家护理机构，据说他整天都躺在床上，负责监护他的专业人员表示，他缺乏自主决策能力，而他的身份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个谜。冷案小组的警官们没有放弃调查，他们也很好奇，神秘男子失踪这几年，他的家人没准也担心坏了。负责调查的两位警官也对此人的经历表示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竟然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难道大家不觉得奇怪吗？他竟然能在荷兰隐姓埋名的生活20年，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身份，其中也包括这个人。阿姆斯特丹警方正在向全球呼吁，如果有人认出神秘男子，请赶紧跟他们联系，也许通过媒体和网络的宣传，有一天神秘男子真的能够成功找回他的真实身份。所以问题来了，这位被咖啡馆店员称作加拿大人克里斯的神秘人，或者是神秘的富豪，是否真的来自于我们加拿大呢？他又是谁的父亲，谁的亲人？
1: 八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汪汪队又立大功啦！2026年2月，在英国的沃灵顿，有一天夜里，一名巡逻警官正在街道上巡逻，猛然间，他看见前面有一名男子正踩着电动滑板车狂奔，还有两条狗子跟在他的身边。所谓的电动滑板车，我们现在在街上见到了很多啊，非常的危险，也有不少的小朋友甚至成年人因为没有戴头盔，没有戴护具，骑电动滑板车出现了危险，出现了意外的。所以提醒到人们，骑电动滑板车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尤其是家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好了，说回到巡逻警官看到了这个人骑着电动滑板车，为什么会注意到他呢？首先，这种车不能够上保险，也不能够上路，上路它就是违法的。而且这个人骑电动滑板车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巡逻警官表示，当他驱车靠近的时候，立刻就闻到这名男子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大麻味道。他示意这名男子靠边停车，但是这名男子非但无视了警官的命令，甚至还意图逃跑。靠着电动滑板车小巧灵活的特点，这名男子一头就扎进了路边的小巷，开始在楼梯胡同之间穿梭，很快警察就追不上他了。但是掉队的不只有警察，还记得之前咱们说他带着两条狗吗？其中一条拉布拉多也掉队了。看着主人离去的身影，小拉布拉多站在那儿咧着嘴喘着粗气。看到这一幕，警官立刻下了车，他跟在拉布拉多的身后，还暖心地问了句，他把你给丢下了吗？结果这只拉布拉多也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血统啊，对陌生的警官那是相当友善，尾巴一摇一摆的当起了带路党，一路把警官带到了比肯斯菲尔德路一座房子面前。这栋房子没有亮灯，警方一开始还以为这是栋空屋，但是当他们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刚才跟拉布拉多在一起的另一只狗狗突然从一楼的房子后面冒出了头，好像在跟自己的小伙伴打招呼，嘿，你回家了。行，一个带路一个暴露，这两个狗狗的卧底工作真的干得相当不错。警方打开了房门，进入房子里头， 在搜索一番过后，他们发现屋子的阁楼开着，在阁楼里他们发现了刚才那个骑着电动滑板车的男子，他把自己给藏在了几块隔热材料下面。根据调查，这名男子名叫查尔斯·福伊，今年41岁。福伊到最后还想狡辩，他说自己住在阁楼里不是因为拒捕，他是因为房子里的人太多了，所以住在这儿。他还否认自己骑过电动滑板车，还说自己没有听到警笛声。当然，在两只狗狗的帮助下，任何狡辩都是苍白无力的。最终，福伊被判犯有拒捕、无证驾驶、无保险驾驶和拒不接受毒品检测等罪行。他被判3个月监禁，并被禁止驾驶4年0-3个月。在案件结束之后，警方发言人着重表扬了带路小狗狗的忠诚。虽然福伊在试图逃脱警察追捕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狗毫无忠诚可言，但这只小狗最终还是保持了它的忠诚，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它直接带我们找到了它主人的地址。虽然警察夸小狗狗忠诚有点怪怪的，但狗子总归没错。只希望在主人被捕后，相关机构能够帮助他和另一只狗狗找到一个更好的家庭和主人吧。我们经常说法律是最公平公正的，有时候罚单可能也如此，还很严格，甚至比死神还严格。今年7月26号，一名54岁的女士在奥克兰芙蓉海岸奥雷瓦新世界超市的停车场晕倒了。她的父亲说，超市工作人员在当时很快就提供了帮助和遮挡，一名陌生人也立即对她进行了紧急胸外按压。当救护车赶到现场的时候，医护人员告诉她的家人，这名女子的心脏曾在一度停止了跳动，从技术上来讲，她已经死过一次了。这名女士随后被救护车送往北岸医院，而她的车子就一直都停在了超市门口的停车场里。一般来说，车子只允许停在停车场90分钟，但是她的车子在5个半小时之后才被家人们挪走。这名女士复活几天之后就收到了停车违规通知，要罚款80美元。在解释了具体情况之后，罚款也只是减免到了30美元。这家停车公司在一封邮件中写道，每位顾客享有90分钟的停车时间，而您的车辆已停放341分钟。为了确保该停车场提供公平公正的停车机会，我们设有最长停车时间限制。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决定维持违约通知，因为我们坚信该通知参考了相关区域内公布的条款，属于公正公平的操作。而这家超市新世界奥雷瓦店的店主兼经营者史蒂夫表示，超市在得知此事后立即联系了停车场的公司，并要求他们撤回通知，包括退还已支付的费用。史蒂夫就说，这对顾客及其家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很抱歉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和不便。随后超市的工作人员介入，将30美元汇入了这名女子的账户。想象一下，这名女士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一睁眼就要交罚款，这种滋味还真的是不好过。不过幸好超市愿意帮她交这笔罚款，也是人情味的一种体现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2: 妈妈，和您转去 Bell 晨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1: 那快点和我去啦，
2: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聊天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4: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开启了新的一周，星期一哈，今天呢是9月21号哈。在这个九月份呢，我觉得好像才不多久讲过这个进入新的月份，这一下又是21号了，这马上就是9月的下旬，然后紧接着哈，我们就是进入了这个秋天，然后这个冬令日又来临啊，日子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今天的这个一日一善，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在我们 Scarborough 的这一个呢，有一个释迦堡的男子，他会打造时间的微型住所，这个目的是帮助无家可归者呢重返生活。在 Scarborough 有一块土地，目前是正在施工，一群社区的倡导人士正在努力的推动一个拥有10个独立微型住所的临时住房社区落地。Tiny Homes 的执行董事，这个 project 是由这个公司来做的哈。他的这个执行董事 Ryan 呢，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他说呢，在这儿呢会有一座大型的公共社区的建筑，里面会有公共活动空间、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社会工作办公室，居民可以在这里和医生和社工等专业人士会面啊。曾经呢，这一位的这个 Ryan 呢，他在另外一个 St. James Park 呢搭建过并且安置过移动式的紧急庇护所。他希望如今通过这个 Brenton Place 的这个项目哈，为无家可归的人呢提供过渡性的这个住房，帮助他们逐步的离开街头。他说这个就是好像啊，有一个人摔倒了，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重新的站起来，我们只是想帮助这些人呢重新的这个站起来啊。目前已经有许多的志愿者和企业通过提供时间、人力以及建筑材料等方式来支持这个项目。项目所需的像这些围栏啊、树木啊以及土地挖掘工程全部由社会捐赠完成。对于一个原本就是需要自行筹款的慈善机构来说呢这些帮助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这个土地呢其实是建在什么地方呢，这个 Brenton Place 呢建在一个家族经营的一个烘焙和餐饮公司的一个后方，然后这个公司以每年大概1家元的象征性的租金啊，将这块土地出租给项目方，为期3年。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呢为一些的需要过渡性住房的人呢提供大概10间的房屋，而且还为这些人呢也提供餐食和培训的项目啊。就是你听到很多宏大的这个想法，但是如果你亲眼看到这些想法真正开始实施并且一步步的变成现实的时候呢，那种感觉还是很好。有一位呢记者采访了叫 Eric 的人，他是会最早入住这个微型住房社区的居民之一。

过去的三年呢，他一直经历着无家可归的这个生活。他租住的公寓在房屋的转售过程中被房东收回，导致他呢被迫的搬离，然后也没能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最后只能把自己的东西呢存进仓库，然后直接的这个睡在街头。那冬天其实这样的方式呢会非常的难熬，所以就有社区的有识之士呢希望说呢能够做点这种的实际的事情哈，然后帮助到这些愿意过渡房屋之后就立刻开始找工作投入这个社会，也把自己的在社会当中的所收到的这个善意呢会很快的回馈给社会啊。这是一个颇为有意义的一个项目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继续会给大家带来蛮多的在财富方面的各种的经济的资讯像我们现在做保险的一些我们的车保房保哈，其实现在有这个 underwriter 就是这些核保师呢已经有 AI 的出现了，一会儿我们给分享一下呢这些多家的保司他们的 AI 的应用已经渗透到核保风控理赔客户运营的全流程。然后呢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冰川融化加速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厄尔尼诺现象之下呢挺多呢这些极端气候的出现。那在印度哈，他们因为在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这些印度的区域还是比较大哈，那印度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一会儿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女性比男性更擅长这个超耐力的跑步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之后分享一下哈。现在 Meta 也推出了能够替人购物的 AI， 接下来这个购物的一个旺季哈，我们能够让 AI 帮我们随便花钱吗？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其实我蛮喜欢会回到以前的实体店的这种各种的，在繁忙工作之后四处逛逛喝点咖啡把辛苦赚来的钱花掉的那个时代哈。现在我们买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在网上解决，我知道网上买啊那是方便，还有一些呢能够多伦多也有很快的就会送到你家的这种各种快递啊。然后现在更有了 AI 帮你买，Meta 推出能够替人购物的 AI 啊，那这个替人购物帮你花钱的 AI 你喜欢吗？购物的这种琐事交给 AI 处理你 OK 吗？就是这个 Meta 的个人智能助手叫 Muse 啊，成为最新加入 AI 购物热潮的科技巨头。我周末的时候跟一个美国的朋友聊天呢他跟我说哈，他说他让这个 Muse 呢还帮他处理呢 credit card 这些的dispute 哈，他想希望看看这个 Muse 是否能够帮他做到哈。这个工具可以分析用户多年社交活动，从而了解偏好，搜索商品，生成确认订单，并等待用户的批准。亚马逊啊，谷歌哈，沃尔玛、迪士尼、Uber、OpenAI 都已经推出了 AI 个人购物的助手，争夺从谋生购买的想法到实际付款下单这个价值日渐走高的这个链路。刚开始呢这个 Muse 呢免费向美国成年人开放，可以带用户自主完成各项的任务，包括给朋友发信息、规划晚间外出、选购度假服饰等。那我好像前两周呢讲过微信也有了一个小微的 AI 的这个助手哈，也可以帮你找朋友聊天寻找你在微信生态圈里面想要完成的这些事物哈等等。那在这一个 Muse 在美国的这个方面呢Muse 能够就是给提供产品的建议或者是比价引导结算的流程，跟以前的普通的聊天机器人只提供产品建议或比价， Muse 就多了引导的这个结算的流程。向消费者展示总金额获得批准之后呢，调用 Stripe 的这个 Link 服务完成支付，所以他会帮你做很多呢别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朋友才说太忙了，我就让他帮我去 dispute 这个信用卡。但他当然里面呢 dispute 比如说300块的金额他可能会收些手续费。还有人说呢也可以让他帮你报税啊，就是以后 Muse 呢就是你的个人的 AI 助理，很了解你他什么都帮你做到哈。现在这个行业急于实现购物的自动化，但其实消费者呢不愿意交出购物的主动权。
反正我是觉得还是以前呢线下逛的那个时代，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现在线上我都很少购物了。部分的消费者呢，他们尝试在购物的流程某些环节使用 AI。这个 AI 助手和聊天机器人导流到零售网站的这个流量呢，其实在去年的假日季就已经是增加了好几倍哈。不过消费者接受 AI 介入购物的程度呢，或许啊，其实也是一个呢不算好的反馈。就有调查显示，即使 AI 助手完全了解偏好和消费记录，也只有 31% 的受访者愿意将购物全权交给 AI。有些人说呢，我不会和 AI 分享我的信用卡的信息。还有人说我不愿意提供浏览记录，更有人说我拒绝提供位置的数据。所以说呢，你这个即便是小助理可以帮你做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哈，还是大家呢生怕把自己的信息呢这个泄露出去。在这个 AI 能够全权帮你购物的这个调查里面，只有 2% 的人认为说我的这个 AI 能够完全理解我自己的个人风格，它能够帮我直接下单，我是完全信任它的这一个品位，我也没有信用卡信息的担忧，我全部交给它，让它帮我去做啊这些。所以我也不担心这个自动化会导致失去对支出的控制哈。好吧，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我觉得这个人是不太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购物之所以具有私密性，不仅因为人们享受购物的这个过程，而是你浏览消费欲望和最终的购买的选择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特质。就你把这些那么隐私的东西哈，你都交给了这个 AI， 包括最后这个付款的钱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就是他能记住你分享过的信息，你收藏的食谱的短视频，那你整个的这个人呢，获取了大量高度私人的信息。那么这些其实它背后也是有人在进行训练的，对吧？你交出这些信息之后呢，你交互的数据来用于其他的训练 AI 的这个模型，那么 Muse 的各种的这个数据如果说是release 出去呢，就这些保障措施如果不过关的话呢，大家可能就真的把所有的隐私就曝光了。因为 Meta 曾经因为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长期受到这个抵制，欧盟经常是给他开罚单，让他这个要罚款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把这些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全部交给 AI 的时候，直接渗透到我们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还可能直达这个掏钱包的这个瞬间。那么能不能够每个人都想用，都愿意用这种方式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争议的。也不是只有 Meta 一家杀入了购物的领域，其实亚马逊也推出了 Alicia 的购物的功能， Disney 也开始在商店的应用中测试对话式的 AI 个人购物的这个助手， Uber Eats 购物车助手可以将输入的提示词或手写清单照片结合历史订单自动生成购物车， MasterCard 预计到2030年啊，就是还有四年的时间，每十名消费者当中呢，就有一个人会使用 AI 助手购买商品或服务。但是现在可能还太早，他们都是预测到这个30年的时候可能才会普及。可能就是我觉得哈，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真不太愿意，不然的话以后大家都不出门消费，完全我在家里面什么都完成那实体经济更会垮的，这个让你垮到一个深渊当中哈。所以科技公司可能需要认识到，购物并不一定是人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消费者或许希望让 AI 帮忙比较成千上万种的商品，完成繁琐的杂货订单，但是你毫无计划的闲逛，偶然发现意想不到的好物，以及呢你触摸这个物品的那个感觉，亲自做选择，这还是作为一个人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虚拟的人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都想去能够亲身体验。
所以你就是这个亲身体验的过程，它还是比这个 AI 帮你全部做完的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对这个人的这个体会来讲呢要真切的多啊。但是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太忙，他绝对是可以让 AI 帮他呢完完全全的他都不用出去消费，就 AI 帮他花钱。如果说这一类的人他完全信任，把自己的所有的数据交出去， AI 也能够完满的完成任务的话呢，那就让 AI 接手你的这个消费的生活，让 AI 帮你花钱吧。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中国人的房子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3: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人工智能也在重塑这个保险业，但是 AI 真的能够代替人工吗？其实我们现在买保险哈，我们其实也可以找 broker， 我们也可以找你的保险专员，甚至就是像一些租客的保险比较简单的，就在网上呢就可以啊进行这个报价，然后你就一站式的购物，这个购买就完成了哈。在香港啊，这个也是世界比较有名的宝诚保险有限公司哈，这是英国的宣布呢推出 AI 核保方案啊，这个 AI 核保师呢 underwriter， 这个方案是由宝诚和阿里云共同研发，旨在协助宝诚理财顾问在数分钟内获取初步的核保的指引。记者从业内了解到，在保险业，这个 AI 核保师的这个提法比较罕见。事实上呢，其实各家保司在核保、理赔、风控、客服等环节都有不同程度的 AI 应用，但是 underwriter 这一个职位呢，它是一个专属的岗位，替可代人工意味的名称出现哈。这个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啊，明确说谁使用谁负责，压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服务提供方、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方的起的这个责任。其实这个 AI 核保师呢，就是你先知道在保险行业的 underwriter， 他们其实可能会跟你呢有更大的一个 flexibility， 就是你要进行跟人工的 underwriter 去就你的独特的一个 case by case 的，你家的房屋、你家的这个车险哈，有些什么样的可以调整的，你可以拿到一个最优惠的这个方案。那 AI 核保师呢，几分钟内根据你填的信息哈，你填的信息，因为你了解自己嘛，你在网上填的信息之后，填好了之后，根据你的信息，他就会呢提供初步的核保的这个指引，协助理财顾问在提交申请前呢更全面的掌握潜在核保要求，同时呢让客户能够更早的了解申请的情况，得更明确安心的这个投保的体验哈。所以这个 AI 核保师目前宝诚的这个介绍是仅提供初步核保指引和建议，仍然需要呢宝诚的这些保险服务员来服务客户。因为实际上哈，就是你在网上去买一些的，你觉得网上报价很便宜的时候呢，你填完了所有东西之后，那它也是一个 AI 完成的，立刻你就拿到一个价格哈，然后给你一个 payment link， 你就马上就付 啊。但是如果说你有问题，你真要进行了这个理赔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如果你填的东西让你跟你这个最终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你其实是投资的。你是出租房，但你填成你自住的房，你的这个保费会便宜一些嘛哈。那假设这当中呢有一些信息不准的时候，保险公司是有机会呢拒赔的。所以其实 AI 在保险业的人机合作业内普遍认为说呢，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不可能是100%由 AI 来处理客户的这个需求。人的这个核心价值更多的体现在理解客户的需求和承担最终的决策的这个责任。就是 AI 有很明确的边界，它擅长解决经验性的任务，产品形态稳定，目标明确，可验证，可反馈的是 AI 特别能发挥优势的地方。但是你每家的情况，房子有特殊性，你的这一个车子的车险也有你的自身的这个问题的特殊性的时候，保险行业也需要大量的沟通才能够发现你的一些的的确确。你先头跟这个保险顾问说我没收过罚单，那实际上其实可能还有一张罚单，对不对？你还有一些大量的情绪性的问题，你只有在和人的这个沟通中才能被疏导和解决。这些连接性的工作必须靠人工服务来解决，所以只有人机协同，只有人类用好 AI 一起来做服务，才能够呢真正的实现更加理想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服务。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的朋友认为说自己做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会被 AI 淘汰，不能够一言而喻哈。因为盲目的任何一家的这个保险企业盲目的用 AI 来代替，那是对他的这个客户的不负责，是对他各种的保险理财这个产品的这个不负责哈。因为AI 这的确还不是就是完完全全能够可以代替人的情绪的这种沟通的，提供情绪价值 AI 不一定能够完全做。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冰川的融化加速哈，这个在印度方面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喜马拉雅山脉正逼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啊，目前呢，就是这些的地质研究专家们说，喜马拉雅冰川目前的冰量流逝的速度比十年前快了65%。这个刚好消息其实在尼泊尔西藏经历泥石流那个时间之后呢传出来的洪灾已经造成了，我也不敢说呢这个现在具体多少人的这个死亡哈，2000多吧，好像我那天看到一个数据，但是还有好多是失踪的，也导致了大规模的破坏事件，凸显了冰川融化带来的这个风险。那冰川消退之后呢，可能会留下面积不断扩大的冰湖，而这些冰湖仅由不稳定的岩石和冰块堆积物所阻拦。与此同时呢，暖化也正令永久冻土啊 ，permafrost 这种啊温度上升时，可能解冻的常年冰封的土地啊，这种啊 permafrost 这种东西哈、啊，以及高山的山坡变得不稳定，增加了引发连锁灾害的可能性。然后在这个地区呢，实际上还有4座的冰川，目前只有约21座受到详细且持续的监控。就如果说这些监控和监测都出现巨大的缺口的时候，你是真的难以追踪正在急速变化的当地的这个地貌啊。所以现在联合国的这个技术支援正在紧密的研究呢这个印度周边的喜马拉雅冰川这些的领地哈，因为冰川融化速度越来越快，这些风险会对印度呢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印度呢约有18%的国土位于喜马拉雅地区，但是该地区约占全国灾害的35%，而且现在呢大概印度呢有189座高风险的冰川湖，其中56座是被列为极高的这个风险。喜马拉雅山脉过去也的确曾经出现过冰湖溃堤造成毁灭性后果的实例，比如说2023年，印度这个西京邦发生啊冰川湖的溃决洪水。至少是70人死亡，当时这个道路、桥梁和水利发电设施都遭到了广泛的破坏。2021年同样的这个灾害也发生过，大概这个流域造成超过200人的这个死亡。危险还不仅仅限于这类震撼性的洪灾，喜马拉雅山脉是一个庞大的天然水的资源系统，供养着南亚数以亿计人口赖以为生的这个河流。这个河流的流域呢预计会在本世纪的中叶左右迎来这个峰值的水量，也就是说冰川径流量达到最高点，其后随着冰川流失质量而开始下降的这个阶段。这项最新的研究进一步以这个异常庞大的经济数字呈现这种依赖关系的程度。那喜马拉雅水资源呢它也支撑着印度约20%的国内生产总值，维系着小麦啊、稻米、茶叶、水利以及朝圣经济等产业。但是报告说，这些山区邦实际取得的经济价值仅约占其中的5%。所以喜马拉雅山脉它就是一个呢，可以说随时随地呢，都可能有这个危险的一个地区。但这些地区又住着呢数以亿计的这个人口，所以说在现在各种的警告就是向着印度这个国家发出了，支撑着这个系统的生态系统正在逼近临界点，并非所有导致冰川流失的因素都超过这个地区自身可控的这个范围哈。像喜马拉雅地区约1/3的冰川融化，它是这个黑炭所造成，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平原地区的砖窑，沉积在积雪和冰层上的煤烟会吸收更多阳光，进而加速融化。就这些你不能怪厄尔尼诺现象，对吧？这些你只是
说印度的黑碳污染以及它的邻国，他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加以控制的，所以不能够所有的东西呢都怪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所以现在这个那么多人的生命和生计都在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的时候呢，可能你要首先有一些优先转型的措施要提出来并实行，减少黑碳的排放，扩大冰川的监测，改善灾害预警系统，以及呢改变山区旅游业的发展的方式。其中一项优先的事项就是加强灾害的应变准备，让各国政府事先就风险出现时应达成共识，就是怎么样的疏散的安排，怎么样的保护脆弱的基础设施，这些都应该是预先规划。还有一项药物就是现在给印度和你这些带来很多经济支撑的旅游业。这个旅游业的发展呢，因为喜马拉雅地区每年有大概4亿人次旅客到访，研究人员说呢，发展的目标应该由尽量提高旅客人数转向创造能够留存并回馈当地的这个经济价值。所以这也是一个既有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有人为的这个影响的，在印度当地的这个喜马拉雅冰川的实际的现象。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

0: 尖尖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 搣靓冬记海鲜房啦，冬记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0: 冬记冬记，一日三餐都要去冬记。
2: 连尖尖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 冬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4: 哪里还有啊？
3: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4: 有没有听错呀？
3: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4: 够不够大？
3: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的宽敞舒适。
4: 快点给个地址啊！
3: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呢，最近在体育界的一位纽西兰的女子，这个超级马拉松的跑者哈，苏菲乌啊，她呢是一共以28天横跨了8个国家。那就有一篇的研究的文章说，这个男性，这个是否跟女性在比较这个耐力跑方面呢，女性会更加的擅长呢？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马拉松的赛事哈 ，Barclay Marathons 呢，这是全球最艰难的超级马拉松之一，迄今约有1000人起跑，但是只有20个人完赛了。然后这位英国的在英国的这个选手有一位Jasmine Paris 呢，也是在60小时实现届满前仅剩1分39秒，39秒完成这项极限100英里的赛道，也将自己的名字刻进了超马的史册。那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呢，加入像我刚才提的这个纽西兰的女子超马跑者 Sophie Woods， 还有 Jasmine Paris 哈，这些都是呢，是创造了各种的这些马拉松的记录呀、铁人记录啊。甚至呢，前2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Hiras 的这个跑者呢，参加者不是，虽然他身体，在一直完成他的这个任务的过程里面，自己的身体的排泄物是酿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波哈，他后来道歉哈，但单就这一个比赛的就是冠军来讲呢，他还是把他的体力全部的那个施展了出来啊。然后这个 Sophie Woods 呢，在阿尔卑斯一号线路上的这个记录，将世界纪录也大幅缩短了6天。所以现在的这个研究人员说呢，女性跑者似乎已经不再只是参与超耐力赛事，他们正与男性的选手同场竞技，打破纪录，甚至在部分赛事中直接夺冠，就是引发一种观点说，诶，是不是女性获取天生更适应应付这一类的挑战呢？有科学的证据支持吗？女性在耐力运动就是说超过6小时的上，真的有心理和生理的这个优势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记录被打破呢？ 在马拉松以及以下距离的跑步项目里面，男女平均表现的差距是 10% 到 15%， 也就是说马拉松的这些公里以下的，比如说你看跑50米跑100米啊等等，200米啊等等，男性通常力量较强，也拥有更大的有氧的这个能力哈。但是随着这个距离的增加，这些身体优势似乎变得比较不重要，差距呢也开始缩小。有分析20年业余超马数据的研究呢，在100英里赛事里面，性别配速的差距已经缩小到 0.25%， 而在超过195英里的赛事里面，女性甚至可能跑得更快哈。那University 这个埃克塞特大学哈 University of Exeter，他的这个耐力运动专家 Andy 教授认为说，女性在更长的距离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的赛事里面可能表现较佳，主要是有三个潜在的生理原因。第一就是脂肪代谢，女性脂肪存储量比较高，且燃烧效率更好，因此能够长时间稳定供应能量。二是肌肉特性，女性拥有较多的被称为是慢缩肌的高氧效率肌纤维，更加适合耐力型的运动。抗疲劳能力，就是女性在长时间的耐力运动中能够维持比较多的肌力啊，这个肌肉的能力。好吧，就现在有很多的项目女性获奖了，就蛮多的研究呢研究这一种的一些女性和男性的分别了。其实这个超耐力运动的现实面包含多日赛程、睡眠剥夺、极端的地形和环境等，抵达终点不仅是身体上的考验，更是心理上的考验。就是有时候这个生理条件呢只能够带你走到一定的程度，对这个 Sophie Woods 而言，这也正是女性比较具有优势之处。他说呢，你不一定的这个是起跑时最快的人会赢，重点在于准备、心理韧性，以及当事情出错的时候仍能坚持下去的。哎，你看这一段哈，他说的好像感觉在说这个比赛的本身，但是我觉得你把它延伸到我们说我们的生活、人生的旅途呢，的确好像也是哈，就是在起跑线很快的人他不一定真的能赢，重点在于准备、心理韧性，以及当事情出错的时候扔下去。所以在这位纽西兰的跑被迫面对他的这个跑这个 V 啊，他跑的这个赛事哈，具体的赛事的名字呢我不清楚哈，只是挑战阿尔卑斯山的这个赛事的挑战过程里面，他要面对各种的意外状况，包括野火造成的路线改道和外的危险，还有呢一些野生动物的这个、其实我非常疲惫真的想坐在山的一个石凳上面呢崩溃大哭一场。他说我不能，因为我一停下来呢其实我就不能够再坚持下去了。他说我认为女性非常擅长适应、持续前进，并且知道一旦开始做某件事情就必须一直往前呢走到这个终点。另外有一位的Ingrid 这位的参赛者，他也是在阿尔卑斯山知名的越野赛事勃朗峰超级越野耐力赛里面呢两度获得冠军的女性跑者。他说自己夺冠的关键就在于训练过程中不断训练的心理战。这位挪威选手身兼职家庭生两个身份，他说女性跑马拉松的之所以如此强大，可能在这个群体里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互助精神。他说我们彼此是竞争对手但同时也在互相的激励、互相的启发，推动彼此在比赛中表现的这个更好。然后在他说今年我们获得女子组的颁奖的台上，你会发现我们彼此的关系有多么的紧密在赛道上呢如何一路相互的扶持并肩的前进然后不是说呢自己就是为了一个要拿到冠军的目标呢什么都不，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呢特别的这个女性之间的感觉好像比男性呢相比之下呢更加紧密一些哈。所以这些研究专家说呢，是否能够这个女性可能更有韧性哈 然后呢，女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大的原因就是勇于尝试。这个女性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可还是跑者没有男士难得多，就是一些比较强大的越野赛事。但是慢慢慢慢的，有蛮多的女性啊，就是来尝试了。过去很长的时间，人类极限的定义来自男性模式，但是现在呢，就蛮多的女性呢，希望说她们能够在这个各种的赛事里面去尝试。今年的比较早些时候，纽西兰一场，这个系列赛里面首次达成了男女各占 50% 的赛事。然后英国一家主要赛事主办单位也推出新的计划，希望实现活动当中别的这个平衡。所以说现在可能我们开始区分男性表现极限和女性表现极限，这种区必要的。不过若要做出更准确的比较，就是需要更多的女性参与这些超耐力的这个赛事。现在超耐力的这些的赛事可以说越来越参加，而且有比较年轻哈，就是他们会愿意去这个站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难的训练和比赛的起跑线上。所以其实女性在超耐力跑的领域近期取得一系列的这个好的这个成绩，可能啊是一个好的这个开始。然后女性呢经历过怀孕带来的恶心，经历过生孩子的睡眠不足，又接受过生育的治疗，你必须承受许多的不适，但是你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最终你也能过去。所以女性有更多的信念是那种我做得到，我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法的信念，这个就是关键的这个所在哈。有专家说呢，就是女性的这个脑力存款比性的要多一些。什么叫脑力存款 ？Brain bank， 就是说女性在遇到考验的时候，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这个思想上的，就女性在这个里面呢，她们付出很多呢一些思考和备案准备。就她们在要迎接挑战的时候，其实她们给自己做好了完备的一种比较细腻嘛哈，完备的准备。不是那么比较鲁莽的，我就去参加比赛，我就去准备夺冠，就没有一系列的训练啊，没有一系列的后期的这配等等。我觉得这也不能那么绝对哈，其实这个女性和都有身体上的优势，实际上最好的就是这个社会啊，咱们男女干活这个搭配起来干活就不累。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家庭或者是公司都应该发挥各自的这个所长。好的，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3: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2: 有什么优惠？
3: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2: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3: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2: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期待已久，心之美月饼。

0: 李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音乐家李兰。

萨蒂的作品《裸体歌舞第一号》。萨蒂的音乐有一种近乎静止的悬浮感，钢琴的触键很轻，乐句之间留白很大。他并不是想要填满任何东西，也不要试图说服任何人。那这种留白本身，我觉得可能比任何歌词都更接近敞开自我、平等的去感知万物的状态。因为那种感知呢，就是发生在语言和标签撕掉之后。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那接下来呢，我想把这首音乐作为我分享电影《寂静的朋友》（Silent Friend） 的背景音乐啊，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首曲子恰到好处。

电影《寂静的朋友》是由音乐帝自编自导，2025年上映的作品。这个片子在票房上呢表现不怎么样，但是却凭借着独特的构思和气质，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评。电影呢是用三个时空，分别是1908年、1972年、2020年这三个时空，展开了三段独立的，但是呢又有着巧妙关联的故事。三个人物之间，他们缺乏直接的交集，但是你发现又有相似的处境。他们除了都对植物学感兴趣之外，他们的另一大共同点就是都处于孤独的状态中，都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失望。格雷特，她是校园里面唯一一个女学生，性别让她孤独。汉内斯，他来自乡下，和政治浪潮保持距离的学生，性格让他孤独。而王博士呢，是作为一位来自异国的海外学者，身份让他孤独。这孤独似乎就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处境，但孤独也是人类超脱社会结构藩篱，领悟自身存在的唯一通路。人类的孤独来自于一定程度的不合群的状态，而不合群本身呢，也是对社会结构规训的一种反抗。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规训，就让人类脱离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以标签化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成年人呢，习惯以是否对自己有用、有利的角度去看待事物，那肯定是造成对事物存在的遮蔽。就好像王博士啊，他打了这么一个类比，他说成人意识的聚光灯只照亮注意力集中的角落，必然会造成认知的偏狭。而婴儿呢，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主体意识，不会明确的区分自我和外界，所以能够敞开自我，平等地感知世间万物。那等婴儿长大之后，被社会的文化符号系统影响，习惯了以分别心看待事物，那这种能力自然也就消失了。种种不同的标签啊，我、你、男、女、本国、外国、黄种人、白种人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标签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刻板印象和有色眼镜。当所有人都习惯以标签化的认知，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事物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相互理解的困境，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分歧和割裂，也就因此产生了。跨越千百年，人类的孤独，你就发现没，竟然是如此的相似。偏见和歧视始终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电影呢，里面的这三段故事啊，其实都讲述了这种困境，但是也都是通过情绪上扬的结尾，表现了一种希望和乐观。人类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再严重，也总会有人打破成见，去探索边界之外的世界。而有意思的就是电影里面的植物啊，就是映照人类存在状态的一面镜子。如果说当一个人可以做到像植物一样敞开自我，拥抱世界的时候，就能超越人类割裂和孤独的存在状态，达到物我同一的真我境界。好了，我们来欣赏电影里面出现的一首歌，这歌名啊，直译过来就是直到醒来的光， Till Waking Light。带着一种在黑暗当中等待，但是不急着挣脱的耐心。 Gabby Moreno， 他的演唱方式是柔和的，很贴近你的，一起来欣赏。

我觉得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啊，寂静的朋友 Silent Friend， 特别适合一个人静静的感受。感受什么呢？也许就是孤独。但是说孤独呢，也许又太片面了啊，因为除了孤独之外，那些横亘了太久的偏见啊、差异啊，还有人和人自然产生的交流、理解、互动，也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影片的主角，确切地说是一棵树，一棵百年银杏树。它见证了1908、1972和2020年这三个年代线当中，跨过了长长时间线的三段故事。这个银杏树的孤独，其实我就觉得和人类的孤独本质相通。一个19世纪的女学者，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被挑战、被嘲笑，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寻找慰藉。然后第二段故事呢，是说一个内向又孤僻的大学男生，在受暗恋女同学的托付之下呢，他照料一棵天竺葵，直到找到了植物间的连接密码。还有就是最后一段故事，讲的是2020年嘛，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如此特殊的年份，一个被疫情困在了异国校园大树下的教授，在寂静不语的大树下做沉思、做研究。哦，差点忘了说，这位王教授的饰演者是梁朝伟。影片当中没有太多对白，有很多空镜头，细腻哲思，很诗意。他留给我们去体会，去找到那个触及到你内心的那个点。你在看树，树在看你，树从来不说话，它只是倾听。

刚刚呢说到了电影《寂静的朋友》 Silent Friend。 这部电影呢在台湾地区使用的片名是你是不会当树吗？这个名字呢取自歌手魏如萱2010年的一首同名歌曲。那片商呢在定名之前啊就特地征询了原创作者魏如萱的意见。魏如萱觉得哎蛮有意思的，然后就欣然同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再听听魏如萱当年的这首你是不会当树吗？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2: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2: 利率还低至零，减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2: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4: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3: 那快点和我去啦，
4: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 Vilmore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 干杯，生日快乐。
5: 干杯，
1: 今天真是开心呐。
6: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
10: 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1: 音乐家李兰。
0: 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说到了我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我觉得是有关孤独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寂静的朋友》 Silent Friend。 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觉得主角是一棵百年银杏树，树呢或许有它自己的语言，这让我想起了庄子笔下的天籁，风穿过万物，于是万物都有了自己的声音。你看2000多年前，人们把对明天的疑问刻在铅片上，来到树下听风。那些人早已离开了，可是问题却留了下来。这首《万籁之间》是写给沉默的树，也写给听风的人的。一起来听。

万籁之间。好了，我还想再说说《寂静的朋友》这部影片，我觉得这是在喧嚣时代里面能够和一棵树进行对话，太有意思了。说句题外话，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要化作一棵树。我就是孤零零地杵在那儿，任风吹，任雨打，任阳光晒，我要做一棵树。好了，回来说《寂静的朋友》这部影片，讲的是德国马律堡植物园里面一棵1832年栽种的银杏，是600万年前物种灭绝之后呢独自存活至今的孤独幸存者。他不说话，却静静地屹立百年，成为时间的化身，沉默的朋友，万物的连接者。影片用三种介质啊，给我们切割出了三段时空，全都是由这棵树的年轮所串联起来。1908年，他用的是黑白 35mm 来讲述的故事呢，开始于1908年德国的一座中世纪大学城里面，一位女学生才华横溢，她的名字叫格雷特，她带着科学热忱，在那个科学界是以男性主导的年代啊，她试图呢想要冲破性别枷锁。通过植物摄影，她就发现了银杏树啊隐藏在微观自然当中的神圣规律。那这棵银杏树也就见证了女性和科学的觉醒。然后到了第二段故事，是1972年，这个时候呢，他用到了彩色的 16mm 的。时光流转，银杏树呢更加壮硕了。这个时段讲的呢是一个性格孤僻的学生汉内斯，他是为了爱情去照料一盆天竺葵，开始察觉到植物也有它独特的感知能力。那这一份对植物的感知和连结，就抚慰了他的孤独，也改变了他对自然和自我关系的看法。好了，时间来到了2020年，数码高清了啊，可是2020年全球因为疫情而变得寂静。梁朝伟饰演的神经科学家王教授就被困在了空无一人的大学校园里面，和古老的银杏树产生了灵魂的共鸣。他在植物学家爱丽丝的启发之下呢，开始了一场结合生命科学和植物感知的实验。他就发现百年前格雷特的女性影像和汉内斯对生命的感知，都像年轮一样封存在这棵树的记忆里。三个不同时代的孤独灵魂，在银杏树的落叶和光影当中，就完成了一场跨时空的交汇，被大自然的静谧、永恒而且神秘的力量所改变，进而醒思了生命的意涵。所以我之所以觉得这部影片有意思，就是在于说，一棵200岁的银杏，三段跨越百年的孤独人生，一整片沉默但却震耳欲聋的自然声场。有些朋友从来不说话，但是却陪着我们走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一棵树如此，人也如此。这让我想到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坂本龙一的作品 Energy Flow。

您听到的是坂本龙一的作品 Energy Flow。 音乐作品的尾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了水的声音，一种特别特别自然惬意的感觉。这首作品不是悲伤的，而是一种很克制的安静的生命感。

0: 张畅充满生机和生气，张畅充满活力和激情。当畅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1: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3: 哪里还有啊？
2: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哦。
3: 有没有听错呀？
2: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3: 够不够大？
2: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的宽敞舒适。
3: 快点给个地址啊！
2: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3: 音乐家。李兰，
1: 今天晚上只和您分享了一部电影《寂静的朋友》（Silent Friend）。银杏经历百年，人呢是不断更替的，而时间始终向前。三个时代的人物各自孤独，却被同一棵树连接起来。这不就是时间仍然继续在走的意境吗？我们就来听听万芳唱的这首《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0: 继续再走。
1: 一棵树看过了一百年，也看过无数人的来来去去。对我们来说，生命或许很长，但对一棵树来说，不过是一段年轮。时间不会停下来，树也不会替我们回答生命的答案。可能它能做的，就只是安静地陪着我们走过这一段路。刚刚您听到的是万芳的歌曲《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是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可是音乐家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呢，送上这首很有自然和生命感的一首歌，莫西子诗的《月亮与海》。你可能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是我依然在说不重要，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当中的时间啊、土地啊、生命的轮回。不是简单的口头上的在喊着说我要珍视生命、珍惜生命，反而是有一种人和自然、人和时间彼此陪伴的感觉。好了，放在节目的尾声，希望今天晚上分享的那颗百年银杏继续留在你我的心里。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5: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

0: 完，多谢收听。
1: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听过新闻同埋听过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翻到嚟需要留声第226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啦。同样介绍一下呢一部分嘅节目嘅内容。嗱，我继续有东西合璧，今日选播咧嚟自加拿大嘅一对乐队 Bells 1971年嘅 Stay a While。中文嘅版本咧，要为听众嘅 Joyce 选播陈百强喺1983年灌录嘅《脉搏奔流》。喺上海留声机，张太系想听姚莉演唱嘅《那个不多情》。年份是1956年的，而跟着的一首亦都是陈蝶衣的作品，由方日华演唱的《花月佳期》，年份是1965年的。在醉人的音乐，阿超呢是想听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演奏这首音乐的就是 Percy Faith， 年份是1969年的。至于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Bobby 想听 Bobby Rydell 的 The Cha Cha Cha， 年份是1962年的。另外一首叉叉的歌曲呢，是要为听众的 Timothy 送上由 Lola D 演唱的叉叉叉，跟着一首阿高古节奏的歌曲 Woolly Bully Sham the Sham， 要为听众的 Winnie Mock 播出，年份是1965年的。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要为听众 Helen 送上一首由猫王演唱的 Wooden Heart， 来自电影 G.I. Blues 里面的插曲。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0: 东西合璧今日咧，会为大家介绍 The Bells 演唱嘅 Stay a While。其实呢首歌咧喺《岁月流星》咧，亦都曾经出现过噶啦。当时咧，亦都同样喺东西合璧呢个环节。不过中文嘅版本咧，当时就系选播许冠杰嘅《青春梦旅人》。而今日选播嘅咧，就系嚟自同样呢首《Still Why》改编嘅《脉搏奔流》，系由陈百强演唱嘅，呢位听众嘅 Joyce 播出。咁讲翻原装嘅《Still Why》，系由呢一队乐队咧 The Bells 演唱嘅。嗱，其实呢一队 The Bells 嘅乐队咧，系由五位成员咧喺1965年咧喺满地可成立。咁当时佢哋乐队嘅名叫做 Five Bells， 佢哋嘅第一首 hit 歌就系《Moody Manitoba Morning》，喺1968年出版。而在第二年呢，他们再出版了一首 Dimension， 就是这个时候呢，其中的一位成员退出，由 Frank Mills 代替。 Frank Mills 这位加拿大的歌手呢，岁月流星也都曾经介绍过他的了。这位歌手兼作曲家弹得一首好的钢琴，他那首钢琴的音乐 Music Box Dancer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了。当 Frank Mills 加入了这一队 Five Bells 之后呢，到了1970年呢，他们的队员又有变动，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改名叫做 Bells。 1971年，一首 Fly Little White Dove Fly 来自同名的大碟，成为他们在加拿大的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就在这个时候呢， Frank Mills

就离开了这段乐队了。当另外一位成员 Dennis 加入了 The Bells 之后，就在1971年他们就出版了这一首 Stay a While， 成为他们最受欢迎的歌曲，而唱片的销量是超过100万张的。好可惜两年之后1973年 The Bells 就解散了。好，我们欣赏一下来自加拿大的这一对乐队 The Bells 他们演唱的 Stay a While。

听过呢一首 Stay a While 之后咧，中文嘅版本今次拣嚟咧系陈百强演唱嘅《脉搏奔流》，系一位听众嘅 Joyce 播出嘅。嗱，呢首歌咧系由卡农填上咗中文歌词，收录咗喺陈百强1983年华纳唱片公司出版嘅《偏偏喜欢你》嘅大碟里面。

0: 我哋听晚再见。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ewmg.com。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1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1430 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1: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12: 上海留声机。
13: 桃花江边好风光，桃花朵开。
14: 在上海留声机这个环节，今日同大家介绍的两首歌仍然是陈蝶衣填词的作品。听众的张太很想听由姚莉演唱的《哪个不多情》。这首歌填词的就是蝶衣，即是陈蝶衣，作曲是姚敏，主唱就是姚莉，是来自一部同名的电影《哪个不多情》。这部是一部国语的歌舞片，姚莉是代钟情幕后代唱的。这部电影已经是1956年的了，导演的是黄天林。陈蝶衣在这部电影里面，他还是编剧兼作曲填词。至于姚敏就作为监制，亦都有作曲和填词。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有成12首插曲，包括有《春风吻上我的脸》、《鸡尾酒》、《跳一个漫步》和《紫丁香》等等。这部电影的演员方面，除了钟情之外，还有曾江、方圆、汪平等等。而歌手董佩佩和张璐亦都在这部电影里面客串演出歌舞。好，请张太欣赏由姚莉演唱的《哪个不多情》。

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亦都同样系陈蝶衣填词嘅歌曲，系由方日华演唱嘅《花月佳期》。其实呢首歌嘅旋律咧系嚟自阿根廷嘅一首歌曲，原曲咧系由 Anita Blind 演唱嘅《La Novia》。Anita Blind 呢位歌手咧，佢其他出名嘅歌曲就系有《Paper Roses》、《Till There Was You》同埋《In My Little Corner of the World》等等。至于英文嘅版本咧，就系嗰首大家好熟悉嘅由 Julie Rogers 演唱嘅《The Wedding》。至于中文版本咧，就系由方日华演唱嘅《花月佳期》。其实方日华喺佢1969年加入邵氏电影公司工作之前咧，除咗喺电影嘅幕后代唱之外，亦都有喺电影中客串演唱亮相。曾经介绍过好多邵氏嘅电影，例如《船》啦、《云霓》啦、《蓝与黑》等等，呢啲电影嘅主题曲都系由佢演绎，成为佢嘅经典名曲。此外仲有《问白云》等等，都系令歌迷难以忘怀嘅。1965年，方日华特别为顾明安排主演嘅《小云雀》，佢就喺片中客串以中英文歌词唱出呢首《花月佳期》，亦都成为佢嘅招牌歌曲。方日华嘅英文名系 Mona Fong， 原名系李梦兰，佢系广东人，就喺上海出世。好早啊，1951年就已经开始佢嘅歌唱生涯。1960年咧，灌录咗佢第一只唱片，就系喺飞利浦灌录嘅 Mona Fong and O.B. Cha Cha。而喺1969年咧，佢亦都曾经同詹小平Judy Jim 主持一个电视嘅歌唱节目，叫做《可乐晚唱》。咁但喺同年嘅11月咧，喺佢加入咗邵氏电影公司工作之后，就冇再继续唱歌啦。而喺1997年咧，仲嫁咗俾邵逸夫爵士添。好，我哋欣赏下由方日华演唱嘅呢一首嚟自阿根廷嘅歌曲，由陈蝶衣填上咗歌词之后，成为方日华嘅招牌歌曲《花月佳期》。

醉人的音乐。听众阿超咧话好耐冇听《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呢首咁优美嘅音乐，冇错，呢首音乐咧虽然喺岁月流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但系已经咧早在2002年嘅第二辑，同埋2004年嘅第66辑，系时候咧同大家再欣赏下呢一首旋律咁优美嘅音乐。演奏呢首音乐嘅咧就系 Percy Faith， 现份系1969年嘅。嗱喺上半部咧亦都同大家提及过啦。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呢首音乐嘅作者咧，其中一位就系 Peggy Lee。嗱，讲起呢位 Percy Faith 咧，同我哋多伦多都好有渊源嘅。咁假如佢再生嘅话咧，寻日4月7日咧，亦都系佢嘅生日噃。呢位音乐大师 Percy Faith， 佢系1908年4月7日咧出生于加拿大嘅多伦多。呢位咁有音乐天分嘅 Percy Faith， 7岁嘅时候咧就喺多伦多嘅音乐学院举行咗佢嘅第一次音乐会。在他18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由于他姐姐的衣服着了火， Percy Faith 毫不思索就用双手去跟他姐姐救火，因此受到严重的烧伤，医生认为他在5年内都不可以弹钢琴，于是乎他就转向了作曲和指挥。7年之后，加拿大广播公司就雇佣了他作为主要的编曲和指挥。 Percy Faith 在1940年移居美国，年底就成为了美国的公民。当时的音乐巨人 Mitch Miller 在1950年就聘请了他作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音乐指挥，与此同时他就为其他很多艺人编曲和录制他自己的音乐。这位一代的音乐艺人在1976年的2月9日已经是因为癌病在罗省逝世。好，请阿超欣赏《天涯何处觅知心》的电影主题曲《The Heart》。其实 Lonely Hunter

0: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就係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嚟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如果用传真呢，可以 fax 嚟多伦多嘅905-889-9828， 905-889-9828。欢迎各位点歌啦，或者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可以直接用 email 同埋 fax 同我联络。但我哋需要留声呢，喺多伦多系有个金曲会嘅。各位听众如果想入会呢，系免费嘅，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同埋 email address 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呢，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啦。咁日后呢，我哋嘅会有咩活动，都会用 email 送上我哋嘅会员通讯，又或者可以上我嘅网页呢，睇到我哋活动嘅最新消息。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哋先休息阵间，我哋转头见啦。呢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係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眼呢嚟到岁月流星第226集最后一个环节，仍然都是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Bobby， 那他又点了一首 Bobby Rydell 的歌曲、哦、Bobby 要点 Bobby 的歌曲。 Bobby Rydell 呢，我最喜欢就是他的首 Forget Him， 不过 Bobby 呢今天是想听 The Cha Cha Cha， 年份是1962年的，这首歌、啊、相信也是一首绝版的歌曲来的。

刚才听我的这首呢，就是 Bobby Rydell 演唱的 The Cha Cha Cha。 这位1942年出生的 Bobby Rydell 当年呢是 Rock and Roll 的全盛时期，也是被誉为呢美国的一个天 idol， 即是一位青春偶像。跟着下来的另外一首歌呢，也是 Cha Cha 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Cha Cha Cha， 同样相信也是一首绝版的歌曲。1956年我们有这首由 Lola D 演唱的 Cha Cha Cha，是一位听众的 Timothy 送上的。

0: 听过两首咁轻快嘅 cha 节奏嘅歌曲之后咧，跟住落嚟我哋换换口味，听翻一首咧阿 Gogo 节奏嘅歌曲。1965年由 The Sam the Sham 演唱嘅 Woolly Bully 系要为听众啊 Winnie Mo 播出嘅。
1: 1, 2, 1, 2, 3, 4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26集最后一首歌啦。听众是 Helen Choi， 嗱，我收到你嘅 email， 佢好希望咧，我为佢送一首歌俾佢嘅先生阿 Bill， 因为4月13日咧就系 Bill 嘅生日，祝你生辰快乐 ，Happy Birthday！ 而阿 Bill 最中意嘅一首歌就系由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嘅《Wooden Heart》，年份系1961年嘅。嗱，当年1960年咧，猫王就开始开拍佢退伍之后嘅第一部电影《G.I. Blues》。戎马向少呢部电影嘅原声带咧，喺当年嘅10月发行之后咧，迅速就登上咗冠军嘅宝座，停留咗喺榜上啊，达111个礼拜之久。呢、这个纪录咧系猫王所有大碟嘅最高嘅纪录嚟嘅。咁至于1961年发行嘅呢一首《Wooden Heart》咧，喺英国又荣登冠军，都好奇怪。呢首歌嘅 single 版本咧，一直到1964年咧，先至喺美国发行。好，请阿 Helen 和 Bill 欣赏下由猫王演唱的 Wooden Heart。

岁月流星第226集呢，就是猫王的歌声消失亦都要随之而结束了。在这里呢，再次恭祝阿 Bill 生辰快乐 Happy Birthday。 在结束节目之前呢，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下个礼拜一连两个礼拜呢，我是会安排播出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的精选特辑。由于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都是因为买不到飞而没办法来捧场，所以你们就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再次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开始一连两个礼拜呢，是会安排播出欧瑞强在多伦多开的演唱会，这个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的精选特辑，到时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啊。来看过这个演唱会的朋友呢，大家一起可以重温一下这个这么精彩的演唱会的片段。好了，在这个时候呢，祝大家今晚有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6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4月8号。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帮助你认识神更多。曾经有多少次我们在盛怒之下冲口而出的话，没有经过大脑而破口大骂的话，过后使我们后悔不已呢？我们都知道，一些伤害性和具有破坏力的话，那种伤害性是很快就见效的。很多时候道歉显然不能够及时将痛楚抹去，无论怎么样去弥补，所说出的话是依然停留在别人的脑海中，使对方一生一世都不能够忘怀。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谨慎地选择自己的话语，那是非常重要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当我们和别人产生摩擦和问题的时候，通常只有两个原因。当我们跟人的关系破裂，不论是在家庭里，在工作上，通常也只有这两个原因。当我们失去友谊，通常也因为这两个原因。当我们在教会里和弟兄姊妹彼此不和，通常也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好，到底是哪两个原因呢？原来导致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都不外乎是我们所做的或者我们所说的。想想看，这是不是真实呢？在人际关系当中的问题里，99%的成因都可以说是由言语造成的。原来我们最能控制和驯服的就是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给了弟兄姊妹一个劝勉，是论到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保罗讲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功。以弗所书前边的三章所论到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伟大真理，而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生活表现呢？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所接着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29节到30节，保罗在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今天我们要透过这几节经文，一起来思想弟兄姊妹之间的言语到底应该怎么样，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说话，应该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儿，保罗给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命令，就是要弟兄姊妹禁止不做。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再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这是保罗给当时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命令，同样也是今天给我们的命令。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们必须停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要让污秽败坏的言语从我们口中说出来。好，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污秽的言语是怎么样给它定义，包括了怎样的话语呢？今天我们要从四方面来看。首先，它是包括了一切亵渎性的话，这是指亵渎神的话语。所有不敬虔不圣洁的话都是不相宜的，都是属于污秽的言语，是我们要杜绝的。这是因为亵渎神的话往往以污秽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说明了污秽的言语其中的一个表达方式是随意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心不敬虔，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基督徒绝对不能说的。第二，污秽的言语很明显是指污言秽语， 就是一切下流的、卑贱的话，也包括了一切所谓的黄色笑话，或者说一些讲出来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自在、不舒服的话，这都是基督徒必须禁戒的。当然，那些说脏话、说粗口的人，本身对别人所说的脏话，他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说习惯了，也听习惯了，所以常常不当一回事。只是如果听的人当中有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那已经是不该说的话了。因此我们在说话之前必须先考虑到，我这句话会不会让有些人感到不自在、感到很尴尬呢？如果不确定的时候，那就是不说为妙。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事，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此外，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保罗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但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哥林多前书第6章12节，保罗又说了，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而哥林多前书第10章里头，保罗也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这些都是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的重要原则，我们应当站在他人的处境，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不受他的辖制，总是为了要荣耀神，为了叫别人得到益处。基督徒中间绝对不能有脏话、粗口的存在，这是属于污秽的言语，它的性质不但是败坏的，而且是毫无益处，就像垃圾一样，必须把它弃掉。正因为它是败坏的，所以它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基督徒要是不戒除讲脏话、说粗口的习惯，它就会腐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素质受到影响。有些时候，基于某些原因，我们即使听到一些污言秽语，也不能及时离开现场。比方说，在工作场所，我们听见有同事在讲黄色笑话，逗着周围的人捧腹大笑，大家都觉得有趣好笑，仿佛是大众的娱乐。

言秽语。大部分所谓污秽的言语是离不开这两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来看旧约箴言书第六章16节到19节。箴言六章16到19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好，那么这里提到另外一种比较隐蔽式的污秽言语，那同样是败坏人的，是污秽的，对人没有造就性的言语，我们要杜绝这一切。这是怎么样的言语呢？就是搬弄是非、往来传舌、说长道短的言语。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喜欢告诉你一些他们听见的话，但是说来说去都没有一点建设性，是带着恶意的批评、搬弄是非的，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以一切搬弄是非的话都是列在污秽的言语当中，因为那是败坏的，是污秽的，是会伤害他人的，也是不文雅的话，是我们说了之后会感到后悔、会良心不安、会内疚的。有些人在别人背后批评了他人，说了别人的是非之后感到很后悔、良心不安，因为觉得自己是不经大脑脱口而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千万不要说一些我们没有经过思考的话，免得我们后悔。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主动要去说什么，只是我们有份参与在别人的议论当中，别人在讲，我们也在场，不表达意见，但是也不离去。那么旁边的人看见，很自然的就当作我们是跟那些人是一伙的。亦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之后，然后我们补充说，让我们为这些事祷告，似乎这样子的结尾会让我们好受一些，或者让事情显得比较属灵。但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是为这件事祷告，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清楚呢？事后我们轻描淡写的说，来，我们为这个事祷告，这不是好的方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恳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心中的动机，省察自己内心深处的意念，不要打着属灵的旗帜，结果做出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再来看第四种污秽的言语，是什么样的言语呢？就是一些操纵别人的话语。请我们再看箴言书第五章，这里讲到一种不同的类型，但是同样是属于败坏性的言语。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四节，经文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我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唇，快如两刃的刀。好，经文看到这里，箴言书第五章一到四节。箴言作者呢，他接着讲到与淫妇交往所得到的后果，但是值得我们留意和谨慎的就是在这儿所形容的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为什么作者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些败坏德性的话语会操控了一个人，叫人受到损害，听起来好像很对、很过瘾、很有气味，但是最后带给人的却是伤害、却是痛苦。作者提醒我们，有一种背后有着不良动机的话语是想要操纵别人而说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我们看箴言第七章，这里有另外一节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经文，箴言第七章21节，经文说：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用败坏和污秽的话来引诱人的时候，这已经是得罪神的事。他不一定是涉及性方面的事，但也可能是所谓的引诱，或者说诱惑某人，就是把不对的思想灌输给某个人，好操纵他的思想，要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是对的，要他们照着自己所灌输给他们的不良观念去做，并且要他们有一样的感受。我们看时下很多年轻人，小的时候很乖巧、很听话，但是长大了以后，因为交上了坏

坏朋友，长久被灌输不正确的观念，结果久而久之成了不良少年，就被这些邪恶的思想所掳掠所控制了，就被人利用而不自知。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污秽的言语的时候，它其实是包括了以上所提到四种不同的话语，那都是败坏德性的，都是叫人受亏损的。我们得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到底我们是不是有份在其中呢？不论我们是处心积虑的去说，是有意识的去表达，或者我们只是无心的讲出来，又或者我已经习惯了，是习以为常的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无论怎么样，要是说了会叫别人受到伤害，不论是有意或无心，是批评性的、毁坏性的话语，是叫人败坏的，这都是属于污秽的言语。而保罗在又警告我们，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们要停止让自己加入说污秽言语的行列中，不要让自己在这些败坏德行的事情上有份，因为这些话必然为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未必及时的，但是肯定是有很坏很影响。对神的儿女、蒙恩得救的圣徒来说，这是绝对不相称、不适合的。保罗他先在以弗所书前面三章那儿讲出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宝贵地位，讲到了在基督里的重要原则、重要真理，指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再不一样了，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已经从各样的束缚中获得了释放，而在这个基础上，因着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圣称义了，而后面的三章以弗所书四五六章就论到我们实际生活上应该有的改变。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就说了，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章圣经在原来希腊文里边是以所以这个连接词儿作为开始的，那就是说基于前面所说的真理，所以在实际生活上你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加上了所以这两个字儿就更清楚了。而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在蒙恩的生活当中所应该做的事，我们必须常常记得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到底我是谁，这个认识很重要。到底我是谁呢？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之后，我们就晓得有些事情是绝对不相宜的，是不适合我去做的，或者我去说的，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做神儿女的，而这样的举止言行是不适合我今天的身份。这不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一生就不会再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一犯了罪，我们内心会马上发出警告，马上觉得不对，马上察觉，而马上去处理和对付，因为我们晓得即使我们得罪了弟兄，我们实际上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自己。当一个人得罪了神，他其实就是伤害了自己，我们不可能只伤害弟兄，伤害了神却不伤害自己。今天很多人以为他犯罪可以不伤害自己，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任何时候我们在得罪人和得罪神之间，我们已经先得罪了自己，先伤害了自己。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们要停止让污秽的言语出自于我们的口，免得我们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因此诗人在诗篇第141篇第三节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祷告，诗篇141篇第三节诗人的祷告也应该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诗人这样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我们再看一遍，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诗篇141篇第三节。比方说你明天有机会在公司的会议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你有发言的机会，你可以解释说明一些事情，或者为一些事情做答辩，又或者你要表达什么意见，总之你可以预计到这样的场面多半是不大愉快的，因为会遭来某些人的批评，某些人反对的意见。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可以做这样的开始，你对神说，神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我们可以讲任何话，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言语是先经过我们的思想才发出来的。
那就是说，我们在口里

0: 说出以先，先通过了我的思想。我们的心怎么样思量，我们就会怎么样表达，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求主为我把守，免得我随口而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受了亏损，自己还不自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愿意我们在言语上受亏损，他乐意帮助我们，他乐意指教我们。我们可以靠神的能力，不说伤害别人的话，不说污秽的言语。我们可以选择说造就人的好话，有建设性的话语。当然，我们是可以选择说破坏性和攻击性的话，这全在于我们的决定和选择。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这些不符合我们的身份，所以不要去做。基督徒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愿说。好，接下来我们思想，到底我们说了污秽的言语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首先，它反映了我们内心的思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这儿，主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虽然有些话语可能是脱口而出，但是我们内心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思想和意念，即使是脱口而出，也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所以言语是反映了我们的思想，它能够显示出我们内心的情况。当一个人说污秽的言语的时候，这反映出他内心的污秽，因为我们的口不过是表达言语的工具，透过所说出来的话表达了我们内心的思想。即使我们外头穿着光鲜亮丽，打扮得雍容华贵，但是一开口说话，别人就从你的话当中认识了你是怎么样的人。因此，说污秽的话语所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这些污秽的话是反映了你内心的情况。我们的意见可能很好，反映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口才很好，很有说服力。可是当污秽的言语，当脏话，当不该说的话一出口的时候，就反映出我们内心原来是污秽的，我们的心底原来是败坏的。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能够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不过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话却显示出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人。因此，一切亵渎神的话，一切脏话，一切操纵别人的话，一切搬弄是非的话，我们都不应该说，免得我们沦落在一个污秽的光景中。好，第二个结果就是，我们如果说污秽的话，我们会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4章29节到30节，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污秽的言语不但反映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况，同时也叫神的圣灵担忧。任何叫神的圣灵担忧的事都是罪，都是我们不能去做的。我们如果让圣灵担忧会怎么样呢？那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爱的关系，或者说中断了我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使得本来前进的关系停止了，或者说有了障碍，好像乌云把阳光遮住了。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就失去光彩，因为我们失去了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的甜美。亲爱的弟兄姊妹，污秽的话会叫圣灵担忧，你情愿吗？第三个结果，当我们言语败坏，说了污秽的话的时候，我们变得孤立。我们会觉得一切突然都变得很不称心，所有的事情都好像不大对劲儿，气氛也不对，让我们感到失落和不安，因为我们讲了不该说的话。污秽的话语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即使我们本人不是那个说脏话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和一些习惯说脏话的朋友在一块儿，我们一样会受到影响。试想，你跟一群朋友一块吃饭，大家同桌吃饭非常快乐，但是在吃饭的过程里有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脏话，那本来美好和谐的气氛就立刻被破坏了。有人感到很尴尬，有的人坐立难安。要是我们口出秽言，我们就会孤立自己，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意跟讲脏话的人在一块，我们会感到孤寂。事实上，有些人之所以丢了工作，不是因为他偷懒， 也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差、表现不好，所以丢了工作，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他随便乱讲话，污言秽语随口而出所带来的。正是所谓祸从口出，无论这个人多么有才干，多么有经验，但是他随性讲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他讲了脏话，影响了别人，就使得主管不得不解雇他。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成为这样的人。诗人说，主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明白我们现今蒙受的恩典，晓得现今所处的地位，知道自己是蛮有指望的，我们好好的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让我们的口说出不合神心意的话。不错，有的时候我们实在经历到舌头难以驯服的苦恼，只是当我们感到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仰望和倚靠神，能力就会从上而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好，最后还有一个很坏的影响，我们如果口出秽言，第四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失去圣徒当有的见证。我们本来在地上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谨慎口舌，我们就败坏了自己的见证，就有了瑕疵。诗篇十九篇第十四节，大卫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诗人大卫的祷告，也应该成为我们时刻在神面前的祷告。今天的讲题《圣徒的言语》第一讲就讲到这儿，求主借着他的道洁净他的教会，洗净我们在言语上的瑕疵，使主的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我们要不断地祈求神的帮助，好让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都能够蒙他的悦纳。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6: 哪里还有啊？
5: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6: 有没有听错呀？
5: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6: 够不够大？
5: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6: 快点给个地址啊，
5: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王一宁。
9: 阳光，
7: 早安，
9: 多伦多。
10: 早安，听众朋友，新的一天的开始啊，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8度，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8度。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呢在10度。天气逐渐的转凉了，我们发现呢，咱们这个这个天呢，早晨呢也都比较黑，晚间呢，在咱们下班的时候呢，也都黑得比较早了。慢慢的，咱们从这个深秋、中秋啊，就转到了这个冬季的模式。来到了这个冬季，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动作也都放缓，包括咱们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啊，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压力当中啊。看一看最新的这个调查，还有这个新闻的这个发布说，咱们加拿大住房可负担性的问题啊，都持续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呢都面对压力啊。那这个之前呢也都有不同的报告，那咱们政府在这个联邦国会复会之后呢，讨论的一个重点的议题就是可负担力的问题，就是说付不起了，没有这个能力，有这么严重吗？看一看咱们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报告说啊，2024年有近1/4加拿大家庭居住在不可负担的住房当中，就是根本就付不起，那怎么办呢？就是硬撑着啊。而2022年这一个比例呢是 22%， 24年是 23.2%， 你说不就差这么一点点吗？这一点点就是好多人啊。报告指出呢，统计局将不可负担的住房定义为家庭啊将30%或以上的收入都用于住房相关的支出。30%就是1/3啊，都用于住房了。那您算一算了，您挣的工资是多少？供的 mortgage 是多少？地税啊，各方面，方方面面跟房子有关啊。那这个在所有家庭当中啊，租客的住房负担压力是最大的。33.7%的租客住房的支出超过收入的30%，而自有住房的业主当中，这一比例呢为17.4%。以前咱们都说了买房子负担比较重，那干脆就租房子吧。那现在反而租客的负担呢也都非常之大，为什么？因为租金越来越贵了啊。您如果在好的地方，比方市中心啊等等啊，就是 bachelor 一室一厅的那房子，这几2000多块3000块钱都有，那当然根据地点的不同，平均的价格也都非常之高了。那在2024年呢，加拿大所有家庭当中啊，有超过1/3，即是 36.6% 为有房贷的房主，就是自己有房子然后有房贷啊。27.8%呢是无房贷的房主，另外 31.3% 的家庭啊为私营市场的租客 大致大概的比例啊。对于有房贷的屋主来说呢，住房的负担问题也都加重，那还用他说啊？咱们自己心里都有数啊。2024年有超过1/4，就是26.1%的啊，有房贷的这个业主啊，房屋的支出都超标，这高于22年的23.6%。啊，那自从这个疫情之后呢，这个一直是低利率啊，房贷这个利率也都在慢慢持续上升了。许多房主2024年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来续签房贷。哎，大家知道啊，最近也都有关于到底这个利率会不会调高，因为要压抑通胀方方面面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啊，这个导致啊，目前为止36.2%的啊房贷的业主因房贷支付而感到经济的困难。对，你想这个利率就变这么一点点的话呢，每个月供啊本来咱们还勉强维持的，那这一下如果差个几，甭说太多，就100-200块的话，都对咱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费用都挤出来啊。那这一个比例呢，较2022年增长了 7.9%。 那对租客来说呢，搬家之后住房的成本是明显的上升了啊。过去2年之内搬迁的租客啊，2024年平均月租高达1740。您想一想，如果在咱们大多伦多地区1740块钱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啊，大家心里有数。如果您家里人口多的话呢，更加就不够住了啊。而在同一啊这个啊住房居住超过2年的租客，月租大概是1290，看到没有啊。如果您一直租这个房子，租金变化不大的话呢，是1290，差不多1300。如果您搬了家了，那当然这个房租就高了，变成1740啊，差将近500块钱了。所以说近期搬家的人面临住房不可负担的比例更高，达到多少？达到40%。没有搬家的租客当中，这一比例呢为32.2%。那换言之呢，就说有这个房子您自己供房贷的人呢压力都比较大，但是另一方面呢，租客的这个负担呢也就更加的大了。都不容易。好了，那这现在目前呢，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市场啊，越来越多的业主啊亏本销售。另外一个调查，这个房屋市场持续的调整当中啊，一批在这个楼市高峰前后入市的业主，那打算买房子租出去等等啊，现在卖房开始叫真正亏到本金了。啊，房地产信息网的数据说啊，今年前7个月在持有3到5年后转售的房屋当中啊，80%交易低于业主当初买入的价钱，中位数的亏损达到13万。你想想，就等于他在这个房屋高峰的时候买的，那现在呢顶不住怎么办？在卖的时候呢，哎，持有3到5年之后转售了，转售之后，哎，中位数字亏损，每一个房子就平均呢达到13万左右。所以你看，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啊。那有关的房屋网站呢，比较了大多伦多地区2016到26年每年呢7个月的一个销售房屋，并将范围定为持有3到5年的住宅。结果发现呢，2016到2024年间呢，每年亏本出售的比例还不到4%，25年突然升到34.6%。今年进一步升至80.2%，哇！所以您看，这个可负担含义有多么的深刻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3: 儿子女儿啊，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4: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3: 那快点和我去啦，
4: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8度，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最高气温在1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在8度。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呢在10度。6:45将近46分，为您看看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西尔的 Salem Kenny 的 Young Allen 附近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Hill。另外还有在这个 DVP 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Finn 车车到401，70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另外在427的南行线 Derry Road 附近比较多车，409东线加德道附近是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附近行车缓慢， Cawthorne 附近也都比较多车， 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7: Dream 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2: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同梅，
3: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1: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您的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 1.5%，
1: 我们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您是时候买一台新的奥迪啦。
2: 独家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联合国第81届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而今年的主题是重建信任，引领改变，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联合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期今天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一直要求联合国进行大规模改革并减少向联合国投放资金的特朗普预期今天演讲当中会再次贬低联合国。而至于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预期会出席大会的开幕式，之后会分别与多国的领袖会面，并且将出席为巴勒斯坦寻求两国方案领导及会议并发表讲话。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在下午的3:55召开记者会。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多边主义有冲突，而卡尼近期就致力捍卫多边主义。卡尼在过去接近一年出访了多个国家，提倡中等强国要团结，捍卫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在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战升温，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加拿大正在寻求令到本国经济多元化之际，有报告指出在关键产业出现的阻碍令到加拿大未能全面的发挥潜力。这份由加拿大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加拿大商会所发表的报告说，加拿大虽然拥有自然资源、科研机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政治稳定以及进入全球市场的特权权等等的优势，但是在实现持续的经济领先地位、拥有具竞争力的企业或全球规模产业方面尚未取得全面的发展。加拿大普华永道客户和业界全国管理合伙人麦克奥特表示，加拿大在发掘资源和创造知识产权方面表现优越，但需要确保更多这样的价值留在国内。他说，在报告当中指出的阻碍可以解决，而且是在加拿大可以控制范围之内。在安省 Burlington 的403公路部分路段因为发生了交通意外而封闭，初步的消息说意外涉及多辆大货车，无人受伤，而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403公路进 Brand Street 的西行线以及 QEW 西行转入403公路的路段。多伦多警方证实，在东区和西区分别焚毁的汽车当中发现了遗体，而警方昨晚大约11:30接报，在施加堡的 Steels Avenue East 和 Reaser Road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着火焚烧，而警方今天早晨说在车内发现了一具的遗体，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而在凌晨大约1点钟，在一逃避谷的 Royal York Road 和 Eglin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着火，而警方今早说在车内发现了一具的遗体，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警方说，在这一宗的事件当中，相信现场曾经传出爆炸声。警方未确定两宗事件有没有关联，也未能确定两名死者的死因。大批的警察目前仍在两地进行调查。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起一连3天国事访问美国，与总统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方预计将趁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敦促美方根据两国1982年所签署的817联合公报停止向台湾售物，并停止交付已完成的军售订单的项目。消息指出，中方可能会向美方表达台湾正在试图改变两岸的现状，是挑衅和破坏中美关系稳定的根源。如果美方不再向台湾售物，中方将会协助施压伊朗结束中东战事作为交换的条件。而预计特朗普会在不久的将来就军售的事宜有决定。根据817公报，美国将逐渐地减少对台军售，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备忘录示意时指出，一切都取决于 北京致力和平解决两岸的分歧，而特朗普政府去年底曾经批准了一笔总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规模是历来最大。美国国会今年初也都通过了另一项140亿美元的大规模对台军售案，但是华盛顿政府至今仍未批准。特朗普五月访华之后曾经表示会以此作为跟中方谈判的筹码。中美官员结束在纽约的第二天会谈，双方讨论人工智能、投资和贸易等问题，寻求在习近平访美之前推进相关的谈判。中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廖民在纽约的摩根大通总部之外发表简短的讲话，表示昨天的会谈重点在于落实中美谈判代表之前达成的共识。问到延长贸易休战期的问题，廖民未有回应，会场之内未见两国其他高级官员的身影。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星期天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李成刚表示会议在良好氛围中进行，而贝森特就形容会谈非常成功。贝森特表示两国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中美贸易停战协议将会在11月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的访问表示，可能将协议延长3到6个月，指目前仍有时间商讨具体的条款。彭博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事访美的习近平预计将会讨论包括贸易、稀土和 AI 在内的一系列议题。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8月份中国对美磁铁的出口量较前一个月下降了21%，减至512吨，而外界揣测中国仍在限制相关矿产的出口。也门局势持续紧张，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正抢攻也门的战略高地，企图切断也门政府军前往红海沿岸的通道。报道指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之后，企图进一步攻占也门南部位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之间的卡赫布卜山脉。而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也门政府领导人阿里米星期天曾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美国提供军事支援，但特朗普未有做出相关的承诺。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与胡塞武装持续冲突的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上星期四致电特朗普，一度成功说服他改变主意，指示国防部准备空袭胡塞武装，但到前天再有华府的官员表示，美方目前不会空袭胡塞。知情人士指出，美军原本已经核准了目标清单，而部队正将弹药装上战机准备开始空袭，但临时被特朗普叫停，决定暂时不采取行动。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指出，鉴于伊朗战事已对美军构成巨大的压力，特朗普核心团队有大部分人都对行动持怀疑的态度，甚至直极力的反对。有官员表示，一旦美军发动空袭，可能会令到胡塞恢复袭击美国船只，并导致另一个中东海上的要道曼德海峡的运输中断，进一步的影响到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也都有官员指出，美军加入战斗可能会与也门政府军的攻势结合，但是也门政府军已经失去了效能，质疑美军的支援是否有用。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英方已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限度的军事支援，将为沙特的飞机在空中加油，以阻止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当地。贝安德表示，采取行动是为了维护英国和更广泛地区的利益，因为沙特确实遭到了袭击，为免石油供应中断，需要确保石油运输通道的畅通。

0: 发现有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透过公司流向伊朗相关的实体。曼哈顿检察官在上星期入禀法院，寻求充公一笔是6100万美元的资金，指这笔资金涉嫌来自伊朗黑市石油的交易，并透过币安清洗，又指两个涉案的香港实体就业务做出虚假的陈述，伪装成财富管理公司和商品交易商洗黑钱，但未有指控币安涉及不当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马克龙表示与特朗普就俄乌战事进行了非常好而且极具建设性的讨论，一致认为有必要帮助基辅加强防空能力。马克龙指出，与特朗普重点谈及到需要在拦截导弹方面为乌克兰提供更迅速且有力的支援，又讨论了推动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能源设施，他稍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将会提出。而又指随着战事持续影响到欧洲各地的安全，援助乌克兰能源系统是重中之重，希望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取得进展。美国新泽西州有光纤电缆被错误的切断，导致空管系统一度陷入了瘫痪，而东岸多个机场受到影响，航班追踪数据显示约7000个航班取消或延误，当中1400班集中在纽约三大机场，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各国领袖的行程也都受阻。事发在昨天早晨的9点钟左右，新泽西州公共交通公司的工人意外地切断了一条由联邦航空管理局使用的光纤电缆，瘫痪了机场空管系统通讯，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的机场受影响。事故持续了8个小时之后，光缆在接近昨晚完成了修复，各机场的运作陆续恢复了正常。美国运输部长指出，延误的航班仍有待消化，呼吁旅客要留意航班的资讯。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和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tthew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tthew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wan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4: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3: 有什么优惠？
4: 卧室和

0: 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1: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0: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atskylands.ca 了解。

0: 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劣质纹身，自在生活。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科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好，今天的朋友，9月22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8度，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8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呢在10度。7:20将近21分的，为您看一看你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 Brock 的 Salem McConnell 的 Young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向南繁忙，在401的东行线427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Dixie 开始行车缓慢，在 Dixon 坐车的 Hill 的附近。另外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David Strive 开始就堵车。 BB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 当面有促进你行车缓慢， Richmond 附近也都坐车。400的南行线 Finch 坐车到401， C0 南行线 35 坐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56 South 坐车的 Lincoln Alexander。在42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Nikola Tesla 坐车到 Fairview 附近，另外 QW 的东行线 Avery Mills 坐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坐车到 Jameson。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6: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5: 有什么优惠？
6: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5: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6: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5: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科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却承载着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然而，仍有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应对。现实，许多治疗仍只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也大多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后才做出应对，尚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因如此， SickKids 需要您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24呢，在财经新闻方面，人民币的汇价造好，对美元创超过3年半来的新高，在岸价触及了6.6952对一美元，离岸价高见6.6914。至于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时连升，报6.7459对一美元，较上一个中间价是上调了28点子，较外电的预算是偏弱了470点子。而光大证券环球市场的外汇分析师表示呢，市场上憧憬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人民币有利好的作用。而分析员说呢，自八月开始美国的债息上升的趋势加强，对人民币的影响不大，人民币波幅相较其他的货币仍然较小，认为美国今年之内再加息对人民币也未必有太大的影响。分析员还说呢，在地缘政治局势波动之下，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持续的上升，中国大陆制造业持续蓬勃，带来庞大的贸易顺差，通胀也都保持温和，都有利于支撑人民币的汇价。金价下跌，市场预期联储局今年将进一步的收紧货币的政策，加上其他主要的央行释出鹰派的信号，推动美元走强，令金价受压。现货金一度跌超过了1%，低见每盎司4322.19美元，较早时报每盎司4343.3美元，跌幅0.77%。12月份纽约的期金收报每盎司是4383.9美元，跌幅是0.93%。国际油价跌超过3%到4%以上收市，创近2月来的新低。投资者憧憬本周的联合国会议能为中东战事带来外交的进展，并关注沙特阿拉伯石油运输部分已经恢复的状况。11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下跌了3.53美元，跌幅是3.4%。10月份，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5.78美元，下跌了4.52美元，跌幅是4.51%。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证实在东区和西区分别焚烧的汽车里面发现遗体。大多伦多地区八月新住宅成交量比去年同期显著上升。特朗普预期今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都嘛 ，Everybody wake up！ 9月22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吓。先啊，401西行线啊，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繁忙咧，跟住再由 McCowan 到 Young，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去到 Highway 25 25号公路嗰度咧，因为之前有交通意外，依家咧差不多所有行车线咧都有交通意外散落嘅碎片嘅，咁所以变咗。大家都会谨慎驾驶，而令到401东行线由 Grove Line 到25号公路的肇事现场都是非常挤塞的。而另外401东行线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的 Collector 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去到427在左边线是有交通意外，所以由的士到427一段的401东行线极度缓慢，就算你说松一松之后一路都是塞到去 Q 的。但404南行线之前在 Mulock 是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现时在清理车龙，所以由Davis 到 Mulock 一段的404南行线都是行车缓慢，而404 DVP 南行线先由 Finch 到 Lawrence 是繁忙的，去到 Don Mills 短暂时间是会慢驶，而去到 Richmond 尤其是在出口那里都是有车龙在的。400号南行线由 Finch 塞到401 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0到 Lincoln Alexander 亦都是行车缓慢的。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407开始已经有慢驶嘅情况出现噶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啦，跟住再 Grove Line 塞到 Walker's Line、Third Line 到 Dorval 亦都系行车缓慢。而 QEW 东行线由 Erie Mills 到 Dixon 亦都系繁忙嘅。跟住睇下加甸拿嘅东行线啦，先由 Parklawn 到 Jamison 多车啦，喺 Jarvis 出口亦都有车龙喺度嘅。而加甸拿西行线入去47。嘅入口嗰度咧，因为有架坏嘅巴士咧，就停咗喺右边线嘅，咁所以只系得翻咧一条线开放，所以现时咧由 Kipling 到47入口嘅加甸拿西行线咧，都系比起往常繁忙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6: 边度仲有啊？
5: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6: 有冇听错啊？
5: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6: 够唔够大先？
5: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6: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5: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7: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9: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8: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9: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8: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1: 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马拉 Karen 公柯韵。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有我乐器喺度嘅，你好嘛？今朝早咧，如果喺市中心嘅朋友咧，要提定你，可能喺嚟紧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如果你行经 University Avenue 咧，你会见到咧会有一啲咧就系、是、修路嘅工程咧就会进行嘅，可能会令到一啲行车线啦，甚至可能咧连踩单车嘅朋友咧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咧主要上嘅路段咧就是、由 College 到 Dundas 嘅，如果你本身咧可能会谂住喺嗰度咧要去医院啊，无论系睇病啊或者探人的话咧，可能系连街上面嘅一啲泊车位咧都会受到影响。主要上咧就系一啲咧就系喺路面底下一啲嘅水管咧，可能系日久失修啦，咁所以要更换。咁所以咧呢一个工程咧会直至下一年嘅春天为止嘅。所以提定你，等你知道行经呢个路段嘅时候咧，可能要预松多少少嘅时间。咁其实本来咧应该早喺2024年咧呢一个计划咧就要进行噶啦，咁但系因为种种嘅原因咧，吞完又吞，吞完又吞，吞到咧啱啱寻日咧先至会开始，咁再加埋冬天嚟讲，会唔会有所影响咧？系一定会有嘅。咁但系能唔能够咧如期咧喺2027年嘅春天能够完成呢个工程咧？暂时都系未知数，希望能够完成到啦。咁而那边生咧，亦都希望大家如果真系有任何关于呢两个案件嘅一啲资料咧，可以提供俾警方咧，大家尽快去提供啊。因为睇翻咧喺寻晚嚟讲咧，几唔寻常嘅事件发生咗喺多伦多市嘅，两单都系烧车嘅案件，亦都见到喺车入面是有遗体发现到的。第一单就发生在昨晚的11:24左右，就是 Reset Road， 即是 Steels Avenue 及 Old Finch 附近的士加堡的。当时就发觉有汽车火警，还要发觉在车里面是有个遗体在这里。而过了一个半钟头左右，在另一个地方，在 James Garden Park， 即是在伊图碧谷的这个地方，大致上就是 Royal York 及 Dundas 附近，又有另一个车辆就着火，亦都是发现是有遗体在里面的。虽然你说相隔的时间个零钟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究竟两单嘅事故有冇关联呢？暂时警方系未作出任何嘅判断嘅。咁但系既然两单嘅汽车火警都系有人身亡，咁如果大家系真系知道发生紧咩事嘅，尽快系同警方联络，方便警方咧能够尽快破案嘅。今朝早咧比较凉爽啊！如果你话真系用翻个冷帽指数咧，我会发觉咧去到八咁滞。今朝早咧，如果好似我咁样唔戴冷帽都几难出街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只系得9度噶，加埋湿度咧就会跌翻落去咧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1%，最近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20到30公里不等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最高气温只系得18度噶，晚间更加会多云。睇夜戏嘅朋友咧，睇平戏嘅朋友咧，着多件衫啦，只系得9度嘅晚间气温啊。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15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迎接秋凉天，希望时时都能够令你保持新鲜。今晚咧就系秋天嘅到临啦，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迎接啊！睇下401新人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仲有麦卡云到 Young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介乎 Highway 25之前嘅交通意外移咗过去咧左边嘅路肩噶啦，但系咧好多嘅肇事嘅碎片咧，一啲交通意外嘅碎片咧，都系散落晒所有行车线咁，所以现时由 Highway 6 South 到Highway 25一段嘅401东行线咧，都系非常缓慢。咁而401东行线咧，再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咧，行车缓慢嘅。401东行线介乎427嘅交通意外，左线继续受阻，所以由的士开始咧，极度慢驶。就算你话过咗呢一个肇事现场咧，最后427到 Q 一段嘅401东行线咧，都系行车缓慢。404南行线今朝罕有地咧，就算你话之前介乎 Miller 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咧，呢家由 Davis 到 Bloomington 咧，都系比较多车。行车缓慢嘅，而404南行线在 Elgin Mills 到16街都系繁忙。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多车，跟住再由 Don Mills 一路慢驶直接 Richmond 为止嘅。400南行线介乎 Teston 嘅交通意外咧，左线受阻，嗰一带极度挤塞。而另外400南行线在 Finch 塞到401嘅入口。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嘅，而403东行线咧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行车缓慢。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由407开始已经是比较挤塞。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view 多车，再由 Grapevine 塞到 Walker's Line， 同埋由 Third Line 到 Dorval 亦都是繁忙的。QEW 东行线就 Aaro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电达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嘅。另外喺 Spadina 到 Jarvis 一段亦都系多车，当然出口亦都有车龙啦。咁而加电达西行线去到427嘅入口咧，因为有架坏嘅巴士停咗喺右边线，现时咧只得单线咧系通行嘅。所以现时加电达西行线由 Kipling 到427都系比较挤塞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

0: 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2: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2: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3: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6: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6: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7: 乐器随想
8: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正如昨日都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真的看日历呢，应该明日才是秋分的，但是在北美洲呢，今晚就会正式踏入秋天，所以或者到了这些日子，我们又要不要一步通书看到老，要明白时间的差异会令到秋天的到临会有少少的不同。不过话晒今日日间仍然是夏天，咁究竟或者为你嚟讲，你会唔会珍惜呢一个夏天呢？珍惜可以有两个意义，第一就系因为觉得啲时光系美好嘅，你唔舍得咁快完结，又或者根本上过去喺夏天嘅时候，你都冇好好善用，炎热嘅日子你冇去到户外嗰度出一身汗，所以无论系乜嘢心态都好，既然今日仍然系夏天，你又会唔会谂住用剩余嘅时间？去感受夏天的力量呢？夏天给到我们的就是那份热度，而有时这份外在的热度都可以影响我们生命的热度，就是让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有冲劲，能够用尽全力去拼搏出来。或者有时做人最怕的心态就是不冷不热，一是你完全对一件事没有兴趣，那你就说对它置诸门外，那当然你说全程投入就是最好了。不冷不热就是你又好似有兴趣，但又提唔起劲，咁当中嘅原因系点解呢？系真系你唔鍾意参与一件事呀、定系话根本上你都为嗰件事攞唔到一个一定嘅定位呢？而最常见到会有不冷不热嘅情况，就系因为你嘅所谓喜好系因着人哋嘅带领，而唔系你由心出发真心去鍾意嗰件事。咁照计你真正睇到嗰件事是为这个世界有意义，为你的人生有意义，甚至你自己是非常热爱的，那照计你全程投入去做一件事，参与下去是很正常的，照计是不应该会有不冷不热的感觉的。真的有，或者你的所谓喜爱都不是真正由心出发。而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为什么你会喜欢某些事呢？是因为喜欢了，好像表现到你跟这个时代没有脱节到，又甚或你可以跟其他身边的朋友会多了一个话题。你所谓的喜爱一切都是伪装出来的，为了讨好其他人，为了令到自己的身价可以有所提升。所以难怪你对于某些事情会有不冷不热的感觉，就是因为正话所讲的这些外在的原因。咁当然你话外在嘅原因能唔能够化成内在嘅动力呢？绝对可以嘅，因为就算无论提升你自己喺社会入面嘅地位，或者可以等你同你嘅朋友多啲嘅话题，或者诸如此类等等嘅原因，你都可以将嗰啲嘅好处成为你生命嘅一部分㗎喎。之但係如果真係唔能够完全融入令到自己鍾意的话呢，咁或者我哋就要由不冷不热变成冷却嗰部分，甚至唔好参与落去嗰啲事情嗰度，因为你表面上做到好似好热忱，但你实际上你又冇嗰种动力呢，其实仲会显得出你嘅虚伪。一朝一夕 可能会令到人哋觉得啊，可能你暂时未系完全投入嗰件事嘅啫。但系渐渐地，人哋就会睇到原来你嘅动机系唔纯正嘅，咁啊好容易你就会俾你嘅朋友拆穿，甚至你再睇唔到继续投入嗰件事情所俾到你嘅充分嘅原因。所以有时做人真系好奇怪嘅，我哋做好多嘅事情都未必系由我哋嘅心真心出发，因为如果真系能够做到心中意做一样就全力去做，你话呢个世界将会变成几咁美好呢？让我哋彼此共勉。
9: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0: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11: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来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1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8: 少数族裔长者难安老，团体推支援服务助融入陪诊，需求最多占接近60%。香港长者人口日益增长，当中不乏少数族裔，他们受限于语言和文化隔阂，主流安老服务难以完全满足。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于2024年起展开为期2年的少数族裔长者家居支援服务，培训少数族裔人士担任照顾员，并且提供家居支援，亦都减轻了照顾者的照顾压力。服务处今日发表少数族裔长者家居支援服务成效评估报告，显示少数族裔长者陪诊服务需求最大占58%，他们使用服务之后能够提升身心健康和生活质素，加强他们运用正规社区支援网络的能力。调查访问了200名参与服务的少数族裔长者和26名照顾者，超过95%的受访长者并非在香港出生，平均居港年期是26.8年，并且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素量表简表进行评估。调查显示，少数族裔长者参与服务之后，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活环境满意度等领域分析。调查发现，少数族裔长者陪诊服务需求最高占58%，膳食送递服务就占48%。结果显示，少数族裔长者在环境领域平均分由107.6分升到114.6分，升幅是6.5%，升幅最高。仅次是心理健康领域平均分由76.7分升到80.3分，升4.6%。 社会关系领域平均分由 28.4 分升到 29.5 分，升了 4.1 个百分点，以及身体健康领域由平均分 87.5 分上升到 90.6 分，升了 3.6 个百分点，反映出有效促进长者的身体、情绪健康和社会关系，并且提升他们对社区资源、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及将少数族裔社区大使试验计划恒常化，服务处期望有关措施更广泛推行，尤其位于少数族裔长者居住区域的社福单位，以适切服务协助长者融入社会，以及应该持续为少数族裔社区大使提供在职培训。美国明日起禁止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违者踢出美元体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一表示，由星期三起，任何为伊朗的航空公司客机提供加油、地勤服务或者代售机票的外国公司都会面临次级制裁，直接被踢出美元体系，伊朗航空公司全球航线将会停飞。贝森特向美国媒体指出，伊朗所有航空公司星期三起将在全球范围内停飞，凡是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者现有的国家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他指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伊朗施压，在世界各地打击伊朗的支持者，包括制裁银行。他还透露，美国正与中国金融当局就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进行积极讨论。有至星期三上午仍然有伊朗航班计划降落广州和上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二被问及中方会否继续接纳伊朗航班，他指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小船拖整栋两层楼房横越海湾，渔夫目击看傻，究竟夹乜鬼啊？美国加州三藩市湾区近日出现神奇一幕，一栋完整的两层楼房屋竟被一艘小型休闲船拖住横越圣巴罗钵湾，一路前往奥克兰，就连常年在海上活动的渔夫都忍不住傻眼。综合美媒报道，目击的57岁渔夫梅定纳斯当时正与船员在海上作业，突然见到一艘小船后方拖住一栋完整的房屋，房屋甚至还有二楼露台，整个场景就令他难以置信。他表示，我见到一只船开过来，我的反应跟其他人一样，究竟搞乜鬼啊？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这栋外观呈黄色的两层楼建筑被固定在一艘驳船上面，前方由一艘小型动力船拖行，当时海面风浪不细，房屋随处驳船在水面上面晃动，画面相当惊险。而影片曝光之后迅速在网络上面引起热议，不少网民第一个疑问就是，整间屋直接拖过海湾，这样合法的吗？旧金山海岸防卫队发言人汤普森表示，海岸巡逻人员在航程当中和这艘船会合，确认船上已经配备法律要求的安全设备，因此并未违规。汤普森指出，这栋房屋本身没有引擎或者动力系统，而是固定在驳船上面，再由另一艘船拖行。更特别的是，拖船的人并非从事商业运输，而是帮朋友搬屋。海巡表示，如果是商业性拖运，就需要相关执照，而今次并不属于商业营运。
1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4: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好多人一遇到工作上出了问题或者出错，第一个反应就是推卸责任，讲啲咩唔关我事啊，仲问系边个搞成咁啊，咁想咧系厘清自己。但系喺上司眼中最唔可靠嘅咧，就系遇到事情就即刻推卸嘅呢种员工。想要仕途扶摇直上，就要练习担当意识，有错敢认，有责任敢去接受。工作出咗状况嘅时候，唔好急于辩解，先检讨自己可以改善嘅部分，然后再提出补救嘅方案。咁就唔系话要你无限咁去孭锅，而系展现出负责嘅态度。上司愿意将个重任交俾你，正系因为佢知道你遇到有问题嘅时候系唔会咧系推卸，愿意同团队共同进退。嗱，呢一份担当就系升职路上边最可以加分嘅软实力啦。所以要喺职场晋升，永远优越嘅话 就先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今日放工前回想一下一次工作的失误，想下下次如果能够第一时间承担和想出补救的方法会是怎么做呢？总之愿意负起责任先会接到更大的机会。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6: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7: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一磅，
18: 陈太红苋菜1.99一磅。
17: 西洋菜2.88两扎，
18: 油水鲈鱼11.88一磅，
17: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18: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一磅，
17: 寿肚桶面5.99一桶。
19: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0: 晨早新闻专辑。
21: 新闻多警方分别在两架焚毁的汽车里面发现遗体。特朗普预期今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中方话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并且妥善管控分歧。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在没几年之前证实在两架分别焚毁的汽车里面发现遗体。警方是在昨晚大约11:30接报，士加堡 Stills Avenue East 和 Visa Road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朝说在车里面发现一具遗体，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和死因。到今日凌晨大约1:00，在伊图碧谷 Royal York Road 和 Elling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朝同样证实在车里面发现一具遗体，暂时未有公布死者的资料。而警方说在这宗事件中，现场相信曾经传出爆炸声。警方未确定两宗事件有没有关联，也都未确定两名死者的死因。大批警员目前继续在这两个地点进行调查。在安省白灵顿的403公路有部分路段因为发生交通意外而封闭，初步消息说意外涉及多架大货车，没人受伤。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403公路近住 Brent Street 的西行线，以及 QW 西行转入403公路的路段。建造业及土地协会表示，大多伦多地区楼市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 HST 回赠计划。大多伦多地区八月住宅新成交量是907宗，比去年同期显著上升，比十年平均数低37%。协会指出，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据，区内一般八月的新住宅销售是1449间。上个月都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215间，按年升50%，比十年平均数低78%。基准价格104,918元，按年升1.3%。但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692间，按年显著上升，比十年平均数高出47%。基准价格1,248,866元，按年跌14.6%。新住宅剩余库存19,030间。协会表示，所公布的楼价没有将任何合并销售税回赠计算进来，以便从之前的价格进行对比。联合国第81届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今年的主题是重建信任，引领改变，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联合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期今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一直要求联合国进行大规模改革和减少了向联合国投放资金的特朗普，预期在今日的讲话中再次贬低联合国。至于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预期会出席大会开幕式，之后会分别同多国领袖会面，以及出席贵宾勒斯坦寻求两国方案的领导级会议，并且发表讲话。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下午3:55召开记者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一段影片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传达什么的讯息。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晚将设国宴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妇将于星期五私人茶叙，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同日下午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事宜亦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1: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表示，虽然基民盟在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未能够跨过 5% 的门槛，但是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他指出，选举结果向两党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双方都面临民意支持的问题，他将会与社民党方面就着未来怎样继续合作进行商讨，而基民盟亦都会作出深入的讨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香港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3: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三年人力短缺将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大约60%。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处理常规的行政工作，文书即系将会面临重组和转型的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大约25000至30000人的人力过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未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会高达30万。而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会被取代， 导致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的冲击。
2: AI 的普及应用会预计会加快，企业在招聘初级职位的时候

0: 资源运用，严控公务员编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否认现时的公务员是属于铁饭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的运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上一个年度缩减2%。他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他又说，政府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而近期香港邮政是唯一例外。
2: 邮局那个情况呢，就是一向都有一个邮件，他们处理的邮件那个下跌，但是在疫情之后电商那个忽然的蓬勃呢，令到那个下跌的速度比他们预期中大。试用期的同事呢，因为你试用期都长了3年，在3年之间那个变化实在是他们预料不到那么大。为了谨慎起见呢，就是这一班同事呢就比不到永久的聘用，而家就用合约，咁呢个系唯一嘅例外。
1: 杨何培恩提到，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能够节省唔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对于有指公务员是铁饭碗，杨何培恩否认这个讲法。
2: 其实不铁的，要很小心做的，是要负责任，是要有他的职级应该有的产出。如果没有呢，有两个原因的，我常常都说，一是呢就是他即工作能力不足，这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他，去给他培训，去对他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要他一段时间来改正。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都会要他逼令他退休的。如果是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他的不当行为的性质和个严重性去做那个纪律处分。
1: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的福利减少，他回应说，在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之下，退休福利冠绝全港，政府亦都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负责国家安全的香港警务处副处长耿启恩开始退休前休假，他说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滥捕，又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有没有问题。他又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4: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和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和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时候呢，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啦。
3: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话，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都唔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
4: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边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
3: 佢话软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冇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4: 点样分辨边啲软对抗同言论自由呢？其实唔难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手法？你发觉呢啲人嘅手法咧系有挑动挑拨嘅意图嘅。第二咧就系佢有冇实质内容？我谂你哋做新闻嘅传播媒介嘅，我谂绝大部分都系基于事实先至会报道，同埋基于事实去批评。如果咁样，就头先我讲嗰两个步骤咧，你哋都唔会跌咗入去。
3: 简启恩话，基于地缘政治、外国势力干预同埋影响，并冇减少过，又话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日本股市继续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1.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看石棉的东行线方面，由于在 Highway 25之前这个位置曾经在靠左边的路博位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场，不过由于交通意外之后遗留了一些障碍物在所有的行车线上面，大家要留意回现时交通部已经知悉了，希望尽可以执走晒，不过仍然有在路面上面，大家要留意回，就所以在息收开始是龙尾。之后就是410多车来到427先，因为47这个位置左线有坏车处理7788，然后再断断续续多车去到 Kio， 跟住 Young Express Bay 陪佢大致404之后去到东面的401东行线，来到是东面的4122东就发生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两条左线受阻，龙尾在西林。401西行线方面远了少少的多车位开始在这个 Harmony 至到 Simcoe Bronx 至西林 Port Union 一带和 Morningside 一路来到 Dixon Road， 中间曾经一段非常短暂时间在 Eastington Express Lane 中线有坏车拖走了，之后呢 Highway 25以西亦都在右边线本来有坏车清了，不过呢消防交通龙尾是 James Doe Parkway 的。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一路断断续续经过早前曾经有过的 Miller 的交通事故清理晒了，但一路多车来到这个 Bloomington 先 Stroll Road 至16街和 Finch 至 Dormish Road， 当然落到 Downtown 的 Blue 至 Richmond 都相当繁忙，北行线上回来 Dormish Road 至 York Mills 和404北行的 Steel 至407。西班南行线方面就是去到这个 Tesson Road 之前，刚刚在桥位那里有一个左线交通有一大段时间刚刚收到消息清了场，所以多车位先由 Highway 88至 Line 5，然后 King Road 经过这个 Tesson Road 再来到 Rutherford Finch 至401都是出 Rams 时候比较多车。 QV 东行线先来 Fruitland 至 Fairview， Grafton 至 Doorbell 和 Aramis 至 Dixie 三段多车，加利纳东行接力轨是47来到 Jameson， 对面加利纳西行就要留意了，先来一段多车位 Spadina 去到 Jameson 先，之后开始柏兰塞一路来到47，因为出47的北行线的 Ram 入了 Ram 没多久，在右边线有个坏的 Go Bus 在这里，之后是去到 QV 西行线都是行上的两段位多车，分别是Dixie 至到 Mississa Grove 和 Ford Drive 至 Strava Grove， 而最后403的东行线 Six South 至到 QEW 多车之后，另外曾经一度是过了 Aberdeen 有一个交通意外就迅速处理完毕了。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And cut，
7: 中秋节该吃月饼啦，
8: 双黄白莲蓉
9: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
10: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事百科。
14: 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脱离英国独立的意愿，要求中央政府为宪制变革做好准备，相信是要铺路独立公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就说，乐见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早在60年代末因为国家认同、主权、宗教派别矛盾等的问题陷入30年的暴力冲突，去到1998年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贝尔法斯特协议才告一段落。贝尔法斯特协议又叫做耶稣受难日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其中一份最重要的政治协议。协议在1998年4月10日签署，由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和北爱尔兰主要政治力量共同参与谈判。之后在1998年5月22日经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两地公投通过，并在1999年12月2日正式生效。协议由两部分组成，分别北爱尔兰政党关于北爱政治的协议由北爱尔兰全民公投，另外就是英国政府和爱尔兰共和国政府的国际协议由爱尔兰共和国全民公投。协议规定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但是会重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并且和爱尔兰共和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承认大多数北爱尔兰人希望北爱尔兰留在英国，但是同时又承认爱尔兰岛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最终统一，而北爱尔兰会留在英国，直到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在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都成为多数派为止。如果两边都有大多数人希望改变现状，英爱两国政府就有义务协助他们改变现状。另外，由于英爱两国的法律都允许双重国籍，所以北爱尔兰人有权决定自己是拿英国国籍、爱尔兰共和国国籍定是双重国籍。任何一方政府不准因为一个人有另一方的国籍而歧视他。协议同时定名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建立三重政府机构，第一重是北爱尔兰议会和北爱尔兰内阁，第二重是南北爱尔兰部长会议、资政论坛、议会交流协会等等，而第三重就是英爱理事会、政府会议、议会交流机制等等，是约双方只准用民主而和平的手段解决政治纠纷。所以缔约双方都必须致力在协议生效两年内解除准军事组织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和欧斯达志愿军等的武装。
15: 阳光天气站是由黄浩明竹赞助播出，密斯分店在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士南，电话905-567-8818。
16: 阳光天气站
17: Good morning， 8:24，你好，我是乐希。今朝早咧都几寒下，希望大家能够穿多件衫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9度，加埋风洞效应咧，更加跌翻落去6度嘅感觉嘅。相对湿度系71%，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17到30公里不等嘅。睇翻今日嚟讲咧，虽然有阳光啊，但系有阳光嘅同时咧，气温唔会明显地上升得好紧要嘅。最高气温只系得18度嘅，而紫外光指数属于6度系偏高嘅，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啦，最低气温咧又会跌翻落去，只系得9度嘅。听日嚟讲，同今日差不多嘅天气情况都系阴晴不定，最高气温同样都系18度嘅。咁而紫外光指数咧，听日会比较和缓一啲，只系去到5呢个中等嘅度数嘅。而听晚将会多云，但系听晚又会暖翻啲，因为听晚嘅最低气温咧仍然有13度嘅。展望星期四咧，系日间阴晴不定啦，晚间天清，但系气温又凉翻少少啊，只系介乎6度至1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7:15嘅。
15: 阳光天气站系由黄浩明竹赞助播出，密士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士南，电话905-567-8818。
18: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黄浩明竹。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6: 记得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九月二十六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Hello。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9: 同 May，
20: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9: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1: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2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2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7: Good morning， 8:27，今朝早阳光早晨咧，继续有乐希同埋小英喺度嘅。早晨，小英。
25: 早晨，早晨啊，乐希，早晨啊，各位听众，点啊？秋意渐渐浓啦，系嘛？已经其实
17: 系啊，虽然今晚8:04啊，喺东岸时间先至开始秋天。虽然你话中雪纷纭啦，有啲人话其实咧呢一个 four equinox 系代表个太阳咧啱啱去翻个赤道位，应该咧就系正式踏入秋天嘅。咁但系亦都有啲讲法就话其实唔系啊，秋天已经嚟到中间，因为反正星期五咧都系中秋节啊嘛，
25: 咪系咯，食紧月饼啦，所以我都身为呢一个华裔咧，我都系觉得我哋华人嘅历法系准啲嘅。你睇天气就知啦，而家出街咧真系要孭翻件褛噶啦。我见到有朋友已经着紧薄羽绒出街啦，秋天真系嚟到噶啦。
17: 你唔好话今朝早咧，我都要拎翻顶冷帽出嚟，因为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会冷亲个头嘅。不过你话咧喺呢段时间咧，我哋所关心嘅唔单止净系天气啊，因为天气每一日讲俾你听几多度，或者甚至你自己屋企嗰个温度计咧，都可以话到俾你听，究竟实际上咧你要着啲咩衫？咁但系随住咧十月尾咧就系呢个市选进行啦，我哋都好关注咧就系不同城市啊，无论系各大区嘅市议员啦，甚至系佢哋嘅市长之争。今朝早咧又见到咧 Liation 有一个最新嘅民意调查出嚟，嗱虽然每一次讲呢啲民意调查咧都只系一个指标，系咪能够影响到你自己咧个投票意向咧？呢个就要睇翻你自己嘅决定。咁但系始终睇翻咧就系我哋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啦，同埋其中一个劲敌啊 Brad Bradford 啦，佢哋之间嗰个分歧咧，好似越嚟越收窄。
25: 系噶，今次又收窄咗啦，变成咧只系得7%，一个47%就一个40%。咁但系呢一个嘅调查咧，就系一个电话调查嚟嘅，系19同埋20号两日进行，问咗1000个多伦多人。咁但系你知咧，多伦多好大噶嘛，咁啊有 North York 啊、Scarborough 啊、Etobicoke 啊，咁大家嗰个面对嘅情况啊、生活嘅困难都唔同嘅，咁所以佢都有个所谓叫上限嗰个调校点嘅。咁嗱呢啲嘅調查咧，就成日都會有噶啦，咁所以咧，大家係睇係兩日，咁可能過幾日佢哋出嘅時候咧，嗰啲百分比又唔同嘅，咁我哋當係知字啦。
17: 係啦，如果你話睇翻咧喺多倫多不同嘅社區入面咧，喺北約克同埋士加堡咧，可以話其實無論係 Bradford 啦同埋阿周志偉之間咧，嗰個分歧咧比較細啲，因為譬如你話好似喺北約克嚟講咧，支持周志偉嘅有46%啦，支持阿 Bradford 咧就有41%，士加堡咧嗰個分歧咧更加細嘅，就係46%-43%之分。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市中心咧，周志偉咧嗰個即係叫做超越對手嗰個比例咧，又強好多，因為市中心咧有60%咧係支持現任市長周志偉，而對於阿 Brad Bradford 咧，只係得27%嘅支持度嘅。
24: 突破距離限制，擺脱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温。
26: 多伦多警方在两架分别焚毁的汽车里面发现遗体，
0: 有报告指出，在关键产业出现的障碍，令到加拿大未能够全面发挥潜力。从安省海洋公园运往外国水族馆的白鲸，有第四条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十年一级东行线方面咧，喺 Highway 15咧，继续留意翻交通外之后留低嘅障碍物碎片咧，喺所有嘅行车线上边咧，咁相信已经一段时间咁，但行经之后都要留意翻咧，究竟完全清理晒未啦？咁之后咧，慢车位410连续去到 Q， 曾经喺47嘅左线坏车清咗场啦。不过咧，去到多伦多嘅东边嘅401东行线咧，嚟到呢个4122东咧，就交通又持续处理啦。不过由封两条左线，剩翻封一条嘅左线，但系多车位继续喺西林开始龙尾噶。401西行线方面咧，喺 Morningside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收到报告过系有呢个交通意外咧，有两条嘅线咧，右线咧系受阻情况啦。咁现时咧就系据报啦，曾经亦都有消息咧已经处理7788咁，但行经时候要留意翻。之后去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咧，中线亦都有交通意外，亦都系一段时间咧，可能已经清咗噶啦，咁但系仍然留意翻呢两个情况，之后就断续多车嚟到 Dixon Mall 噶。Highway 25嘅位置以西咧，就坏车已经清咗场啦。不过 James 好似 Highway 25咧，仍然有啲慢车嘅报告。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Stouffer Road 落到16，同埋 Finch 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啦。400南行线喺呢个 Tesla Road 嘅交通事故咧清完场一段时间咧，不过 King Louis River 咧继续有繁忙嘅报告。Finch 401出 Ram 咧系多车噶。另外，加连拿西行线方面咧，427嘅出 Ram 北行线啊，嗰边嘅 Ram 咧就系右边线啦，高不仍然喺度要处理多车位，拍门开始啦。而另外去到市区方面，两单交通要留意翻，第一单喺旺市噶，系 McNaughton Road 夹呢个 Q Street 就啱啱喺 Major Mac 以北少少啦。另外，士加堡呢一单就有人受伤喎，就是、Lawrence Avenue 夹呢个 Midland Avenue 以西，去到近住即系应该系下一条街嘅叫 Rockney Drive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安省系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嘅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7: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28: 有啊，下昼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27: 有咩玩啊？
28: 有小朋友最中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27: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28: 名车 Primo Toyota， 仲有睇 Get In and Go、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堡 Future Storage。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29: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est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est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est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est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7: 所以有啲人呢，如果我哋支唔支持，尤其是喺市选入面呢，我哋就算个心入面更加鍾意某一个候选人呢，喺公众频道我哋都唔会特别呢去讲我哋自己心头好嘅。咁但係随住呢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贸易战呢，喺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发觉，如果我站台出嚟话叫大家支持加拿大嘅产品呢，呢样嘢呢就唔系话特别偏帮，而系我哋作为加拿大国民呢应该尽嘅责任同埋义务嚟嘅。
25: 冇错，自然自从咧，我哋同美国嘅关系咁紧张咧，咁啊，我哋唔卖佢哋嘅酒，咁其实你都会知道噶啦，佢哋迟早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嘅，差在几时嘅啫。咁而家咧，佢哋限制我哋加拿大嘅酒入去你美国境啦。咁所以我哋自己身为加拿大人，我哋第一件事就要支持翻自己嘅嘢嘅。咁但系其实睇到 LCBO 佢哋最新嘅公布咧，喺旧年四月到而家六月啦，我哋睇翻呢个时间咧，我哋各位加拿大人，你哋真系做紧嘢噶。Ontario wine 嘅销售量系增长咗44%，即系话加拿大人，我哋个爱国心 ，we are on the right track。
17: 系啊，我都知道咧，加拿大人咧喺好多情况下面咧都中意饮下酒精饮品嘅，无论可能睇波中意饮下啤酒啊，或者甚至食晚饭嘅时候咧，一支咧红酒或者白酒，甚至威士忌咧，系可能会令到成餐饭嗰个气氛咧系会唔同啲。咁但系数据就可以证明一切。当我哋发觉美国又唔买我哋嘅产品，甚至就算入得到口咧，个关税都可能会令到个价格同埋个竞争力咧，比起其他地方嘅酒精饮品咧系更加逊色嘅同时。我哋真係淨係睇到啊！你諗下，買多咗，即係買多咗40%，再加埋上個禮拜又見到 LCBO 話咧，我哋有個 all in 嘅計劃噶嘛，喺 LCBO 好多嘅一啲貨架面咧，係擺多啲位去係展示我哋加拿大嘅酒精嘅產品咧。咁應該喺呢方面咧，我哋應該再繼續加把勁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酒精產品咧，唔好話因為銷售唔到去美國咧，而結果滯銷嘅。
25: 系啊，特别咧，其实成单事件，美国咧限制我哋啲酒入境咧，最大嗰个损害就系我哋安省嘅，因为其实安省嘅酒出产去美国系最大嘅，差唔多90%系嚟自安省嘅，咁所以大家要支持安省啊。咁但系好多人咧，嗱，如果你有听我同阿乐希咧上个星期五咧，我哋做嘅一集节目就系为咗支持加拿大酒做嘅一集节目，因为有阵时你入到去 LCBO， 咁你唔识噶嘛，我都需要盲中中咁样咁，我可能话啊，我支持加拿大啊，我净系睇到个国旗我就买，但系唔识。或者边一啲酒系叫性价比高，边一啲你应该入手嘅，我哋又唔想话你咧，可能60-70元为咗支持加拿大，我买咗支 A 件价钱贵，我买啦，但系点知买到翻屋企，咦，好似唔系好啱饮，自己唔识买啦，咁所以上个礼拜五咧，我哋就请咗呢个 Markham Wine Association 两位专家 Kenneth 同埋 Miriam 咧，就嚟教我哋初步点样认识加拿大酒。特别系安省嘅酒，我记得阿乐希你问咗个问题噶嘛 ，VQA 系乜嘢啊嘛？
17: 系有时候我都明白，去到酒铺咧，见到 VQA 系一个咧就系品质嘅检定嚟嘅。不过咧，亦都有啲朋友咧睇完我哋介绍之后咧，就总会有啲人话：喂，其实你系帮某一只酒去做宣传噶，系咪你哋有啲免费产品？话俾你听啊 ，Kenneth 同 Miriam 嗰几支酒咧，俾我哋影相，等大家可以去到 LCBO 度买，可以咧就有效地买到一支性价比比较高嘅酒精饮品。我哋冇得拎翻屋企噶。嗰支唔系免费噶，
25: 人哋攞嚟俾我哋睇嘅。同埋其实讲真，我同阿乐希咧，唔系一个成日饮酒嘅人，因为我知道咧，如果你喜欢饮酒嘅咧，可能喺屋企唔需要话系食饭啊，我哋两个可能系出去食饭嗰阵时，先至大家气氛一齐同啲朋友可能饮少少咁样啦。但系我知道有好多人咧，好喜欢咧喺屋企得闲 relax 下，咁就会唔需要任何理由。都可以自己一个摸下酒杯底，自己喺度享受下呢个 wine 嘅。咁所以呢，我就觉得支持加拿大酒，同埋呢要听多啲 業或者一啲嘅專家教我哋點樣認識同埋出去選購一啲叫做回頭指數高嘅酒，同埋你攞出好似 Marion 話齋，你攞一支嗰支酒十零蚊啫嘛，其中一支。如果你哋想睇翻，可以上去我哋登登登登個面書專頁，我哋有登嗰個酒同個價錢。佢話十零蚊一支加拿大酒，如果唔講，你可能會 miss 咗嘅，你唔知呢一支原來是好嘢嚟嘅。咁你就可以下次你甚至自己唔飲嘅，但你可以送俾人都可以㗎。咁所以我哋就需要一支一啲咁樣嘅學嘅一啲嘅學識嚟到知道點樣為之值得買嘅加拿大酒囉。我覺得應該要留意一下呢一方面㗎，唔係淨係價錢貴就一定好㗎。
17: 所講嘅唔係淨話送贈俾人嘅時候嗰個體面，而係大家飲得開心，最緊要就係加拿大嘅經濟可以支持到。咁當然你話今個禮拜其中一個呢，會唔會令到加拿大同埋其他國家嘅關係可以改善呢？就係同聯合國大會有關，因為今個禮拜呢就會正式喺紐約登場啦。呢個大家估緊幾樣嘢嘅，因為隨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呢嚟緊會去美國嗰度呢國事訪問啦，佢会唔会出席联合国大会呢？暂时仍然一个谜。咁但大家都会睇啦。除咗你话喺个大会上面，大家轮流发言去讲翻佢哋对于世界大局嘅睇法之外咧，其实更加关注咧就唔喺会入面嘅，就喺会场以外咧，究竟大家会唔会有机会咧？佢哋闲谈入面啊，可以倾到啲有成果嘅一啲商贸嘅结果啊，甚至可能会唔会有机会有一啲嘅领导人咧，可以私底下摸下酒杯底，可以倾成一啲咧大家都意想唔到嘅一啲贸易啊，或者是国同国之间和谐的结果的。
25: 这个就很重要了。其实出席任何的活动呢，就算是以我们平民百姓来讲呢，有时候未必是那个主题最大给你的得益。就好像你刚才说的，识多些人，然后出去跟人家 mingle mingle 啊，我们大家一起倾下偈mingle mingle， 那 mingle mingle 呢，你就会找到很多的合作的关系的。讲一下就有阵时候一切都是咦，上次开会咪同你提过嘅，喂，我哋今次可以真係可以落实㗎喎，呢啲咪所谓叫多边合作囉。我哋嘅总理係做得啱嘅，呢一方面我係觉得出去识多啲人，推销多啲加拿大，我都想呀，第日呀我买嘢可以平啲多啲，唔使一定淨即係可以唔使淨係靠美国，呢个世界咁大，好多人我哋可以搞关系嘅，啱啱？
17: 系啊，你谂下，寻日咧美国又高调地咧就话就翻好多钾肥咧。以往嚟讲，加拿大一个最大嘅出口国嚟嘅，咁但系依家咧美国就谂紧向白俄罗斯咧就买翻相应嘅产品，咁可能会令到沙省喺呢一方面咧就会有啲损失。咁但系始终我哋有咁样嘅生产，你唔知道我哋嘅总理卡尼今次喺联合国大会入面同边个 mingle mingle 嘅同时，可能发觉喂，其实我哋啲产品好嘅，我哋唔卖俾美国，唔好话唔卖啦，美国唔买我哋嘅产品，我哋可以卖去俾其他嘅国家，唔系净话欧洲噶嘛，全世界有咁多个国家，我哋都有机会可以揾到个好好嘅商贸关系噶。
25: 当然啦，全世界都要种嘢噶嘛，我哋要食饭噶嘛。钾肥咧最主要就系爱嚟做呢个肥田料，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吓，因为 potash 啊嘛，系爱嚟做肥田料。咁你全世界都要种嘢噶，咁一种嘢，如果我哋能够向第啲国家推销，你哋用我哋啲钾肥啦。咁咪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多个门路囉。咁你美国有你自己諗啦，白俄罗斯内陆地区嚟嘅，佢要搵啲嘢出嚟，咁你自己搞掂咗佢同俄罗斯嗰边嘅关系先啦，都唔係一个咁容易嘅，都唔知係咪攞嚟抛我哋嘅啫。不过我哋自己啲嘢，其实今次 mingle mingle 完可能会有好多出路㗎啦，各位。
17: 其实点解我觉得呢，好似係有少少呢可能喺字面上面甚至账面上面呢可能会吓一吓加拿大呢，因为大家唔好忘记美国某程度上面呢，其实今时今日同俄罗斯同埋白俄罗斯嘅关系呢都唔係话好似以前咁正常嘅，因为始终就返呢就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咁其实某程度上面白俄罗斯同俄罗斯呢就好似站在同一阵线，以前都见到美国呢喺相关嗰啲产品入面呢係要制裁佢哋㗎嘛，今时今日呢因为同加拿大个合作关系唔系咁好，你又向佢哋买呢、這个咁嘅钾肥，某程度上面咪好似破咗之前美国对于嗰两个国家嘅制裁一样咯。
25: 唔紧要，我哋所谓英文有一句咧 ，one door close, other doors will open。我哋向呢一方面好嘅方面睇啊。
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5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欢迎继续留意翻喺 Highway 25之前嘅呢个交通意外之后遗留嘅障碍物碎片喺路面上面咧，交通部咧仍然系继续系要处理当中噶。咁啊，现时多车位熄收开始啦。咁跟住咧，主要多车位之后就系410段续嚟到 Kio 噶，去到呢个系412嘅路段啦。咁咧就因为喺左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所以慢车位由401路去至412至。412呢个位置嗰度啦，咁然后401嘅西行线方面呢就要留意返啦，过咗呢个系 Newson 啦，咁呢个位置嗰度呢就系 Collector 路段呢两条嘅右线交通意外呢系现时系要需要持续处理㗎，咁而多车位就系喺呢个 Morningside 开始一路段段续嚟到 Dixon Road 㗎， James Hill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多车嘅报告。404南盟线 Stone Road 至407同埋 Stills 落到呢个 Richmond 多车继续喺呢个系400嘅南盟线咧，亦都系喺呢个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继续有缓慢嘅情况噶。去到加利纳西行线方面 ，Spadina 多车嚟到 Jameson 先咯。咁跟住去到427出 Ram 嘅时候咧，就北行线 Ram 咧就右边线咧继续有 Go Bus 嘅关系咧，所以形成咗慢车位咧，现时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去喺呢个龙尾啦。咁而喺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咧喺呢个约区多咗一单啊，咁咧就系 Stouffville Road。咁呢就係呢個 Stouffville 地區，應該話係 Stouffville 地區嘅 Highway 404呢夾呢個 Vivian Road 啦。咁另外黃線繼續跟進緊就係 Kiel 街夾呢個 McNaughton Road， 就係啱啱 Benjamin 以北少少啦，同埋史家堡人受傷嘅交通事故繼續處理當中嘅 Lawrence Avenue 夾呢個係 Midland 以西嘅近住呢個 Broccoli Drive。 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9: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想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3: 永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王府井啦！良心食材，冇碱水味，爽口弹牙。竹升面印出真功夫，但食嘢非旁观者感觉。欢迎亲身嚟临坤记竹升面，俾啲意见啦！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本周二着数王带你去坤记体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升面。365-654-5926。
6: 阳光天气站，
25: 好，各位，我哋而家嚟睇一睇9月22号嘅天气啦。咁喺大多伦多地区嚟讲咧，普遍而家嘅室外温度咧就系8度嘅。咁啊，出边阳光普照啊，天朗气清，吹紧嘅系东北风，嗱，风咧就有少少大嘅。咁啊，时速大约系17公里度啦，有部分地区咧就会有强风噶，时速可以去到差唔多40公里。咁如果你计埋有少少 at 呢啲风洞效应咧，咁你又减翻1-2度啦。咁啊，都系要着褛、要带褛出门嘅日子嚟噶啦。今日嘅相对湿度咧系78%，今日全日嘅温度系介乎7度到18度之间。咁入夜嘅气温咧就降翻到8度同9度噶咯。咁啲出街嘅朋友啊，无论你揸车又好，要行街嘅都好啦。我觉得而家薄羽绒都系一样，大家都需要喺身边带住嘅嘢嘅。虽然出边咧你谂住系秋天吓，唔系好已经唔系好热咯，我仲需唔需要晒防？打呢个防晒呢是需要的，因为出面有太阳的时间你就需要搽防晒的了，这件事记得不要少。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5。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7: 今日令我想起啦，夏天唔好入油，等到秋天先至入油嘅，因为今晚嘅秋天啊，应该话今晚咧8:04咧就系秋天正式到临我哋北美洲啦。咁亦即系话咧，日落之后9:00咧，你会见到啲油价系相对比较平啲嘅，因为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每公升仍然系报紧$102.9一公升嘅。听日会唔会有任何下跌咧？暂时股油神啊未有预测，咁啊睇下咧边有平油入啦。嗱，如果你话喺 Danforth 加Victoria Park 附近的亚速油站，今晚应该会见到低到去$16.9一公升的油价。而另外在宾顿市 Hill Ontario 及 Mayfield 的加拿大的汽油，今晚会见到$167.9一公升的油价。而 Markham Road 及 McNichol 的毛比油站，今晚就会见到$167.9一公升的油价。而另外看下在密西沙加市 Airport Road 及 Derry 附近的 Cancun 油站，现在是报紧$172.9一公升，即系话如果你去到嗰头咧，不妨可以谂下入呢啲平油嘅，否则一律都系去到$182.9一公升嘅汽油嘅。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7: 中唔中意买二手嘢啊，小英 ？Hello， 小英出嚟啦！
25: 我会嘅，因为通常咧有阵时有啲嘢一手我买唔到或者买唔起啦，二手咧系 OK 嘅，特别系有阵时鞋我会少，但系衫我会。啱啱琴日先同朋友讲开买某一个牌子嘅二手衫啫嘛。
17: 嗯嗯，边个牌子啊？
25: B 字头。
17: 哦，都知道应该贵嘅啦，
25: 即系原价我真系买唔起啦。人哋嗰啲四位数字一件衫，咁但系二手嘅时候咧，就可能去到视乎嗰个情况啦，可能系去到即系$100+啊，咁嗰啲我觉得 OK 噶。咁但系嗱，有阵时买二手嘢咧，最惊系咩咧？你首先要知道嗰个来源，你要信得过嗰个平台，系咪？有好多二手平台就系你又攞出嚟卖，佢又攞出嚟卖。而家啲假貨同真貨係做得實在太似，所以你喺網上買二手嘢咧，最驚就係買到假嘢。咁但係而家有第二個方法可以保證你買到名牌嘅二手貨，仲要係正貨添喎。
17: 呢個係㗎，以往嚟講咧，買二手貨咧，除咗你話去一啲轉手嘅網站啦，即係如果你話用呢嗰啲演唱會啊，或者一啲體育活動嘅一啲網站嚟計，就好似 StubHub 嗰啲啦。StubHub 仲要同你講下，因為尋日咧佢哋又俾人罰咗錢。咁但係如果你話咧二手嘅網站啊，或者一啲平台，以前嚟講咧，可能喺實體商店咧，我哋会去嗰啲咩 Fairy Village 啊，类似呢啲二手衫啦。咁但系我哋话斋最担心系乜嘢咧？佢话嗰一件咧，可能系某个品牌，但系真定假咧，你都唔知道。咁但系随住经济开始转型啦，有好多人好想买一啲优质嘅名牌嘅。咁但系奈何原价又比较贵，二手嗰啲又好新净啦。咁所以你哋发觉咧，呢家譬如好似之前我哋都讲过啦 ，Lululemon 咧，佢正式推出一个嘅平台，就系佢哋自己卖翻自己嘅产品嘅二手嘅服装。佢哋首先检定翻呢件系咪真货啦？同埋咧个品质有翻咁上下先再卖出嚟嘅。就连 Canada Goose， 如果你话以往嚟讲，冬天你好想买件比较厚啲嘅大褛，你又唔舍得咧，可能$800+或者成$1,000咧先至买呢件衫。呢家由翻佢哋官方咧，都有一啲二手嘅转售平台，即系话你想成为佢哋嘅支持者嘅程度咧，系容易咗好多嘅。
25: 冇錯，我 Lululemon 一出嗰陣時候，佢個二手平台叫 Like New 啦。佢一出嗰陣時候，我已經上去睇。咁因為佢係又收，然後又賣噶嘛。咁所以咧，你睇下佢收到有幾多好貨翻嚟，佢先至有嗰個好貨擺上去嘅。我哋咁，我大約係一個月之前 check 啊。嗰陣時咧，佢啱啱開始咗嗰啲貨源唔係咁高，但係而家咧個貨源就好咗好多啦。因為好多人知道咗之後咧，佢哋有自己儲埋一啲嘅款式，咁佢哋攞去俾 Lululemon 啦。仲有啊，其實喺呢啲網站你買咧，會買到啲咩咧？佢係已經唔再出嘅限量版一啲好受歡迎嘅款式，已經唔再出，但係有人攞出去賣翻俾佢，佢攞出嚟轉售，哇！呢一個咧就係好多買二手衫嘅人追捧嘅一樣嘢，因為我買唔翻啊，我要買一樣嘢係已經唔再出嘅嘢啦。而家咧甚至呢一啲二手市場去到 IKEA 都有，你話幾正咧？ 可以甩咗自己唔想要嗰个家私而买过另外一件家私，喂 ,ok 喎。
17: 喂，呢个特别㗎 ,IKEA 呢佢除咗可以等佢自己嘅产品呢继续去转售出去啦，可以证明到呢佢自己嘅产品嘅可持续性啦。更加呢有啲人可能就係去到佢哋嘅即係门市嗰度呢就将原本嗰啲家具摆过去，又可以换返啲礼物卡，你可以继续买啲新嘢。咁所以变咗呢就係话经济唔好，睇嚟好似係限制咗我哋嘅消费力，但係有人去变革的话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升到市民更加容易将一些可能现时不需要的产品变成现金再继续去买东西
25: 的。你讲得很对，我最喜欢那四个字，我们是升到市民，当然悭得就悭的了。但是如果你说要买演唱会飞的时候，你又很想去看一个自己很支持的歌手或者明星，但是一些转售平台你又不够快买不到第一手平飞，咁你又要向嗰啲转售平台，人哋啲转售平台嚟赚钱㗎嘛。係賣贵几倍㗎。有陣时呢样嘢呢又真係唔係好啱嘅。应该睇出下民心与民同乐。咁而家变咗有钱有得睇，冇钱冇得睇，咁好似唔係几好。
17: 咁賣得贵呢係都要罚㗎，罚咗几万蚊。希望大家呢未来喺呢啲网站度呢小心啲啦。反正如果真係抬高咗价钱呢，佢哋都唔係太好受，佢都俾人罚款嘅。
14: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5: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4: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16: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8: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5: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4: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19: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0: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8:19，继续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先留意咧，就系去到呢个系成一东行线42呢个位置处理交通意外，喺左边线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QW 西行线咧，喺 Branch 呢个位置咧，右二线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1: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2: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00，
23: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1: 晨早新闻专辑。
0: 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分别在两架焚毁的汽车里面发现有人死亡事件。 大多伦多地区八月楼市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回赠计划。卡尼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在东区和西区两架分别焚毁的汽车里面发现遗体。警方是在昨晚大约11:30接报，在士加堡 Sales Avenue East 和 Visa Road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朝说在车里面发现一具遗体。而警方在今日凌晨大约1:00接报，意图逼供 Road York Road 和 Elling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朝同样表示在车里面发现一具遗体。警方未公布两名死者的资料，未确定两宗事件有没有关联，以及两名死者的死因。约克区警方定于今朝10:00召开记者会，公布有关暗网反毒调查详情。警方说在这项调查中捣破一个犯罪网络，检获估计总值大约300万元的毒品和奢侈品。建造业及土地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八月新住宅成交量907宗，比去年同期显著上升，但比十年平均数低37%。上个月多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215间，按年升50%，比十年平均数低78%。基准价格1,041,918元，按年升1.3%。单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692间，按年显著上升，比十年平均数高出47%。基准价格1,248,866元，按年跌14.6%。新住宅剩余库存19,030间。协会话所公布的楼价未有将任何合并销售税回赠计算进来，以便同之前的价格进行对比。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而加拿大正寻求令本国经济多元化之际。有报告指出，在关键产业出现的障碍令到加拿大未能够全面发挥潜力。这一份由加拿大罗宾侯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加拿大商会发表的报告说，虽然加拿大拥有自然资源、科研机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政治稳定和进入全球市场的特权等优势，但是在实现持续的经济领先地位、拥有具竞争力的企业，又或者是全球规模产业方面，仲未取得全面的发展。联合国第81届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今年的主题是重建信任，引领改变，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联合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期今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至于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预期会出席大会开幕式，今日之后会分别同多国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下午3:55召开记者会。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报道指，在昨晚题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的是特朗普在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以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由安省尼亚加拉瀑布的海洋公园运到去外国水族馆的白鲸有第四条死亡。接收了10条白鲸的美国芝加哥谢德水族馆说，一条26岁的雌性白鲸在星期一早上离世。园方在声明中说，这条白鲸底部之后一直都食欲不振，在接受治疗之后情况有好转，而护理团队在星期一早上发现它的行为和呼吸出现突然变化，随即为它治疗，但是情况急转直下，抢救无效。 曾经是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在2024年停止对外开放的安省海洋公园，在2019年至2025年期间有19条白鲸和一条杀蝇鲸死亡。园方说因为资金短缺，需要尽快迁移园内的鲸鱼，否则要人道处置它们。海洋公园最终获得渥太华的许可，在今年7月底至9月初将剩余合共30条白鲸和4条海豚分批运往美国芝加哥、圣安东尼奥、圣地牙哥、亚特兰大和西班牙的亚伦西亚。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三年人力短缺将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大约六成。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处理常规的行政工作，文书即系将会面临重组和转型的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大约25000至30000人的人力过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未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会高达30万，而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会被取代，导致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的冲击。
5: AI 的普及应用会预计会加快，企业在招聘初级职位的时候会趋向审慎，相关的职位需求我们相信会有所放缓，部分文书职位都会面临重组，而整体受 AI 影响最大是应届的毕业生以及中年的文书人员。
4: 劳福局说，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的人力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香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这一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和 AI 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 0.1%。 政府很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在清单加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政府提出革新楼宇修复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宏福苑大火令社会关注楼宇大维修的问题，发展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将由今个月30日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到下个月23日结束，目标是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明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局方会制定三张预审名单，涵盖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预审机制准则会有四个范畴，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期间如果名单上的公司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被立即除名。如果表现工程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盘事故等，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关注，如果有承建商怀疑涉及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但未被执法机关检控，当局怎样处理？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会有兜底措施。
8: 定罪就很容易理解，当然是不让他玩，但是譬如我收集情报有可疑，他可能未被起诉或者没有证据起诉，怎么处理呢？
24: 其实就正正就是我们那里所说的，要通过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审查。背景审查这个呢，你可以说是一个兜底的， 咁但係正正係因為有啲嘢係唔方便可以公開地講嘅，咁我哋就會喺呢個背景審查嗰度咧做功夫㗎啦。你埋得嚟申請，你就要接

0: 又有提到江鶴禮一直意志堅定，無畏無懼，堅決維護國家安全，並且肯定江鶴禮的工作，有信心他在新的崗位能夠承擔更大責任，為到維護國家安全作出更大貢獻。香港元朗區議員施俊興上星期一被判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性交罪名成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委任一個監察委員會進行調查，委員會會確立有關指稱是否屬實，並且就著施加的處分給予意見等等。民青局局长会在考虑委员会呈交的调查报告之后作出裁决，并且会适时公布。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加元汇价1加元兑71.2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2: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4，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先睇另一家东行线方面咧，早前喺 Highway 15嘅所有障碍位都清晒场啦，咁所以慢车位咧先由的士开始嘅啫。咁但系咧，你先嚟到 Western Road Express Lane 发生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咁跟住到400嘅 Collector 位置咧，中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发生啊。延续多车嚟到 Kill 先，咁之后去到东边咧就 Allen Road 至404啦，同埋咧去到写二呢个位置嘅交通事故咧处理紧8899，咁但系咧喺靠左边线嘅情况之下咧有少少慢车位咧由 Section 开始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系 White Road 一路咧多车先过咗呢个 Newton Collector 咧交通事故清咗场啦，但系断续嚟到呢个 Evan Road 嘅大长龙啦，咁跟住咧 Allen Road 至 Dixon 同埋咧 Mavis Collector 嚟到 Mississauga Road 嘅 Ram 噶。404嘅南行线 Still River 至407同埋 Sales 落到 Richmond 多车，而400嘅南行线咧，除咗 King Road 至到 Riverbed 多车之外咧，另外咧 Major McKenzie 嘅东行线入 Ram 位咧，因为系维修工程，成个 Ram 封闭咗噶啦，咁之后咧就再由 Finch 多车嚟到401嘅 Rams 噶。另外 KW 嘅西行线方面咧，嚟到呢个系 Branch 位置咧有交通意外咧，本身喺右二线即系中线开始，咁但系现时咧最新消息话两条嘅中线咧都有受阻情况噶。咁所以多车会 Walkerstein 一带啦。而加利纳西行线方面咧，曾经一度喺 Spadina 之前咧左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处理得8899啦。咁但系慢车位咧 DVP 咧就希望咧就唔好咁快即系会呢个消散呢个慢车情况先啦。咁之后咧 Hummer Ridge 再多车嚟到个427位置噶，因为出47北行线个 ramp 有嚿坏。高 bus 嘅噃，另外咧喺427嘅北行线咧，亦都因为呢个坏高 bus 嘅情况咧，427北行线嚟到 QE 加连啊都有挤塞嘅情况噶。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就系去到北边嘅旺市啦 ，Northern Road 夹呢个 Q Street J Major Bank 以北继续处理当中。另外咧 ，Stowell 区嘅404夹 B N Road 咧处理7788噶啦。去到呢个系伊图碧谷区嘅 Western Road 夹 L B N Road 咧，继续系因为。

0: 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处理当中啦。另外咧，去到呢个东约克啦 ，East York 咧就系呢个 Broadview Avenue 啊，夹 Hillside Drive 以北近住呢个系 Bayview Avenue 咧发生呢个交通意外，亦都系有人受伤噶。而个大位咧就系呢个 Broadview Avenue 夹呢个 O'Connor Drive 以南少少噶。另外，士嘉堡个 Lawrence Avenue 夹呢个 Midland 以西近住呢个系 Broadway Drive 嘅有人受伤交通事故咧，亦都已经处理咧7788。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4: 你的 truck 唔止。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6: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6: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晨，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早晨啊，早晨啊，乐希早晨啊，
2: 早晨啊，子文，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哇，今日真系凉咗好多好多、啊。
1: 咪就系啦，又嚟过呢个即系比较清凉啲嘅早上啦。现时多伦多室外温度九度啊，咁啊加埋呢个嘅风度感觉咧，设六度嘅吓。
2: 师傅，我哋好期待咧，就几时我哋报天气嘅时候，话俾大家听。咦，真系第一日踏入零下嘅数字，我谂都不愿意噶啦。
1: 唔好咁快啦，
2: 我都讲今年真系你发觉咧，嗱，除咗夏天头咧，应该系大致上五月尾六月嘅时候，试过有几日话非常之炎热，我哋不断喺度嗌晒话 feeling hot hot hot， hot 完之后咧，跟住嗰啲三十几四十度嘅日子系同我哋距离好远。远噶嘛，
1: 系不过而家咧，其实个温度咧都仲系即系比较波动啲嘅，有时候吓咁啊，呢个叫做秋老虎啦。咁、所以有时候咧，真系可能会有啲比较即系和暖翻少少。讲紧可能喺周末嘅时候咧，又会去到翻21-22度啦。咁可能喺中午嘅时候会暖啲。不过咧，即系早晚嘅温差系大嘅。昨日咧，我即系同呢个昨日啊，寻日我同呢个嘅
2: 冇错
1: 隔离邻舍，
2: 好文绉绉，不嬲系代表住好斯文嘅字文，就系昨天我做了什么事情。
1: 我同隔篱邻舍咧就系即系倾开偈啦，咁啊系一对即系外籍嘅夫妇啦，咁佢哋都话：，诶，我哋好相信啊，好坚信啊，吓，我哋又可以好快 barbecue 噶啦，出边噶，
2: 冇错啊，下年三月就可以 barbecue， 其实秋天都可以 barbecue 嘅，
1: 可以嘅。
2: 不过始终咧，有时 barbecue 咧，点样取决我哋买啲咩食物咧，都系睇下边啲平，因为有时咧，你知 barbecue 唔少得嘅，除咗话蔬菜之外咧，牛扒啦、猪扒啦、鸡翼啦，咁但系随住有时你去到超市，你见到哇，真系点解？嗰啲磅数咧，越买就越少，越买就越贵，就可能会令到咧大家去 barbecue 嘅时候，等同于节食一样咯。
1: 咁啊，点样可以咧？即系喺呢个超市买嘢又可以买到平嘢咧？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报告啊，有啲专家走出嚟咧，就话俾大家听，其实啊，可以咧就系即系用一啲格价嘅一啲嘅 apps 啦，又或者大家留意翻咧喺你手机 apps 里边咧有啲乜嘢嘅优惠咧，咁啊睇到啦，咁啊睇准时机咧就去即系入货啦。
2: 突然间你发觉咧，我哋连去买餸都好似读一个咧 postgraduate 嘅 degree 一样啊！因为当你读到 master 同埋 doctor， 最紧要唔系上堂听个 professor 讲啲乜嘢，而系自己做研究啊嘛。咁当你出去买餸之前咧，你都要做一个好好嘅研究。首先要谂下究竟你自己要去啲咩超市，同一样嘅货品，究竟佢哋每一个单位价格系几多？做好晒研究先至决定究竟去边间买啊，定系话攞住张 flyer 走去叫人格价嘅？
1: 冇错，其实咧好多嘅专家咧都出嚟咧就话俾大家听可以点样做，可以点样做啦。但我觉得咧，每个屋企里边咧都有一个专家嘅，可以系你妈妈啦，一就系你太太啦，佢哋就系一定系专家嚟嘅，一定系精打细算啦，同埋咧识得点样去悭钱嘅。咁你会发现咧，买某一啲货品咧，佢哋会去嗰间；买另外一啲嘢咧，佢哋会去呢一间。咁啊，要买一啲咧，大家都需要嘢咧，可能要去货仓买先得嘅。即系所以咧，系我谂系习惯啦，同埋咧系你即系有阵时候，譬如你问啲男士啦，即系唔系个都系啦。起码我咧，即系买嘢咧，即系唔知道米价噶吓，唔知道米贵嘅时候真系。
2: 我只系知道米贵，但米有几贵咧，我系真系唔知嘅。咁所以变咗有时都系要询问下女性嘅意见啦。同埋咧，如果你讲系话专家咧，我哋男士唔系好知道啲价钱咧。但系如果你话喺屋企入面咧，更加令到你嗰个开支增。但系咧，就可能系你个仔仔同埋女女，因为佢哋唔需要担心使几多钱啊，碌阿妈同埋碌阿爸张卡，所以佢哋话买嗰样嘢咧，分分钟有时去个地方咧就系错上加错嘅。
1: 系嘅，咁啊，其实女士咧都好醒目嘅，尤其是啲即系家庭主妇啦。咁啊，呢份报告里边咧都指出啦，有啲嘢咧我哋可以避开唔好买，咁啊有啲买多啲唔紧要嘅。譬如你要买肉类嘅话咧，你唔好买啲系切咗嘅，又或者系预先腌咗嘅，嗰啲一定系加咗工啦嘛，已经系咪？咁我收多你少少钱啊，咁咪好自然。咁我哋就尽量避开嗰啲买啦，又或者咧有啲系冰鲜嘅，或者雪藏嘅，你买一啲系本地啲嘅牌子，或者系超市自己出嘅一啲牌子咧，又会系平啲嘅。
2: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要留意一下咧，其实好多超市咧，咪以为佢哋真系以嗰一段时间个供应咧嚟去决定究竟佢哋减唔减价。好多时佢哋已经有个方程式喺度，到咗某一个时间咧就会自动减价，因为佢知道嗰个位咧就系个货仓唔够位去摆其他嘅新货噶啦。 咁所以如果你能够系巧妙地做一个少少嘅研究同埋统计，你计得到佢几时边啲产品平咧，你就嗰段时间咧不断入货，只要嗰啲产品咧可以继续喺你屋企补到先就得噶啦。
1: 系啊，都有人提议咧，就系话你可以咧就系拣咧即系经常屋企需要买嘅10-15件嘅产品，然后定期咧就系 mark 低佢哋嘅价钱啦。佢话通常咧超市啊会有个周期，就系6-8个礼拜就会转一次嘅。咁可能你知道呢个时间呢间超市又喺呢方面会平，咁你咪即系买死就系呢一间咯。另外过咗呢个期间，哦，另外间超市又开始到平咯。咁你啲一定需要买噶嘛，厕纸你一定需要噶，系咪？即系呢啲油啊、盐啊，你啲一定需要噶嘛，你可以买多啲啦。
2: 呢个咧就系喺加拿大居住咧，胜在乜嘢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嘅空间感咧都系比较多。我哋好多时好多杂物啫，但系你真系仲嚟装杂物嘅地方咧，其实你屋企可以足以摆咧20条厕纸，或者甚至咧就30樽油嘅。只要你系肯愿意一次过开大你嘅美仓去搬晒啲嘢翻嚟咧，你就可以悭到钱噶啦。
1: 同埋我中意睇咧，超市里边咧有个架咧，通常都系就嚟到期嗰啲啦，又或者个包装唔系咁靓啊烂咗嗰啲咧，我一定埋去睇嘅。咁有冇啲啱自己用嘅嘢？咁啊，当然唔系样都啱自己啦。咁啊，佢亦都唔会摆啲过期嘅嘢喺度啊。但系就嚟到期嘅咧，通常都会平啲嘅。
2: 系咁，所以最紧要呢样嘢，我不时都听你同阿 River 都会讲啦，就系话咧，所谓最佳食用日期啊，或者 best before day 咧，就算过咗，唔代表佢嗰啲品质咧系真系会突然间咧就会坏咗唔食得嘅。你明白当中嘅巧妙咧，就可以喺呢方面咧，令到你一日悭少少，两日悭少少咧，分分钟可以悭到好多钱翻嚟。
1: 系噶，不过就讲到悭钱。钱咧，真系有好多人咧都好需要嘅。事关最近有个报告咧，亦都指出啦，而家即系喺加拿大嘅工作嘅族群啊，其实咧有差唔多一半嘅人士咧，觉得而家系生活喺呢个嘅即系经济嘅压力底下，甚至乎咧有啲人咧系连应急钱咧都唔能够咧系即系拥有
2: 嘅。佢哋嗰个叫做咧财政嘅压力咧，系在于咧全个加拿大咧可能喺损失一个嘅生产力方面咧系达到740亿元咁多。咁你睇嚟好似好多。数字啊，因为除翻3000多万人口咧，其实可能每个人咧都系数以千计或者万计嘅。咁点解好多时候我哋有呢个财政压力，系在于当你每一次出粮嘅时候，你冇一个好好嘅储蓄习惯。咁于是乎，一旦突然间收到一个红色炸弹啦，又或者可能身边有人要离世，你要去做白金啊，或者去做花圈啦，你系未必有呢啲应急钱可以应付到你嗰阵时嘅财政开支嘅。
1: 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个原因咧，令到大家真系喺呢个财政上面有压力嘅，可能。就因为我哋要买嘅嘢周围啦，都系个经济嘅环境啦变差咗啦，又或者咧系通胀啦，甚或乎咧系你嘅债务啦，同埋咧周围买嘢贵晒啦，咁啊所以样样嘢都贵嘅话，唯独是你人工冇加嘅时候咧。咁就真係成为咗一个真係好大嘅问题啦。
2: 所以呢个又係老生常谈，但係亦都係一个非常之凑效嘅理财嘅方案呢，就係每一次当你出粮嘅时候呢，唔好諗自己使咩钱先。将某一个部分呢拨咗落去储蓄嗰度先。咁当你每一次见到啊，原来我个储蓄户口入面都有返咁上下钱嘅，突如其来嘅一啲惊喜呢，係唔会令到你只有惊而没有喜嘅。
1: 係呀，咁如果你话哎唔係喎，洛希啊自文啊，我越过月都越光族嚟㗎喎，点仲可以有啲嘢拨出嚟呢，真係啊。咁我唯咗就係可以帮到你嘅呢，就係可能有时一啲花红啦，又或者人哋有不突然其来嘅钱呢，唔好将佢使咗落去我哋日常嘅洗费度先，摆咗落去储蓄里面，起码呢下一次真係有一啲突如其来嘅一啲洗费嘅时候，你都唔会束手无策嘛。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6: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6: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食噶！ 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下，简直停不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不买你就走宝了，
7: 一定要试一下啦！不过你给我试一啖先啦。
6: 倾心之作，
7: 清新之美，
6: 新滋味月饼。
8: 特别嘅年终大倾销火热进行中，依、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加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多伦多市长选举三名主要候选人今晚会进行辩论。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分别在两架车里面发现有人死亡的事件。加居警方即将公布有关暗网反毒调查详情。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9:31，啊，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啊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咧，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咧，即时一路嚟到 West End Road 先，因为 Express Lane 路段咧两条左线有交通意外，400嘅 Collector 交通事故就清咗场啦。咁但系之后要留意翻咧，就系呢个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之后404都相当繁忙啦。咁而409嘅东行线咧，到现时都仲有呢个慢车路段喺 Martin Road 至401噶噃。咁另外啦，401西行线方面咧 ，Morning 时一路多车嚟到 Avenue Road， 早前 Newton Collector 嘅交通事故清。太长噶啦 ，Allen Road 至 Dixon 都有繁忙报告啦。咁而另外咧，去到412 Highway 嘅北行线方面咧，去到出407个 Ram 咧，收到报告咧喺右边线现时有坏车阻路噃。404南行线啊 ，Elgin Mills Road 至16街。咁另外咧喺16街嘅东行线入 Ram 位咧，因为有维修工程咧，暂时需要被封闭。咁之后慢车位讲翻转头，404东行南行线咧就系呢个407多车嚟到 Still 再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Ram 噶啦。400南行线 Test Road 与 Riverbed 多车同埋 Shepherd 直到401缓慢啫。咁而另外去到呢个系加利纳西行线咧，早前咧 Spadina 交通事故清咗场啦。咁但系咧去到加利纳东西行线方面咧，现时 Humber Bridge 开始多车嘅位置咧，开始逐渐消散啦。因为咧好消息，去到呢个出427嘅北行线 Ram 嘅高巴士卒之拖走咗，所以现时消化紧啲交通嘅啫。咁但系咧去到 QV 西行线就继续留意翻去到 Branch 呢个位置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两条中线受阻，龙尾系 Walker's Line。40嘅南行线先讲一段位多车咧 ，Sandwich 至到 Queen 啦，咁之后咧就去到401之前呢个位咧 ，HOV 线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啦，所以多车位咧龙尾系 Derry Road 噶噃。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由北开始先啦，黄线继续跟进紧 ，McNaughton Road 夹呢个 Q Street 即系 Major Mac 以北呢段路咧都仲未搞得掂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系近住湖边啦，咁啊 Gardiner 夹 Young Street 收到报告咧有呢个交通意外有损毁嘅报告啦。咁而喺士嘉堡有人受伤嘅单新嘅就系呢个 Warden Avenue 夹呢个 Comstock Road 就系近屯以南少少。咁同埋咧继续跟进紧嘅 Edo 碧哥区嗰单 Western Road 夹 Albion Road 有人受伤。咁同埋咧就系呢个 Broadville Avenue 夹呢个 Hillside Drive 以北近住呢个 Bater Avenue 咧。亦都系有人受伤嘅处理当中嘅，位置咧 O'Connor 以南少少嘅啫。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4: 同 May。
15: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4: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 1.5%。
14: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13: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制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17: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9: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背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财经速递。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睇翻今日香港股市咧，高开128点之后咧，喺25170点之后咧，曾经咧升到211点咁多嘅，最高位去到25254点，但系最后咧升幅咧系收窄嘅，全日升咗45点，纵然如此，但仍然系连升三日嘅，收市嘅时候咧系报25087点，守得住25000点嘅大关嘅。不过咧个成交咧唔算太多啊，2492亿嘅。咁啊，点解今日仍然可以继续升？仲要咧，临尾升幅收窄，守得住25000点嘅位咧，我哋请位嘉宾出嚟咧，同我哋分析下。有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小姐嘅 Stella， 早晨你好。
21: Hello， 早晨，大家好。
2: 已经连升三日，虽然今日嘅升幅咧唔算太强啊，临尾咧都惊咧可能会倒跌嘅。点解仍然会有咁嘅势头可以继续升落去咧？
21: 因为咧就首先上个星期咧就个跌幅就比较多啦。咁變咗低位度有啲嘅支持嘅時候咧，今個禮拜都預咗佢有啲嘅反彈嘅，除非咧就有更加多嘅負面消息嘅啫。咁啊，暫時叫做咧係即係上個星期加完息之後嘅時候咧，咁啊大家都會諗緊咧就話啊，今年係咪真係仲要加息咧？同埋加息週期係咪真係開展咗咧？咁我哋都陸續睇數據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話係叫做確認咗加息之後嘅時候咧，其實就嚟緊就大家慢慢喺度等等數據出嚟出邊啦。所以你見到個市況咧，你話好強咩？絕對唔係啦，但係好弱咩？又唔係喎，因為見到去到低位嘅時候咧。都好多買盤嘅去即係撐住佢啊，唔知係顯示到咧整批嘅市況咧，只不過上落市。咁你頭先你所講啦，就呢個成交都唔算話真係太多喎，就係因為大家都度靜觀其變啊。咁啊，炒短線嘅，咁啊繼續炒短線啦。咁啊高位平倉，低位買貨啦。但係如果係作一個長線持，即係長線嘅投資者嘅話咧，暫時見到係收一手啦。就盡力都係要睇翻啲數據嘅時候咧，先至考慮係低位度買入啊，定係仲繼續等咯。
2: 嗯，對於國際嘅局勢咧，譬如你話嚟緊咧聯大嘅會議啦，再加埋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又會造訪美國，你覺得呢啲咁嘅事件會唔會利好香港股市喺嚟緊呢幾日嘅表現咧？
21: 我覺得你話真係係咪會利好，或者就真係要有啲嘅實質嘅消息走出嚟出邊先得。因為咧就係就算即使係即係國家領導人咧去拜訪美國都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中美嗰個嘅情況唔係咁樂觀噶嘛。唔認為咧就話今次就係習近平過到美國嘅時候咧，會有一啲係好好嘅結果出嚟出邊。即使大家面對面開會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嘅好消息，懶係好消息傳出去出邊，可能但唔排除咧，就係當佢轉頭習近平一離開嘅時候咧，就即刻有啲負面消息喎。其實呢啲唔係未試過嘅啦，之前幾次都係就係本來大家傾掂數嘅嘢咧，一轉個頭咧就即刻就係阿 Trump 又會反口啦。咁所以咧就係而家大家都係睇緊係咪真係有好消息㗎？睇下佢講啲咩先啦，咁咯。
2: 睇翻今日个别股份方面咧，腾讯控股咧升咗5%，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有啲咩因素咧令到咁多嘅股民咧系特别追捧腾讯控股咧？
21: 首先就科技股嚟讲嘅话咧，咁腾讯就始终佢都系龙头啦。咁同埋第二地方咧就话系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就。原本加息咧就會係對個市況會有啲嘅壓力啦，同埋咧就會對啲科技股有個嘅沽壓嘅。但係因為今次加完息之後時候咧，大家都覺得以美國嘅經濟狀況係唔係真係需要再加息？呢個係一個最大嘅誘因。當大家都覺得咧就話咦未必會咁樣做法嘅時候咧，咁變咗實科技股就出咗個全面嘅反彈。咁啊，只不過就騰訊咧。因為佢係即係龍頭啦，咁所以同埋之前嘅時候咧都會比較反覆，咁所以今次嘅時候咧，佢嗰個回升嘅跡象或者反彈嘅力度實咧， 比较多咯。
2: 嗯哼，讲真啦，货币方面咧有咩特别嘅货币我哋需要今个礼拜喺外汇市场入面要多啲留意噶？
21: 当然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就是个 yen 的走势啦。大家知道上个星期啦，除了美国加息之外，其实咧日本央行咧都加咗息嘅。原本日本央行加息的话咧就应该要大升啦，但因为咧日本嗰边嗰个嘅经济状况咧，受住油价嗰个嘅上升，同埋咧就系即系中东嘅局势仲未稳定嘅时候咧，咁啊日本嗰个嘅经济状况就会受到一啲嘅压力啦，同埋挑战性嘅。咁所以你见到个 yen 咧都系反复偏软。咁我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就系第一，个 yen 跌到咁上下时候咧，会唔会出现一个 intervention 咧，出现干预咧？第二地方就话系，如果再继续炒入本央行加息嘅话咧，唔排除个 yen 会出现大升下。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翻，佢可能会系一个好大嘅波动性，即系可能大上大落。咁所以咧就做 yen 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同埋咧就要系短线啲咯。
2: 嗯嗯，今日唔该晒咧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小姐嘅，下个礼拜二再揾你分析香港股市啊！唔该晒 Stella， 好，拜拜。
21: 拜拜，
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urphy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0: 你嘅 truck 唔止。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3: 边度仲有啊？
22: 梗系有啦，你要首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3: 有冇听错啊？
2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3: 够唔够大先？
2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2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6: 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
2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
28: 这个比赛对我来讲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个改观。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啦，怕我学坏啦，这些这样咯。我从来没拿过奖，即是在唱歌这一样东西。你怎会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球呢？ Since 我都不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的，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了成个零月没回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很湿，我就成件爆仓了。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的面。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都五年过。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系嚟唔切。
29: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春天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我谂起啊，如果咧即系可以即系秋季去一个旅行啦，短短地又唔好太远，你会建议去边度玩好咧吓？
2: 我通常都会谂向东行嘅，因为始终咧 向西南面去得太多啊，尼亚加拉瀑布啊、咸美顿啊，甚至系 Waterloo 我都好容易去到嘅。相反咧，即系呢几年好少向东行，即系你话去 Peterborough 咧，我都发觉好似好耐冇去过一样。我会选择譬如嚟 Kingston 啊、渥太华，甚至系去到满地河咯。
1: 但系啱啱你好似去向完西行向 Water。嗰边去玩完嚟，
2: 所以就系、是、啊，所以我就去得嗰啲地方咧，我会发觉新鲜感咧就会东边多啲嘅。
1: 系
2: 咁，同埋咧，呢家你会发觉，如果你真系选择系要喺嗰度过夜嘅，咁有时我哋都会睇好多旅游网站话俾你听，嗰间酒店究竟嘅性价比高唔高啊，干唔干净呢个好多好紧要嘅。咁嗱，我发觉咧，原来呢个世界上面有一样咧，静静地喺度消失嘅物品，都可以成为咗某一个可以话选择嘅指标嚟嘅。
1: 冇错，呢个就系米芝莲。嘅指标系咪？
2: 系啦，仲要佢系用乜嘢咧？就是、用锁匙。你睇下你身上面究竟仲有冇锁匙喺度？你翻屋企都唔需要用锁匙开门噶
1: 啦
2: 噃。
1: 事关咧，其实米芝莲咧谂起咧就会系啲餐厅啦，睇下几多星啦，有冇推介啦吓。但米芝莲最近咧就出咗一个即系关于酒店嘅一个嘅推介吓，咁佢就唔系俾星嘅。系俾锁匙嘅，因为你知道酒店啦，你入咗房门嗰啲啦，而家就通常都唔用锁匙噶啦。以前就话有个好大嘅牌，好大嘅嗰啲胶牌啊，
2: 冇错，
1: 嗰啲落锁匙扣咁样，然后扣住嗰个锁匙嘅，好鬼重噶吓。而家全部都系用房卡噶啦，
2: 冇错，而家全部用房卡啦，好简单。已经咧有啲新嘅酒店咧，已经系用轻触式嘅，都唔需要话插落去咧用个磁带噶啦。咁但系始终咧，即系当你发觉米芝莲都涉猎咗入去咧，酒店界入面咧多咗一个指标，因为亦都相信咧。佢哋嗰个指标点样去评定边啲酒店系高级啊或者低级咧？其实同佢去评定食肆差不多嘅。有啲咧就系隐蔽嘅人走去住，住完之后咧就发觉，咦呢间酒店能唔能够达到某个水平啊？嗱，当然佢就唔系点样睇性价比嘅，佢纯粹睇个服务够唔够高嘅啫。
1: 冇错，咁啊嗱，佢选出咧就喺加拿大咧38间嘅即系酒店啦。咁啊喺多伦多有8间酒店系攞到锁匙噶噃。咁但系就去唔到咧，系三条锁匙嘅，最高即系多伦多咧，即系去到两条锁匙嘅啫吓。
2: 系
1: 咁，我先讲下咧，攞到系两条锁匙喺多伦多嘅咧，又包括系四季啦，呢个 Four Seasons Hotel Toronto 啦，同埋呢个 Hazelton 啦 ，Hazelton Hotel 咧，系攞到两条锁匙嘅。咁一条锁匙都系好多间啊。
2: 系啊，如果你讲呢两间咧，差不多喺今次 Tip 入面咧，嗰啲最高级嘅明星咧，都应该
1: 都系呢两间系啦。
2: 真系有好多次你见到嗰啲即系无论荷里活嘅明星，假设俾人哋。即系见到佢喺多伦多拍戏或者系做任何亲善活动咧，多数都住喺四季酒店嘅。
1: 系噶，咁啊够晒即系派头啊嘛！一星方面咧 ，Rich Count 诶、一唔系一星啊，一条锁匙都惯咗讲星，一条匙啊，即系Rich Carlton 啦 ，One Hotel、Ace Hotel 啦、Bishop Hotel 啦，仲有呢个 Park Hyatt 同埋 Shangri-La 嘅。
2: 反而你睇翻咧喺加拿大咁多间有份入选，无论一条锁匙啊、两条锁匙或者甚至高级去到三条锁匙嘅呢啲酒店咧。有啲嘢咧，可能我哋都会有少少印象嘅。譬如我感觉上面咧，我之前喺渥太华咧，你咪记得喺国会山庄嗰度咧，佢有间好似古堡嘅酒店，
1: 系系系，
2: 嗰间咧系有份入到去一条锁匙嘅酒店嘅。每次行过，我都好想喺嗰度住，
1: 系
2: 咁，但系唔知点解咧，每次都冇 book 到嘅。
1: 嗰间都几靓嘅，好似叫做 Fairmont 系咪啊？系啊，
2: 系啊。咁另外就系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嗰啲翠湖山庄啦 ，Mount Tremblant 咧，佢。入面亦都有一间酒店咧，系有系入选到嘅。咁但系你知咧，因为喺 Mount Tremblant 入面好多呢啲嘅酒店噶嘛，所以一讲完个名咧，首先第一样嘢我唔识读，第二样嘢我都要睇下究竟系边一间酒店攞到呢一个一锁匙嘅大奖。
1: 喂，你先嗱，一条同埋两条我哋都讲过啊。咁喺加拿大有冇三条锁匙噶？
2: 有，首先第一间咧就喺 BC 省嘅 Tofino， 呢个真系要上去 Google Map 至知道边个位嘅。咁而另外一个咧就喺 Fogo Island， 呢个应该咧。就喺加拿大東邊，
1: 係啊，去到紐芬蘭咁遠啊
2: ，Fogo Island Inn。但反而如果你話睇翻喺多倫多有份入選，正話你講咗嗰兩間，當然大家都知道佢個派頭係點樣啦。咁但如果你話喺正喺聯合車站對面嗰間嘅 Roy York 咧，其實好多人都話嗰間好高級嘅，唔知點解咧嗰啲評選係冇將佢擺入任何有鎖匙嘅酒店之列咯。
1: 我覺得其實咧嗱，我自己就覺得嚇，咁啊佢冇講到其實個價錢啦，或者係性價比啦，純粹即係可能講。佢个服务啊，又或者系即系佢觉得嗰个神秘人员去住完之后觉得有冇啦？咁但系而家从此我哋就要改口咯， 即系唔系五星级 hotel 咯？呢个你叫做吓，
2: 系
1: 三时 hotel 啊！而家
2: 冇错，三时、两时或者一时，冇时嗰啲咧就代表你自己谂谂啊！
1: 冇错。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9，继续由米叶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成日嘅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喺呢个 Western Road Express Lane 咧，两条左线嘅交通意外啦。咁另外，成日嘅西行咧，去到 Bayview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边线亦都发生咗交通意外噃。42嘅北行线去到407嘅 Ram 嗰度啲右线坏车持续处理啦。咁而另外好消息啦，喺呢个系404南行有关嘅就16街东行线嘅入 Ram 位咧，维修工程咧，大概系10-20分钟已经完结咗啦，而家重新开放翻个 Ram。另外去到 QW 西行线去到 Branch 呢个位置两条中线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而410嘅南行线方面去到401呢个 HOV 线交通意外就持续需要被处理啦。市区方面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喺呢边自民山嘅，咁就 West Pier Street 夹呢个 Leslie Street 啊，就系呢个 Highway 7以北少少啦。咁而另外咧继续跟进紧啲交通意外咧，包括有损毁严重啊，呢个系跟住湖滨区嘅嘉年华夹呢个欣街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个系东约克区嘅 Broadview Avenue 夹呢个 Hillside Drive 以北少少啦 ，Western Road 夹 Albion Road 啦，同埋 Warden Avenue 咧夹呢个 Comstock Road 即系 Eglinton 以南嘅，呢三单都有人受伤处理当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6: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人红人爆在于乜嘢呢？今日娱乐消息入面呢，黄子华子华神只係喺一张 poster 面出咗个名，出咗呢个编剧同埋个导演，已经成为咗香港人好想去讲，就係究竟嚟緊呢套新电影子华神係咪做雨夜屠夫能过云呢？
1: 嗱，咁呢个嘅导演呢，大家都真係等咗好耐，咁就由周恩廷呢就係执导，首次执导啊呢个叫做雨夜之屠啊，咁正式官宣呢有黄子华嚟到主演。咁出咗张 poster， 但 poster 上冇样嘅，纯粹咧系一张白色嘅 poster 啦，上面有啲血迹喺度啦，咁啊同埋粘咗咧系五格嘅菲林喺度，同埋写咗咧头先你所讲嘅嗰啲嘅名喺度，咁大家已经系好吸引啦。通常呢啲咧卖晒关子，究竟系点样嗰啲咧，就好想知道究竟会系点样噶。
2: 因为始终阿周恩廷导演咧，佢之前都讲咗，佢话对于呢个故事好有兴趣，咁于是乎亦都筹组紧，讲咗好耐啦。咁再加埋之前咧，亦都喺啲公开场合咧，有人见到依家子华神同埋阿任大华、阿华哥咁啊三个人咧喺度倾偈，咁大家估紧 咦，会唔会有机会咧？系三个人合作咧？又有传话可能女主角咧系阿佘诗曼啊嘛。于是乎之前咧种种嘅迹象咧都唔能够组合成一套电影嘅班底，但系今日出咗呢张 poster 咧，起码知道原来紫华神真系有份参与嘅。
1: 系啦，咁今次咧就系攞咗呢个嘅喺即系多年前啦吓，雨夜屠夫林过云嘅呢个个案啦，作为即系故事嘅即系一个起名啦。咁究竟会系点样拍法咧？个故事会讲啲乜嘢咧？边个做林过云咧？定系有冇呢个角色嘅？大家都未知噶，
2: 完全唔知噶。只不过咧就系话透过嗰个事件啦，再衍生另一个咧就系连环嘅杀人事件。咁啊，好明显你睇到咧就知道又系一个正剧嚟嘅，一个好严肃嘅剧。紫华神，你期待佢继续喺大人幕嗰度搞笑咧？似乎大家又会落空啦。
1: 系啊，其实我哋睇佢即系咁多套嘅即系正剧嚟讲咧，正电影啦，咁啊可以见到佢咧，即系嗰个唔系话净系睇中意睇佢搞笑啊。而家我哋睇紫华神嘅咧，系佢另外一面噶啦，已经吓，即系嗰个吸引程度上面咧，可以话系佢拍乜咧，你都会睇噶啦。
2: 但系亦都会有啲好笑位嘅，譬如你话之前破地狱破晒香港嘅票房纪录啊，你谂下佢喺灵堂大战嗰班嘅即系叫做五作工人嘅时候咧，其实佢都表现到我哋所认识讲栋笃笑嗰个紫华神喺度嘅。
1: 系啦，咁啊，暂时而家咧仲未有呢个嘅上映嘅日期嘅，咁啊完整嘅卡士究竟有啲乜嘢人会仲喺呢套嘅电影会出现咧？希望咧稍后咧好快我哋就会知道多啲啦。不过另外一套嘅电影咧，咁啊大家都系期待嘅，因为事关咧一对嘅拍档咧就系26年之后咧系再合作嘅，讲紧就系张家辉同埋蒙嘉慧啦。
2: 真系唔睇翻啲资料都唔记得咧，其实佢两个系试过喺电影入面合作过。我初来以为咧电视剧嘅，因为喺嗰段时间咧佢哋各自都有帮无线拍剧咧，可能有机会合作，但系一定唔系情侣。
1: 嗯，
2: 但系原来当年咧呢一个刘文诗表就系正正系张家辉咧专做喜剧，大家好中意睇下法骨龙嗰个年代嚟嘅。
1: 系啦，咁啊今次咧佢同阿蒙嘉慧咧呢套新戏啊叫做我阿爹想旅行啊，咁啊举行咗个启动礼嘅，咁亦都咧除咗佢之外咧，仲有钟雪莹啦，就系、是、做佢哋两个嘅女女啦，佢哋两个就做两公婆啦。咁啊喺访问嘅时候都搞笑嘅，佢话其实系上一套嘅电影啊《刘文诗表》之后咧，可能就生咗钟雪莹出嚟啦，即系咁样一路咁样延续落去嘅，系真唔系咧？咁佢都系搞笑话嘅啫。
2: 同埋阿张家辉咧，为咗电影咧，永远都肯作出好多嘅牺牲嘅。今次咧，虽然你话佢做阿钟雪莹嘅爸爸，咁啊计年纪咧，绝对系啱嘅。咁但系佢为咗个造型，令到系指翻一个钟雪莹嘅爸爸咧，系特登一个地中海啦。仲要当年我哋见到好多阿 Sir 都系即系中学嗰啲或者小学嘅中学啦，中学先有啲阿 Sir 咁样梳发嘅，就系当佢嘅头顶开始秃咧，就攞左边啲头发
1: 翻过去。
2: 虽然你睇好多嘅剧照咧，都见到阿张家辉戴住顶帽，咁但系又留咗啲剧照出嚟，佢取顶帽咧，你系觉得佢真系比起我哋所认识嘅张家辉咧，起码老咗15年。
1: O K 噶，其实真系似噶，咁但系佢自己都担心嘅话，咁样戴头套发咧，即系惊有甩头发嘅问题啦。咁但系阿 Yoyo 咧就赞佢嗰个光头咧，即系几好啊，佢几适合光头同话佢。咁啊，张家辉咁啊，自然梗系搞笑。咁你叫郑伊健都即系留六个咁嘅头咯。
2: 嗱，呢个反差仲大啊，因为阿郑伊健不嬲惯咗长头发，突然间去化一个妆咧，系要左搭搭右搭搭咧，我谂到时都可能另一番味道嘅。不过讲开味道咧，喺娱乐圈一定就会索一索。咦，
1: 有冇人味？
2: 好似人味浓
1: 喎，咩人味浓啊？讲紧阿 sa 蔡卓妍啊，咁啊事关咧早排咧，有人见到佢出去嘅场合嘅时候咧，就着咗一条裙啦，就觉得佢身形咧就系圆润咗啲，咁啊似系有3至4个月嘅新人嘅。咁嗰条裙其实我都觉得呢一类型嘅裙咧系好悭人着嘅，咁啊即系比较贴身喺个肚嗰个位嘅话咧，就少少肚腩仔都容易见到嘅。
2: 冇错啦，通常咧你会发个文字上面写咧就系佢腹大便便嘅。咁你会见到咁样就系，因为佢始终新婚啊嘛，咁所以变咗咧，人味浓呢样嘢系大家对于佢体态嘅描绘一个祝福嚟嘅，咁但系竟然你估唔到阿林峰咧。走去为阿蔡卓妍挡架，
1: 唔系林峰都唔想答噶，因为其实佢话啲记者又揾唔到阿 sa， 咁啊见到阿林峰出席即系活动嘅时候就追去阿林峰去问啊，佢话点咁搞笑噶？你哋问我关于阿 sa 嘅嘢，
2: 呢个就好奇怪啦。近排又唔见佢哋有任何嘅合作啦，电影嘅作品或者电视嘅作品，但系始终有时就系咁样，记者见到。
1: 见到边个就问噶啦，
2: 问下你，喂，知唔知道啊？林峰咪就咁尴尬啦。
1: 咁唔紧要，佢话有啲咩咧，你哋自己问翻佢啦。咁佢都会答嘅。佢可能平时咧都好食得嘅，咁样但系咧，即系关于即系呢方面嘅问题咧，个香港好细嘅啫，点会见唔到佢啊？实有机会见到嘅。
2: 系啦，下次唔该你记者问翻佢啦。咁同埋始终咧，你发觉一讲到好声音咧，喺香港任何界别都可以有好声音嘅。
1: 冇错，
2: 今时今日有非常好声音，即系呢啲即系航空有关嘅工作人员啦，未来可能会有卫生好声音啦，警界好声音啦，甚至你话传媒好声音、记者好声音都得嘅。
1: 喂，你讲紧嘅呢个系一个全新喺 TVB 嘅综艺节目啦，就叫做《非常好声音》。飞咧就系飞机个飞，咁啊专系咧就系俾喺机场嘅即系工艺即系工人员咧，系俾佢哋报名参加嘅。咁啊，因为你中四咧就已经系圆满结束咗啦，咁啊又唔话会即系又话会唔拍呢个即系嚟紧嘅中五咯。
2: 暂时未拍啦，暂时未有啦，开中
1: 咁就搞咗个。叫做非常好声音俾一啲嘅即系机场做嘢嘅工作人员咧系参加，咁其实咧原来睇下佢哋都嗰个实力都唔错嘅话，咁因为呢两日咧即系呢几日都有讲到呢单嘢啦，咁包括有谭辉哲啦同埋黄渤都系做评判啦，去睇下佢哋嗰个演出成点嘅，都话几好水准
2: 嘅
1: 嘛。
2: 即系呢个系值得我哋留意嘅，始终咧香港识唱歌嘅人咧好多好多，卧虎藏龙咧亦都比比皆是。咁呢个亦都可以话咧为翻一啲唔敢踏去。中年好声音舞台人士都可以俾佢哋有机会。我今时今日，我唔单止系一个机师，我唔单止系一个空中服务员，我仲有一个唱得到歌、唱歌好好听嘅空中服务员嚟嘅。
1: 喂，咁啊啱啦！全香港咁多18行咁啊，几多行啊？有几多行啊？好多行都可以搞好声音。
2: 所以终于明白点解唔搞中午啦，搞呢个系列嘅好声音都有排搞啦。
1: 去到边度都有好声音啊！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两人分别在焚烧汽车内被发现死亡的事件有没有关联。警方公布在昨晚大约11点半收到报告，士加堡 Visa Road 和 Stills Avenu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而在大约90分钟之后又收到报告，在伊图碧谷 Road York Road 和 Eden Bridge Road 交界地区有另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朝证实在这两架车里面各自发现一具遗体，警方未确定两名死者的身份和死因。约克区警方定于今朝十点召开记者会，公布有关调查暗网贩毒的详情。警方话在这项调查行动中捣破一个犯罪网络，检获估计总值大约300万元的毒品和奢侈品。安省市政选举下个月26号举行，在多伦多市长选举方面，争取连任的周志伟 Olivia Chow 和两名主要对手白雷德Brett Bradford 和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定于今晚7点参与由多伦多星报以及多伦多地区贸易局主办的市长候选人辩论。与此同时， Nielsen Strategies 今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投票意向或倾向的受访者之中， 47% 说支持周志伟， 40% 说支持白雷德， 10% 说支持亚历山大。周志伟领先白雷德的优势由今个月9号公布民意调查结果中的11个百分点收窄至7个百分点。周志伟的支持率比对上一次民意调查跌了3个百分点，而白雷德的支持率就升了1个百分点，亚历山大的支持率不变。联合国第81届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期今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至于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预期会出席大会开幕式，之后会分别同多国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下午3点55分召开记者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是有什么考虑和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德国总理基民盟的主席默茨表示，虽然基民盟在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未能够跨过 5% 的门槛，不过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他说，梅前州选举结果对基民盟而言是戏剧性，而且是史无前例，这一次是沉重的打击，影响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基民盟和社民党的执政联盟将会维持。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238点，升2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79点，跌6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221点，升9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3: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6: 有很多人都有吃奇异果，最近有一个研究就指出，吃奇异果可能是有助改善血压，不过是不是每日吃3个就可以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成呢？在2026年就有一个是整合了不同的测试得出来的研究发现，有規律咁食奇异果嘅人士啊，佢血压嘅上压同埋下压呢都有降低嘅显示。而每日食3个效果呢似乎係比每日食2个呢係更加明显。咁点解奇异果啊有咁样嘅作用嘅呢？其中嘅原因呢可能係因为佢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多酚等等嘅抗氧化成分。再加上膳食纤维啦同埋鸽汁，有助呢係调整我哋嘅心血管嘅健康。而鸽汁啊，亦有助咧系身体平衡我哋嘅钠质，对于维持正常血压咧有一定嘅帮助噶。不过要留意，研究证明嘅系可能咧系有助降低血压，唔代表奇异果咧系有降血压嘅功能，即系奇异果唔系降血压药，更加唔可以咧用水果嚟代替咧系医生处方嘅药物。至于食咗奇异果之后啊，上压同埋下压嘅数字有下降，是来自大型心血管研究的整体估计，不可以直接解读为每日吃3个奇异果就可以减低你的风险。所以如果你血压偏高，奇异果可以成为均衡饮食的其中一部分，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少盐、多蔬果、控制体重、保持运动和定期的量血压。最后提醒大家，高血压很多时候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不要等到头晕又或者是头痛才去理它，及早发现及早控制才是保护心脏和脑部肾脏的关键。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7: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8: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7: 有咩优惠啊？
8: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15%优惠。
7: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8: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7: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市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背引擎， 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 ,36 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早晨
10: Sports 一班，
11: 早晨，朱古力，
12: 喂 ，Morning，
11: 即系 Cam Julia 咧，都可能出嚟个后果咧就系咁样嘅。

0: 都佢又搞掂，点样杀唔到？咁 turn out 咧就结果俾人哋咧4-3咧就系赢咗呢一局波。咁所以变咗咧赢咗之后，我哋要睇下分数啦。依家最麻烦系在于乜嘢咧？我哋剩翻嘅场数咧一只手咁多嘅啫。呢个现时咧就落后喺条外野卡线咧足足成3.5场，亦即系话，就算我哋赢晒呢5场，都要系侯斯顿嘅太空人同埋芝加哥白袜打个黑签咧，我哋先有机会出到去外野卡。
1: 系噶，即系而家唔，我哋嘅命运唔喺我哋自己手上啦，全靠喺人。人哋嘅手上，
0: 我哋要努力，但系人哋嘅失误咧，可以令到我哋有机会。
1: 所以如果人哋今日诶即系状态如虹嘅话咧，我哋今日今晚就会正式咧就系拜拜啦吓。即系话有传闻咧，即系话计算过咧，如果隔篱对家赢嘅话，我哋 Blue Jays 嘅叫季后赛嘅命运咧就会星期二即系今晚咧就会结束啦吓。
0: 应该你睇翻咧，其实喺国联方面咧，其实反而系简单好多嘅，因为只系得咧就系、是。Arizona Diamondbacks 咧係有機會同 Philadelphia Phillies 咧去爭奪最後一個外野卡嘅席位啦。咁、但係相反咧喺美聯方面咧，藍鳥隊仍然有希望 ，Baltimore Orioles 仍然有希望，同埋咧 Houston Astros。咁但係咧嗰啲意志又出咗好多噶啦 ，Detroit Tigers 先拜拜啦 ，Seattle Mariners 又拜拜啦。希望今晚唔會見到個意志啦。
1: 我哋為到嗰啲意志嘅隊伍打氣啊！点解啊？你嗰啲要赢波，咁我哋先有希望啊！谷翻你上嚟，
0: 谂得非常之正面。
1: Detroit Tiger 努力，系啊，讲咗啲赢咗，咁我哋先可以有机会上翻嚟噶嘛。
0: 可鬼正面，真系要向你学习啊！咁啊，讲下寻晚 Monday Night Football 啦，哇，真系可以话咧，哇，强弱悬殊到咧，一个就不断 pass， 一个就不断 touch down， 另一队咧就系、是，喂，你掂唔到条底线啊？你去到咁上下就俾人闸住咗啦。
1: 咁啊，点解发生咩事咧？寻日 Monday Night Football 咁就系呢个叫做老将。非常之劲嘅老将，咁就 Matthew Stafford 啦，咁就系对住呢一个咧，就系新秀嘅瑞星啊，咁就系呢个 New York Giant 嘅叫做Jason Dunn。咁啊 ，Jason Dunn 咧，咁啊，佢有个好犀利嘅形象嘅，好火爆嘅，好热血嗰只嚟嘅，即系成日咧场外见到佢哋嗌晒啊，咁啊，嗰啲搽到块面咧黑咗一边嗰啲咁样嘅，
0: 咁就算打波
1: 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咁啊，开头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啊，老将嗰边咧 ，Ram 即系其实表现得非常之稳阵嘅。咁啊 ，Matthew Stafford 咧已经咧系总共咧就 pass 咗327码4个 TD。咁啊，最紧要嘅就系嗰个 Y receiver 咧叫 Davante Adams， 即系总共。攞接咗8次波，跑咗195码2个 TD。咁但系个转折点系乜嘢咧？点解人哋点解 New York 真系输咁多咧？就系因为咧喺第一节嘅时候咧，呢、這个叫做 Dart 咧就已经撞亲个膝头哥啦。
0: 哎呀！
1: 一撞亲个膝头哥，咁啊成个碌咗喺个地度啦，咁就出唔翻场啦。结果所有嘅叫做盘算咧，全部失败，咁啊要次选嘅四分为出场啦。结果就佢啊一个 touch 单都攞唔到，一分都攞唔到。嗰攞个6分咧就系全靠嗰个 kick 嘅，执翻个6分翻嚟嘅啫。
0: 系人哋咧即系 LA Rams 咧一个 quarter 一个 touchdown， 7-4都28啦。
1: 系啦，
0: 你得嗰2-3-2，3-2-6，咁所以点解输咁多？同埋啲数据你真系发觉，好似正话所讲啦，Stafford 啦，327码啊，传咗咁多，咁你就算啊。佢个 quarterback 啊 ，Winston 只系得110码，一码啫嘛，即系争咗好远，
1: 争好远啦。所以琴日嗰个即系保护得 Stafford 非常之犀利咧，而且嗰、那个Y receiver 亦都帮助好多啦。咁啊，结果咧就顺利赢出啦。咁啊，暂时嚟讲咧，咁就 Rams 系1-1，咁啊 New York Giants 亦都系1-1。咁啊，但系咧对一啲所有受伤嘅 quarterback 嘅叫做球队嚟讲咧，系非常之大嘅引诱，有 New York Giants 啦，有 Chicago Bears， 仲有呢个 Commander 添。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90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3: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4: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电影 Fans 啊 ，Google。嗱，我哋已经完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但系旧年咧，多伦多

0: 国际电影节有一部戏我同你哋介绍过嘅，叫做 Palimpsest: The Story of a Name， 隐迹之书重写自我。呢部电影咧系阿雪美莲一个华裔嘅女法导演啊，佢嘅纪录片嚟嘅。佢姓雪噶嘛，咁其实喺中国人好少人姓雪嘅，究竟发生咩事咧？咁佢咧就抄翻佢爸爸妈妈以前嘅一啲历史啦，揾翻佢哋嗰啲相啊，咁样咧，发觉点解佢哋会姓雪咧？佢到而家都系好唔明白，所以佢就拍住呢部纪录片啦。咁系旧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就公演啦，今次咧就嚟到 OVID.TV 呢一个串流平台咧有得睇咯噃 ，OVID.TV 嗱呢部电影咧仲要赢埋金马奖噶，喺香港上映嘅时候咧都有好多人觉得好好睇噃。咁既然嚟到北美洲嘅串流平台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因为我觉得呢部电影真系完全讲尽啦香港当年殖民地嘅心态啦。如果你个名系姓叫做 Steven， 或者你个姓系姓 Chan， 哇争好远噶，人哋会觉得点解呢个会系西人姓嘅咧？对你咧系会有好多嘅优惠，好多着数嘅。咁所以佢爸爸妈妈可能就睇中呢一样嘢啦，跟住咧就将佢哋嘅家族嘅历史咧完全改写，哇，简直真系改头换面。但系咧，雪美莲咧完全系好坦白咁同大家分享晒佢所知道嘅一切。咁所以我觉得系一部非常之好嘅电影，大家记住留意 Palimpsest The Story of a Name 系 OVID.TV 呢个串流平台啦。嗱，第二部同大家介绍嘅电影叫做 COG。咁呢个 COG 咧，其实咧就系讲咧 AI 同埋人性之间嘅角力噃。咁咧就系讲咧有一班嘅科学家啦，咁佢哋大家咧就喺度搞 AI 啦，咁之后咧搞咗出嚟咧个 AI 都系好劲嘅，真系可以做到好多嘢嘅。点知忽然之间咧就有啲坏人啦，见利思迁啦，咁跟住就改变咗少少啦。呢一个 AI 佢嘅本质希望可以自己立晒啲功劳啦，但系佢嗰啲团队梗系唔得啦，系咪先？咁佢咧就用呢个 AI 咧就将佢哋一个一个杀完，又一个，话听见都好惊，系咪先？咁所以咧其实一部用 AI 作为主题嘅震律电影嚟嘅，中意睇呢啲咁样嘅奇奇怪怪、奇奇咧咧嘅科幻电影咧，就可以留意今日开始有得睇嘅 COG。嗱，跟住第三部咧就真系好正经嘅电影嚟噶啦，叫做 The Misanthrope。其实咧就系 Sandra Oh 吴珊卓咧，佢喺英国嘅 National Theatre Live 嘅表演嚟噶噃。导演咧就叫做 Martin Krim， 咁佢都系咧做过好多现场嘅舞台剧咧，将佢搬上去大银幕嗰度啦，即时串流去戏。院嗰度等大家可以睇到，每一次都系真真正正 Sandra Oh 当一秒钟嘅表演嚟嘅。故事咧就系莫里埃嘅一个舞台剧改编噶啦。Sandra Oh 咧就系一个好出色嘅艺术家，咁非常之中意伸张正义嘅。佢见到唔啱嘅嘢咧，佢咧就会讲噶啦。咁一个女人吓喺咁多嘢讲，啲人梗系唔中意佢啦。就算佢讲嗰啲系几咁啱啊，忠言逆耳啊嘛，咁佢就发现咧身边啲朋友咧一个咧就比一个少，好多人就因为咁咧就避开。咁其实咧都系留意到咧，现今世界啲人咧忠言逆耳啊，你有新话你就唔好讲啦，就算讲都唔好讲咁大声，唔好咁对你反感啦咁样。咁但系呢件事系咪真系需要咁样做咧？咁嗱，咁呢一个剧咧就会系喺24号开始咧，就喺各大戏院有得睇。咁你留意一下，佢唔系日日都有得做，因为佢系一个 live stream 嚟嘅。咁真系英国嗰度做嘅时候咧，佢就即时咧传送表演咧嚟到你戏院，同大家即时一齐睇咁样嘅。咁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留意 The Misanthrope 呢部电影啦。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又有多伦多国际电视嘅访问啦噃，黐住我哋啊！
1: 永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王府井啦！良心食材，冇碱水味，爽口弹牙。竹升面摁出真功夫，但食嘢非旁观者感觉。欢迎亲身嚟临坤记竹升面，俾啲意见啦！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本周二着数王带你去坤记体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升面。365-654-5926。
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 Gogo 今日精选，
4: 大中文电台听众你们好，我是麦思琪，你听紧的是电影 fans 阿 Google， 我是 fans 的 fans，
0: 好开心咧！今天我们有 Sophia Mock 麦思琪同我哋倾偈啦，咁佢系一个好开心的年轻人嚟噶，咁佢本身咧住咗喺哈利法斯，但系佢就嚟咗多伦多度读书啦，读咗电影，跟住咧而家有部电影居然系入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在 NFB 佢嘅节目里面叫做 Redefine， 里面咧我真系觉得咧，哇！我睇见好似有家嘅感觉，因为呢部电影叫做 Restaurant Kids， 叫做餐馆猴。其实咧就系、是、访问咗好多喺哈利法斯咧做餐馆嘅家庭嘅、哦。点解你会对呢一个题材咁有兴趣嘅咧？
4: 啊，因为我喺加拿大长大，我自己都系一个 restaurant kid。我个妈妈爸爸佢哋两个有一个越南餐馆叫做 Star Anise 金八角 ，so spend 我个 life 长大喺个餐馆入边。呢、这个世界我有好多兴趣。
0: 系咩？咁如果你日日都对住呢啲嘢，你梗系好熟悉啦。拍电影其实最重要就系真系熟悉个题材。你当你知道个题材里面所有一切咧，自然部电影咧就好睇好多。咁除咗有你自己屋企之外咧，你仲搵好多朋友、哦。你啲朋友嗰啲餐馆。哇，个个都好唔同喎，有啲好豪华好靓，有啲好似快餐咁。但系佢哋啲仔女咧，个个佢哋讲嗰啲嘢咧，都系有少少相同，不过又唔同噶、哦。咁呢一样嘢，你系点样剪接出嚟？你揾到每一样嘢嘅精髓，摆落个电影里面嘅咧？
4: 我做紧个剪接，我学点样做一个 paper edit。咁我做完全部佢哋个 interviews， 咁我翻译出嚟喺英文，我 print 出嚟喺个纸，咁我可以睇晒佢哋全部讲乜嘢。我用一个笔 highlight 全部佢哋讲乜嘢系一样，乜嘢系 stand out， 同埋我真系冇 expect 佢哋全部有好多 experience 系好多嘢系一样。
0: 咁我睇咗咧，即系发觉咧好多唔同嘅人啦，但系佢哋嘅感受咧都系好一样。同埋讲到啲爸爸妈妈咧，有啲就好想佢哋继续翻佢哋自己个餐馆啦，但系有啲就话我做得咁辛苦，假日冇得放，根本冇机会睇住啲细路仔成长，我就唔想佢做餐馆啦。咁对于你嚟讲，你又点睇呢一样嘢咧？
4: 我知道我妈妈爸爸佢哋嚟加拿大嚟搵 opportunity 搵钱。我知道喺佢哋个心，佢哋都唔会需要我继续做餐馆，佢哋会需要我 follow 我个 dream。同埋我见紧佢哋做工好咁辛苦，成日翻工，我需要佢哋可以 finally 可以休息。So 喺2023年，佢哋可以 finally retire 埋个餐馆。我同全部嗰啲 restaurant kids 讲，佢哋都见佢哋个妈妈爸爸做工咁，都系需要见佢哋休息。And 我都知道佢哋个妈妈爸爸净系需要见佢哋个仔女成功。有啲时间想要佢哋成功都系少少 pressure， 因为你系个小朋友，你有个 pressure 嚟成功嘅。But 我同嗰啲爸爸妈妈讲，问佢哋 What's your opinion and what do you wish 俾你哋个小朋友？佢哋净系想要佢哋个小朋友开心。
0: 真系好真啊！呢一样嘢，所有天下间嘅爸爸妈妈咧，其实都系想啲细路仔开心啫嘛，唔系话即系话你一定要子承父业或者点样咯。咁但系关于你，我又想认识一下啦。点解你会想做一个电影人嘅咧？你系咪自细好中意睇电影啦？如果系嘅话，但系点解你又会拍纪录片嘅咧？
4: 啊！我细个时候我系想要做画家，我好中意画画。咁我开始画画，我好中意 comic books， 读嗰啲漫画。咁我 realize 我中意讲紧一个故事，用 art 嚟讲个故事。咁我去 high school， 我 kind of discover 我系 at the bottom， 我系 just 中意讲紧故事。Documentary up until like 我 apply 俾呢个 initiative， 我真的没知道我会想要整 documentary， 我只是很想要，我喜欢那些 narrative， 那些 blockbuster， 我喜欢那些 Hollywood 那些戏，想要讲这些故事，用那些 actors 来拍个戏。不过我读了个 call for proposal， 一个 entry， Canada wide entry， 喺个 NFB 同埋 TIFF 一起，佢哋叫緊嗰啲导演 under 30岁嚟讲佢哋个故事，讲一个 documentary， 嚟 redefine what it means to be Canadian。咁我读嗰个 proposal， 呢个application， 佢哋想要讲乜嘢？咁我谂，哦，我开始谂我自己个故事，长大喺加拿大，诶，我谂，哇 ，it's a story I want to tell and share， 因为我都开始 at the same time 见紧多啲TV series 同埋啲戏系讲紧个 immigrant experience， 系讲紧中文 Canadian CBC 个 experience。我会谂Kim's Convenience 系一个好出名个 TV show， 系讲 like family business， 诶我都见紧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where 佢哋个 family 系 own the laundromat， and then 好 recent 我哋见 The Bear 系讲一个餐馆，一个好出名个 TV series， and 我真系开始见紧故事嚟讲餐馆，讲 immigrants， 讲 growing up 中文 Canadian Chinese 系 all interesting things， and yeah， that's why 我好 inspired 嚟讲呢个 documentary。
5: 认识咗你之后，听你咁讲咧，我发觉你真系前途无可限量，因为你可以做好多嘢啦。第一，你中意讲故事啦；第二咧，嗱，你今次你又做咗个纪录片啦，所以你已经识得点样拍纪录片啦，你又识得画嘢啦，咁所以你其实咧亦都可以做动画啦，可以做 animation 啦。加拿大嘅动画其实非常之出名，尤其是同 NFB 合作嘅话咧，系完全咧系冇乜障碍噶。你又中意一啲荷里活嘅电影制作咧，咁我相信咧，我将来不断会见到你个名噶啦 ，Sophia Mok 莫思琪，好开心喂，你同我哋倾咗咁耐啦，咁希望咧。从今以后我会多啲机会同你倾偈，因为你有不断有新嘅作品同我哋见面。多谢你，
4: 哦，多谢晒，多谢晒，我都希望我会再见你，好 nice to meet you，
5: 拜拜，
4: 拜拜。
6: 系清晒，正啊！
7: 大部分嚟哈利法都系本身啲屋企人喺度，咁咧佢啲人咧就冇选择嘅，所以佢一嚟到咧就要即刻揾工做，同埋个个都系。唔係帶住啲錢過嚟嘅，個個都係冇錢嘅，唔可以話點解你唔做第二啲工，唔做呢啲工，係而係唔係冇得佢揀嘅。
8: 老細，老豆，
7: 咁可以啫。呢啲係佢哋新移民嚟到嘅一代，當佢哋啲細路仔出咗世咧，就係另外一代。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今年警方调查紧两人分别在濒危汽车内死亡的事件有没有关联。一刻区警方调查暗网反动案，拘捕五人。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在屋企对一名女子落药和性侵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我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人生所经历的一定好多，有高峰，有低潮，有成功，有遗憾，有晴天，有阴天。最重要的不是改变人生的每一刻，而是学识珍惜每一刻。陈柏宇，快照。

0: 哋所经历嘅都成为我哋嘅菲林。真正嘅成熟唔系变得世故，而系经历高低之后，仍然可以欣赏眼前嘅美景。陈柏宇，快照，我系 Alex 刘志涛。
1: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3: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2: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4: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Larry 卢永亨。
7: 各位早晨，10:36，林家华、嘉年华又翻嚟，家华哥 ，good morning。
8: 早晨，早晨，大家都会感觉到啊，呢大概4-5天里面咧，嗰、那个气温咧系下降，特别系晚上，特别系晚上。
7: 你冇开暖气，家哥？
8: 未，
7: 我开咗啦。
8: 你真系，
7: 我开个细嗰、那个，
8: 系暂时未咁需要嘅。
7: 我顶唔顺啊嘛，咁冻嘅点解？
8: 冇噶，你调温嘅啫嘛。佢嗰个室温喺日头虽然话唔系好低温，但系都有太阳晒，晒咗之后间屋嗰个保温程度就令至到你 set 嗰个温度系适合你，个冷气唔会开。
7: 我知道啊。但系琴日我琴晚唔系今朝，
8: 系
7: 一起身都有啲雪雪声咁就咩咗。
8: 咁 OK 嘅，咁啊系会跌嘅。有啲讲法就是，咦，点解咁早冻嘅咧？系嘛？又话咩农历即系唐历嚟讲会迟少少，
7: 系啊，
8: 迟咗一个月咁啊，闰月咁啊，点解会冻咧？咁差唔多啦，
7: 差唔多中秋啦嘛。
8: 系中秋，中秋又一历又系啦，即系秋天，
7: 秋天啊嘛。
8: 但系有啲会真系感觉，
7: 系
8: 即系 Halloween 嚟紧啦，10月尾 Halloween 啦，
7: 系啊，系嘛？
8: 啲小朋友着住嗰啲戏服啊，即系扮呢扮个，其实嗰日嗰个年，即系当然 Halloween 当日一定会清凉啲嘅，
7: 绝对系，
8: 系嘛？
7: 好凉噶，好冻啊，
8: 系凉嘅，要着褛噶嘛，啲小朋友都
7: 冇错。
8: 咁但系。硬是觉得他好像早了少少咁嘛。
7: 你觉得今年早其实真啱啊，出门口的时候其实今次是零是不是零下即是九度。
8: 九度。
7: 九度。咁即是单位数字。咁啊即是唔知是不是早呢，定是还是我哋太挂念个夏天。
8: 啱啱交接的时候你会特别 feel 到。
7: 特别 feel 到个清凉的。是
8: 啊
7: 是啊。
8: 咁、但是又会咁睇返嘅迟少少嗰个气温呢又是日间会上返都见返个二字头。
7: 咁多啊，
8: 有啊有，唔会好长时间，
7: 系都好都好，
8: 都会有。咁但系晚间嘅温度，呢几晚真系跌到10度以下 ，feel like 有啲地區係四五度添 ，feel like
7: 温差咁大，好
8: 係啊，
7: 又係準備。
8: 但係有樣嘢誒，準備送禮，
7: 唔係準備送禮啦。我諗就準備打邊爐啫，
8: 打邊爐。因為你話打，唔係我就覺得樣樣嘢都即係睇到個氣温咧，就有降。
7: 係啊，
8: 有樣嘢咧就硬係唔跌嘅。
7: 啊，油渣。同埋油氣油價錢
8: ，diesel 一陣間送咗呢份禮物我哋先，
7: 好
8: 先至噏啦。
7: 冇錯，呢份重嘢嚟噶嚇，
8: 一份啫喎，
7: 我哋得一份嘅啫。咁咧就係、是、The Break 送出俾大家嘅$100嘅 gift 卡
8: ，OK，
7: $100啊，咁啊睇啊攞住$100去 The Break 睇有冇嘢可以買啦，家私啊電器啊嚇，
8: 係咯。
7: 咁有興趣的朋友。我哋系咪用翻我哋嗰个平时我哋嘅做法？系咪？
8: 扬升啦，扬
7: 升第一位攞到，扬
8: 升我哋就当
7: 系
8: 当第二位有机会。得因为今日得一份$100，
7: 系啦
8: ，The Break 嘅
7: ，The Break，
8: 多谢晒我哋嘅赞助商。
7: 系啦，咁我哋接听第一位听众先啦。
8: 工程部揿嘅，
7: 揿咗啦。邓太，早晨，
8: 早晨，邓太，
9: 系早晨，
8: 系早晨，
9: 阿华哥，朱古力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我想问啊，60岁以上嗰啲老人家。一个月嗰啲老人金有几多钱？
8: 系
7: 65岁，咁啊好
8: 有分别，
7: 有分别噶噃，
8: 视乎你系收入。即系你要报税啦，你唔好讲俾我听，你唔好讲俾我哋听你嘅即系收入，亦都唔需要讲俾我哋听你嘅叫做。
9: 我想问嗰啲人啊，冇收入嗰啲啊，一个月有几多钱？
7: 好好好好，
8: 点解
7: 你
8: 会问呢？因为你想知定，因为你觉得你自己
9: 我又攞嗰啲 RFP 啦嘛，正我唔知道政府扣我几多钱噶嘛，咁我即明问人哋个个都唔同佢讲啦嘛，咁我打嚟问你咯。
8: 我真系唔同个，
9: 我想知道政府扣我几多钱噶嘛？
8: 系你嗱，我哋要查嘅，
7: 我哋
8: 都系一个用政府里面所讲嘅几多。系嘛？咁讲俾你听咧，好嘛？因为真系咁，但系你要放心啦，政府亦都会根据你嘅真实情况而发放嗰啲。
9: 因为我每一年我攞几千蚊啊嘛，我
8: 唔使讲啦，系咪讲咁唔使讲俾人听嘅嘢收几多啦？哎呀，我哋只系话俾你听，查紧啊，思克你已经
7: 系我查到嘅话，我会话俾你听噶啦。
8: 喺节目里面讲
7: ，OK，
8: 好嘛？
7: 留意我哋节目，
9: 多谢你。
8: 好，就系呢样嘢啦。
7: 就呢样啫，系嘛？
9: 系啊
8: ，OK，
7: 哦，好，
8: 唔该
7: ，OK， Raymond，
8: 早晨 ，Raymond，
10: 系早晨，
8: 早晨
10: ，Sergey，
7: 你好，早晨，
10: 系啊，今日冇咩特别话题，但系我想抽奖，
8: 又冇唔使抽嘅，
7: 系直接俾你，
8: 直接嘅，所以我哋永远都系有礼物嘅时候，我哋都要同听众讲声，请扬声，系嘛。即系你需要嘅，咁啊边一个要咁有所需要咪送俾佢咯，你噶啦呢份吓写低咗你电话噶啦 ，OK
7: OK，
10: 唔该晒，
7: 好，拜拜。咁即系我哋今日嘅break 嘅礼物，我哋就送晒出去噶啦。
8: 之后我哋冇啦，
7: 冇错，咁我哋就冇礼物再送噶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留低，可以继续接翻你嘅电话。
8: 先讲翻我哋点解，
7: 冇错
8: 啊，嗱，电油嘅价钱大家都好留意噶啦，而家
7: 系啊，
8: 因为系偏高，
7: 嗯，
8: 偏高，所以大家留意，哎呀平啊，即刻去入，甚至乎有啲系排住长龙啦，晚间去入，呢个系正常啊，因为咁你个贵，我哋梗系用平嗰个价入，
7: 梗系啦，
8: 系啊，硬系一样嘢啫，
7: 系
8: 就系呢个油渣，即系 diesel 咧，你就随时入都系咁贵噶啦，
7: 系啊，
8: 咁所以咧，你经过油站会留意到咧，咦，冇乜车啊，但系点解嗰个泵有车喺度啊？咁，当然唔系全部冇，
7: 嗯，
8: 嗰个黄色嘅，即系通常喺油站里面
7: 个泵
8: 支枪咧，
7: 系
8: 有分别，多数系黄色，
7: 系
8: 就有人入嘅，
7: 冇错。
8: 咁点解咧？
7: 系今日我哋嘅解构话，点解油渣咧？
8: 政府嘅讲法就系
7: 冇跌，系啦。政府嘅讲法啦，同埋咧都系好多嘅叫做咧truck driver 啊，嗰啲货车司机啊，佢话咧就要同大家咧就话要分享下啦，要反应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啊，而家睇价，而家啲水位咁啦，入油咧就大概徘徊180到110啦，个百啦。而油渣方面咧就系259系啦，
8: 259即系嚟紧分259就一个转眼就260，
7: 冇错啦。咁即系其实咧高过呢个汽油咧一橛嘅。咁啊，点解会有呢、這个令到呢个叫做truck driver 咧会响起？ 气警号咧，同埋咧会话俾好多嘅普罗大众听。咁有机会咧，亦都会咧，可能咧慢慢之后咧，就会令到呢个我哋嘅食品嘅价格咧就会上升。
8: 绝对系。
7: 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噶啦，好多嘅叫做货柜车咧都用油揸嘅。
8: 嗯。
7: 咁用油揸嘅时候，咁佢哋都要揸程嘅时候，佢都会知道大嘅成本重咗啦。佢话咧喺2026年个成本咧系比以前嗰三年系高咗好多添。同埋咧，
8: 大家睇到啦。
7: 系啦，同埋嗰个 curve 咧系一路升上去嘅，
8: 有升冇降，
7: 系啊，有升冇降噶。咁啊，所以咧，点解会咁嘅原因咧？第一就系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呢个叫做中东嘅叫做战争啦吓，咁就仍然咧仲未解决到，咁啊所以咧令到
8: 炼油厂方面咧就会出现咗一啲、
7: 嗯、
8: 大家会讲嘅，喂，切油渣个质量同电油质量个又唔系咁高嘅质量噶嘛，价、
7: 嗯、
8: 钱要平啦，喂，锻炼。炼油
7: 系啊，
8: 净系炼油渣，抽咗出嚟炼油渣，同住再去搞呢个电油，油个工序好似简化咗，点解都要贵咧？
7: 梗系要贵啦。咁啊，第一就系因为嗰个工厂咧就制造唔系啦，炼油厂咧就做唔到咁多出嚟，系有战争嘅影响啦。咁啊，喺呢个中东啊，喺俄罗斯方面啦，咁啊，所以咧就话呢个叫做冇咁多厂咧，就系炼嗰啲油渣啦。咁、
8: 嗯、
7: 啊，令到即系出货慢咗、
8: 嗯，
7: 出货慢咗嘅时间，咁又呢个叫做
8: 供不应求，
7: 供不应求啦，
8: 价钱一定上升，
7: 价钱就推高咗。咁呢个其一啦。咁、嗯、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冬天嚟啦。冬天嚟，大家都知道咧，油渣嘅價錢亦會偏高嘅。
8: 係噶，係啦，大家就會拗頭。點解點解冬天會嘅咧？其實喺我哋加拿大好多嘅用家，包括住户啊，都係用油渣嘅。
7: 係噶，
8: 尤其是即係北少少嗰啲地方
7: 啊，
8: 佢哋需要用油渣，係喺佢日常嘅屋企裏面需要用嘅。
7: 嗯，
8: 暖氣啊，
7: 冇錯。
8: 如是者，
7: 冇错，
8: 冷气佢哋都有机会用。
7: 系啊，即系话北边嘅朋友咧，嗰、那个需求大咗，咁即系话咧要用嘅油渣又多咗，咁啊货又唔够多，咁所以咧推高晒油渣嘅价钱。咁
8: 冬天以往就算冇战争冇成咧，冬天喺我哋安省啦，其他地方我哋冇去到啦，都系贵过电油，
7: 系噶，系
8: 少少啦，
7: 冇错。所以今年系特别犀利嘅，咁即系双重打击之下咧。咁即系话咧个油渣就贵咗啦，咁啊油渣贵咗，咁啊即系呢个叫做货柜车叔叔咧，每一转运货嘅话又贵咗，咁啊嗰啲货系咩嚟嘅咧？通常系啲食物啦，咁食物咧即系自然咧就会可能咧慢慢开头嘅时间，
8: 普罗大众需要嘅嘢都要价钱，
7: 冇错，即系开头慢慢可能系厂方帮你吸纳咗呢个成本啦，咁但系慢慢咧佢觉得已经唔得咯，要我吸唔到咁多咯，因为我都要做生意噶嘛，系咪？咁我都无可办法之下咧，我又要将个成本咧就转嫁去消费者嘅身上啦，
8: 收到。
7: 咁所以咧，可能咧喺过后一段嘅时间咧，咁我哋嘅所用
8: 会承受咗生活指数高涨啊。
7: 系啊，有。
8: 咁当然啦，呢样嘢咧，我哋睇睇我哋加拿大政府方面咧，点样可以谂啲办法，系令至到将个油价
7: 舒缓，系
8: 包括电油，
7: 冇错，
8: 包括 diesel 油渣，
7: 系啦，
8: 因为呢样嘢。再落去嘅时候，我哋就会出现一啲即系几大家唔想出现嘅嘢，
7: 系噶
8: 发生嘅嘢，
7: 系啊，
8: 乜都贵，
7: 乜都贵晒，咁可能又逼到大家有一个就业机会又麻麻地啊，
8: 乜嘢贵之下，又令至到啲小商户咧有机会执笠，
7: 冇错，
8: 于是者
7: 连锁反应，系啊，呢个连锁反应好犀利嘅。所以希望大家谂谂计啊，咁啊希望
8: 政府谂谂计，我哋有咩计谂啫？
7: 我哋都要谂谂计啊！
8: 唉，老板谂谂计啊，老板又话我点谂计，我点加你人工啊？点有花红分啊？系嘛？吓，如是者一个连带关系，咁我哋好希望能够，当然第一件事就希望世界和平啊，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咪先？
7: 最紧要呢样，
8: 你搞到单方面搵钱，大众冇钱。冇钱开饭咁点搞咧？诶，听电话啦，
7: 听电话，好，继续听下电话先吓。下一位系程太，早晨，
8: 早晨，程太，
11: 系早晨啊，嘉华哥，
8: 系，
11: 系，我想问一下咧，嗰啲即系植物咧，咁我种咗嗰啲系嗰啲叫 J plant
8: 啊。
11: 吓，咁样咧，佢咧就表面咧系有啲粒黐黐嘅。
8: 哦 ，OK。
11: 咁系咪野蚁嘅咧？因为我
8: 唔系佢表面立黐黐，唔系等同野蚁。你会唔会觉得佢直情即系连个盆边都立黐黐咧？
11: 我谂系啩，因为啲蚁咧，
8: 中意就
11: 喺佢附近周周围围。咁而家咧就有啲蚁啊死咗啦，即系我喷啦，
8: 系
11: 喷个地啦。
8: 系
11: 咁系咪？首
8: 先系咪黑色嘅大蚁啊？
11: 黄丝蚁，
8: 黄丝蚁 ，OK 得系。 OK， 我有几个方法，希望你睇下帮唔帮到你。第一咧，你呢盘嘢咧，可能你一定会穿漏水噶啦，个盘
11: 系
8: 咪
11: 啊？咁我哋
8: 系会噶，冇可能唔漏水嘅，唔漏水嗰盘嘢唔会健康噶。OK， 即系一定要多余水分流出嚟。我有个建议，睇下你尝试呢个方法。如果你担心啲蚁，你有冇见过啲蚁走上个盘度啊？
11: 佢走唔到上盘嘅。
8: 哦，咁啊，即系唔关佢事啦。
11: 系，但系嗰啲 jade 咧，嗰啲嗰个
8: 叶，
11: 即系嗰个叶咧，啊摸落去咧，咦，立黐黐嘅喎。
8: 嗱，首先第一样嘢，第一样嘢，
11: 咗啲立黐黐落去嘅。
8: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呢个 jade plant 咧，佢系光面好靓咧，系正常。如果你摸落立黐黐咧，你就要留意一下佢个树干啊，即系嗰啲树干咧有咁啊有框噶嘛。里面有冇都有立黐黐，同埋你讲呢盆 J plant 咧，你有冇近期喺望落去啊？佢好似冇乜生长咁咧，即系 J plant 其实系会一路会出叶噶嘛，嗰啲枝手会长。你有冇留意佢好似停咗喺度，但系又冇事噶，仲系绿色噶咁。
11: 系啊，
8: 有冇感觉系咁啊？
11: 佢仍然都系绿色。
8: 系一定系嘅。我想话俾你听咧，可能就系呢个 J plant 咧。是出现了一些叫介壳虫，介壳虫呢它就会附食了在，即是它依附了在个植物的干部，即是那个枝手上。
11: Okay.
8: 你会见到一粒粒呢是比芝麻大、
11: okay.
8: 然后它是黐住在这里是有一点揭色的，即是浅浅地的好浅的揭色，你知道即是浅浅的色。它会依附在那里，它是靠这个植物嘅汁液咧而生長，而當有呢一個介殼蟲嘅時候，嗰棵植物咧就慢慢咧就會出現一啲好粒粒刺刺，所以我頭先問你個盆邊有冇啲粒刺刺嘅嘢咯，
11: 係
8: 嘛？嗱，你研究
11: okay,
8: 你自己
11: 研究
8: 咗，咁啊同啲蟻野蟻無關嘅 ，OK 嚇、
11: okay. ，
8: 因為你都冇上過盤，冇上過盤就即係啲蟻唔會走去食你所講嘅粒刺刺嘅嘢啦。
11: 泥咧，啲泥系好耐嘅泥。
8: 得噶啦，我而家讲俾你听啊，因为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吓、
11: 啊。
8: 你要睇咗、观察咗，咁如果你要消灭呢啲介壳虫咧，你系需要用酒精70%
11: okay,
8: and up 少少都得，就系咁喷，系咁喷，喷埋落啲泥度，好嘛、
11: 啊啊？
8: 你睇咗先啦，有问题再研究，
11: 好
8: 嘛、
11: 啊？
8: 过晒钟啦，我哋 part one，
7: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我哋可以去交位两句。
1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做事系要有尺度，对人呢系要有厚度。
1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4: 点解成语？
5: 今日嘅成语走廊饭袋，有酒又有饭，哇！喺咁美味感嘅乜嘢咧？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6: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元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4: 点解成语？
5: 走廊饭袋，又有饭又有酒又有袋。
10: 原先又唔系呢句成语，就唔系走廊饭袋。
5: 嗯，有一个新嘅
10: 饭坑走廊
5: 啊，冇错。
10: O K，
5: 饭坑走廊
10: 系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同我哋大家都尊崇嘅一个孔子。
5: 万世师表孔子啊，
10: 系啊、
5: 哎，你知孔子咧，即系
10: 描述佢嘅即系德行啊。
5: 嗯，
10: 讲讲孔子都系人啦，
5: 系啊，
10: 孔子都会病啊，
5: 系啦、
10: 啊。咁我哋病咗，梗系瞓喺度，唔好搞我啦、
5: 啊。
10: 孔子病咗搞乜咧？
5: 孔子病咗，继续要搞呢个进修。 佢叫啲弟子攞几本书俾我睇。
10: 系、
5: 哎、呀，我系万世师表，我订都要睇书。哇，咁啊啲弟子，哇唔系啊，哇咁你，哇师傅你真系咩噶咯？病啦，瞓下啦，老师。咁啊，跟住老师就话啦，诶、哎，我哋同即系其他动物唔同，我哋人类系万物之灵。
10: 点解会我哋万物之灵咧？因为我哋有文化，
5: 嗯、
10: 我哋有知识。咁啊，知识系嚟住边度咧？
5: 书本
10: 就系、是、书本，所以佢病咧系都要睇书。
5: 冇错，增进知识系我哋做人类嘅应有要做嘅嘢嚟。
10: 如果唔系会点啊？
5: 唔系就好似其他野兽一样啦，净系识食同埋识饮酒。
10: 野兽就唔饮酒嘅，识
5: 饮啦，又识饮识食咁啦。
10: 佢系形容乜嘢咧？
5: 冇错，
10: 形容如果人唔去进修，唔去吸收，唔去睇书，唔去增长知识，
5: 嗯、
10: 文化自然咧唔会有进步。
5: 系啦，
10: 与此同时咧，有一啲人就只系，嘿，得闲无事劈几杯，我讲酒吓、
5: 嗯、
10: ，OK， 唔系劈树，饮、嗯啊、几杯，咁啊跟住咧，唉，除咗饭来就张口，大鱼大肉。嗯咁就等于乜嘢啊？咪等于将佢个肚就好似一个饭嘅坑，
5: 系啦系啦，
10: 肠就好似酒嘅袋
5: 一样，
10: 所以叫做原先咧形容孔子咧讲呢一番说话之后咧，佢就系讲咗人系唔可以咁样嘅，如果系咁咧，就会不是人。人应该要做人嘅嘢，
5: 系啊，嘥晒一生啊，
10: 野兽啫，
5: 系啊，即系嘉华哥讲噶嘛，即系话咧，除咗我哋个肚塞嗰啲饭落去，嗰条肠又塞啲酒落去咧，我哋个脑袋都要塞啲知识落去咁样嘅。
10: 如果塞得多酒，个脑都可能会退化，
5: 系退化。
10: 咁靠用医学解释，
5: 即系人咧唔系净系识饮酒同埋识食嘢嘅，
10: 分分醉醉点度巧
5: 系啦。咁啊，所以咧，我哋都要咧，每一日咧，除咗食饭饮嘢之外咧，都要每日都要增进我哋嘅。脑袋入边嘅东西喺里边，
10: 千祈唔好做一个走廊饭袋的人。
5: 冇错，咁因为咧，我哋增进知识嘅话咧，我哋对个世界咧先有推动噶嘛，系咪？咁所以作为一个有用嘅人，所以记住唔好净系识谂去食乜嘢、饮乜嘢，
10: 都要谂嘅，
5: 都要谂。但系我哋都要加啲嘢落我哋脑袋。
10: 而家咁嘅经济，我哋都要系即系加强翻我哋本土消费。
5: 冇错，
10: 系啊。如果唔系咧，越整越少就。你想做走廊饭袋都冇啦，即系执咗粒
5: 食都食唔到啊！
10: 食都食唔到。
5: 好啦，咁啊，今日
10: 搞掂个成语，搞掂个啲数先，
5: 好
10: 控制下油价先。
5: 好嘅，其他问题我哋听日再答你吓。
10: OK，
5: 听日再见，拜拜。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公布，喺一项针对枪械嘅调查行动中，检获23支枪，其中一支同一宗凶杀案有关。警方喺密西沙加、士加堡同 Ajax 执行四项搜查令，拘捕四人，控以多项罪名。皮尔区警方系联同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安省犯罪情报服务局合作，成功渗透并且捣破一个喺大多伦多地区运作嘅贩运枪械。网络这个在去年10月至今年7月进行代号 Project Red Zone 的调查，是一个卧底行动，共检获23支枪，超过950发子弹，接近825克可卡因。警方表示，检获的其中一支枪是与2024年3月在密西沙加发生的凶杀案有关，案中一名男子被人射杀，而另一名男子就重伤。警方又话检获的23支枪，有15支是来自美国，而有多支在加拿大是属于违禁枪械。而鉴证分析亦都显示，检获的枪械和大多伦多地区14宗枪击案有关。约克区警方公布有关调查暗网贩毒的详情。警方话在这项调查行动之中，捣破一个犯罪网络，检获估计总值大约是300万元的毒品，亦都检获大约20万元加拿大现金，大约20万元虚拟货币，亦都检获超过100万元从犯罪所得，包括了贵价车和名贵手表。 而约克区警方在这项行动中拘捕了五个人，控以合共接近100项罪名。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两个人分别在焚烧汽车内死亡的事件有没有关联。警方公布在昨晚大约11:30收到报告，士嘉堡 Reason Road 和 Stills Avenu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而在大约90分钟之后收到报告，在伊图碧宫 Royal York Road 和 Aden Bridge Road 交界地区有另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朝证实在两架车里面分别发现一具遗体，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未确定死因，而警队凶案组已获知会。在香港，至少12名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报称不适，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孔，正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并且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表示，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的是校外人士，学校事前事后都没有收到通知，而相关人士和校方并没有任何关系。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有关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和提供支援。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所需支援。一节新闻报完毕。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5: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6: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星期二九月二十二号开始今日嘅音乐帮节目。你好，我系陈定邦。今日听咩歌先嚟？梗系听谭咏麟嘅歌啦。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嘅终极篇一连十场咧，正在香港举行当中。唔经唔觉，谭咏麟陪伴咗我哋真系好多年啦。佢好多嘅金曲都系我哋成长嘅印记。今年咧，其实校长咧虽然望落去好 young 啦，原来已经76岁噶啦。喺网上面咧，好多朋友摆嗰啲片段上去啦，因为全部都系载满我哋嘅回忆之外。谭校长亦都系非常之有诚意嘅，今次佢开足四面台啦。对上一次开四面台嘅时候，2005年，相隔11年啦。因为今次佢真正想俾佢嘅听众包围住佢嘅歌迷。成个 show 冇嘉宾，系间唔中有啲朋友。

咩歌啊？叫大家留言嘅。咁我都立过下啲留言，真係咩歌都有，好多歌呢唔係咁 hit 呢，原来好多人都揀喎。譬如其中一隻老是常出现嘅，就係一个永远不好的伤口。你知啦，校长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就係唔记得歌词㗎嘛。不过唔使驚，而家有个大大嘅荧幕打啲歌词出嚟。居民唔知係真定係假㗎啦。谭校长呢係第一个发起用呢、這、一个大型嘅荧幕做呢个字幕机俾自己睇字幕嘅，唔知係即係将来有冇机会呢可以再问一问佢当事人做访问，就话係咪你发明㗎，係咪你第一个用㗎。咁但係佢都诚意十足，佢特登减磅做运动，希望喺最 fit 嘅状态面对大家。感性部分嚟啦，终极篇嘅意思系咪真系封咪呢？佢话今次演唱会唱完之后，非常可能系谭咏麟最后一次喺红馆开演唱会，希望大家珍惜。但后嚟佢澄清翻话，终极篇咧并唔系退休，亦都唔系封咪嘅。佢话告别呢一个一年十场呢啲大规模嘅制作，毕竟年纪方面咧已经有翻咁上下啦。枕住嗰啲长时间啊，十场啊、廿场啊，甚至乎开多一个开足一个月嘅演唱会嘅岁月咧，对佢嚟讲咧可能负担好大啦。呢一次咧即系集中火力做埋呢一次，但佢承诺到嘅，佢会继续唱，一直唱到80岁，只要体力容许嘅话。不过只系暂于小型嘅演出啦、歌迷聚会啦，或者系慈善嘅晚会唱下歌咁啦。红馆方面佢都开咗190几场啦，亦都系一个破晒纪录嘅香港歌手。咁喺网上大家留言咧都话好正啦，再加上咧就系讲咗一句而家嘅潮语啊，佢话法拉利老咗都系法拉利。证实佢虽然76岁，但系状态非常之好。佢应承咗唱到80岁之后会继续唱啦。咁佢喺台上唱呢一首歌嘅时候，荧幕上有个 AI 版白晒头发嘅谭咏麟，同埋台上面现时嘅自己。

0: 校长话有啲歌迷识佢嘅时候仲孭住书包，而家成家立室，甚至乎拎住拐杖嚟听，陪住我哋嘅成长，由孭住书包到揸住拐杖，都系佢乐坛嘅传奇谭咏麟。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6: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7: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
6: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7: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到登登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故事看人生，故事看人生，有故事的人。
1: 一位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练的商界名人，经过了风风雨雨的拼搏之后，成为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商人。他在接受新闻访问的时候，有记者问他，现在你已经拥有过亿元的财产了，那在你一生当中，你经历最幸福的一件是什么事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对幸福的认识啊？这位商界名人就答话了，幸福就是一块发黑了的面包。这个答案出乎记者的意料之外，于是这位商界名人就讲出他的亲身经历了。在小个的时候，他家境很穷，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生活在乡村里面，从未出过城市，亦都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日，他爸爸带他出城市，他见到城市里面的小朋友个个都吃着新鲜出炉的面包，那些面包散发出的香味令到他流晒口水。他苦苦央求他爸爸买一块面包给他吃，于是他爸爸就用身上仅有的5毫子买了一块放在橱窗的最底那里无人问津而且又干又黑的面包。但是吃完这块面包之后，他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此之后，他下定决心将来他日日都要吃到这一块的面包。

这位商界名人的爸爸用身上仅有的五毫子买了一块又干又黑的面包给他的仔吃，但是在他的仔的眼中，这块又干又黑的面包正正就是幸福了。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曼锦士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金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加区警方打击禁网贩毒，拘捕五人，包括一名怪人。皮尔区警方在一项调查行动中检获23支枪，其中一支同一宗凶杀案有关。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两人分别在焚毁汽车内被发现死亡的事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7: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8: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7: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9: 仲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10: 边度仲有啊？
9: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0: 有冇听错啊？
9: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0: 够唔够大先？
9: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0: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9: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Premier Toyota 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还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分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11: 阿仔呀、啊、女呀、啊、我同爹地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㗎，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㗎嘛。
12: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1: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2: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3: 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Uni 许韵妮。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个改观，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啦，怕我学坏啦，这些这样咯。我从来没拿过奖，即是在唱歌这一样东西，你怎会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球呢？ Since 我都不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的，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咗成个零月，冇翻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好湿啊，我就成件爆疮啦。我就用咗好多嘅时间去睇医生，去整做 facial 医我嘅面，我就一直系处喺一个好唔开心嘅状态，所以我都五年哥，我要喺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系真系嚟唔切。
15: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一位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咧做咗个实验，得出咗个结论叫做风中定律 （Peak and Rule）， 即系高峰个峰啦，终结个结。佢话人对一段记忆嘅里边咧，并非系来自成个记忆嘅平均嚟记得嘅。主要只是记得的两个决定的时刻，分别是情绪最高涨的那一刻，还有最结尾那一刻的。实验就是将一些参加者将手放在14度的冰水当中，第一组就放60秒就立刻拿出来了，另外一组放60秒之后再等多30秒，但这30秒它会加入这个温水，令到温度提高到去到15度的。大多数做完这两个实验呢，想说喂，不如你重复再做一次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想做第二个实验多些，因为实际上呢，虽然时间更加长更加痛苦，但是结尾好感觉好了一些的时候呢，他就会记得这个实验好像好一点。我们的大脑都是这样的，聚焦一些最强烈的瞬间去记得，中间那些普普通通的过程呢，甚至乎完全忘记了的。第二组人挨多咗30秒，但係得出咗个好结果，咁所以呢大佬话俾我哋听呢，呢个先至係好啲噃。同样道理睇电影都一样啦，前面呢恰着咗，中间有个高潮位喎，结尾都几好睇喎，咁呢套戏咪几好睇囉。再把落去旅行当中啦，有冇发觉去完旅行之后呢平平无奇，乜都唔记得，淨係记得搭飛機坐咗好耐啫。可能会记得嘅，中间一日半日嗰啲特别精彩、特别好味嘅过程啦。所以下次安排你嘅旅行行程嘅时候咧，最好将你最想、最期待、最精彩嘅节目摆喺最尾。结果你走嘅时候咧，带住呢一个无比精彩嘅回忆，就上飞机嘅时候咧就好开心，记得呢个旅程，哇，绝对系值得啊！使咗咁多钱。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咁当然旅行意义就係放松啦，能够开心啊，能够有美好回忆係最好不过嘅。咁所以小心计划你嘅行程啊，记得啊，最后嗰一刻呢亦都係令到我哋记忆最清楚嘅。唔好带住啲遗憾去上机啊。感情都係咁喎，会唔会分手嘅时候潇洒啲，唔好咁激动呢，会容易啲忘记对方呢？

林忆莲翻唱咗 Sam 嘅《难忘你》。记忆方面，我哋冇得拣，冇得拣话边啲记得，边啲唔记得。一唔记得就唔记得，记得就记得。咁根据呢位心理学家讲俾我哋听咧，记得特别深厚嘅，通常都带住一啲好浓厚嘅情感喺里边嘅。

0: Billy Idol Eyes Without a Face。 我們記得一個人的樣子，所謂的記憶其實都是過了去，因為人的樣子會衰老啦，會有不同了啦，所以我們記得的都是屬於以前的。
1: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臂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咁下昼时分咧，将会阳光普照，少量嘅云，气温17度，晚上同早上咧都系会得翻10到8度嘅。呢几日都会重复呢个动作啦。下昼方面咧，听日嚟讲阳光普照18度，星期四下昼继续阳光普照19度，星期五20度添嘅。最紧要就系周末啦，周末大家都可能好多嘅计划嘅。星期六方面下昼阳光普照21度，去翻下星期日下昼继续21度阳光普照，正式踏入秋天啦，都仲有咁温暖嘅20度嘅下昼最高气温啦，所以尽情享受呢一个咁美丽嘅加拿大嘅秋天景况。

陈柏霖呢首歌好啱而家听，秋色。每逢秋天嘅时候，会唔会谂翻起以前未移民之前嘅岁月？有啲歌咧，特别喺秋天嘅时候听咧，特别感觉好强烈。呢一首就系属于我歌单里面其中一首，卢冠廷《逝去的心》结束今日嘅节目。从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李克区警方瓦解一个暗网毒品分销网络，拘捕五名男女。建筑业及土地协会话，大多伦多地区楼市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回赠计划。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话，对于伊朗，他要作出一个大的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瓦解本国其中一个最活跃的暗网毒品分销网络，拘捕五名男女，并且检获总值大约300万元的毒品、枪械以及加密货币等等。陈志仪报道。
3: 约克区警方表示，是在今年1月锁定这个叫做 IC White North 的暗网平台，并展开代号 Project Ghostwire 的调查。警方说，这个贩毒网络自2022年起营运，累积超过9000个好评，估计每月收益超过10万元，四年来非法收入达到数百万元。该组织采用商业化模式，在暗网和加密平台宣传，并使用本国正规邮政和快递服务，将芬太尼和可卡因等毒品寄到全国客户。调查人员今年2月20号执行多项搜查令，搜查包括密西沙加一个被视为营运中枢的豪华顶层单位，行动检获市值约300万元的毒品，包括 5.5 公斤粉末及药丸状的芬太尼，剂量足以杀死约48000人次。另外亦都检获冰毒、可卡因、海洛因和 K 仔等。当局并检获一支卡宾冲锋枪、弹药、20万元现金、价值过百万元的名车与高级手表，还有价值20万元的加密货币，是约克区警队历来首次检获加密货币。五名被捕的疑犯来自大多伦多地区，年龄介乎23至42岁，包括姓名译音黎佩恩的奥克维尔居民。全部人分别被控串谋可公诉罪行、意图贩毒和非法管有枪械等多项罪名。警方说，今次调查有效瓦解这个叫做 IC White North 的网络贩毒集团，并相信这个集团是本国目前最活跃的暗网毒品供应商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 皮尔区警方公布，在一项针对枪械的调查行动中检获23支枪，在密西沙加、士加堡和 Ajax 执行4项搜查令，拘捕4个人，控以多项罪名。皮尔区警方是联同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安省犯罪情报服务局合作，成功渗透并且捣破一个在大多伦多地区运作的贩运枪械网络。这个在去年10月至今年7月进行代号 Project Red Zone 的调查，是一个卧底行动，共检获23支枪、超过950发子弹和接近825克可卡因。警方说，其中一支枪和2024年3月在密西沙加发生的凶杀案有关，案中一名男子死亡，另一名男子重伤。警方说，检获的23支枪有15支是来自美国，而有多支是加拿大，是属于违禁枪械。而鉴证分析亦都显示，检获的枪械和大多伦多地区的14宗枪击案有关。多伦多警方仍在调查有两个人分别在焚毁汽车内被发现死亡的事件。警方说，在昨晚大约11点半收到报告，士加堡 Reese Road 和 Stills Avenue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在大约90分钟之后又收到报告，在伊图碧谷 Road York Road 和 Eden Bridge Road 交界地区有另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早证实，在两架车里面分别发现一具遗体。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两名死者资料，未确定死因，又说现阶段谈及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是言之尚早。安省市政选举下个月26号举行，在多伦多市长选举方面，争取连任的周志伟 Olivia Chow 同两名主要对手白雷德 Brad Bradford 和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定于今晚7点参与由多伦多星报以及多伦多地区贸易局主办的市长候选人辩论。 建造业及土地发展协会表示，大多伦多地区楼市的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 HSC 回赠计划。区内八月新住宅成交量907宗，比去年同期显著上升，但比十年平均数就低37%。多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215间，按年升50%，比十年平均数低78%。基准价嘅1041918元，按年升1.3%。单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692间，按年显著上升，比起十年平均数就高出47%。基准价嘅1248866元，按年跌14.6%。至於區內上個月的新住宅剩餘庫存是19030間，協會表示所公布的樓價沒有將任何合併銷售稅回贈計算進來，以便與之前的價格進行對比。加拿大統計局公布，七月份加拿大人從美國回來以及美國人來加拿大按年計的人次都上升。周浩輝報導。
4: 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加拿大居民从美国返家的人次按年增加10.1%，而美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就上升9.1%。同期加拿大人从海外各地回国的总人次略为下降1%，而海外人士来家的人次就增加3.7%。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加拿大人七月从海外包括美国的回国人次比较六月轻微下跌0.3%。而美国人入境加拿大就增加0.9%，其他海外居民入境增加2%。而人次数目方面，统计局指出，加拿大人出境旅游持续增加，七月国民从海外回国总人次达到390万，按年上升6.9%，连续第四个月按年增长。而同期从美国返家的人次达到280万，按年增加10.1%，连续第四个月增长。加拿大人从美国返家曾经连续15个月按年下降，虽然近期趋势有改变，国民从美国返国人次仍然比前年七月低25.6%。至于美国人来到加拿大旅游的人次，亦都是持续增加，七月有350万，比较去年同期增加9.1%，连续第六个月按年上升。而同期海外居民来加拿大旅游亦都有增加，七月的人次达到100万。按年增加3.7%。另外，加美边境七月启用的哥迪哈国际大桥录得七月27号至31号期间有23500加拿大人次过境回国，美国人入境就有19600人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国际消息，联合国第81届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早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对于伊朗他要作出一个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迅速消灭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而在特朗普猛烈抨击伊朗之际，伊朗的代表团离场。另外，特朗普在演说中又说，他用了实力令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于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今朝出席大会开幕式之后，会分别同多国领袖会面，而且会出席为巴勒斯坦寻求两国方案领导级会议以及发表讲话。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下午3:55召开记者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今个星期三至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5: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晚将设国宴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妇将于星期五私人茶叙，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同日下午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 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事宜亦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6: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5: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香港，至少12名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报称不适，送院治理。警方说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孔，正调查事件。香港房屋处表示，在福建东涌42区公营房屋项目之后再发现个别样本未达到合约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工程团队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的混凝土检测中，发现其中第三、四和五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处晚上证实今个月中主动复检调查，再发现第二座亦都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到合约要求，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在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署方目前已经取得首批共12个大约 17% 的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

0: 轉心的樣本是強度不合格的話，輕質可能要將部分的位置打拆重新再落泳土，重質的可能要一個比較大範圍的即重建的工序，所以這個都涉及到會不會是真的影響整體的那個工程時間，所以我認為等多幾日確定所有樣本都沒問題，總好過出現有問題的狀況做了工程又浪費了。
1: 梁文廣建議房署需要加強巡查和覆檢相關承建商和混凝土供應商的工程質量，避免再有同類事件發生。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香港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收窄至大约13万人。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预期令职位生产力提升两至三成，但是文书即是职位将会面临重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而开始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滥捕，又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公众要思考会不会代入法网。他又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y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来 Marky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 McCowan Marky 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财经简报。
2: 德伦巴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216点，升20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07点，跌24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190点，升6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升45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财经消息报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机会。

0: 经历，依家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6: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6: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5: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6: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5: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6: 边度仲有啊？
5: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6: 有冇听错啊？
5: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1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6: 够唔够大先？
5: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6: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5: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n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系钟安妮。

0: 活圈。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Hello， 我系 Alex 刘志涛。
0: 系啦，咁啊，介绍下我哋嘅多伦多社区啦。咁啊，而家咧除咗有好多人啊、好多车、好多单车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叫做啊野生动物啦。
1: 系啊，咁啊，特别系而家见到啲郊狼咧，即系 coyote 嘅出没咧，讲紧系 Whitby 区同猛禁区咧，开始系越嚟越多添噶。
0: 系啊，系啊，今年7月嘅时候咧，喺 Whitby 有个游乐场咧，有一只郊狼啊，接近一名幼童啦，咁就咬咗佢块面。咁而之前咧，其实喺曼锦市咧，5月啦都发生过涉及一名儿童啦，同埋一名青少年咧就被郊狼袭击嘅事件。咁所以即系呢啲事咧就久唔久又出现，咁所以有啲人咧就都好担心啦。哎呀，咁我夜晚拉只狗，唔系对唔住啊，系带只狗出嚟散步嘅时候，咁我要点算咧？但我见到大部分即系就算喺啲社区咧，我都睇到狗主人佢哋都会揽条狗，
1: 冇错冇错，
0: 系帮只狗揽条狗先，主狗先，
1: 特别系大少少嘅狗只啦，咁佢哋系需要系更加控制佢嘅。但系啲野生动物咧，佢哋见到咦又系四只脚咁样，咦咁会唔会大家好 friendly 咧？又或者会唔会有惊 attack 你咧？咁所以见到可能啲 coyote 可能就见到咦有只狗喎，咁啊更加有种冲击性嘅。我觉得呢啲系如果大家要系出边系同狗只系行走嘅时候要小心啦。可能话如果咦见到呢啲动物嘅话，唔知点算嘅话，大只狗咧就最好系要系用个狗绳绑住佢，或者细只啲嘅就即刻抱住佢咯。咁呢个系比较安全少少咯。
0: 因为而家我哋人类生活嘅社区咧都开始越搬越北啊，或者越近呢啲嘅树林啊、森林啊咁样嘅一啲绿化地区啦。咁其实原本咧就系一啲嘅野生动物居住嘅。咁嗱，郊狼咧就系比较有攻击性嘅动物啦。咁佢就可能对于我哋嘅威胁系多啲。但相反咧，其实我都观察到其他嘅野生动物就好无奈嘅，即系经过道路啦、过马路嗰啲啦。哎呀，有只松鼠喎！哎呀，好多碗红喎！哎呀，
1: 只 Canada Goose 行过
0: ，Canada Goose 冇事嘅，佢哋知道佢哋系冇事，佢哋同行人。是同一个级别的，它跟人类过马路是完全无阻挡的这样。但是因为郊狼它有那个攻击能力，而且它也跑得挺快下的。其实呢，如果看一下专家怎样讲先，就是 Trench University 的生物学教授 Dennis Murray 就表示呢，其实它们的攻击性行为呢大多数都是保护自己的范围啦，或者保护自己的 BB 有关的。但是他们不是说想特别去攻击你，但只不过你是走入了他的范围嘛。那就说喂你过界喔，这样我要警告一下你啦。但是现在我们即是人类都要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的方法啊，或者要做些什么去叫做驱赶啊、清除啊，这样这个的胶囊呢，那在这一步的同时呢，其实都要看下即是佢哋都会进化，其实我諗动物都会进化。咁啊，郊狼呢，如果下即係啲动物专家就话，即係如果佢哋都觉得或者佢哋都学习到啦，喂其实佢哋冇乜好驚㗎咗，即係至于我哋咁样囉。
1: 係
0: 啊，你小朋友咁行啊行啊，几得意可爱咁样，毫无防备能力，其实佢都冇恐怖啫，咁我担佢返屋企先，咁样喂我自己屋企嘅 BB 咁样。咁所以呢就而家开始就多啲叫做正视下点样处理呢个嘅有问题嘅郊狼。
1: 同埋我哋住緊嘅地方開始 expand 嘅時候，特別係好多餐廳啦，咁佢開始視我哋人類居住嘅環境呢係一個新嘅獵食嘅地方，即係覺得嘩原來你哋班人類好多嘢食㗎喎，咁去嗰度打探下先，食下宵夜先，咁開始就會去自己嗰個 territory 都開始 expand 去我哋度啦。咁所以開始佢覺得竟然你哋人類都唔驚啦，開始習慣啦，佢就開始去我哋度覓食，而且漸漸就開始攻擊我哋。咁其實如果咁嘅話，咁政府會唔會做啲嘢係教佢我哋点样去避开呢方面嘅冲突啊，或者教我哋唔好去喂动物啊，唔好去乱咁包垃圾啊。如果系出边系放狗嘅，就揽嗰啲狗带啊，咁可能系可以令到我哋嘅环境就稍微安全少少咁样咯。
0: 我谂我哋作为城市居住嘅人类嚟讲咧，都好少面对啲野生动物喺我哋咁近距离啦。就正如即系香港之前有单新闻，都系啱啱呢个礼拜嘅事情，咁就系有即系野狗啊嘛，系会追逐一啲嘅单车人士啊嘛。咁然之后我仲好記得嗰個嘅專家就話：嗱，如果你真係面對，哇！你都知道遠處有一隻野狗向你，好明顯向你衝埋嚟咧，呢個時候咧，你唔係應該踩單車。你唔系走，你应该系停低落嚟，然之后咧就用个单车作为屏障。
1: OK，
0: 啊哈，咁嗱，即系我见到网上面有好多嘅讨论就话唔系啊嘛，应该有只野狗跑埋嚟，即刻风火轮咁样走啦。
1: 佢停喺度俾你捉咗点算啊？
0: 你仲单车同屏障挡到咩？咁嗱，但系即系我有阵时喺度睇呢啲咁样嘅即系反驳啊或者嘅讨论啦，我会觉得即系未到嗰一刻你唔知道咯。嗯、我谂系咪真系会有咁冷静咧？嗰一刻其实就算专家点样同你讲都好啊，你都会即刻。打踩啊踩啊踩咁、啊、样，但系问题系即系睇下你快定系嗰只野狗快咯。
1: 我谂到时我系唔系冷静而停低，我系惊到脚痹咧。
0: 系啊，脚震，我真系你嗰下 freeze 咁点
1: 算？即系如果我见到急救，我都 freeze 啦。何况见到只胶囊无啦望住我，大家啤住咁点算好咧？望住咁样，系啦咁，
0: 大家点下头，唔知讲咩好啦，跟住。
1: 咁所以我觉得系，如果系咁嘅话， yeah. 就尽量保持好距离，唔好系行近啊。甚至如果见到依出边有个好似有狼，更加唔好似我拍低去 po Instagram 先，更加唔好咧。系最好系尽量避开佢哋嘅生活范围，咁就可以保护到自己安全咯。
0: 系咪啊？行近我又怕惊动你，
1: 又好啱、啊。但系最，我觉得系佢哋见到系闻到佢身上有啲食物啦。我哋而家好中意带啲零食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如果咁嘅话，系咪我哋真系要小心一下？诶，唔好喺度将啲嘢食咧，即系我哋唔好将钱咧就周围喺度俾人见到，嘢、啊、食都唔好周围俾啲胶囊见到啊，咁样咧。
0: 真系啊！其实今年一月咧到而家咧 ，Whitby 已经就收到超过800宗嘅胶囊目击报告啦，比起旧年同期咧系高出3倍。咁于是喺萬錦市咧，其实都有相类似嘅胶囊目击报告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五月发生嘅呢个青少年同埋儿童被袭击嘅事件之后咧，市政府就话已经将部分出现前所未见及异常行为嘅胶囊咧移除啦。咁啊冇讲到点样移除，就比较委婉啲或者呢个文字书面嘅讲法。咁移除咗，咁即系点咧？咁其实如果有另一派专家咧，就话呢个系嚟自多伦多嘅空间生态学家啦。咁啊 ，Caduso 咧就认为，其实单靠杀死胶囊咧，其实唔系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同我谂同人一样啦，即系你有职位有空缺自然有人补上噶嘛，咁、其实胶囊咧都有呢个嘅空缺会可能会补上，你又唔知道我哋嘅社区有几多只胶囊，咁胶囊啊，咁所以即系可能短期移除咗大家就心安啲啦，咁但系之后会又会点样咧？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而家嘅生活圈就越嚟越融合啦，咁所以系咯，即系大家都系呢个处理嘅问题，垃圾嘅处理尽量要保持清洁啦，唔好立乱。掉或者嗰啲胶袋穿咗窿啊，啲汁嗰啲气味散晒出嚟，咁就会吸引到啲人。咁又或者可能夜晚，或者可能要早啲出嚟散步啊，夜妈妈嗰啲可能出去猎食嘅期间，就尽量系安全嘅距离啦，咁样唔好咁夜妈妈出街啦。咁暂时系咁样咯，应该。
1: 同埋如果话 Queen 能够将我哋垃圾桶叫开嘅话，相信佢哋都可以系好容易喺我哋垃圾桶度揾到嘢食咯。
0: 系啊，佢哋咁大只系咪咁样？所以小心啲啦，喺我哋生活里边咧都要就提防下，除咗吓即系一啲嘅最。案之外咧，原来仲有呢个野生动物咧，都系其中一个大家要挂心嘅一样嘢。好，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咧就将会请到陈明辉中医师啊，今日讲下，咦，系咪到到呢个年纪就真系会有呢个问题咧？50肩啊！
2: 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
3: 啱啦，系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Yuri 许韵妮。
4: 呢、这、一個比賽對我嚟講最大嘅得著，其實其中一樣嘢就係爸爸對我嘅呢一個改觀，佢覺得驚我揾唔到食啦，驚我學壞啦，呢啲咁咯。我從來未攞過獎，即係喺唱歌呢一樣嘢，你點會奢望自己可以攞到三級呢？先我都唔係一個好運氣嘅人嘅，不嬲都，因為我。住香港就住咗成個零月，冇翻過去，就因為香港天氣又好濕啦，我就成件爆瘡啦。我就用咗好多嘅時間去睇醫生，去整做 facial 醫我咁樣，我就一直係處喺一個好唔開心嘅狀態，所以我都5年歌，我要喺23號之前，我一定要靚，但係真係嚟唔切。
5: 想聽到許雲妮真情嘅分享，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0: The Brick 嘅年终大倾销火热进行中，呢、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永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王府井啦！良心食材，冇碱水味，爽口弹牙。竹升面摁出真功夫，但食嘢非旁观者感觉。欢迎亲身嚟临坤记竹升面，俾啲意见啦！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本周二着数王带你去坤记体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升面。365-654-5926。
2: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3: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3: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allan Markfield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5: 有啊，下午2点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4: 有什么玩啊？
5: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4: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5: 名字 Primo Toyota， 还有他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6: 生活圈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Hello， 我是 Alex 刘志涛。
6: 仲有陈明辉中医师啊 ，Hello， 你好啊。
8: Hello， 两位主持好。
6: 你好，今日嘅问题咧就系讲紧，因为即系我身边有啲嘅朋友啦，咁就话，哎呀，真系去到嗰个年纪就啪一声，突然之间，咦，点解我只手举唔高？系咪真系50岁50肩？系咪因为真系50岁嘅咧？其实
8: 50岁同50肩咧系有相关联嘅。亦即係意味著人體嘅到50歲嘅時候咧，啲肩關節咧就無端端會發炎噶啦。咁咧就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就講50肩。
6: 哦，
7: 但係唔一定50歲先有，冇咩可能話早少少40歲，或者可能有啲人健康少少嘅60歲之後先至有呢個所謂嘅50肩咧。
8: 有好多時候咧，現代嘅咧，好多時候都去到50、58啊、60、64啊，咁嗰段時間都有，就唔一定係50歲。咁有啲個別好個別48佢都會有。咁要睇你本身嘅嗰個鈣質嘅情況啊，同埋本身嘅職業習慣嘅情況啊，咁嚟決定佢係提前或者係壓後咁咯。
6: 哦，咁好似你咁讲啊，生活习惯咁样啦。咁其实如果话讲五十肩咧，有啲咩嘅，会唔会其实事先你已经 feel 到，咦，好似系咪嚟紧噶啦？即系有冇啲咩生活嘅，即系或者身体里边嘅信息话咗俾我哋听嘅咧？
8: 佢有噶，佢因为逢系五十肩咧，佢就先咧个肩膊咧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就有啲即系酸攰啊。或者有少少胀啊咁嘅，咁完之后咧，你就慢慢咧，你会感觉到咧，啲手举起上嚟啊，或者喐动个手臂咧，就冇咁自然，即系自如噶，咁就会开始好似有啲，即系唔系好畅顺，唔系好咩咁，棘住咁嘅，咁有时咧着衫咧个位置咧好似。要个人就住咁嘅，唔系咁爽咁，一下就着到穿到咁啊。
6: 系
8: 咁佢系好慢性，一步一步咁去破坏嘅嗰个肩周嘅关节，譬如肩周个骨膜啊、肌肉啊、肌肉纤维啊，同埋三条嗰个韧带啊咁。咁到一定嘅程度咧，咁佢到中期嘅时候咧。佢就開始咧，就開始有輕微嘅痛症嘅，就有少少舉高嘅時候有少少痛。 咁咧呢个痛咧就一路路咁加深，一路路加深。咁到边一时突然间举唔起手咧？譬如好似有啲女性就比较容易发现咧，就去到从初期到中期咧，佢扣后边嗰个钮嘅时候咧，就会越嚟越感觉到难做呢个动作。即往时就好易嘅，咁呢家越嚟越难嘅。到中晚期咧，佢根本只手咧后伸唔到噶啦，已经，即冇办法做得到呢完成呢个动作噶啦。咁就意味着咧，嗰、那个肩关节咧已经系出现咗黏连，即系黐住咗啦。咁黐住咗嘅情况咧，咁你就会明显感觉到咧，只手咧举唔高嘅。因为佢黏连咗，你举高嘅时候咧，佢黐住咗，咁你举唔高嘅，可能咧就系、是、去到平肩只手咁样，就冇办法个手过到个头噶啦。
6: OK， 咁如果系要隔，即系你头先你形容即系层层递增咁样嘅进度啦吓，咁有冇得去减慢，有冇得叫做暂时掹翻转头咁样嘅咧？
8: 嗱。呢、这个嗱，逢系发咗炎嘅咧，千祈唔好做牵引啊、拉啊、拧啊嗰啲。尤其譬如好似佢黏连咗以后咧，你一牵引一拉佢咧，佢会撕裂嘅，咁啊更加会恶化嘅。咁所以千祈唔好，因为咧逢系发炎嘅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咧少喐动。因为每次喐动痛咧，就等于咧你呢个动作咧系刺激到个伤口，个伤口咧就撕裂，咁先会出现痛。咁嘅情况咧，佢每一次痛咧，佢自动咧就增加咗部分嘅炎症噶啦。咁你每日如是者咧，咁你就一路咁增加个炎症，就会你个病症咧就会快啲恶化。
7: 但如果完全唔喐嘅话咧，咁啊换咗啲咩物理治疗系可以更加系舒缓我膊头嘅痛楚咧？因为如果完全唔喐嘅话，会唔会更加令佢系更加恶化落去咧？
8: 咁会噶，咁譬如好似第一咧，你自己喺屋企做嘅咧，就攞盐水袋去热敷佢吓。第二咧，你要去见医生，咁去做相应嘅治疗。咁譬如好似即係如果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呢，就针灸啊同埋外敷肩周炎药啊，咁去消咗个炎症啊，疏通嗰啲经络啊，等佢达到返正常值啊，咁正常可以举得返手啊，用得到力啊咁。
6: OK， 嗱咁样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继续问一问陈明辉中医师嘅。
9: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理财智慧
11: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100,000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5: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6: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5: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17: 100分生活圈，
6: 12:4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Hello， 我是 Alex 刘志涛，
6: 仲有陈明辉中医师喺度嘅。咁啊，嗱，陈医师，因为咧就讲紧话，如果系即系身体慢慢去衰退啦，咁啊有机会就系呢个会让造成呢个五十肩。咁但可能有啲系比较即系。之前嘅時間，可能年輕嘅時候，佢曾經跌倒過、拉傷過，甚至佢可能做過啲手術啊，有段時間，即係佢可能嗰個手臂傷痛啊、傷患啊，造成咗一啲嘅僵硬啦咁樣。咁其實如果咁樣嘅損耗消耗咧，會唔會慢慢都會變成呢個五十肩嘅咧？
8: 呢個就肯定添，因為咧佢有啲係我哋講個舊患，即係話以前跌傷啊。甚至话你做完手术以后嗰啲淤血啊、炎症啊都未响手术中呢系未消除得到嘅。咁佢停留咗响嗰个肩关节嘅周围。咁佢会一路路扩散，就会直接影响到肩周，即系佢破坏到边个位置就影响到肩周嘅活动嘅功能障碍，我哋叫。
6: 嗯。
8: 咁就每一个情况，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咁都会检查。譬如好似以前后生嗰啲，咁佢跌倒以后呢，咁就嗰条韧带就轻微咁撕裂。咁通常嚟讲呢，佢就可能係冇睇到嘅话呢，咁佢可能到50岁个年纪嘅时候呢，佢嗰度发咗炎就加速咗破坏佢韧带。甚至有啲人咧嚟睇嘅时候咧，佢就话都无端端嘅，咁照出嚟咧个韧带已经断咗啦。咁就原因咧就系读书嗰阵时候咧，佢曾经跌过，跌过咧去睇就话咧跌伤就有少少韧带有少少撕裂，咁就冇理嘅。痛嗰阵时食止痛药，就冇咩及时去进一步去根治啦。咁啊，随咗个时间年纪越大，咁嗰啲后遗症咧就慢慢就显示出嚟。咁最严重嘅咧就系好似头先所讲，个韧带断咗。咁到佢觉得50岁嗰个时候痛嘅时候，佢再去睇医生，医生已经讲俾佢听，哦，个韧带断咗啦咁。
6: 嗯，
8: 即系咁。咁所以好多咧。意外受伤嘅或者系乜嘢嘅咧？咁我都希望啲人咧可以从照咗得出结论以后咧，都应该去征求呢、這个物理治疗师啊，或者系去揾中医师睇下两方面嘅医疗可唔可以帮到，边一方面可以帮到。
6: 嗯，嗱，即系会唔会系其实相辅相成嘅咧？即系会唔会话哦，睇完西医，跟住睇中医，或者可能调翻转睇完中医睇西医，定系有冇得两者融合咧？即系喺你哋角度嚟睇，
8: 其实系两种都可以融合得到嘅。
6: 嗯，
8: 只不过咧，即系嗱，譬如好似西医咧，佢系着重于去帮你调理个身体，或者系加强你受损嗰部分嘅肌肉、韧带。关节功能的锻炼，咁而中医咧，佢用针灸去疏通个经络；如果用药咧，就活血去瘀消炎。咁其实两者系兼顾咧，就喺医学上嚟讲咧，就是最完善嘅，系最完美嘅，大家都可以 補長補誒、啊、取誒、啊、取長補短
6: 哦、
8: 啊，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
6: 嗯 ，OK、啊。
7: 咁我咁頭先講到話五十肩嘅患者咧，以前可能做一啲勞動嘅運動啊，或者工作啊，或者啲舊患而引致嘅。但咁啊，如果調翻轉啊，好似我同 Michelle 係比較中意係坐喺office 嘅，乜都唔做嘅，整坐喺 office 對住電腦嘅呢一類嘅人士咧，會唔會都有呢個機會患上五十肩咧？我哋乜都唔喐嘅咯。
8: 有喎，唔一定喐，因為點解咧？佢係隨住個年齡，你唔喐都好，有啲好似有啲好多啲。類似呢啲你哋白領嗰啲人咧，佢基本上唔喐嘅。咁咧，佢到五十歲個年齡咧，佢就無端端個肩就發炎噶啦。咁所以簡稱為五十肩嘅。
6: 哦、okay。
8: 咁如果咧你喐動咧去做下 exercise， 咁就仲反而會拖長咗，可能去到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先發。
6: 哦。
8: 唔一定話代表你唔喐就冇噶啦，因為佢。基本上是一个规律呢，就话你到五十岁啦，你好多功能性嘅嘢呢，佢自动呢就会发炎啦。
7: 我真係反而应该係不我慢慢运动，唔好运动太厉害，但係少少嘅伸展呢，平时做下 gym 啊，打下 pickleball 啊，咁就可以减少五十肩嘅患嘅机会啦，係咪咁讲呢？
8: 係呀，可以咁讲㗎。咁你起码锻炼咗嗰个肩关节嗰个抗力下，咁啊，強壯佢嗰個自然產生嘅由免疫能力產生嘅炎症，可以抗體嘅作用。去運動，你適當嘅運動，唔係過量嘅運動，咁就可以變成咧就係、是、強壯身體嘅。
6: O K。啊咁嗱，而家我又喐下个膊头咁样啦，试下即系做一个咁样嘅背泳嘅动作，咁睇下会好啲。咁但系咁样嘅，即系因为咧亦都想，如果系听众们啦吓，有啲任何有关于中医嘅问题啦，又或者今日嘅话题啊，五十肩有啲咩嘅提问嘅话咧，都欢迎啊，听众们都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0问一问陈明辉中医师啦。
1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Low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看樓416-668-8688。
3: 一招，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4: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5: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6: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分生活圈，12:5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Hello， 我是 Alex 刘志涛，
7: 亦都有陈明辉中医师喺度啊，多谢你咁啊，帮我哋嘅听众啊，解答佢哋嘅问题。咁啊，首先咧就有陈太喺度嘅 ，Hello， 你好。
9: Hey， 你好，我想问下陈医师咧，我而家个症状系唔知系肩周炎定50肩啊，已经去到 frozen shoulder 嗰个症状啊。咁啊，专家专科咧就话叫我打支嗰啲什么，系咪叫封闭针啊？唔知系咪啦，即系止咗痛，可以维持到3-4个月嘅时间咧，就话继续做物理治疗。嗰支针系咪封闭针嚟？我都唔知系乜嘢嚟嘅。
10: 嗱，你个50肩咧，同埋肩周炎咧，其实都系一样嘢嚟嘅，叫法唔同啫。咁咧，你而家已经去到呢、這个。情形呢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即是说呢已经是个肩周发炎得比较犀利，已经出现了黏连的了。咁、啊、至于呢你打唔打针啊同埋做咩嘢呢，你只能够你自己去决定。咁我哋只会俾个意见，个中医方面嘅意见你。咁中医对你呢方面嘅治疗呢就是针灸和敷药，那你自己去选择，因为西医呢就是不需要给钱的、啊、中医呢就要自己给钱的，区别就在这
9: 里。 OK， 这样那个对个物理治疗，即是他所谓的物理治疗，即是要做一些物理，即是做运动去帮助那个伸展啦。啊、如果是敷药的话，是做是不是需要继续要做这些动作呢？因为我举高和向后反手向后都是痛到不得了的。
10: 啊、因为呢逢是痛呢，你要知道个病根源呢是就是发紧炎的。
9: 是的，他说根发炎嘛。
10: 啊、那他根发炎呢，咁咧嗱，针灸同敷药咧都系针灸去消炎嘅，尤其系敷药。佢针灸咧，由于咧你出现呢个炎症嘅时候咧，佢会对周围肩周嘅周围嘅经络封闭咗嘅。咁所以佢要通过针灸去疏通呢个经络，完之后咧、
9: okay.
10: 用药去消炎嘅。
9: OK OK， 咁如果我继续。如果是用中医的，继续要做一些伸展运动，因为 物理治疗佢要我向上举同埋向后，即系要做啲治疗去拉伸伸展佢，拉伸佢咁样。
10: 冇咩影响嘅，
9: 状态
10: 真系冇撞冇相撞嘅。
9: O K， 咁
10: 咧
9: 嗱，
10: 你会发现咧，嗱，你依家你做嘅时候咧，你会应该感觉到咧，做就痛，唔做就唔痛。
9: 吓，唔做就唔痛，做就痛，对对对。
10: 吓，咁样，咁你咁如果我哋接咗手做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嗰个痛症咧，同样做咁嘅动作，个痛症系减轻咗嘅，甚至会消失嘅。
9: OK，
10: 吓，咁你就知道个 point 喺边度。咁因为只要咧，佢同系痛都系发紧炎，炎症少咗，佢就痛得少啲。
9: OK，
7: 好，咁希望陈太你可以考虑下，你可以思考一下两边啦，咁亦都系睇下点样去 proceed。多谢陈太嘅电话嘅，我哋听下一位听众啦，唔该晒你吓。
9: OK， 拜拜。
7: Thank you，Thank you。好，我哋下一位系杨生，你好。
8: 哦，嗨，大家好。
7: 你好。
8: 系，我想问一下陈医师咧，就因为关于我只右脚嘅，即系我如果向后屈咧，佢就痛，同埋行起上嚟咧就行唔好耐咧就好攰嘅。呢个系咩问题？你应该屈系向后咧就痛咧，如果唔喐佢就唔痛噶。
10: 嗱，你要讲我听咧，你向后痛只右脚系膝头哥痛啊，脚踭痛啊，还是系嗰、那个盘关节痛？
8: 那个
10: 因为三个关节嘅，
8: 系脚肚嗰度啦，即系喺个近住个臼嗰度。
7: 嗯，
10: 脚肚
7: 边度脚肚啊？
10: 即系
8: 脚腕
10: 嗰度，
8: 大髀喺后边，喺正后边膝头哥后边嗰度啦。
7: 小腿系嘛？
8: 啊，小腿系冇错，
10: 即系膝头哥系咪？
8: 膝头哥后边，即系佢
10: 膝头哥后边系膝头哥啦。
7: 系
10: OK 嗱，如果你向后咧痛或者系唔舒服嘅话咧，你入边咧就应该系积咗水，积液啊，积水。
8: 哦，
10: 又或者你生咗嘢，有嘢，咁啊令到佢嗰、那个关节功能受阻，我哋叫关节功能受阻。咁你稳阵啲咧，你就去照个 X ray 去照下，睇下系咪入边积水，系属于关节炎嘅一种，佢个液体个嗰、那个关节液体流咗出嚟，咁啊响个关节后边嗰度咧积住咗，咁就会令到逢系向后伸咧，大部分都唔得，或者系会痛。
8: 咁如果积水就点样要点样做啊？
10: 嗱，
8: 积
10: 水
8: 咧，抽水
10: 啊！嗱，有两种方法嘅。嗱，如果一般咧，家庭医生可能你就咁响嗰个积水个位置吉支针入去抽啲脓液出嚟，咁啊抽咗见到见血啦，咁佢就停啦。OK， 咁中医咧，佢就系根据你，因为已经系属于关节炎嘅中期噶啦，逢系出现液呢个积水嘅话，属于关节炎嘅中期，咁咧佢会帮你先做针灸疏通你膝关节嗰啲经络，完之后咧用嗰个关节炎药去清咗嗰个关节炎。关节炎，咁会
8: 排
10: 泄咗啲液体咧，从黄色变翻成白色，咁咧就对个膝关节嘅功能咧，向左向右转都唔受影响啦。
8: 咁样，
10: 嗯
8: ，OK， 好，
7: 希望帮到你吓，多谢杨生嘅电话。我哋听下一位陈太，你好吓 ，Hello，
10: 系
11: ，Hello，
7: 陈太你好，
11: 系啊，陈医师。我咧就系、是、个我唔知系膝头哥啊，定即系佢有时会转嘅，有时喺前边个膝头哥上边，咁啊有时喺后边嘅，已经差唔多个几月噶啦。
7: 你讲痛系嘛？
12: 痛咗你地方。
7: O K O K， 嗯，
11: 吓，
7: 嗯，
10: 咁呢个就好明显嘅就系个关节发咗炎啦，系、有时喺前边，有时喺后边啦，即系个膝关节炎。咁呢种好多时候咧，佢系属于。行退性退化所产生的炎症，咁亦即系话咧，佢基本上我想问阿陈太系咪已经过咗六十岁咧？
11: 系啊，
10: 系啊，咁呢啲通常都系即系我哋简称为退化性嘅关节炎啦， 所出現的症狀。
9: 咁有咩可以做到啊？
10: 你可以做嘅，一系就睇物理治療，一系就睇中醫。咁你自己去選擇。
9: 邊樣會比較好啲咧？
10: 我哋好難好難去評價，
7: 因人而異嘅。
10: 你話自己好又唔得係嘛？
7: 啤你好定橙好咧，就好難講。
10: 係真係呢啲我哋答唔到你。
7: OK， 咁啊，今日多谢晒陈明辉中医师啊，咁啊解答咗好多听众嘅问题，亦都感谢你嘅时间。咁啊，好多谢你先吓 ，thank you，
10: okay，
7: 嗯，拜拜。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静怡报道新闻。联邦私隐专员宣布正式对身份验证平台 IDScan.net 的大型网络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私隐专员办公室说，调查将会审查涉事公司在事发时的安全保障措施是否足够，以及向受影响人士发出的通知是否合乎联邦私隐部门私隐法例的规范。总部位于美国的 IDScan.net 专门为酒吧和酒店等娱乐等行业商业机构提供身份证件验证服务。该公司日前承认其云端系统遭到第三方未经授权存取，可能泄露了客户的全名和驾驶执照号码等资料。有网络安全专家早前透露，暗网出现出售加美两国身份证件扫描档案的网站，当中涉及约110万份加拿大驾驶执照。本国皇家骑警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亦正监察及调查事件。联邦新民主党批评政府计划将本国四个主要机场的营运权交给私人投资者，指举措实际上是属于私有化，并会推高旅客费用。新民主党党魁刘易斯在渥太华表示，将公共资产交给私营集团掌控几十年，必然会导致多伦多、蒙地可、卡加利和温哥华机场的费用上升。渥太华回应说，当局依然保留土地所有权，机场亦都需要遵守现有安全法规，而私人投资带来的资金可以用于资助小型地区机场，以降低其费用。但新民主党反驳指，政府现时每年已经从机场取得5亿2500万元收益，只需要将现有资金拨回地区枢纽，就无需要实施私有化。在另一方面，联邦财长桑彭飞正式引入法案，将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缓措施延长至2027年1月31日。渥太华说，此举是因应中东局势导致全球油价高企，以减轻民众生活负担。在暂缓措施下，以普通50公升油缸计算，每次加满汽油可以节省超过5元。安省法务厅长克兹纳今日前往 Belleville， 就当地一间犹太教堂外的警民博火枪击案与当地警方同市长会面。事件发生在前日犹太赎罪日期间，一名持枪男子向驻守教堂的警员开枪，警员还击，涉事警员和29岁疑犯都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重。包括多伦多和约克区等多地警队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宗教场所。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有关格陵兰的安全协议。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酝酿已久，将会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他较早时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建造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尊重了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协议是三赢。 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3: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4: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4: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永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王府井啦！良心食材，冇碱水味，爽口弹牙。竹升面摁出真功夫，但食嘢非旁观者感觉。欢迎亲身嚟临坤记竹升面，俾啲意见啦！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本周二着数王带你去坤记体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升面。365-654-5926，100分生活圈。
8: 下昼1:0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9: Hello， 我系 Alex 刘志涛。
8: 咁其实咧，因为喺呢个嘅多伦多 TIFF 嗰度啦，咁又话 fans 做咗好多访问咁啊，每一日咧，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因为之前自己有个小环节啦，咁啊知唔知冰室，咁所以而家咧就转咗做暂时啦吓，即系会播放啊 fans 做嘅一啲访问啦。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做少量嘅访问咁样。咁啊，今次咧就系揾到有啊《蓦然回首》呢套嘅电影真人版。咁啊。我唔知啊 ，Alex 有冇睇留意一下啲嘅即系日本动漫啊咁样？
9: 动漫有嘅，但我通常系冇留意啲 mainstream 啊，比较好似而家 Bleach 啊呢一类嘅，比较 mainstream 少少，或者早前佢好似鬼灭啊，或者系电锯人呢一类比较 mainstream 嘅，佢甚至摆去大银幕我都有睇到嘅。但系呢一个蓦然回首咧，我听过一啲比较好嘅好评，因为之前佢做咗一个animation 啦，系完全 recap 咗成个嘅 manga 啦，非常好睇嘅。咁差唔多可以话系逐格是 reflect 翻嗰个漫画出嚟嘅，但呢个真人版咧，我听过好好啊，即系完全将个 level 推另一个层次咁样嘅。
8: 因为我发现有好多即系如果将漫画变成真人咧，唔系套套都得咯，即系好难做到啊，唔系话即系唔 impossible， 但系好难做到。咁而今次呢、這、一个，因为头先阿 Alex 你提到话呢个电锯人或者叫链锯人啊，链锯人，链锯人，因为我成日都讲错啊，锯链人
9: Chainsaw Man。
8: Exactly， 啱啱就即系最近啦，就系要叫做嘅雷杰篇啦，咁啊就好似系第二篇咁上紧，咁就原来就系呢一个作者嘅作品嚟嘅，藤本树嘅作品。咁你睇到佢之前嘅一啲嘅风格咧，好似有啲黑暗啊咁样啦，咁但系唯独系呢一套嘅 Look Back 咧，蓦然回首咧就。完全是跟这个那些奇幻世界是毫无关系，是现实世界来的。那最主要就是讲这两个 女主角啦，叫做一个叫藤野，一个叫京本。那你会发现呢，其实他的姓氏的设计呢，两者拍埋呢就是藤本树的藤本。
9: 咦，是喎、
8: 哦。是不是啊，
9: 是喎、哦。
8: 我现在才发现。真的。
9: 真的。有心思。
8: 是啦。那即是有些人有讲法，就是说其实这两个虽然是在故事里面是两个人，但其实呢 都係代表藤本樹本人嘅，即係一個銅板兩面咁樣啦。咁同埋咧喺個故事嘅劇情裏面咧，當中有一個都幾即係喺個故事裏面悲痛嘅故事轉折點啦。有啲其實係同呢個真實事件有關嘅，因為曾經咧喺日本就發生過喺一個動漫製作公司啦就被縱火，咁而呢次嘅悲劇亦都釀成咗好多死傷啦。咁尤其我諗對於漫畫家製作動漫嘅業界嚟講咧，當地咧就即係都亦都十分悲痛，因為成間製作公司就因為你有陣時你講唔埋嘅，真係你唔知道邊一刻有個人咁啊，即係觸動到，咁然之後佢要做呢一個嘅行為，咁導致到所有嘅損傷咁樣，咁啊所有嘅死傷，咁有冇關係咧？可能冇關係嘅，即係忽然之間會誕生。咁無奈悲劇有陣時就係咁樣。咁即係佢亦都呢個作者啦，藤本樹佢就攞咗呢樣嘢作為佢今次即係佢呢個故事啦，《墨園回首》裏面其中一個橋段。咁啊喺個電影裏面咧，亦都有反映嘅。不過就唔係呈現翻當時嗰個意外事件，但係佢用咗另外一個嘅情節去表達咁樣。咁所以即係稍後咧會播放嘅一個訪問咧，就係今次呢個《墨園回首》嘅真人版啦。咁就由日本大导演啊市之裕和所执导啦，佢编剧啦，咁仲有剪接啦，咁同埋亦都问下佢有关于今次佢嘅选角啊、演员方面啊，咁同埋要特别留意啲乜嘢啊咁样，咁啊所以就会喺呢个以下落嚟呢个访问咧，就会同你介绍一番嘅。咁啊，不如咁样，我哋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听访问。
1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飘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飘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飘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1: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制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0: 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 Gogo 今日精选。中意睇漫画嘅朋友，或者都对于呢个名字好熟悉啦。藤本树就系《链锯人》嘅作者啦，而之前佢有作品《Fire Punch》炎拳啦，另外仲有一部短片叫做《在庭院里曾经有两只鸡》。喺藤本树嘅作品里边咧，风格通常都系悲观嘅，亦都充满动作嘅，甚至有少少血腥嘅。即使如此，喺佢嘅世界观里边咧，都有一点温柔。咁冇谂过佢喺咁多嘅作品里边，咁多动作嘅作品里边咧，都有一部难得贴近现实嘅古仔，原来就系讲漫画家嘅呢一部就叫做《默然回首》（Look Back）， 充满细腻温柔嘅情感。《默然回首》系讲两个喜爱漫画、喜爱画漫画嘅小学生藤野同埋京本，佢哋创作之路上嘅故事。一开始短篇漫画，跟住改编成为剧场版，到今年啦，2026年咧推出电影真人版，就由日本知名导演柿之裕和大师执导。今次呢部电影咧就系佢一手包办导演、剧本、剪接，成部电影系以底片拍摄嘅，亦都系第一次咧同摄影师上野千壮合作拍摄嘅。全套电影咧忠于原著作者藤本树嘅故乡秋田县仁贺堡市取景，两个人一同将美丽嘅四季漫画里边或者藤本树嘅角度里边啦，藤野同埋京本心目中嘅模样都尽量忠实地呈现。这个时候我们不如问一问柿之裕和导演，虽然刚才我讲忠实地呈现，不过发现原来你加入漫画里面没有的内容的，例如添加了两个人怎样合作创作，一个就负责做背景，一个就负责做前景，这些动画版都没有深入地呈现这个过程的，反而在你的真人版处理里面篇幅就比动画更长，你怎样决定哪些地方拉长，哪些地方深入，哪些地方省略呢？
1: 音一つは音、登場してない漫画は出してないんだけど、その表紙だけしか描かれてない漫画が結構原作にはあって、ただそこに至るまで一体何を見たからセミ人間っていう漫画を考えたのかとか、シャークキックっていうその漫画を思いつくまでに2人がどんな時間を経たからあの漫画が出てきたのかみたいなことはやっぱり埋め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ね、実写にする上では。そこのプロセスを積み重ね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と同時に、子供の時に書いていたペンの音とプロになっていった時に彼らが出すペンの音っていうものの変化っていうものをちゃんと、見た方にも分かるように描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した。
0: 柿之裕和导演就话，佢认为今次嘅改编最重要嘅新增元素咧，就系声音嘅处理。例如喺原著里边啦，你会见到佢哋一齐创作好多漫画，但都系以封面嘅形式呈现啫。咁所以导演就好想知道佢哋究竟睇过啲乜嘢，经历过啲乜嘢，先至会构思出喺个故事里边啦，蝉人啦或者 Shark Kick 呢啲嘅漫画嘅，系乜嘢塑造到呢啲创意出嚟咧？咁所以导演就觉得有需要填补故事里面的留白，交代他们怎样一起度过那段时光，以及他们从哪一度获得灵感。同时他也希望清楚地呈现下笔的时候画漫画的时候那种声音转变，也都留意他们由小朋友到青少年到成人，他们的不足你会留意他们的声音是有不同的。小个的时候带着犹豫，但当他们长大成为专业漫画家之后，你会听到他们不足的声音是几咁有自信而肯定的。所以导演是希望精致地描写这种声音上面的演变，让观众也都清楚感受到。另外导演，电影里面有两位主角，角色有童年有成年人阶段，其实是由四位演员饰演的，他们的身体语言就很鲜明，长镜头远镜我都看得出哪个是京本哪个是藤野。那你怎样做到这种连贯性的呢？选角和塑造角色你又用了什么方法？
1: 実際身長は10センチぐらい伸びてんだよね。うまくわからないのは知

0: ますけど、やっぱあの年齢の子供はあの1年経つとどんどん大きくなりますね。お芝居に関して言うとね、藤野を演じた七瀬さんに関して言うといい意味で全く変わらなかった、最初から最後まで、台本渡し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あのその場その場で僕がセリフを渡して演じてもらうっていう時にすごくこうたなんだろうな、瞬間的な瞬発力が強いんで、その瞬間瞬間でその役を捕ま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まあ動体視力って言い方をしますけども、そういうものも優れたお芝居をされてました。スポーツのような感じです。京本は最初から、あの京本演じた岡田六花さんはオーディションの時からこの子は多分将来女優さんにな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たので、まあ、台本を渡して役作りを一緒にやっていく。でお芝居の基本は耳だから、ちゃんと相手のセリフを聞きましょうっていうことだけ伝え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れ以外はほとんど言うことがないぐらい不思議な、お芝居ではない身体的な動きをする、なんかコントロールがまだできてないみたいな、走り出す直前になぜか一歩下がっちゃう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のが撮っててすごく面白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1: 导演就讲到咧，佢冇具体要求佢哋刻意模仿对方嘅，即系讲紧同一个角色两位演员啦。喺选角阶段，佢已经隐约觉得佢哋之间有某种重叠嘅地方，所以导演亦都让佢哋互相观看对方嘅表演。不过老实讲啊，佢都冇料到最后尾个效果会咁好嘅。咁当然呢个系导演你拣得好啊。而导演继续讲咧，佢哋透过化妆令到佢哋外形更为相似，包括面上面的墨或者字的位置等等的细节。不过更重要的是两组演员各自所演绎的京本和藤野之间的关系。其实两个角色就好像一阴一阳，又好像投手又好像捕手，两个承担不同的作用。只要将这种互动的角色分工延续下去，就算童年成年两个阶段都能够自然连接起来。这个就是导演觉得最后效果这么理想的原因。十分认同啊！睇完之后咧，亦都觉得咧个效果好令人印象深刻。咁你同两位小演员合作期间咧，有冇见到佢哋拍摄过程里边经历有成长咧？因为你都几擅长同小朋友合作嘅，例如《小偷家族》啦吓。从开拍第一日到结束啦，佢哋有咩转变咧？
0: 実際身長は10センチぐらい伸びてんだよね。うまくわからないようにはしてますけど、やっぱあの年齢の子供は1年経つとどんどん大きくなってますね。お芝居に関して言うとね、藤野を演じた七瀬さんに関して言うといい意味で全く変わらなかった、最初から最後まで、台本渡し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の場その場で僕がセリフを渡して演じてもらうっていう時にすごくこうたなんだろうな、瞬間的な瞬発力が強いんで、その瞬間瞬間でその役を捕ま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まあ動体視力って言い方をしますけども、そういうものも優れたお芝居をされてました。スポーツのような感じですね。京本は最初から京本演じた岡田六花さんはオーディションの時からこの子は多分将来女優さんにな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たので、台本を渡して役作りを一緒にやっていく。でお芝居の基本は耳だから、ちゃんと相手のセリフを聞きましょうっていうことだけ伝え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れ以外はほとんど言うことがないぐらい不思議な、お芝居ではない身体的な動きをする、なんかコントロールがまだできてないみたいな、走り出す直前になぜか一歩下がっちゃう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のが撮っててすごく面白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1: 导演就话喺拍摄结束之后咧，两个人好明显高咗好多，起码高咗十厘米。虽然佢哋尽量都唔让观众察觉啦，但呢个年纪嘅小朋友咧，一年之内的确成长得好快嘅。咁至于演技方面啦，饰演藤野嘅七濑咧，由开始到结束都非常之稳定嘅。嗱，咁讲好似冇乜进步啊嘅意思，但导演系赞赏嘅意思嚟嘅，即系话佢基本上冇乜改变。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导演从来都冇将剧本交俾佢嘅，佢哋采用嘅方式咧系拍摄时候先至逐句逐句台词话俾佢听，希望带嚟一种即时嘅感觉、新鲜嘅感觉。咁所以呢位嘅七濑咧喺每一个当下捕捉自己嘅角色咧，就好似玩紧运动咁样。咁至于饰演京本嘅冈田咧，喺试镜嘅时候，导演咧一见到佢就知道呢一个小朋友将来一定会成为演员啊！ 哇！真係有道靈光喺你天靈蓋度射出嚟，你自己知唔知嘅咧？大概係咁樣。因此反而导演一早将剧本交咗俾江田，同佢一齐仔细研究塑造角色嘅。导演就同江田讲：演戏最重要咧，就用耳朵聆听，所以一定要好好聆听对手演员所讲嘅台词。除此之外，佢几乎冇俾太多嘅其他指示俾佢啦。咁而江田嘅动作啦，同埋身体感有一种好有趣嘅特质，唔系刻意演出嚟嘅，而系佢自己亦都未必能够控制嘅身体。睇反应，例如留意佢准备向前跑嗰阵咧，总会先退后一步先至跑噶噃。咁拍摄嘅时候，导演就捕捉到佢好多呢啲略带笨拙嘅小动作，几得意，亦都几符合个角色嘅。嗱，导演点解问你演员喺拍摄过程里边有冇成长呢？因为其实成长同你好多作品过往都好有关系。咁而今次呢个主题喺《默然回首》就更加明显啦。嗱，最后事之如和导演，你希望观众睇完套电影之后可以带走一个信息嘅，最重要你会觉得系咩咧？
0: まあ撮影の現場で、とにかくあの4人にはちゃんと漫画を描けるようになってくれて、まあ無茶なお願いをして4ヶ月ほど練習をし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も。描いてるいい音を出してくれ、プロが見た時にあ上手な子だなって思ってもらえる音を出してほしいってお願いをしたんですけども、何かに一生懸命向き合っている子どもの背中というのはとても尊いなっていう、美しいなというのが現場で撮影していた大人たちの共通の感動で、そのことをこう祝福するように周りの大人が存在し、光が降り注ぎ風が吹き、奇跡的な時間がたくさん撮れました。なんかそんな人間って美しいんだなっていう、そんなことが届け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この映画を作ってます。
1: 导演就话喺拍摄现场咧，佢要求四位演员都要真正学会画漫画，其实系相当之苛刻嘅要求嚟嘅。而佢哋亦都为咗呢套电影苦练四个月。导演就话俾佢哋听，落笔嘅时候一定要发出好听而有自信嘅声音。佢亦都希望专业漫画家睇呢一套《默然回首》都会觉得，诶，呢几个女仔真系识画画噶噃。仲有佢亦都希望啊，现场所有嘅成年人都有同一种感受，就系望住一个小朋友嘅背影，睇住佢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热爱嘅事情，呢一个画面系几咁美丽而又几咁珍贵嘅事。所以现场嘅成年人咧，或者为咗见证甚至祝福呢一份美好而存在，就连拍摄嘅时候啊，太阳晒入嚟嘅光咧，嗰个画面真系好靓，亦都好似为佢哋送上祝福咁样。咁所以拍摄期间咧，事之如和导演都捕捉到好多好多好多近乎奇迹嘅瞬间，画面真系好难得。咁所以导演就希望观众喺电影感受到嘅就系人啊本身系几咁美丽。嗱，听到呢度，或者你本身有睇过《默然回首》呢一套劇場版啦，或者你睇过部漫画啦，而家有埋真人版啦，再加埋导演细心提醒要特别留意嘅位置，咁如果你有机会观看《默然回首》真人版嘅话，就多多留意呢啲细节啦。最后多谢晒事之如和导演接受我哋嘅访问。
0: Thank you very much。
2: 学校にも来られない軟弱者に漫画なんて描けますかね。
3: 私藤野先生のファンです。
4: 今日もとも私の背中見せ成長するんだな。
5: 部屋から出てよかった。藤野ちゃん部屋から出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6: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Gap 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Gap 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8: 唔快啦，早啲好。
7: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8: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7: 又关我事？
8: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7: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9: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0: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炸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9: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西要证实安省 Bellevue 犹太教堂枪击案的29岁男疑犯伤重不治。多伦多市长选举战况越趋激烈，周志伟的领先优势在最新民调收窄至7%。古特雷斯在联大呼吁改革安理会，并敦促 AI 技术领先国加强安全风险资讯共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1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1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獨特嘅香港味道，美心雙黃百蓮蓉月餅，嚴選極上鹹蛋黃同優滑蓮蓉，堅持極致品質，香港味道美心製造，五光十色就係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餅特有繽紛嘅水果蓉餅皮，內外 fruity，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6: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7: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6: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7: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100分生活圈，1: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9: Hello， 我是 Alex 刘哲涛。
1: 诶，咁我哋讲下啲玩具嘢啦。
19: 好啊，啱晒我嘅范畴啊。
1: 真系啊，我发现咧，而家即系有咗手机之后咧，就好少玩嗰啲玩具，即系连 Game Boy 嗰啲咧，我就即系细个从来都冇拥有过一个部 Game Boy。我好羡慕。
19: I'm so sorry for you。
1: 我好羡慕啲同学仔，哇，借嚟玩啊，唔俾你啊，咁样。即系我真系好羡慕啲同学仔有部 Game Boy。以前系有部即系厚嗰啲、肥嗰啲玩 呢個 Mario 啦，跟住有出薄嘅嗰個版本啦 ，Advance 啊，跟住有 Color
19: 咁樣，跟住接啦，跟住就而家佢開始又轉變做 DS 啦，咁 DS Mario Kart 係完全炒起咗成個 Mario Kart 熱潮啦。我應該咁講，係 NDS 令到 Mario Kart 係全球都中意咯。
1: 哦，
19: 系啊，咁啊，但系边波 lost 呢样嘢已经比较 advance 噶啦，咁啊，我再退一步，反而我见到好多小学嘅同学啦，佢当时有一部我都系未玩过嘅 Tamagotchi，
1: 嗯，
19: 呢一个玩意咧系，即系我觉得啊，要养住个电子宠物，有时都几大压力嘅，
1: 嗯，
19: 但原来不经不觉咧，呢 Tamagotchi 都已经30周年了，
1: 吓，
19: 系啊，又报咗我自己嘅年龄添。咁啊，明明咁，佢當時出嘅時候咧，咁都已經興咗一陣間噶，所以我先接觸到嘅啫。
1: 係，
19: 但當時佢哋即係幾年嘅進化都好大，佢啱啱出嗰陣咧係1996年。咁，
1: 嗯，
19: 當時係仲係黑白啦，仲係好細部啦，咁啊好簡單嘅餵嘢啊、打掃啊咁樣嘅。咁之後已經開始可以係2004年出咗一代咧。可以連線喎，咁，
1: 嗯，
19: 連線可以同即係我嘅寵物同你嘅寵物喺度做啲互動啊，送禮物啊咁樣，甚至係可以你我同你做個 friend 都可以嘅。之後咁嗱 ，Game Boy 就頭先講到好似由黑白大狗啦變咗彩色啦 ，Tamagotchi 都有變咗做一個係彩色版嘅，同埋個 size 又大少少咯，熒幕大少少咁樣，咁開始好多人係我諗係呢一代開始係絕對多人開始係湧入呢個熱潮啦，因為變咗彩色啊嘛。咁，
1: 嗯，
19: 加上當時 Game Boy 都係好盛行啦，所以大家更加中意呢一個技術嘅。咁問題就嚟啦，因為佢係當時佢轉彩色係講緊係2008年嘅，咦啱啱就係 iPhone 爆發嘅年代，
1: 嗯，
19: 令到好多人就開始，咦我已經唔再係玩 Tamagotchi， 就好似你咁玩 iPhone 啊、玩電話咁樣嘅。但係 Tamagotchi 都仍然係有加啲嘢嘅，好似話加啲NFC 嘅技術啊。唔同嘅角色啊，唔同嘅道具，咁希望可以 keep 住呢一条 line 咁样嘅，咁甚至去到2018年啦，有一个系基因遗传，即系可能话呢个宠物生咗个 BB， 呢个佢就有住呢个特性咁样。但系我仍然觉得系，因为我自己好少玩 Tamagotchi 噶，我接触嘅反而系数码暴龙机。咁玩法就唔同，暴龙机系差唔多 single player 啊，你净系喺度摇啊，然之后系嗰啲步数啊，你当好似迷你版 Game Boy 啦，即系我摇一下就个步数一下咧，去到某可能100步、1000步就遇到一个
1: 怪兽，
19: 跟住10000步有一个大佬要去打，但要赢咗先有道具先可以攞到呢啲送下暴龙嘅，咪即系佢玩法咁嘅。但系送下暴龙机有一代咧就唔系咁玩法啦，
1: 嗯，
19: 就真系好似 Tamagotchi 一代嘅。咁你真係要养呢个怪兽，要喂佢嘢食，要打帮佢打扫。哇！当时我压力大到咧，我喺凌晨3点集起身。喂，弊啦，我喂咗嘢食未？
1: 你带唔带翻学噶数码暴龙机？
19: 我唔会，因为我数码暴龙机咧，我玩嗰代咧，我最沉迷嗰一代，啱啱好有个睡眠模式。即係可以將個主角入去一個廳裏面瞓覺，係啦，因為如果佢之前嗰三代咧，係你喺身邊係夾住喺個腰，你行就會喐噶嘛。
1: 啲男仔係啲鎖匙啊，就吸勾喺嗰個，
19: 即係而家就掛陀螺怪 Pokemon 卡，以前掛什麼部暴龍機㗎，即係個朝代。但係我嗰一代可以養寵物呢一代什麼暴龍機咧，我已經覺得係好大壓力了，所以我唔能夠接觸到 Tamagotchi 咯。我跟住翻工翻學時候，佢會唔會餓咧？我都打掃咗未咧？咁啊，係有少少驚嘅。
1: 對於細路仔嚟講咧，即係呢啲咁樣嘅會好擔心自己嘅寵物雞會死亡咧，係一件好擔心嘅事情嚟。但係其實而家我自己諗翻，有乜所謂啫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另一個方面就好似即係打機有個進度咁樣啦，即係你咁辛辛苦苦養到嗰只雞。哇，係你喜歡嘅形態啊！點知就係因為你唔記得打掃，跟住污糟而過身咁樣咧，即係嗰只寵物雞就哎呀，要約時候由頭再養過啦，係咪先？由只蛋開始。咁原來咧，即係好似阿劉子滔咁講啦，咁而家呢個轉眼間咧，Tamagotchi就已經去到30周年啦。咁嗰，那個叫做駝住嗰個方法咧，都有啲唔同。以前咧就係有嗰啲豬豬鏈咁樣啦，咁啊就綁啲綁喺邊。咁而家咧，甚至係最近嘅事啦，應該。2021年可以戴一只手度噶咯，变成咗一只表噶咯。
19: 变咗表系啊，跟住2003年变，甚至可以去埋一个元宇宙咯，即系 Metaverse 啦咁感觉啦。不过佢30周年有一个新玩法啦。佢可以打破咗而家 iPhone 呢一个趋势咧，而家将佢唔止话变做一个手摇嘅一个玩具啦，唔止一个表啦，摆喺戒指上面。是一个全历史一边最小的 Tamagotchi 啦，摆戒指嘅 size 讲紧嗰个荧幕咧 0.56 寸嘅啫，而成嚿嘅 Tamagotchi 嘅 size 咧，佢高系28毫米，
1: 嗯，
19: 阔23毫米， 即系成个框框三厘米乘三都唔够，想摆喺戒指度。但系佢戒指都有晒全部嘅 function 嘅，好似话系彩色荧幕啦，甚至可以话系你可以荧幕 touch screen 啦，有唔同嘅道具都可以用到啦。咁佢呢一个摆设咧，佢讲紧而家系暂时 pre order 啦，但系佢出嘅话讲紧应该系大概系加币嘅，即系70蚊。
20: 啊，
19: 系啊，70蚊嘅加币啦，佢又卖日元啦，
20: 7700英，
19: 系啊，7700英，即系大概68蚊、70蚊加币咁样。嗱，70蚊买个戒指，我如果我买个 smart ring 啊，即系我哋 iPhone 啊、Samsung 嗰啲，好似都差唔多嘅价钱，可以高少少嘅，但系我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嘢啦。咁如果呢一个 Tamagotchi 嘅戒指，咁可以 last 几耐咧？咁摆戒指度会唔会成为个新潮流咧？咁会唔会洗碗，跟住我翻工又要除咗佢咧？咁除咗佢，我摆咗隔篱，会唔见咗只宠物咧？咁又会唔记得帮佢喂食咧？咁啊，呢啲又系好多嘅问题。我谂到就觉得少少啊，啲压力又嚟啦。
20: 系啊，只戒指我系买嚟同女朋友求婚噶。咁一开出嚟，咦，原来真系Tamagotchi电子鸡嘅戒指。因为头先你讲到系摆戒指，咁我亦都会网上面睇下啲嘅宣传片咁样啦。嗱，你话嗰啲功能系一样嘅，咁然之后啲掣啊、设计啊咩又一样。但问题就系咧，呢系俾年青人用嘅。跟住如果你谂下，因为视力开始我一大框啦，有阵时哇真系蒙蒙地，点睇啊？你只手拉前拉后，你都睇唔到里边嗰只鸡做啲乜嘢啦。咁然之后佢有三粒掣，即系啱啱嗰时经典嘅个设计就系个版面，跟住下边有三粒掣俾你揿啊。嗰粒掣我想讲嗰粒掣仲细粒马，
19: 好细粒，
20: 点揿啊？攞
19: 牙签揿落去，
20: 你手指甲都揿唔到，你手指尾甲都揿唔到，你攞支牙签出嚟笃啊？
19: 系啊，咁呢个就系佢即系。你出新花款咧，我覺得係開心嘅，即係貪啱嗰時條 line 咧，好係好多我嗰代嘅好多人嘅回憶啦。
20: 咁係即係嗰啲好似嗰啲咩走馬燈嗰啲，係咪喐嚟喐去嘅閃兩閃就自己唔同？佢我唔知啦，因為佢個面頭有啲嘅 display 有屏幕咁樣噶嘛，咁細粒嘅屏幕。点睇啊？
19: 咁可能
20: 是真噶，
19: 可能嗰个掣咧，可能就未必真系有 function 嘅，可能只不过一个灯咁样，可能要全靠个 screen 去喐佢啦。但系嗱，佢都有唔同颜色嘅，有粉红啦、珍珠白啦、浅蓝啦、黑色啊、金属银啊，呢三种唔同配搭嘅色。咁啊，佢而家喺Bandai 網站已經開始係 pre-order 啦，咁截止日期咧係即係今年嘅10月6日，日本時間夜晚11点，即係我哋嘅都係朝頭早11点啦。咁啊，值唔值得買？會唔會係一種回憶咧？咁啊，我自己覺得係有少少迷思嘅，即係我如果貪翻嗰時出，因為而家嗱數碼暴龍機以前是黑白噶嘛，
20: 係
19: 佢而家出埋個彩色版，玩法又完全同佢加咗好多係動畫先有嘅嗰種 animation， 即係好似電視擺落去嘅嗰個框框仔咧，佢而家出埋
20: 進化，
19: 係啦，係即係擁埋嗰種 animation， 係一個對我嚟講係進步嘅，甚至而家見到陀螺啊，見到激鬥電車又翻翻嚟啊，即係見到嗰條 line 進步啦。但係貪翻嗰時呢一個變咗到戒指，我未必係能夠捉摸到係一種進步啦。
20: 哦，但係佢有趣嘅係咧，佢會送埋一個專用嘅叉電器，
19: 係啊，
20: 呢個先係犀利，
19: 太細隻。
20: 劲细只咯，跟住跌咗都唔知咁样啦。咁咁呢个可能系童年回忆啦，咁或者都系揭秘啦，咁啊即系都得得意义。咁其实嚟讲真，70几蚊咁样，你当买个小玩具咁样，即系你有呢个嘅钱嘅话，我都冇乜所谓。咁但系即系有个支持咁样，就系、是、呢个嘅，即系好多人嘅童年回忆。咁啊，介绍住咁多先啦吓，不如我哋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
21: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2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3: 边度仲有啊？
2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3: 有冇听错啊？
2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3: 够唔够大先？
2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0: 精英理财智慧。
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将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哲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9:4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Hello， 我系 Alex 刘志涛。
0: 呢、這个时间咧，又不如睇下啲咩出车优惠啦。咁我哋电话线上咧就揾嚟 Hyundai Aurora 嘅代表嚟同你倾下偈。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嗱 ，Hyundai of Aurora 咧开业17年噶啦，听讲咧你哋就系而家要准备啦吓，要搬新地址系咪啊？
2: 系啊，而家已经系一路起紧噶啦，已经系讲紧呢个年尾可以搬到一个新地址，系邻隔篱就系404公路嘅，好其实好方便嘅。喺一出404咧，喺呢个嗰度咧，喺你个 corner 位度见到我哋好大座 building 噶啦 ，OK 就 Hyundai of Aurora 将来嘅新址噶啦。
0: 嗯哼，咁啊你哋2009年开始营业啦，咁啊到而家17年啦吓，咁啊即系你哋嗰个可唔可以即系你头先都介绍咗嗰个404公路啦，咁啊见到就会可唔可以大概个确实嘅地址可唔可以介绍翻啊？
2: 嗱，嗰个地址就系叫 Sunday Drive，OK，、okay? 即系真系 design 呢个Highway 404嘅侧边嘅啫。嗱、我哋呢个将会有一个全新嘅陈列室。一个展厅啦，喺今年要盛大开幕啦。咁因为我哋已经营业咗咁多年啦，我哋本身又都有好多嘅客户信任我哋啦。OK， 咁都有好多华人客户都系都会过嚟我哋度买车嘅。OK， 嗱、
0: OK，
1: 咁呢17年嘅公司嘅演变啊、历史啊，系咪可以讲喺话个新嘅里程碑咧？一个新嘅展示厅，一个新嘅 milestone 咁样咧？
2: 是啊，当然啦，因为我哋要回应翻我哋嘅旧有客户啦，咁样即系同埋嚟紧有新嘅客户啦，咁我哋当然可以整一个我哋公司嚟讲咧，就系选择嗰个位置咧，就系喺一个全新嘅陈列厅 ，OK， 咁可以过嚟就各位过嚟睇车啊，都会安心啲啦，同埋我哋车行咧一路嚟讲咧都有啲独家优惠嘅，咁啊就啲各位过嚟睇。一定会更加开心啦，放心啦，系咪？
0: 系啊，咁嗱，当然讲优惠之前咧，亦都要介绍下Hyundai of Aurora 啦。咁首先你都讲咗话，哇，到时咧期待住个新嘅更大嘅陈列室。咁但系咧，我都明白嘅，有啲朋友咧就梗系要睇下啲价钱啊，咁样啦。咁嗱，问下你哋啦，Hyundai of Aurora 咧，价钱啊、价格啊，好嘛？对你嚟讲系即系嗰个嘅销售重点啊？
2: 是啊，嗱，我哋讲埋咧，就 Hyundai of Aurora 咧，属于个 Wins Auto Group 嘅，系一个国际大公司啦。咁我哋全球有200间车行噶，你喺大多伦多市，我都有十多几间嘅唔同品牌嘅车行嘅。所以我哋客户咧就以来咧都系有强大嘅团队啦，系咧都可以服务大家嘅。嗱，讲开咧就呢、這个买车嗰方面啦，咁因为我哋Wins Auto Group 咧有个买车保安心计划。嗱，就價值高達7500蚊加元嘅。嗱，另外咧，如果啲客户嚟到我哋嗰度維修保養咧，都會攞到啲積分嘅。啲積分如果儲埋咧，都可以。如果高達1000蚊嘅積分咧，可以當1000蚊嘅作用去買我哋嘅 Wins Auto Group 旗下所有嘅品牌嘅汽車嘅。
0: 咦，加起上嚟即係8500蚊嘅嘞噃。
1: 好抵喎。
0: 咁
1: 成日
2: 係啊，
1: 咁成日
2: 因為有另外我哋有嗰個叫做買車保安心計劃咧，咁譬如呢個就真係好好嘅，因為點解咧？如果閣下買咗架汽車，如果一年之內，譬如好似要轉工嘅地方啊，或者係即係有病啊，咁佢唔可以再揸車啊，咁喺一年之內咧，可以將架車拎翻嚟我哋公司，咁有個買車保安心計劃咧。高達7500蚊，咁基本上你隨時可以 walk away 架車噶啦。
0: 好好，咁啊，全靠有呢一個嘅即係強大嘅後盾啦 ，Wins Auto Group 啦。咁啊，
1: 咁唔知九月咧，嗱，而家知好多人啊，會係開翻學啊，或者係甚至有新嘅工作咁樣咧，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優惠可以醒一醒啲各位嘅聽眾咁樣啊？
2: 係，當然啦，九月份我哋咧推出個開學大優惠啊！嗱，講啦，開學大優惠咧，如果係聽到電台廣告而嚟到買我哋新車全貨嘅話咧。嗱，你可以用149蚊加税，可以买4条雪胎包安装。你买唔止半买半送啦，你买一条雪胎都唔止149蚊啦，系咪？
0: 唔止啊，好贵啊雪胎，
1: 要换都好贵啊，包安装啊，
2: 当然啦。另外咧，就系如果买新车嘅全部，我哋一律送50寸嘅大电视一部。嗱，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系利率低至0%，仲有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嗱，唔使俾钱住呢个好大优惠啦，系咪？
0: 哇，咁啊，听到呢个优惠好。 吸引，尤其咧就即系学嘅已经开咗，不过咧就承接住呢个星期就开学大优惠咧，咁所以要捉紧时间。咁其实咧就即系优惠有好多啦，或者有啲人都听到话啊，不如即系可能未必考虑新车，反而想考虑下二手车。咁你哋嘅二手车部门而家咩情况咧？
2: 嗱，我哋二手车部门嘅都我哋有过八部嘅二手车，优质嘅二手车啊，同埋咧就俾各位选择嘅喎，嗱，嗰价钱亦都一定会公道嘅 ，OK， 同埋咧就系啲车我哋都精选拣少咗嘅 ，OK， 价格优质二手车，咁啊，如果你各位想知道详情，你不妨可以过嚟了解一下。
1: 嗯，讲到过嚟啦，咁啊，你哋新嘅展示厅都非常大啦，但系讲到去奥沃华，啲人咧就未必可能知道啊，比较远啊，可能比较嗰度系咪未好啲交通未好完善咁嘅，咁可唔可以讲多次你哋个发你个展示厅个交通有几方便，可以有几方便去你度睇一睇新车咧？
2: 嗱，我哋都讲咗啦，我哋就喺位于呢个404同埋呢个奥沃华 road，OK，、okay? 嗰个位置。咁就係喺欣街過嚟，以欣街以東啦，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啦，亦都即係出入都好方便嘅。嗱，不管你各位顧客喺呢個 New Market 落嚟，或者係住喺 Aurora， 或者係列治文山，或者係其他嘅地方過嚟，我哋亨入 Aurora 都非常之方便嘅喎。
0: 系咁啊！而家有高速公路咁啊 ，OK 啦，冇问题啊，揸车过嚟睇车啦，咁样最紧要就睇下呢个 Aurora 有啲咩嘅即系话 Hyundai of Aurora 有啲咩嘅新嘅优惠，方便到你。咁啊，嗱，位置好方便啦，咁啊，亦都知道你哋团队好专业啦，咁我哋华人同你哋倾偈咧，咁啊，即系大家同一个语言就方便好多啦嘛，咁啊，即系省咗好多时间啊，省咗好多即系金钱啦等等。咁啊，再请啊，不如代表你可以讲多次而家你哋个地址或者点样联络到你哋或者上网点样揾到你哋咧？
2: 嗱，我哋嘅地址就系305 Wellington Street East Aurora， OK， 嗱，电话查询就9058418190。嗱，我哋嘅网页咧就系 hyundaiofaurora.com。嗱，九月份我哋十分之期待你哋各位过嚟睇睇架车，因为点解咧？你可以用最低优惠$149买到四条雪胎包安装，系再加上有零利率贷款。啊，即系仲可以唔使俾钱自先投90日 ，OK？ 咁呢啲优惠其实唔系时时有噶。咁如果各位想把握呢个机会，尽快过嚟揾我哋啦。
0: OK， 咁今日多谢晒 Hyundai of Aurora 嘅代表啦，祝你哋生意兴隆啊！
2: 多谢晒大家
0: ，Thank you，
2: 好，唔该晒，拜拜。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100分生活圈，
0: 1:5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Hello，Alex 刘志涛。
0: 正嘢，今个午夜过后咧，就系油价会跌三仙嘅。
1: 好好 ，Happy 啊！ Yeah！ 终于可以跌三仙啦！
0: 跌三仙啊！唔好话着住啊，因为咧冻啊，而家。
1: 真系，之前跌9仙都 Happy 啦，跟住升8蚊升翻，而家又跌翻啦，真系啊！ happy happy，
0: 系着翻件衫，因为咧而家出边咧有少少凉凉地嘅，16度嘅气温啊，咁啊，至于今晚嘅气温最低得9度啫，咁所以咧注意身体安全，咁啊，而呢个时间咧就介绍首新歌俾你啦，《人间缺陷美，风之拥抱》，有 J 风 featuring Serenity， 听日再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证实，星期日晚在 Belfield 一间犹太教堂外开枪的29岁男枪手 Sean Ward 昨晚在医院伤重不治。本地传媒引述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死者身份与一名2022年退役的家军前下士吻合。案发在犹太教赎罪日开始之际，枪手驾驶货车抵达 Belfield 的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外，向驻守的警员开枪射击，触发枪战。任职警员13年的警员 Jeff Smith 在事件中受重伤，送院抢救之后情况转为稳定。 SIU 发言人说，按常理推断事件涉及仇恨动机。安省法务厅长克兹纳今早前往 Belfield 就枪击案与警方及市长会面，他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形容枪击事件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并指无论属于任何宗教，向宗教场所开枪都没有合理的解释或理由。他表示正与全省各级政府及警务部门保持联系。安省发生绑架不遂案，苏圣玛丽警方表示，有两名男子涉嫌在上星期六强行扣留一名15岁少年在车内，并原本打算将受害人带往一间酒店，但途中行错路，驶上了连接加美边境的苏圣玛丽国际大桥。当疑犯车辆试图重新进入加拿大境内时，边境服务局的人员在车中发现受害人，当晚10点过后将两名疑犯扣留，分别是来自苏圣玛丽的40岁男子和来自塞巴里市的29岁男子。苏圣玛丽警方随后接手案件，起诉两名疑犯绑架罪名。警方说，被告与受害人并不熟悉，疑犯目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 Liaison Strategies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选举选情越来越紧凑，原市议员白雷德 Brad Bradford 与现任市长周志伟的差距显著缩窄。该调查在上周末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而成，结果显示在有投票意向的选民当中，周志伟获得47%的支持率，白雷德就有40%，反映周志伟的领先差距由上次民调的11%缩窄至到7%。至于前联邦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就以10%的支持率排在第三位。分析指，周志伟的选情在市中心保持领先，白雷德就在伊图碧谷占优，而北约克和士加堡的选情最为拉锯。调查亦都显示，生活成本是选民最关注的议题。安省市政选举将于10月26日举行。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将于年底卸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深，不平等加剧，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断上升，世界的断层正在扩大，全球权力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古特雷斯指出，目前全球治理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住80年前的权力格局，而不是当今世界各国和经济体相对影响力的变化。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未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要畅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并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对于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并要求处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资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说， 即使明年不再担任秘书长，他都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以及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观。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複雜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精彩交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3: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3: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蚊大礼包。
5: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6: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啊。今天星期呢和大家一起倒数，就迎接中秋节的同时呢，一起也都倒数迎接十月份的到来啊。其实我自己呢，现在我跟朋友已经讲恭喜发财了，哇好期待啊，羊年啊。是啊，话时话你们有没有在过去的周末的时间呢，去看看羊年你的生肖是怎样啊。即是我其实是相信那句话的一半的，命里有时终须有。至于强不强求呢，就应该这样理解，努力了之后如果结果都未必如愿，就不必强求，但人生总是需要努力过的嘛，是不是？例如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的基因很特别，跟其他人大不相同的话，那有些事人家不明白你，你明白你自己，你就去做啦。我发现我自己呢是一个基因变异，叫做多巴胺受体的一个变异。这个基因的 number 呢就是 DRD4, 跟住 7R 咁样。嗱，我俾大家知呢，原来呢点解呢个系咩基因呢，冇讲咁复杂啦。就叫做流浪基因。咁据讲呢，全球系大概有 20% 嘅人呢天生就系有呢一种流浪基因㗎啦。咁讲返呢一种嘅基因呢，系倾向于追求新鲜感啦，热爱冒险啦，而且呢就系唔能够停落嚟㗎。即系喺一段日子，如果你过耐咗，跟住你睇到未来五年十年都系咁样呢，即系我嚟讲啦，我就会有少少坐立不安嘅。我系几怕一眼就已经看穿到头的生活啊。咁 anyway, 唔系话每个人都系咁样嘅。不过呢就俾我发现到，原来我哋可能真系有机会就呢种多巴胺嘅基因突变啊。嗱，人嘅行为呢系由无数嘅基因，当然亦都要加埋环境共同决定嘅。科学家呢亦都有讲过，就即系有阵时我哋唔可以淨系赖个性格喎，唔可以淨系赖就哦佢个性格系咁样。其实性格呢样嘢呢都会根据住我哋所接触嘅环境啦，我哋人生嘅起伏啦，系你即使同年同月同日出世，即使双胞胎可能争过少少，但喺佢哋嘅成长路上，佢哋嘅性格都未必系完全一样噶。咁如果你同我一样都有嗰种即系隔一段时间就会想出发嘅呢一种冲动咧，其实更加有机会就系我哋嘅多巴胺同人哋可能唔同。譬如有啲朋友嘅多巴胺就系shopping 买嘢啊，有啲朋友嘅多巴胺咧就系 foodie 啲嘅，中意食啲好嘢啊，佢嘅味蕾就系佢嘅多巴胺最直接嘅刺激源啦。咁我哋呢一啲咧就系流浪啦，只要一 book 机票一启程，就已经觉得成个人就活过来啦。咁其实咧，你知唔知我头先讲嘅呢一种 DRD47R 呢个基因变异咧，确实经过科学研究系同追求新鲜感啊、热爱冒险嘅特质有关嘅。咁啊，讲到呢度嘅时候，当然我哋唔可以永远就系赖我想去玩啊，跟住我冇叫大家抛低一切啊。其实咧呢，这个想出发的念头的确是我们这一类人的大脑渴望新鲜感，即是我们的多巴胺就是摆在这里了，就在这个地方作祟了，蠢蠢欲动了这样。那真的这个就是叫做天生啊，即是你不可以走下来，不可以停下来啊。当然这里所讲的一部分是科学，有一部分呢都是都市传说来的，信不信就由你。但是呢我又想这样，我又想是即经过即透过自己这个节目啦，我来紧其实都已经有 plan 啦，就是带着个节目继续就出发啦。咁喺我去到唔同地方嘅时候，用爱去感受呢个世界，认识唔同嘅朋友。喺呢个节目当中，我好希望系能够分享到就是我所了解嘅，同埋我希望带到个信息出嚟嘅，就係话人生唔单止係一种活法。喺呢度呢，我特别想同而家有机会都係听緊节目嘅 Julie 呢位小姐姐，其实呢佢喺香港嚟咗加拿大，嚟咗多伦多呢冇几年嘅。咁佢其实係一个社工，无论喺香港啦，亦或嚟到加拿大呢度啦，咁佢都

一个女仔净系揸住两个 gift， 即系攞住两个 gift 就单身一人嚟到加拿大去探索一片属于自己嘅天空。其实你已经做到咗啦 ，Julie。我好希望咧，我哋呢种探险精神，虽然我唔系话要每一个人都要有呢种精神，因为有啲朋友佢哋系会比较中意稳定啲嘅生活，又或者你唔系中意好漂泊，但系都好希望喺原来嘅生活当中，你可能会想一路尝试去到第二个城市，甚至第二个国家去生活。我哋唔需要一下子就要抛低晒原居地嘅所有嘢，你可以创造一个条件，令到自己，譬如我嚟紧去到某个地方，首先试下住一个月，试下住两个月，即系呢种喺唔同旅居嘅地方去生活，去感受下人哋唔同嘅文化。可能真系当中有一日，你真系鼓起勇气再选择另外一个地方落脚嘅时候，你都试过喺唔同地方生活，你唔试过，你点知道那个地方适唔适合你啫？系咪？咁总之喺呢度，我要俾啲掌声 ，Julie， 你已经做到咗啦。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0: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2: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万感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2: 万感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感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喺万感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 万感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感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

0: 然我知道我不是每一个听紧节目的朋友都喜欢去旅行，因为我自己家人是真的有人是很抗拒不喜欢去旅行的，所以我都能够明白。只不过呢，我这一番说话呢，刚才我所讲的，无论你是不是有一个流浪基因啊，我的朋友都成日叫我流浪宝宝的，其实我有看过流浪地球这出戏，但是你要落在其中，不是说人家有这样的生活你一定要过，但如果你都有这个方向的想法，或者在你潜意识里面你是想这样做的话，我是完全鼓励你的。我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国的例子，96岁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这位婆婆，她叫做 Joy， 她住的那个埠仔呢不到1000人的。咁我话俾你知，佢嘅神奇嘅经历系点样样咧？佢系91岁先至系佢人生第一次攞到佢嗰本护照，先申请到 passport。之前佢一路都冇谂过佢要出去看看呢个世界。然后咧，我话俾你知，不如佢之前吓佢嘅人生经历系咁样样嘅。佢先生咧，其实好多年前啦，喺1994年嘅时候就因为癌症离开咗佢啦。咁之后咧，其实佢都好伤痛，唔单止先生离开，佢先后亦都经历咗2次嘅丧子之痛。咁去到85岁嘅时候，呢、这个婆婆当时就开始谂啦 ，Joy 就话：佢话我85岁啦，我连真正嘅山都未见过啊！咁啊，但系咧，另外一边即系佢亦都有同佢嘅孙仔保持联络。佢孙仔当时系喺一间大学入边读紧书，读兽医。佢话我睇住啲后生仔读书都读到即系 burn out， 成个人都已经系冇日冇夜，消耗到不得了啦咁。然后咧，佢话佢两婆孙咧亦都因为家庭嘅问题疏远咗接近10年。咁而去到2015年嘅时候，即系11年前啦。咁啊，阿孙仔咧突然间就打俾阿嫲嫲啦，佢就话嫲嫲，不如我哋一齐去 camping 啊咁。总之佢哋当时嘅第一站就喺美国嘅一个国家公园。于是乎嗰一次，孙仔带住嫲嫲就开启咗阿 Joy 婆婆人生第一次瞓帐篷，第一次见山，仲直接行埋上山，即系人生第一次啊！跟住佢哋就定咗个目标，佢话我哋要行匀成个美国63个国家公园。之后咧，佢哋即系两麻孙啊，越玩越癫，譬如玩激流冲浪啦、独木舟啦，乜嘢都会试过。然后你知唔知咧？到今时今日啊，即系阿孙仔亦都同埋佢嫲嫲一齐啦。而家嫲嫲96岁啦，佢哋咧而家7大洲仲争亚洲同埋澳洲未去啫。但系嚟紧呢个秋天咧，佢哋首先会准备就系去咗泰国先，跟住就去澳洲。佢就希望咧，而家婆婆就话唔系，即系佢系嫲嫲啦，但系我哋叫佢小婆婆啦、小姐姐都好啦。总之佢就话喺佢96岁，佢要准备完成行匀7大洲呢个梦想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故事系好好激动啊！我睇到都，如果呢一刻你唔系话去到85岁都未第一次见到山，甚至你唔系话91岁先攞到护照，你已经系比婆婆幸福好多啦！呢一刻其实呢一个小姐姐佢系真系非常之幸福，起码嗱，首先佢系将佢嘅梦想继续喺佢有气有力嘅情况之下，佢继续去行啊，继续实现佢睇呢个世界嘅梦想。当然佢另外一个幸福之处就系话佢有孙仔一齐陪住佢，咁当然你睇翻你自己嘅体力啊，睇翻你自己即系身边嘅安排，唔系个个人都可以独自即系去行一段路嘅。我亦都唔系话要个个朋友都学似我咁去独自旅居，因为呢个真系我觉得要需要好大嘅勇气嘅。但系咧，我嚟紧都有啲嘅方法系想同大家分享，即系譬如我2027年嘅旅程啊，我系点样样去计划噶咁样。咁其实我都有同我啲朋友去倾过嘅，即系我身边咧同我真系好 close 嘅有几个朋友，我哋会有好多相似嘅点。你知啦，真系嗰句说话，物以类聚，我哋都会好追求就系话精神层面上面嘅共鸣啊。咁当然啦，互相都关心自己嘅生活嘅，但系我哋都会系追求一种好自由自在啦、好独立嘅状态。虽然我哋从事住唔同嘅行业啊，但系每当咧一倾到，不如我哋一齐嚟紧有一个 plan， 因为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出发嘛，我都系要飞到翻去亚洲，咁可能去 join 佢哋嘅地方，咁又或者系佢哋各自喺佢哋嘅地方飞到某个地方 join 我啦。但我就觉得哇，有呢一种嘅期待，即系非常之开心。所以咧嗱，我都讲翻嗰句。 句事，不是说个个都喜欢旅行，但我很希望呢，你的心底深深处如果真的有这种想法的呢，可以将这份种子摆在自己心里面。就好像我早两个礼拜我主持了其中一个婚礼啦，那婚礼当中呢有一位的嘉宾他都有去跟我倾到偈的。然后呢他叫做 Doris, 咁就他又同我倾，佢话小姐姐我好鍾意听你节目，佢话呢因为嗰陣时佢啱啱好就接小朋友放学。然后佢就话我听你节目嘅过程当中呢，佢就话我就终于知道乜嘢系旅居，以前我都冇諗过呢个概念㗎咁。因为佢啦同埋佢先生啦阿明啦，嗨阿明哥你有冇听緊节目啊，咁佢哋都会有听我做节目啦。然后佢哋就话而家我开始知道乜嘢系旅居啦，但有机会呢真系试下。即是等阿仔阿女大过少少嘅时候，佢话我都想两公婆试下去旅居啊，系啊，总之将呢个种子埋喺你哋嘅心入边，等佢慢慢发芽。
1: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8， 电话416-292-0108 292-0108， 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3: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4: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3: 有咩优惠啊？
4: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3: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4: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3: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加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荣获米芝莲推介，香港昆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王府井啦！良心食材，冇碱水味，爽口弹牙，竹升面硬出真功夫，但食嘢非旁观者感觉，欢迎亲身嚟临昆记竹升面俾啲意见啦！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本周二着数王带你去昆记体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升面，365-654-5926。
6: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7: 边度仲有啊？
6: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7: 有冇听错啊？
6: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7: 够唔够大先？
6: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7: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6: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联邦私隐专员宣布对 IDScan.net 嘅大型网络数据泄漏事件展开调查。有报告估计，员工健康欠佳同埋护理服务缺口，导致本国经济去年损失超过1000亿元。欧盟最新报告指，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自治权及个人基本自由及权利持续受到侵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9: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0: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1: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2: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3: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飞猫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4: 唔好去错 ，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5: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3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16: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到九月下旬咧，嗰种凉风轻轻吹啊，皮肤干干地啊，要饮多啲水啊，搽多啲 cream 啊，嗰种感觉就已经出现咗噶啦噃。咁同埋如果你早晚啊又出去散步咧，真系要着多件衫，知唔知啊？唔好凉亲啊！即系翻屋企叫阿妈叫凉亲就得，出街就唔好凉亲啊！咁我哋讲到咧，头先咪话 Joy 婆婆咧，佢85岁，佢都未真正见过山，91岁先至攞人生第一次攞 passport， 到96岁同孙仔一齐，而家仲争即系7大洲嘛，佢仲争两即系亚洲啦，因为佢泰国啦嚟紧，跟住澳洲啦，跟住其实佢就已经探索咗全世界啦。当然啦，我头先讲佢嘅故事咧，最令人感动嘅地方唔系净系话计啊，佢去到几多个国家啊，亦唔系话佢完成咗几多个国家公园去 hiking 啊咁，系佢去到人生一个大家以为已经完全 function 唔到啦，完全冇用嗰个年纪，然后觉得哦呢个年纪咯90几岁啦，就应该坐喺度唔好周围去啦。但系佢仍然愿意接受一件又一件自己从来未试过嘅事啊！所以咧今日咧我嘅节目第一第二部分同讲即系旅行有关同流浪有关，我唔系话每一个人都中意去旅行都要去旅行，亦唔系每个人呢一刻都会有呢一种嘅谂法或者有呢一个嘅budget 啊时间啊或者身体条件周围去。其实你要知道旅行只不过系人生嘅其中一件事或者其中一种形式啦。咁可能你系会想创业，又或者你想转工，又或者呢一刻嘅你嗱慢慢啦秋天啦入冬啦，因为呢排嘅练习我就系慢慢令到自己静翻落嚟嘛。咁你可能就会谂，我想重新读书啊，我想学一个新嘅技能啊。亦都有人只系想离开一种令到自己越嚟越窒息、越嚟越唔开心嘅生活方式。其实真正咧值得我哋思考嘅，唔系话点解有啲朋友仔去到80、90岁仍然觉得自己即系人生啊，仲有好多可能。但系亦都有人咧，可能40岁出头咋，50零岁，甚至30几岁咋，已经就觉得，唉，我人生大概咪就系咁咯，仲可以点变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唔系即系冇谂过改变，而系嗰个念头每次一出现，嗰把声音一出嚟，我哋即刻就自己冚晕咗佢，即系将把声音压翻落去。譬如你话，我想转工啊，你就会谂。而家间公司虽然唔开心，但至少稳定啊，迟啲先啦，睇定啲先啦咁。咁啊，想创业你就会谂，而家经济环境咁差，万一失败点算啊？想学一样新嘅嘢，你又会谂，而家呢个年纪先开始，肯定俾人笑啦，会唔会太迟啊？又或者想改变生活，你又会谂，唉，都过咗咁多年啦，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总之，你每一次你想改变嗰个念头一出嚟，你自己咧另外一边就总之就冚晕咗佢啦。你知唔知咧？心理学上边系有个概念嘅、哦，叫做现状偏误啊！喺1988年嘅时候，有两位嘅学者，佢就将呢种嘅现象咧正式整理成为一个行为决策概念。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原来我哋嘅人性啊，即系我哋嘅人啊，本身就倾向保留现状。就算而家嘅状况唔系最好，只要系最熟悉嘅，咁我哋都会觉得呢个位安全，因为改变代表住未知啊嘛。跟住咧，未知又代表咩啊？有风险咯。大脑其中一项好重要嘅工作就系，本来就是要保护我们的避开危险，所以每当我们想着要踏出那个舒适圈，大脑未必会跟你说好啊，有新机会啊。当你想踏出舒适圈呢，这个大脑第一个反应可能就会提醒你，不是、哦、小心点好、哦、万一失败呢，万一损失咗呢，万一俾人笑呢咁。即是我唔系叫大家完全唔去思考，不过我想同你分享嘅就係话，原来我哋嘅大脑系咁样运作嘅，佢有呢一套嘅保护机制嘅。当然啦，呢一套嘅保护机制本身冇错，问题就系、是、大脑有阵时呢分唔清真正嘅危险同埋纯粹未试过嘅不安。创业当然有风险啦，转工亦都有风险，但有阵时我哋所恐惧嘅唔系件事本身有几咁危险，而系我哋唔习惯自己处于一个冇把握嘅状态。而且咧，人咧对损失通常比起对收获更加敏感。呢、这个就系我之前有提到嘅，就系我哋本身人性就有一个损失厌恶啊。当我哋考虑转工，个脑入边首先会出现嘅咧就系话，可能会失去而家稳定嘅收入啊，熟悉嘅同事啊，原本嘅福利。至于可能得到更加好嘅发
展，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反而就会觉得那些只是未发生的想象。于是乎我们就会不断放大改变的成本，但是就低估了留在原地其实同样有成本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本身你留在原地的时候你不开心，你内耗，这个成本啊你可能是忽略了，你计起身你就知道它有几咁重的了。这个就有现状偏误咯。除了这样东西之外，另外一样阻止我们改变的呢，就是太早为自己定型了。我们好容易就会用一句说话去概括自己，我不是做生意的人，这一句呢我戒了了。虽然我没想着近期要去做生意，但我就觉得 never say no， 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潜意识来的，不是说我戒了这句说话我立刻就懂做生意，立刻就会做生意，或者立刻就有这个机会，但是起码我不要自己打冧了自己先咯。跟着还有譬如你说你可能都会跟自己讲过，哎，我没有艺术细胞啊，我不懂同人打交道啊，或者我天生不喜欢运动，或者我不擅长用科技。哦，我还戒了一样东西，就是说我对数字不敏感。什么对数字不敏感啊，好敏感。而家银行嗰啲出出入入啲钱，我而家好敏感。所以咧，我就觉得唔好用一句话去概括自己，因为你讲得多之后咧，一个暂时未识未试过嘅状态，原来系会慢慢蚕食咗我哋嗰个潜意识，我哋系会即系变成咗我哋一种身份。当一个人啊，当你相信，唉，我就系咁噶啦，你就唔会再寻求其他可能啊。但其实咧，我哋今日熟练做到嘅好多嘢，最初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你懂揸车啊，懂煮饭啊，懂用智能电话，懂处理工作上面的问题，不是都是由第一次不懂不熟甚至出错我们慢慢积累回来的咯。所以有时阻碍成长的呢不是能力，而是我们不再容许自己呢即是很笨拙啊。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总在等待那日准备好这一日。我告诉你知，我的经验是不会有100%准备好的，不会有。当你真的你觉得你认为准备好的时候，那个机会或者本身适合的条件可能就已经错过了。人生有很多很重要的改变，不是在一切准备好了100%了才会出现你才去做，它是在你不断踏出那一步，然后你不断修正。还有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呢，起码我的练习我觉得很准的，我一定不会等我自己100%准备好才去做一样东西，因为时不待人。所以当我一路踏出一步再一步的时候，原来天呢都会给到一些暗示给我的，他都会给到个方向我的。九月底了，现在譬如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今年差不多过晒了，要做的事就下年先算了。但其实呢距离年底还有成100日啊，100日呢未必足够你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通常我们说半年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改头换面。所以呢100日未必够时间，但是其实呢100日很珍贵，已经足够我们开始测试一个即一样你想做的事。譬如你想学的一个技能，你认真整理的一个计划，甚至找到第一位愿意支持你的客人。人生真正令到人停滞的呢，不是年龄，亦都未必是个环境，而是我们太早将今日的自己当成了最终的版本。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Finance，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赠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赠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世界太快，资讯太多，个脑日日追住结果，不如慢啲，留低一秒，听清楚自己想点。

0: 剛才呢我就同大家分享到，人生真正令人停滞嘅呢未必係年龄啊，亦都未必係个环境，而係我哋太早將今日嘅自己当成就係我哋人生最后一个版本啊，一定唔係啊。而家呢九月底啦，咁就做我当你一百日啦，咁一百日呢个时间其实好靓㗎喎，就开始倒数啦。人哋倒数个五分钟三秒我倒数一百日咁。咁因为呢而家呢个时间，我相信有啲听緊节目嘅你会觉得都差唔多啦，即係收官之作啊，或者本身你要 follow up 嘅呢个客户啊，都其实已经完成圆满，即係完成咗个额啊。咁你就諗不如就嘿嘿地过呢几个月啦咁。咁只要你觉得舒服，你完成咗你嘅目标就 OK， 咁就1月1号重新开始。但对于某部分嘅你哋嚟讲呢，1月1号其实唔淨止係日历上面一个日期啊。你今日唔愿意开始做嘅事，去到嚟緊2027年1月1号新年，你都未必会突然间觉得容易。今日困住你嘅担心亦都唔会因为转咗个时间去到1月份啦，个日历到咗1月份啦就会自动消失。所以呢我反而觉得9月底呢个时间亦都系几适合重新开始嘅。你唔需要定一个好宏大嘅人生目标，亦都唔需要逼自己100日之内交出一个完美结果。你只需要将今年剩低嘅时间当成系你人生嘅一次小型嘅实验。实验同承诺呢，即系你譬如你承诺，你承诺一辈子嘅咁系唔同㗎嘛。实验嘅意思就系话，我暂时唔需要肯定呢一条路一定啱，亦都唔需要一开始就压上所有嘅时间同埋金钱。我只系用一个有限嘅期限、有限嘅成本，认真地去测试一次。譬如你话想创业，咁你第一步唔系话即刻辞职，即刻去租间铺头，设计公司 logo， 亦都唔使咁急住嘅，亦都唔使话即刻一夜之间就可以整个网站出嚟。而家 AI 整网站几个字已经整咗个网站，唔使一夜啊。总之咧，嗱呢啲咧你唔需要即刻做，因为以上呢啲事咧虽然会令到自己会觉得开始咗啦咁，但系未必可以回答最重要嘅问题，就话究竟有冇人啊愿意为你提供嘅产品或者服务付费，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说我想创业，那你2026年剩下的这100日的时间，那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找到第一位真正愿意给钱你的产品，给钱你的服务的那个客人。你可以先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将自己想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讲清楚，再找几个可能有需要的人倾下，了解他们真正面对着是什么问题。咁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确切嘅版本，你就想试下有冇人愿意俾钱啊咁。当然啦，下一个版本通常都会比而家呢个版本更加好嘅。咁你起码喺呢100日你唔需要淨係坐喺屋企斋諗，你可以尝试囉咁。呢个就係我所讲嘅第一个原则。一次淨係揀一样嘢做人生嘅一个小型嘅实验。第二个原则啦，就是将目标写成一个可以实验的结果。咁啊呢个咩意思呢？譬如你话我想创业，哇好大啊，想创业即係你想创业成为点样呢，你要諗清楚具体系乜嘢嘢，甚至可能具体到年底之前我要落实一个我基本满意嘅服务方案或者一个嘅生意模式。跟住接触10位潜在嘅客户，尝试获得第一张订单，即咁样咪好清晰咯。你一路落嚟，你就会知道，你列出嚟就清晰好多。咁跟住譬如你话我想转工，其实咁样好模糊㗎喎。年底之前你可唔可以重新写过一份你嘅履历啊，申请10个真正适合自己嘅职位啊，跟住再同3位业内嘅人士交流一下，可能会更加清晰你下一步想点喎咁。咁一个好嘅实验嘅目标呢，唔单止係写低我要变得几好啊，而係去到某个期限嘅时候，你能够清楚回答你有冇做到过啊。其实呢个呢喺心理学上面呢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就是写清楚自己的目标。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你都没有写下的目标的话，你怎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是不是？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则了，就是要将目标写成一个可以验证的结果。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事先设定自己承受得到的成本。因为我们不是说即是晒冷这样的嘛，越重要的决定你越需要去学习控制的风险咯。咁如果你计过金钱啊、时间啊，甚至你而家嘅状态啊，可唔可以 做好一个风险管理啊，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预先设定自己承受到多少成本。而第四个原则呢，就是不要将准备当成行动。你可以搜集资料，可以上堂，可以睇书，开始研究，开始规划，开始修改修正。其实呢啲都系准备工作，下未开始嘅，但已经令到你有安全感啦。因为当你真正推出去嘅时候，你开始 launch 一样嘢嘅时候，你会得到嘅首先就系人哋嘅评价，成个市场嘅反应，嗰、那个先至系真真正正会令到我哋紧张啊。其实学习咧都系行动嘅一部分，但唔可以永远代替行动。咁你每个礼拜最好都有一件事，喺呢个准备过程当中吓，系会令到你接触到个真实世界嘅。获得一些真实的回应的，不是只是你靠你自己的脑内啡在那里想的，那些叫做发白日梦。但是其实所有的梦想我都相信是由发白日梦开始的。还有当如果你一开始已经想从身边可信的人去分享这件事的时候呢，那可能你会听到的声音就是说，哇，异想天开咩，冇可能啊，你是不是发紧白日梦啊，那即如果对方再直接的话。但是你要知道最开头可能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是发白日梦，但是当你按照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练习一个一个原则这样走下来呢，你会知道其实白日梦都有梦想成真的一日啊。虽然个结果呢未必一定说是成功的，但起码你会比今日更加了解自己，你会更加清楚，即不需要等到下年啊，即可能你会等一等咩啊，等运到咩，唔系，等一月一号，当呢个12月31号过到去即0点 countdown 之后啦，你话我就等嗰一下，就开始就系立 flag， 我哋讲插旗次，即插旗嘅意思即系话你要有自己嘅目标啊嘛，咁，但其实唔使噶，由今日开始，我哋就可以用2026年剩低嘅时间，俾自己做一次小型嘅实验。我自己点解中意去提早去睇生肖啊、星座运程啊？唔系话我完全相信呢样嘢，系我起码知道嗰个方向。譬如我有啲计划，我想去做嘅，甚至我话俾大家知，我有时订机票咧，我都会睇黄历噶，即系嗰一日适唔适宜出行啊？咁即系我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系咧都会作为一个参考嘅。所以当譬如头翻头先讲翻。我已经了解晒我未来2027年羊年我个星座个生肖个运程会系点啊，有冇犯太岁啊，要注意啲乜嘢嘢啊，咁我希望我心入面有个底啊。我知道有一啲嘅计划未必系2027年去做嘅，有啲嘅计划可能要到2028、2029年，当我再令到自己成长少少嘅时候，譬如心智成长、认知提高，我先可能会去到嗰一步。因为有一句说话我好相信嘅，我哋只能够永远赚到我哋认知以内嘅钱。如果呢一刻你有一笔嘅横财，或者你赚咗一笔系你认知以外嘅钱咧，个天咧都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帮你洗翻出去，或者令到佢唔见咗噶。所以我做嘅学习一路就系要提升自己嘅认知。所以点解我今日节目当中所讲，同我好嘅即系有几个朋友，我哋嗰个精神共鸣同埋嗰个认知嘅层次，即系我系好追求同我啲朋友嘅呢一种。怎么说呢？灵魂的契合，你说得很夸张。但是即是这些是一讲就明白，他们不需要天天问我，宝宝你最近做什么，吃了什么，去哪里。我就需要即是每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联络了，或者到我们今次分开到下次再见面之前，即是在我们的人生的认知当中，我们会吸收到什么东西，我是很希望是可以有这种一起成长。那我跟我个别的这几个好朋友，虽然他们在世界各地，但是我哋可以做到呢样嘢，我都好希望喺你哋嘅人生当中会有呢一啲同你灵魂契合，可以同你一齐成长、一齐提高认知嘅朋友啊！好啦，我今日咧就系鼓励你哋，2026年剩低100日嘅时间，我哋要 action 啦，唔使等1月1号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联邦私隐专员杜弗雷纳宣布正式展开调查身份验证平台 idscan.net 大型网络数据泄漏事件。他的办公室表示将会审查有关公司事发时候安全保障措施是否足够，亦都会就受影响人士发出的通知是否符合联邦私营机构私隐法例、个人资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的规定。总部位于美国的 idscan.net 专为酒吧和酒店等娱乐场所的行业提供身份证件验证服务。公司日前承认云端系统被第三方未经授权存取，可能泄露客户全名和驾驶执照号码等的资料。有网络安全专家早前透露，暗网出售美加两国身份证件扫描档案的网站涉及大约110万份加拿大驾驶执照。本国皇家骑警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事件。联邦新民主党批评政府计划将本国四个主要机场经营权交给私人投资者，认为其实是私有化，会推高旅客的费用。党魁刘易斯在渥太华表示，将公共资产交给私营集团控制几十年，一定会令到多伦多、满地可、卡加利和温哥华的机场费用上升。渥太华回应说，当局仍然保留土地所有权，机场也要遵守安全法例，而私人投资带来资金可以资助小型地区机场降低收费。新民主党运输事务评论员麦克弗森反驳说，政府每年已经是从机场取得5亿2500万元的收益，只是需要将资金拨回地区的枢纽，就不用进行私有化。加拿大德勤发表报告指出，雇员患病和缺乏护理服务导致加拿大2025年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报告指出，损失的两大理由，其中的预防缺口指出，员工因为可以预防的疾病而请假，造成551亿元的损失，而参与缺口就因为慢性病和无偿照顾亲友而流失劳动力收入，造成485亿元的损失。另外，员工早逝带来替换和培训成本亦都是占11亿元。加拿大德勤全国健康事务主管指出，劳动人口因为疾病和照顾责任被边缘化，强调健康问题很少纳入生产力的议程，不能够单靠科技或者人工智能解决问题。报告建议当局为每个国民提供综合的基层医疗服务，并且表示如果消除健康障碍，每年可以挽回超过250亿元的经济损失。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选举的选情越来越紧凑，原市议员白雷德和现任市长周志伟的差距显著缩窄。由 Liaison Strategies 做的调查上周末访问了1000个多伦多居民，显示在有投票意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获得 47% 的支持率，白雷德就 40%， 反映周志伟领先的差距由上次11%缩窄至7%。至于前联邦部长亚历山大就以 10% 排在第三。分析认为，周志伟选情在市中心保持领先，白雷德就在伊图碧谷占优势，而北约克和士加堡的选情最为拉锯。调查都显示，生活成本是选民最关注的议题。安省市选将会在10月26号举行。欧盟委员会和高级代表通过第28份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及经济发展年报，指出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自治权和港人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报告提及黎智英案，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埋郭延生因为协助被通缉女儿郭凤仪更改保险单内容和企图提取保单结余而被判监，又指香港当局引用港区国安法域外管辖权悬红通缉15个身处海外人士，包括一个欧洲公民。报告又指出，香港终审法院2023年作出有利于同性伴侣的裁决，但是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去年被立法会否决。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陪伴你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及天气消息。喺士林一个东行线喺 Westley 嘅 Rams 有交通事故，嗰度慢少少，由的士一路多车至到去 Leslie。而西行线方面就由四一二排至去士林，继续404缓慢至到去迪臣噶。现时 QEW 加顿东行线留意翻喺 Third Line 同埋 Dovell 中间嘅位置咧，左边线有坏车阻挡，交通由 Burlock 繁忙至到 Dovell 之后，喺市区方面嘅 Mississauga Road 多车至的士。然之后加顿东行线方面留意翻啦，喺 Spadina 个 Ram 线有个交通咧阻住一条线嘅，咁啊暂时都系未清就，所以去到嗰度咧要慢细些少。继续系 DVP 嘅北行线之后 ，Jura 多车至到 York Mills。另外而家喺400嘅北行线。就由401多车至 Finch， 400南行线开始都见到车龙系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啦。天气方面，而家德多普遍系天晴，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48%，吹紧21公里嘅东风，阵风时速33公里。咁今晚普遍系有少少云嘅，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听星期三全日都系非常好天嘅，最高听日咧系18度，最低系8度噶。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嘅一刀切模式 ，PCH 唔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至作出对应。PCH 集合咗 Sickest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嘅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嘅支持，将会帮助 Sickest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est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est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6: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5: 有咩玩啊？
6: 有小朋友最中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5: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6: 名车 Premier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堡 Future Storage、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城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蚊起。
8: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
7: 十二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
12: 9月22号星期二的晏昼，噔噔噔噔，正所谓鲨鱼乜都好，周身都是宝，可以赚钱的。为什么我们加拿大或者我们多伦多不发展一下豺狼周身都是宝，可以赚回一些钱呢？
13: 嗱，呢个真系我哋 Facebook 一个问题，但其实咧系一个黑色嘅幽默笑话，所以大家咧，我冇俾答案你噶，你哋自己谂一谂黑色嘅幽默笑话嘅答案啦。因为嗱个谜点系咁噶，有专家指出，经常出国放眼看世界嘅小朋友，长大后更容易成功，点解咧？

0: 3:13啊，喂，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点啊？食到冇嘢好食，想食 coyote 啊？
0: 唔系，咁啊嗱，其实我哋即系加拿大都有好多野生动物噶嘛，系咪啊？但好多时候我哋都怕怕惊惊啊，见亲佢咧都系走夹唔透咁，系咪啊？咁但系我睇到韩国呢一单新闻嘅话咧，我又谂下，其实系咪有机会可以将佢转化咧？嗱，呢个纯粹系妙想天开啫。大家如果你真系喺我哋户外地方咧，见到啲野生动物啊，熊人啊、豺狼啊、狐狸啊，点靓仔点靓女都好啦，只可以远观，甚至乎我劝你尽快离开啊！千万不可同佢亲近接触，因为嗰啲野兽癫起上嚟真系冇性噶嘛，系咪？譬如好似韩国釜山咁样吓，最近有条鲨鱼、哦、走咗埋去佢哋嗰个沿岸一带、哦，大家就见到哇正啊正啊，鲨鱼啊有嘢睇有嘢睇啊，跟住大家一齐咧就唱起呢首歌啦。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学埋跳埋阿郭富城嗰首歌添，大家都觉得好得意，好过瘾，甚至乎政府同大家讲，即系韩国嘅政府同大家讲，喂，你嗰条系鲨鱼嚟噶，唔系人咁搵噶，唔好走埋去啊，咁，佢依然都系每日日夜夜咧都走埋佢岸边嗰度睇下，啊，鲨鱼妹妹、鲨鱼小姐，你出嚟未啊？咁样，大家去睇，咁你话去睇可以做到啲咩生意啊？造就到啲咩啊？哼！讲你都唔信，就喺嗰度釜山附近一带嗰啲咁嘅便利店啊，嗰啲精品店啊，咁即刻拎啲鲨鱼嘢出嚟卖 ，baby shark 啦，系咪啊？全部赞个满堂红，甚至乎啊，你话卖公仔嘅拎住上手养下养下都过瘾啦，咁连卖嗰啲动物饼咧，系嘛？动物饼嗰啲有中间有层朱古力夹住喺里边嗰啲，有鲨鱼嘅造型噶嘛，嗰啲都卖到爆晒棚，唔系你惊未？
1: 可能佢哋未见过鲨鱼噶，系咪啊？
0: 会唔会呢？
1: 系啦，你点解我觉得好似哇？我听到呢啲新闻嘅时候咧，觉得吓、啊、你哋未见过鲨鱼噶，唔出奇嘅。喺非洲啦，或者系某一啲非洲嚟，呢个同日本嘅一个计谋有关，系喺联合国上面一个计谋嘅。咁啊，嗰啲国家咧，其

0: 海豚同鲸鱼添嘅。咁跟住我哋佢捉到啲靓仔靓女啲嘅海豚同鲸鱼咧，佢哋就捉咗之后就去外销俾第二啲国家嘅水族馆。咁我哋加拿大嘅 Marineland 咧，亦都曾经系其中一个去用钱嚟到买佢哋呢啲海豚同鲸鱼嘅水族馆。所以嗰阵时 Cove 嘅呢一套纪录片出咗之后，连咪 Marineland 咪扬晒咯，跟住啲人咪开始闹佢咯，记唔记得成件事
1: 系
0: 系啦？咁跟住其实喺联合国开会嘅时候，大家都有指控呢个日本嘅，点解你哋个太子岛，我唔记得咗叫王子定太子啦？你哋嗰个太子岛点解可以咁样做，容许你哋做呢啲系冇人性嘅嘢？咁跟住拍嗰套秘密匿埋冒住呢一个被日本警方会拉嘅呢一班摄制队嘅人士，喺个身上面孭住个电视机，然后闯入去开紧联合国会嘅时候，就 show 俾全世界睇呢一度呢个就系 what Japan people they are doing behind 佢哋个 closed door， 收收埋埋冇人知嘅。而家我哋就揭露俾全世界知啦。好啦，纪录片各位读小学嘅咧喺呢度，elementary school 都已经有得睇噶啦，可能你个仔都有得睇噶啦，好快喺度播俾我哋呢度啲学生知道呢个世界有呢件事嘅。好啦，咁究竟同嗰、那个我哋话有啲国家真系未见过海豚，或者而家真系釜山未见过鲨鱼有咩关系呢？因为佢要揾一个藉口，日本点过骨呢？日本要话俾人听，其实我哋唔系捕杀。我哋系做研究嘅，我哋研究海豚，研究呢啲鲸鱼，所以我哋
1: 日本真系好中意研究嘢嘅，
0: 研究真系
1: 好多嘢，揾好多嘢唔同去研究嘅，人又研究啦，动物又研究啦。
0: 咁佢哋就揾咗个咩啦？其实咧，我哋就喺非洲某一个国家嗱，佢哋嗱据讲吓，同非洲喺联合国有某一两个国家就达成咗协议，就叫佢哋签咗份。嗰啲叫研究同意书，咁咧就承认日本喺呢啲地方杀海豚同杀鲸鱼咧，就系喺佢哋嘅国家有研究所，系做鲸鱼同海豚嘅研究。咁就喺联合国嗰度咧，就用 research subject 呢一样嘢就过到骨，就冇人可以 challenge 佢哋。如果唔系呢个系会告上国际法庭噶嘛。咁跟住就有啲记者咧就唔忿气，岂有此理？非洲。我记得就系非洲啦，咁佢哋就真系派人去揾你嗰个地址啊！你喺联合国度咪话有两个实验室嘅，嗰两个实验室其实有两座烂 building， 入边系乜都冇嘅，变成社区中心，而嗰度嗰啲人系从来未见过海豚同鲸鱼噶，佢哋唔知道咩叫 whales， 咩叫 dolphins， 我净系知道我哋有两座 building 起咗喺度。所以呢个世界咧，系真系有啲地方嘅人，佢系未见过我哋平日所见惯嘅海洋生物。如果你讲话鲨鱼有得食添啦，呢度我净系记得嗰时 red lobster 咪有鲨鱼扒食嘅，唔好食嘅。其实鲨鱼扒系真系唔好食，系好蟹噶，系唔好食嘅。咁所以我觉得釜山系咪釜山人？是未见过鲨鱼的呢真的。
1: 不是，首先你要看看它那个釜山沿海一带呢它的够不够水深先。因为今次这一条鲨鱼呢都是属于大白鲨那一批的、啊、真是大条那只来的。你见到行行声咁嘟嘟嘟嘟咁冲埋来那些呢，咁可能细细条我哋见过呢 ,baby shark 佢哋唱一唱唔少啦咁样。但真的条大鲨鱼的话呢，佢话即是根据啲海洋生物学家就咁样讲的，类似呢啲咁样大细的鲨鱼呢通常都会发生，即出现在呢个太平洋啦、大西洋啦、印度洋啦，是温水大兼且仲要水深达100米或以上的地方咁样。咁但是在釜山沿海一带其实见佢哋唔到，即冇咁深水俾佢哋可以游水咁样，同埋你嗰个纬度都系高㗎嘛，所以嗰个海水温度呢都系属于凉快，即鲨鱼哥哥姐姐系唔鍾意咁炎热嘅，所以佢哋可能真系未见过咁大条嘅野生嘅大白鲨。想睇鲨鱼点解唔睇电视呢？
0: 因为动物园嘅。
1: 是啦，
0: 首尔有动物园㗎喎。
1: 咁总之好多朋友而家就捋埋去，即係分分钟如果你最近可能要去韩国旅行啊出 trip 嘅话呢，可能导游新加坡我哋就去釜山港啊，釜山北港嗰度呢就有一个难得一见嘅鲨鱼，睇下好大条㗎。
0: 仔啊女啊，我同

0: 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Alle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6: 火星人行孖必
8: 三点二十二分
9: 啦。我而家同大家讲嗰个咧，我哋叫 learn from other people's mistake， 即系喺呢度奉劝大家一句，真系嘅。如果你鍾意玩 AI， 做嗰啲 AI 相啊改过嘅，係可以几可乱真嘅啲，无论係片啦、啊、或者係相呢，你为咗自己嘅性命着想，我都觉得你应该打返个字係寫住话，哦呢、這个呢张相呢 is modified by AI， 你就咁打 hashtag AI， 人哋都已经知㗎啦。如果唔係人哋以为你所做嘅嘢係真嘅，话你带有挑衅成分咧，咁就麻烦。呢件真事嚟噶，啱啱上咗报纸噶，发生喺啱啱过咗嗰个暑假。何总有冇都有睇啊？嗰张相嗱，你竟然有四个系美国人过嚟我哋加拿大玩，你竟然够胆着住四件 Lake of America 嘅衫踏入嚟我哋加拿大，咁系咪属于挑衅先？你觉得？如果你睇到，你嬲唔嬲先？
10: 我唔知啦，唔讲嘢添，拒绝啦。
9: 我几惊你走咗去，系惊到嬲到。
10: 即刻想去买翻件啦 ，Lake of Ontario 系我哋嘅 ，Canadian own 咁样啊，整翻件。
9: 嗱，啱啱发生嘅咋，9月11日时间发生噶啦。但系点解出事咧？嗱，其实咧，首先嗰四个人咧系大人嚟嘅，佢哋的确咧就系喺美国，系喺 Chicago， 而其中嘅事主负责改相啊，整呢一张相，四个人着住同一样嘅衫，懒系团体咁样咧，就写住 Lake of America 呢一个人咧，佢个名叫做 James Smith， 佢系美国某大银行集团嘅其中一个高层。佢由你都听咧，佢由美国过嚟玩，嚟过嚟我哋 Halifax 玩，因为我哋 Halifax 咧，海洋省啊，同阿拉斯加好似嘅，即系你嗰啲十月之前咧。佢就都仲係風和日麗啊，跟住之後好快就凍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去嗰啲 Halifax 啊海洋省嗰邊呢，其實要早少少去啦。咁佢哋呢就九月份過嚟 Halifax 玩。咁就喺機場嗰度呢，突然之間佢哋四個人影一張 group picture， 其實佢哋四個人穿唔同嘅衫嘅。咁而家 AI 咁好玩，咁突然之間呢位阿 Jane 呢，佢就諗到不如我搞笑一下先。我用 AI 将我哋四个人咧就着埋同一件衫玩下先，睇下会唔会可以做得到。即其实又想考下自己 AI 做相，可能个技巧有几高啦。咁就改咗呢张相。其实呢张相咧，佢初初真系有写住个 tag 咧系 AI。你知道你用好多 AI app 咧，佢咪有自己嘅麦头打咗喺上边噶嘛？嗰、那个人睇你张相就会知道你系用边一个 AI 做呢张相，系有嘅。佢传俾佢个妹，将张相 send 俾佢个妹，话过唔过瘾啊？系咪好得意啊？如果我哋真系咁样去加拿大啊，你估会点啊？嗱咁，咁佢个妹咧收到呢张相之后就觉得好得意，佢就将呢张相 crop 咗佢 ，crop 走咗 AI 嗰个麦头，而将呢张相咧摆上去 social media 互联网嘅世界。 呢张相咧一摆出去之后就惨啦。Go viral， 所有人好多人 screen cap， 因为惊有咩啊，有咩事出错咗咧，啲人会攞走啲相噶嘛，会攞走个 post，所以而家好多呢个世界上面玩 social media 嘅人咧，第一件事就系 screen cap 咗先，做咗个截图，然之后就将个截图同埋啲文字同埋个 account 咧，就铺天盖地咁喺九月份喺互联网嘅世界就疯传啦，辣兴晒我哋好多加拿大人。如果我咁样讲俾你听，你都兴啦。如果你睇到，你仲更加兴，因为好多加拿大人。
8: 佢系边间？佢系边间银行嘅？
9: 嗰间银行，诶，嗰间银行出嚟表态噶，系间 credit， 诶 ，Family First Credit Union。
8: 诶，渣到死，唔好帮衬佢。
9: 而家
8: 好大件事，帮衬翻我哋加拿大五大银行、六大银行啦，唔好帮衬佢啦。
9: 嗰间唔系美国银行嚟嘅咩？美国银行嚟噶嘛？嗰间系
8: 咁有啲朋友可能去嗰度做生意啊，可能有往来噶嘛。帮衬翻我哋自己加拿大本土嘅六大银行，我哋全部都系服务周到，系咪先？
9: 事件闹到好大，因为有人起咗佢第一网上，你知道网上有班叫专门起底党噶嘛，好犀利噶嘛，有人
8: 专业组织嚟噶，
9: 系专业组织好犀利噶，有时真系几好佩服佢哋嘅起底能力嘅。起咗佢底之后就 send 起死亡恐吓俾佢，我谂佢哋系为加拿大人，唔知道系咪加拿大人啊，定系加拿大起底党啊，就 send 死亡恐吓俾 James Smith， 咁跟住咧仲 send 埋呢啲嘢系俾佢个公司，即系头先讲间银行。咁所以被佢哋睇到，哇，觉得已经可以失控啦，去到嗰个情况，其实佢哋已经离咗 Halifax 噶啦。佢哋惊事情闹得更大，可能有啲人追踪佢，好惊噶嘛，或者啲人好憎你，即系跟你去 Halifax 去到边，一阵间揼你咁点算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决定唔好啦，而家事情太过危险啦，我哋走啦。所以佢原本十几日嘅行程咧，就嚟咗几日，件事情闹到咁惨，佢哋就翻翻美国啦。
8: 咁 book 咗啲酒店啊，订嗰啲车啊，咁咪冇咯，保险包唔包噶？又太惨啊！
9: 人哋系高层嚟噶，或者有得 write off 咧。咁但系佢
8: 其实系，我喺度谂紧咧，如果呢班人咧，佢可以，其实你一嘢就试到咁试水温试得咁行嘅话咧，我觉得你真系高人胆大。你试下着住曼联嘅波衫行入去车路士嗰度，嗰度
9: 系啱噶
8: 呢啲啊嘛，
9: 我唔识噶，喂我呢啲唔识，咪随时着错衫，
8: 咪系咯。咪系咯，你着翻个 Hello Kitty 系冇问题啦，
9: 系
8: 咪先？着翻 Super 冇问题啦，
9: 稳阵啲。
8: 你又懒劲，又着个大 logo 挂喺大心口嗰度，你仲要而家真系某程度上，我会觉得而家真系国仇家恨，即系你搞到我哋加拿大系好麻烦嘅事。但系你仲话俾人听，你系即系当然你有权利嘅表达，但系我哋都有权，我哋话俾你听，我哋唔欢迎你咯。
11: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约克区警队就旺市日前一宗两车相撞致命交通意外，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协助调查。总理卡尼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智利总统卡斯特双边会谈。台风杜鹃吹袭日本，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起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到7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1: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AM 1430 交通天气速递。
16: 下午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的交通及天气消息。在设定一个东行线的士的 Express 右边线暂时受阻，交通由4101路缓慢至 Leslie， 去了杜林区的 Westney 牌子去西林。西行线方面，在由412多车至西林之后，继续4041路多车至到去迪逊。现时404的南行线车龙由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咁加顿嘅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牌至到去 Strong， 由 Parklan 缓慢至 QW 嘅 Huron Terrell。至于对面线嘅 QW 东行线啦，喺 Dovell 嘅位置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导致交通而家 Appleby 繁忙至 Dovell， 继续喺 Mississauga Road 多车至的士。市中心方面啦，喺 Stanana 嘅位置仍然见到一个交通咧阻住一条线嘅，嗰度慢细些少。去到 DVP 嘅北控线之后 ，Gardner 转接位一路多车至 York Mills， 继而喺 Harry Seven 排至到去16街。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系天晴，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48%，吹紧21公里嘅东风，阵风时速33公里。今晚少少云嘅，最低气温下降至今晚系9度。咁听星期三咧就非常好天嘅，最高气温听日18度，最低系8度。日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7: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足记名澳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9: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man S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k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y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1: Hello。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2: 同 May，
2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22: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21: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6: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19: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0: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再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4: 336336，
9: 点解咧，爸爸？
8: 3:36
9: 唔系唔系嗰个 Facebook post， 首先我问你嗰个问题。我系一个 open ended question， 呢个系一本书我睇书睇翻嚟，系一个黑色嘅一个所谓叫做一个 black joke 或者一个 dark joke 啦，系一个幽默嘅黑笑话嚟嘅。点解专家会话经常出国放眼看世界的小朋友长大了之后会比较容易成功呢？
4: 太公有教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就是听太公讲，其他讲我不怕的，我不听的。
9: 现代人的解读方法呢，就是那个 joke， sorry 啊，那本书呢就是这样讲的，因为证明了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 family，They are rich， 收到一个细路仔，本身家底是好的，但系佢长大了成功的机会咪会好啲咯。即系呢个
4: 万梓良先生曾经有个金句 ，Still one，
9: 嗱呢个系一个 joke， 但系其实就呼应咗香港都有报道噶。我睇咗香港，其实香港嗰个报道咧就喺暑假期间出，系 TVBS 写咗一个中文嘅报道，亦都咁啱先咧喺呢一个我哋呢边美加咧，亦都主流写咗一个。咁样嘅报道，呢、這个就最新鲜，啱啱喺暑假之后佢哋所讲嘅一个报告嚟嘅，就係讲话啲家长父母係为咗要带啲仔女放假，特别係今年放暑假啦，去旅行，佢哋亦都有好多篇文章啊，包括呢个福布斯都有写啊，係特别啦，唔知点解佢哋好鍾意用迪士尼做例子啦，但其实 in general 呢，佢哋就係讲父母为了要带啲仔女放假出国去旅行而债台高举，呢一个系一个 financial black hole。对家长嚟讲，呢个系个经济黑洞。点样睇啊，爸爸？你系其中一个爸爸，你都身为家长，你会唔会觉得其实真系要每一次放假、放暑假、放 March break， 要谂啲地方同啲细路仔去，而又唔？break the bank 嘅系一个挑战嚟嘅 ，right？
8: 都唔系，反而唔系咁睇，因为嗱，讲真，我自己啦吓，个小朋友都有问，因为过去嗰两三年嘅暑假时间都真系有坐飞机嘅。今年未到暑假嘅时候咧，佢真系问我或者同我倾开偈，佢真系好轻描淡写咁样讲嘅，即系话，我都想坐飞机，我好挂住坐飞机嗰个感觉，去第二度玩咧，好正啊，咁嗰啲咁啊，我话，梗系啦，我都中意啊，我话咁，你知唔知如果要坐飞机嘅时候咧，我话首先你阿爸渣斗，你阿爸唔系劲嘅咁样，系嘛？但系我话再讲嘅就系、是、坐飞机其实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嘅，都真系要俾心机做咗成年嘢，跟住你。仲要有得静，静咗先有得去㗎喎。如果中间但当中发生过啲咩事啊，要用起钱上嚟嘅时候，咁唔係真係，即係我想俾佢知道就唔係老逢每一年都可以有飞机坐囉。甚至乎另外一样嘢又咁讲返，今次我暑假去完个旅程之后呢，我又同佢咁样讲㗎喎。我话就算我哋今次去完旅行之后又唔代表啲乜嘢。我话俾佢听，其实我最大嘅心愿可以带到佢嘅就係、是、我希望佢可以见到多啲嘢，唔系攞嚟威，系我嚟佢自己可以做到，做到嗰个自己嘅资料库啊，系嘛？唔好人哋讲起佢唔识， 我话你有得去，我世界好多朋友，好多小朋友，或者你身边嘅朋友仔都可能冇机会会出去国家嗰度旅行噶，即系离开加拿大去旅行噶。咁我话如果你知道咗识到啲嘢嘅，你咪同我哋 share 咯。但系唔代表你可以威啊咁样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最大嘅谂法，我系想去睇下，知道下个世界，唔系净系得佢住嚟住去嗰两条街啊，或者最劲咧落丹塔，哇，好似咧就当出咗埠咁啊！我最想话俾你，世界好大，好多嘢我哋有排都学唔晒咁样咯。
9: 我绝对喺某方面我会认同你咁嘅讲法嘅，但系咧，唔好俾嗰个咩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 ，this is BS。To me, this is BS. Honestly， 系我自己嘅感受。读书系好紧要 ，everything 第一件事，你自己去旅行啊，都唔系盲中中去到。你估你真系个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去嗰度住几个月、一年半载，感受某一个国家。所有嘢都系喺网上面，你由文字开始睇先嘅啫嘛，睇书先嘅。所有嘢其实系应该由文字阅读，由书开始先。小朋友一定要培养佢阅读嘅习惯，睇得多阅。多越好，好啦，你睇完之后，你对嗰个地方，你对嗰件事，你有好奇、求知欲。如果佢觉得 OK 噶，我睇咗之后，我知道咗就 OK 噶啦。I saw it on TV。而家呢个世代，我喺好似你话斋，有阵时你剪片，你睇咗就当去过啦 ，which is a theory， 冇问题噶。
8: 我去过好多次南美洲噶啦
9: ，exactly， 唔一定你真系你都唔使钱啊。如果你同人要 planning， 教你啲细路仔要 planning 啦，我睇咗书，我睇咗片，
5: 這個，真的
9: 你觉得我想再下一城，我要脚踏嗰个地方，我要真系见到 in front of my eyes。OK， 第一件事 ，how do we financially plan your trip？ 你要教佢点样储钱啊？那个文章咧，其实讲得好好嘅。点解嗰啲父母佢哋会变跌咗入去呢个叫经济黑洞啦？上一次旧年。你为咗带，即系我假设啊，如果你带为咗啲仔女同屋企人，你要俾钱，你俾晒啦，你碌咗卡，嗰，那个卡数你未找完嘅，你仲找紧，咁即系话其实你旧年嘅 financial planning 系错咯，因为你找卡数嘅时候，你每一笔嘅钱，每一个月你拖紧，你俾紧几贵利息啊？一个喂，而家 credit card 俾几多利息啊？二十几，
8: 十九二十啦，
9: 十九二十啦。
8: 十九二十，
9: 如果你仲谂住我今次个 trip 我要5000蚊，以你5000蚊，其实我系冇噶，阿仔我系冇噶，但系我愿意为咗你，我去孭5000蚊嘅债，我用自己半年，因为半年之后你又要去第二个 trip 啊嘛，又要带啲仔，我用半年之后嘅时间还埋利息嚟 clear， 如果你 clear 到，你咪叻咯。但系如果你系，如果系叻嘅。你应该同个仔商量，而家开始咧，我哋就每一日，我同你，每人能够储10蚊，我哋咁样做，即系我同你夹埋要储20蚊咯。咁储一年咧，我哋就有6000几蚊啦。咁我哋呢笔钱就唔需要系一个黑洞嚟嘅，呢个系实实在在嘅一笔钱嚟嘅。话唔定到其时你唔想去旅行，啱啱先？你唔想去旅行，我想去，我今年想买 Roblox。唔知点解我系唔能够望住嗰个 Roblox 卡嘅事件
8: 嘅。阿姐，咪住个小朋友点解无厘啦晒每日有10蚊啊？你知唔知系我嚟嘅？即系搵我笨啫。
9: 冇错，爸爸咧本来每一日咧系谂住有20蚊同你食嘢嘅，咁而家我嗰20蚊入边咧，我就攞起10蚊。爸爸都系，你总之搵个 way 去储钱，储一笔钱，
8: 要啊，
9: 就唔可以好似嗰个新闻纸啊。其实咁多个包括福布斯，佢哋都系想讲俾各位家长听咧。唔好好似啲美国，我唔应该咁样讲。佢用美国人嚟做例子嘅啫。美国人同迪士尼啱啱过咗嗰一个嘅暑假咧，据佢哋所讲咧，就系，是，平均至少嗰啲唔系有预先储到钱嗰啲家庭咧，佢哋至少系 overspend， 即系要另外碌卡嚟还债，至少2000蚊美金，2000蚊美金。是你，是你是要碌卡要慢慢还，哇好多钱㗎喇嗰度。是咪先，
8: 啊，這個呢就係先使未来钱啦。但係如果好似供月饼会咁样供呢，而家我见到呢好多旅游网站呢卖嗰啲叫做旅游套餐呢譬如呢 say 你 book 一年之后，跟住佢就可以容許你呢一年之內咧，就分期付款，每個月俾100蚊，俾一百蚊。
9: 好啊，
8: 咁呢個方法你有啲咩意見
9: 咧？好啊，咪即係同我自己儲錢一樣啫嘛。譬如嗱，但係儲錢咧，我唔記得係福布斯啊，定係 有一个主流嗰个网站讲呢件事嘅时候咧，佢教各位一个方法，而我系实践咗十年噶，即系话俾各位听系 it works， 真系 work 嘅。当你每日储十蚊，你就可能要每日储30蚊啦。你唔好理自己喺边度悭翻嚟，总之你得噶，你比你想象中晓储钱。我可以咁样讲，你每一次出粮或者你定时每一个礼拜你抽起30蚊，然后系自动过数落去一个户口，你平日系唔睇嘅。当你喺一间银行开一个 TFSA 嗰啲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咁嗰一个咧你唔好睇佢。但你每日照自动过数，到咁上下你去睇翻啦，隔半年、隔8个月你睇翻啦，你会见到自己储咗一嚿钱，哇！咁你嚟紧嗰个假期少咗好多心理压力嘅，试下各位，真噶，唔好俾自己跌黑洞啊！
8: 嚟紧可以储得更加多钱咧，因为嚟紧10月1日咧，我哋安省又加人工啦，最低工资17.6，加到17.95啊！你每个钟头可以储得4.5毫纸，系咪几叻咧？系咪3.5毫纸啊？系咪几叻咧？集腋成裘，积少成多啊！
5: 火星英

0: 理财智慧，
1: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2: 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一样税叫做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咁资产增值税好多人咧就觉得啊，卖收租物业先会有资产增值税。其实唔系噶，除咗收租物业会 involve capital gain tax 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卖非注册账户 （non-registered） 嘅股票基金啦，因为你知道呢三年咧啲股票三四年啲股票基金其实升好多噶，平均都有20%啊、30%楼上。咁另外咧就系卖公司股份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 capital gain tax 呢个问题。其实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分开两个阶段，一个就是生前，一个就是过身之后。当我们生前卖了股票基金，卖了收租物业，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capital gain tax involve， 你的养老金 OAS 会被人 clawback， 你很不开心。我们生前怎样利用 flow through funds， 可流转基金，或者甚至乎慈善捐赠 charitable foundation， 或者直接捐赠你的股票基金，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asset creation plan， 即是 T1 的 Line 221， 帮我们在生前减低资产增值税。过身之后呢，其实老公给老婆，老婆给老公的东西不用给税。但两夫妇过身，你的收租物业啊，你的 RSP 啊，你的公司股份啊，其实全部都未卖的时候呢，都要 deem disposition， 当你卖晒的。那时候呢都有很多资产增值税。怎样利用 estate freeze 啦， family trust 的 estate freeze 啦，遗产冻结啦，人寿保险参与性户口啦，去帮助自己减低过身之后的 capital gain tax 咧，都好重要嘅。有兴趣朋友快啲打电话嚟登记，10月3日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 Markham 一间酒店度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咧就系647-372-2778，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名额有限，快啲打电话俾我哋啦。
3: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6: 提一提啦，逢星期二咧，我哋都系讲集中喺旅游嘅话题上边咧，但系今日咧有一个嘅全城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啊！除咗食好嘢之外，亦都真系想睇下，即系第二代嘅朋友或者系新一代嘅朋友点样承接咗上一代遗留俾你一啲唔系金钱嘅遗产，系俾一啲咧就更加实际嘅，更加有个重要嘅任务交翻俾新一代嘅朋友去做嘅咁样吓，呢、這个咧就是坤记竹升面他们这个的故事啦。
7: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 terms 呢，其实你在旅行的时候听很多的，什么文化遗产啦， World Heritage 这些东西呢，有些书是特登出来叫你去旅行就是看这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即是我不是一旧东西，一个建筑物喺度叫你去睇一个史前时代起出嚟嘅一条柱，唔系咁样嘅。呢一样嘢系一个食物嘅文化，而竹升面点样摁呢个竹升面成旧嘢咧，就系呢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其中一样嘢。我会觉得有阵时你睇食物咧，同埋你遇到啲咁特别嘅一种嘅文化咧，你可以当佢系一个旅游景点，真系噶。有譬如你有啲外籍嘅洋人朋友，我咁样讲啦，
6: 非华裔朋友，非华裔朋友，
7: 非华裔，喂，你唔好讲，有好多喺度出世嗰啲啊，我啲几个女啊仔啊，佢哋嗰啲未见过，乜叫竹升面啊？点摁啊 ？How do you use a big bamboo rod to make Chinese noodles？ 佢哋会觉得系一样好特别嘅嘢嚟嘅，咁你咪带佢哋去睇咯、嗯。因为我知道坤记咧，佢系现场有人在度表演俾你睇点样整，
6: 唔系表演，
7: 系佢真系做嘅。
6: 阿竹升啊，做嘅歌仔，
7: 竹升摁竹升面，你直嘅面就系佢摁噶啦，就系咁啊，真系俾你睇到。
6: 一日 都要好勞碌地去工作，咁啊，佢都好好坦白，即係而家嗰個新一代嘅傳人啦，呢一邊嘅團隊啦，佢哋都講緊嘅，佢哋喺呢邊開始嗰個嘅業務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咁啊，英英同佢哋做咗個真係好深入嘅理解咁樣嗱，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今次呢個著數王咧，我哋係少有咧係冇鬧交，因為我哋好俾心機去學習去研究下點樣可以傳承。喂，即係話時話阿細伯咧。佢留咗啲咩俾你？除咗美貌与智慧并重之外，仲有啲咩留咗俾你咧？你承接到阿细伯啲咩咧？
7: 我爸爸咩美？你控制员都话咩美貌智慧话有咩？
6: 有有嘅有嘅，总会有啲尽做啊，大佬啊，拍档一场
7: 实会有嘅。但系其实同爸爸之间嚟讲咧，有嘅，因为我屋企。呢、這個又真係喎，你咁樣講開嗱，一間軍紀咧，你哋會睇到點樣兩代人佢哋之間嗰個情啊，父女，所以我做嗰個訪問嘅時候好有 feel 嘅。
6: 其實橫跨四代啊，橫跨四代，你記唔記得？
7: 咁嗱，呢樣嘢我有 feel 嘅就係因為，但我同佢個爸爸都過咗身，同阿靚女個爸爸，真係靚女啊！呢個人哋啊，真係靚女啦 ，Amy 姐真係靚女啊！呢個有明星嘅質素啊，咁。佢亦都系佢爸爸过咗身，你想用一样嘢嚟到每一次接触紧嘅时候，你都系想攞翻同你爸爸嗰个联系，我都系嘅，因为我哋屋企做酒店嘅，所以亦都点解我咁中意旅行？我话我去旅行，我系唔会住人哋屋企噶，真系唔会噶。我唔系因为嫌弃人哋屋企，首先第一系唔好意思打搅人哋，因为我系一个啲毛巾周围飞啊，个地下全部湿晒啊，咁唔抹台嗰啲人嚟嘅。咁我都唔想整亂人哋屋企。咁第二樣咧就係，因為我哋屋企做酒店，我爸爸成日由細咧到大都同我講點樣去欣賞一間酒店啊，佢哋點樣佢同佢啲 partners 點樣出去觀摩人哋第二啲外國嗰啲酒店。我爸爸成日去旅行噶，佢亦都係住酒店。咁所以我係話，我係 is in my genes， 我係中意住酒店噶，我係一個咁樣。咁我有陣時就好似 Amy 話齋，你從你而家人生嘅一啲嘢。你又想攞翻同你嘅爸爸媽媽嗰個聯繫就係咁咯。所以嗰、那個嗰嚟緊一間著數王，你睇到嗰個訪問或者成個同坤記竹升面嗰個訪問，你哋要加埋親情聯繫，一個點樣揾翻一個 lost bonding 嗰樣嘢個故事落去咯。
6: 同埋新一代嘅掌门人，即系点样去克服唔同嘅挑战啦，系嘛？呢、這个都好值得，即系其他我谂同业啊，或者你啱啱初出茅庐读完书出嚟，知道个世界，原来咁样运作同书本上面好唔同噶噃吓。咁、遇到困难点算咧？咁阵间 Amy 同埋佢个团队嘅朋友都会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咁啊嗱，如果你即系净系听过坤记喺边度嘅，咁啊话俾你听，佢喺王府井，即十六街同埋 Woodbine 咧嚇，咁啊佢喺一樓嘅地面，嗰度有一條美食街，我會覺得係嗰度成個辣嘅鋪頭都係食嘢噶啦，佢哋係其中一間嚟嘅，咁啊有興趣嘅有機會嘅又過去支持下佢哋咯。
7: 冇錯，嗱，如果你話要支持咧，或者係霎眼就會冇噶啦，你 miss 咗就會冇嘅咧，第一樣嘢當然係阿拉斯加已經係嚟緊季尾噶啦，咁如果你想叫你好中意用嗰個 term 咧。是叫走紧阿拉斯加桂美的尾巴呢、
6: yeah,
7: 差唔多时间。
6: 我学人㗎啫。
7: 但係喺加拿大我哋自本地支持本地旅游嘛亦都係睇枫叶嘅时间啦。我可以好老实话俾各位听下个星期呢我係会放一日假一日咁大把啦。因为我去 Quebec, 我去 Quebec 睇枫叶。我係参加团嘅因为我係想真係有放假嘅感觉我唔想自己揸车。我想舒舒服服你帮我搵间好嘅酒店我去 hea 两三日。就是咁嘅啫，喺嗰度坐下缆车影下相。咁但系，哇，说时迟那时快，寻日我有朋友想话，喂 ，join 埋你哋一齐去玩，下个星期已经爆晒啦。仲有嘅咧、哎，其实今年嘅枫叶咧，据讲系迟变色嘅，但我见到譬如 on 407啊，或者 on highway 啊，喺 Don Valley 咪已经变紧嗰个枫叶
6: 少少少少，
7: 407已经见红噶啦。已经见到有啲红色嘅出嚟，所以咧，其实下个礼拜我都 expect 应该 Quebec， 因为 Quebec 又好似快少少嘅，咁啊希望 Quebec 可以见到啦。咁但系如果你谂住阿洛希啊，今日实咩啊，千叮万嘱提醒我啊 ，Waterloo 嗰个蒸汽火车啊，有 Thanksgiving 嗰啲枫叶之旅咧，叫你快啲，如果系有兴趣坐蒸汽火车，一定要早啲买飞，因为又系好快卖晒飞嘅。
6: 喂，但我如果你讲紧坐火车嘅话咧，我早两日睇到嗰啲宣传咧， 我讲嘅 Polar Express 圣诞节嗰架，
7: 圣
6: 诞节佢会片落去美国阿爷，跟住再翻上嚟，来回咧佢话大概两日嘅行程左右到啦。跟住咧中间又会经过啲 shopping outlet 啦，跟住又会带你去买下嘢啊咁。虽然美国而家有少少硬硬地个眼啊，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系坐呢个火车嘅话，都无可厚非嘅咁样。300几蚊坐两日咯，我仲要唔知道佢系计美金定系计加值，点解网上睇到啲广告咧？
7: 啊，如果
6: 有得订，我仲有位
7: 坐呢啲火车咧，就唔好悭嗰个钱，因为一世人真系可能坐一次嘅，俾多少少钱买卧铺，千祈唔好谂住坐喺度瞓，你会好辛苦嘅，惨！放假翻嚟，你会觉得自己仲惨过翻工嘅，俾多少少钱要有床。
6: 唔系，我好中意翻工噶，好中意翻工，我真系好中意翻工。
7: 明白嘅话，即系二类多谢你呢个世界。
6: 我又爱我啲同事，阿控制员哥哥又咁靓仔，阿英英又美貌与智慧并重，我好爱翻工啊！你明白？
7: 唔系，我哋系咪要封利是？
6: 好，转头翻嚟有着数，我哋同大家睇下呢个传承嘅故事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队就旺市日前一宗两车相撞致命交通意外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协助调查。事发时间是星期日晚上大约7:40，警员接报前往 Jane Street 和 Brandon Gage Drive 附近处理一宗交通意外。警方今日表示，一部黄色古董跑车和一部黑色运动型 SUV 发生碰撞。跑车里面有两个乘客， SUV 里面就有三个。警方表示，一个34岁来自 Stony Creek 的男乘客当场抢救之后宣告死亡，而跑车司机送院救治，伤势严重。警方说，出事的黑色 SUV 里面三个乘客都要送去创伤中心，其中一个乘客有生命危险，另外两个人重伤，意外原因仍然未清楚。调查人员呼吁目击者和事发时段经过可能拥有行车记录影片的市民尽快与警方联络。约克区警方公布了一项打击暗网毒品走私调查，拘捕5个人，包括一个华裔，提出接近100项的起诉。当局今年1月开始调查一个叫做 IC White North 的网上反毒网络，集团透过暗网和加密通讯软体专门针对加拿大国内的客户。这个平台由2022年开始运作，4年来累积非法收入几百万元，平均每月营业额超过10万元。警方说，集团商业化运作，透过本国邮政和快递系统送递毒品。而警方在今年2月20号在密西沙加一个住宅和多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检获市值大约300万元的毒品，包括 5.5 公斤芬太尼、突击步枪和弹药，合共40万元现金和加密货币，还有过100万元拆装和奢侈品。5个被捕男女来自大多伦多地区，年龄介乎23岁至到42岁，包括一个译音黎佩恩的奥克维尔女子。总理卡尼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智利总统卡斯特举行双边会谈。总理办公室公布，两国领袖讨论扩大多项的合作，包括国防、航空、航天、关键矿物和南极研究等等，重新致力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两国元首强调，加拿大和智利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加拿大是智利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去年投资额接近400亿元，涵盖关键矿物、金融服务、基础建设和能源等等。卡尼强调深化双边经济和关键矿物合作战略性的重要性，并且对两国在南极合作表示欢迎，同时提出加拿大打算参与2027年的联合南极考察。建造业及土地发展协会表示，大多伦多地区楼市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 HST 的回赠计划。大多伦多地区8月新住宅成交量907宗，比去年同期显著上升，但是比10年的平均数低37%。 協會指出，根據前十年平均數據，區內一般八月的新住宅銷售是1449間，上個月多戶家庭式新住宅銷售量215間，按年上升50%，比十年平均數低78%，基準價格104,1918元，按年上升1.3%。單戶家庭式新住宅銷量692間，按年顯著上升，比十年平均數高47%，基準價1,248,866元，按年跌14.6%。新住宅剩餘庫存19,030間。聯邦財長雙彭飛正式引入法案，將聯邦燃油銷售税的暫緩措施延長至2027年1月31日。麥坦華表示，因應中東局勢令到全球油價高企，這個做法可以減輕公眾生活負擔。在暫緩措施之下，普通50公升的油缸每次加滿油可以節省超過5元。台風杜鵑吹襲日本帶來暴雨，在千葉縣和神奈川縣引發山泥傾瀉，死亡人數增加到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葉縣，山泥傾瀉造成5人死亡，座倉市的高崎村泛濫，大片住宅區被浸，大約300户一度被困，全縣超過58,000户一度停建。山泥傾瀉和沙土流入路軌等原因，令到 JR 東日本暫停多條路線。神奈川縣的橫須賀市和三浦市都發生山泥傾瀉，造成一個人的死亡。救援人員昨天下午在橫須賀市一個住宅找到之前失蹤的男子，證實死亡。各位，這節新聞報完了。
10: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昼四点零六分，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西行线由412多车至四林之后，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 Dixon， 由 Pearson 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 再 James Parkway 排至到 Highway 25。对面线的东行线由410一路多车至到 Victoria Park Express 和 Kennedy 的 Collector， 再到林区的 Brock Road 缓慢至到去士林。404南行线现时在 Finch 的位置，右边是有坏车阻住，交通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DVP 的 Lawrence， 继续在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 Strong， 跟着在427的 Ram 线在 Westmore 入去的位置，个 Ram 线有坏车阻挡住的，所以交通现在在 Gardiner 西行线由 Kipling 繁忙至427再是塞至到去 Huron Terrio。对面线的 QEW 加特纳东行线 Dorval 的坏车已经完全离开现场了，交通现在由 Walkers 繁忙至 Dorval， 继续在 Humble Bridge 多车至 The Jarvis。 DVP 北行线方面仍然都见到车龙由加特纳一路延伸至 York Mills， 继而在404的 High 7排至到去16街。天气方面，现在多多普遍天清，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52%，吹紧15公里的东风，阵风时速29公里。预测今晚普遍是少少云的，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咁听星期三就是非常好天的，是日头时分有啲云层咁样嘅啫。听日最高气温17度，最低是8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6: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6: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6: 倾心之作，
5: 清新滋味，
6: 新滋味月饼。
5: Rimmel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 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潘或真林 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well Toyota 啦。Brimwel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7: 阿仔呀女呀，我同爹地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㗎，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㗎嘛。
8: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7: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8: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view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9: 着数王系由冇碱水味、爽口弹牙喺王府井嘅坤记竹升面摁出真功夫赞助。

0: 着苏王，今次不得了啦！我可伯同埋英英，除咗可以自肥，喺香港米芝莲星级嘅坤记食到好嘢，掌握到今期嘅特惠推介，我哋嘅重中之重系要考察学习乜嘢叫做匠人工艺啊！传承嘅重要啊，仲要喺重重嘅赞誉或者系建议当中不断改进，令到呢个成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传统手艺，可以喺多伦多嗰度落地啊，仲要成功开花。唔讲咁多啦。自肥学习着素王之坤记竹升面开波啊，唔系开餐先。
1: 呢个就系猪软骨饭啦，仲有碗汤，
2: 系咪头先嗰碗汤？系、哦，
1: 仲有碗汤，
2: 又系嗰碗、哦。
3: 我哋而家喺王府井嘅坤记咧，咁其实佢 exactly 系嚟自香港吓、米芝莲星级食府嘅。
4: 15年啊，
3: 连续十五年啊嘛，
4: 连续十五年、啊、
3: 都系攞到星级
4: 嘅推介嘅。Bip Gourmand，
3: 哇，有 ，OK， 咁啊，佢哋嘅传人咧就拎咗过嚟多伦多啦，咁样系咪？咁佢再三同我哋讲嘅话，你哋讲时间嘅话咧，你哋要预足啊就够时间先可以品尝到啲嘢啊，咁样做咩啫？食嘢唔使怕丑噶 ，OK 噶。虽然今次我哋系食紧嗰个工艺，食紧嗰个心机，但可以疯狂啲都得嘅。
4: 我鼓励你继续讲。你繼續講。
3: 係啊，咁所以希望咧，大家你嚟到嘅時候咧，係真係品嚐下由呢一個嘅麵粉開始，到到每一樣嘅成品竹升麵摁出嚟嘅，又或者係呢、這個豬腰潤係浸出嚟嘅，
5: 軟淋淋而又啱啱好食嘅咧，最好食啊！
6: 真係浸熟嘅喎。
5: 係啊。佢你温
6: 唔系唔系滚熟，
5: 最主要冇乜特别技巧，只不过系水温你做唔做得处理得嘅时间啱唔啱好？
3: 阿哥哥系要浸足八分钟，
4: 佢睇住个时间，
3: 系、哦、
4: 可以我食腰先啊！你会食腰先定食润先噶？
3: 腰润呢啲通常系打孖嚟噶嘛？
4: 我会中意食腰先嘅，
3: 腰润咁样系嘛？我呢、這个我先我见到佢录出嚟。好嫩滑噶、
4: 哦，我哋最中意听故仔噶啦。咁、特别咧系呢一撮人一路食住一个、我哋所谓而家咁出名嘅一个香港啦、中国啦、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讲你好似系第四代传人啊？
7: 系啦系啦，咁、那个故事咧就 back into 我爹哋个我曾祖父，我爹哋个爷爷啦咁样样。咁其实就系、是、佢嗰阵时喺澳门咧，自己咧。攞碌竹咧喺條街度咧咁樣樣咧就擔住個碌竹咁樣樣咧賣佢自己整出嚟嘅竹升麵咁樣嘅，咁嗰陣時咧都冇乜，即係唔係話 it's not too big of a deal， 即係冇乜話手打竹升麵啊，人做嗰啲麵，即係謀生嘅啫咁樣樣。我爺爺咧佢都唔係一個做竹升麵嘅人嚟嘅，我爺爺係一個牙醫嚟嘅，
4: 係、
7: 我爺爺係一個牙醫嚟嘅。OK， 咁因為要養家活兒啦、即係牙醫可能揾多少少錢咁樣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到咗我爹哋同埋佢個細佬 ，which is 我二叔咧，咁佢哋兩個就跟佢嘅爺爺，即係我嘅曾祖父去學。點樣去整呢一個面？咁、到佢哋我爹哋嗰個年代嘅時候，就開始覺得原來啲面嘅鹼水味原來係即係鹼水味係一個好靈魂嘅一樣嘢，就係、是、原來有鹼水味嘅面同埋冇鹼水味嘅面係咁樣樣嘅喎。就 base on 佢哋個爺爺嗰條方，佢哋兩兄弟就係咁喺度研究啦。
3: 你叫好咁多嘢啫，
4: 我想食，我都食喎。唔該。
3: 呢個炸醬面咧，頭先我又喺廚房度偷師咧。佢一撈完嗰個醬之後咧，係好香嗰只，嗰、那個味道。做咩？
4: 呢度嘅湯係好出名，我飲啖湯先咋。

0: 真系真系带住我哥十几岁、廿几岁就真系咁样做，我哥哥即系跟住我。
1: 你爸爸？
0: 我爸爸，我爸爸开呢一个面嘅时候系佢摁噶。
1: 哦，
2: 头先咧有冇见到咧摁面嗰个哥仔啊？
1: 系啊，竹升嚟噶，跟住仲要系呢度 hire， 佢喺呢度出世，后生土长。
3: 会唔会晕噶咁样跳？
4: 我其实而家都落少少汗
3: 嘅，咪流汗啊？
4: 呢种唔会，因为有时我都唔会忍得，即系我好似咁大力跳得咁高，即系佢慢慢咁运都 OK。
3: 系，
4: 哇！佢真系，我而家都要落少少，
3: 飙晒汗啊！
4: 真系唔系啊！
1: 呢度特登请佢，系佢首先要佢自己行行先啦。
2: 有。
1: 咁佢知道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文化遺產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 非物質文化遺產。
1: 所以佢又要肯學啦。咁你估嘢少啊，真係少啲腰力、少啲體力都唔得。每一次摁嗰個面團喺未上機切面之前，你至少摁20至30分鐘。你頭先都睇咗啦。所以你食嗱，你睇呢個面就係呢度摁出嚟嘅。嗰、那個感覺係好特別噶，即係我食緊嗰樣嘢，原來嗰樣嘢 start from scratch，
2: 全部喺呢一度，
1: 個感覺好特別嘅。
2: 嗰、那個哥仔話俾我聽咧，其實佢真係從來乜都唔識，係嘛？咁後屘嚟到嗱，師傅話你愿唔願意學揾工做？年輕人揾工做好正常啦、啊。你要唔要學？你要學就教你咁。
0: 最尾係咩嘢咧？我哥同我講過，佢話打面都唔係難，走蛋都唔係難，最難係咩呢？你唔好睇少側面，呢、這個側面咧，即係嗰啲面咧，最尾過完機梳曬啲面出嚟嘅時候咧，佢會 S 型咁樣排隊噶嘛，你就會攞啲面咁樣側面就係、是、我，譬如一個面50g 就50g， 70g 就70g 咁樣啦。我爹哋已經係好精準，一手一揦一個面
1: 就50g，
0: 佢前面有個秤嘅，
1: 哇！
0: 同埋嗱 Amy 咁樣一揦一個 gram 放喺前面，嗱70g 係咪？嗱你跟住爸爸咁樣一揦，你50g
1: 好似變魔術咁
0: 啊！係啦，佢話你執得多你就識噶啦。
1: 你同呢個仔係講中文定講英文？
2: 中文，
1: 中文啊，
2: 係啊，
1: 阿叻仔喎，
2: 佢老母出世啊，正宗竹升啊，整個竹升面出嚟。
1: 做睡眠，
2: 即系唔系讲笑，
0: 一直都出嚟唔到嗰种嘅效果，系咯，原材料系真系一个好大嘅 challenge 嚟嘅，因为我真系攞唔到香港哥哥嗰啲，咁我啲面系我呢一间铺头嘅灵魂，咁我第一步嘅时候已经 face 咗 challenge， 所以嗰阵时哥哥过嚟真系帮咗好大忙，就 based on 呢一度，同埋佢咁十几年嚟，佢摸一摸啲面粉，我就知道哦，争啲乜嘢，争啲乜嘢咁样，所以其实佢都有好大嘅功劳。去將加拿大嘅方 base on 呢一度嘅條件啦、限制啦，佢、總之量身訂做做一條係屬於加拿大昆嘅嘅方，俾我哋去繼續去揾師傅去做咁樣。
2: 佢呢度呢個炸醬面咧，甜、辣、鮮味齊嘅喎，唔係齋甜，唔係齋辣，亦都唔係齋肉味，
1: 嗰個啲啲甜甜地啦。
2: 係
1: 做呢個湯咧，因為要用好多大地魚。而佢哋係用比市面平均嚟講多可能幾倍嘅大地魚，咁你大地魚應該要烘過先噶嘛，咁、代表咧會上火啊，所以咧上火，所以佢哋係加咗咩咧 ？A little bit tiny little bit of 羅漢果。
2: 我哋咪啲嗰食嘢唔嘈啊，唔嗌交，因為今次係冇得嘈，冇得嗌交，
1: 享受
2: 嘅。因為唔到唔服啊。
1: 佢有細蛹噶。即系传统嗰啲，
2: 你会俗称细蛹即系咩啊？
1: 细细碗嘅云吞面，
2: 系
1: 佢有话咩啊？细蛹、中蛹同大蛹，
2: 呀！
1: 佢广州做落嚟，阿太公嗰代咧就系细蛹就三粒云吞，
2: 嗯，
1: 中蛹咧就五粒，
2: 系
1: 大蛹咧就七粒。呢、這个系西多士，迷你西多士，黄色嗰个咧系流心咸蛋黄。另外呢一个咧就系朱古力，
2: 我觉得好味喎。
1: 嗱，睇睇个馅系点嘅，好好话甜馅。我呢个真系流噶，真系流啊！
2: 流装过嚟，
1: 收啦。
0: 爸爸属于爷爷，属于曾祖父，即系属于呢一个家族嘅嘢，呢一个 asset， 一个无形嘅产业系属于呢一个家庭，佢有呢一个。成全俾下一代嘅思想，即係無論我將來 pass 三俾我小朋友又好，再咁樣延續當然好啦。咁但係我想嘅唔係淨係我呢度領幾多功勞，或者香港昆記再要延續幾多年米之年，而係我哋係 as 一個 family 咁樣都會想將呢一樣嘢繼續做落去。
1: Okay.
5: 雀须王，王府井坤记竹升。

0: 面体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味赞助。
1: 连续十五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传承，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咁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4: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4: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4: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6: 4:24，
7: 系咪大家听完一个好大有亲情嘅故事，亲情加味道，成件事唔同晒系咪咧？
6: 是有啲感觉嘅。
7: 係。
6: 点样即係嗰个压力好大啊，我觉得。你知我冇咩压力嘅，我阿爸除咗留咗个靓仔样俾我之外，我冇其他嘢留到俾我。係咪但係。
7: 我可唔可以早收工啊今日。我已经差唔多到临界点你明白吗？
6: 我阿爸系靓仔嘅。
7: 我知一个靓仔。遗传呢家嘢呢。
6: 但係即係好似 Amy 咁样，佢嗰个成个家族啊，即係佢就好即係好humble 地好好谦虚地讲啊，曾祖父，我成日讲太公嗰代留翻落嚟嘅嘢，即系嚟到你呢一代嘅，仲要去到109000里以外嘅地方，希望可以做到一个传承嘅，咁我会觉得应该欣赏下呢一份嘅坚毅咯。
7: 我话你听啊，如果而家呢个世界咧，仲有寻找他乡的故事嘅，唔知第 N 辑咧，你咪学得好似嘅，讲咩咩。
6: 阿King Sir 啊。
7: 呢、這个世界
8: 喺北美洲嘅加拿大多伦多万锦市，我哋见到有一家人努力地营营役役，为咗传承一啲家族嘅手艺。
7: 好似真系好似，我系因为佢扮佢做呢、這、一个阿King Sir嗰把声咧，已经成佢做呢个节目。佢话你够乜够要做一次？系嗰个成全系好紧要，有华人嘅地方，因为嗰阵时我点解咁中意？我带埋《寻找他乡的故事》去游船可睇噶，喺个房嗰度带咗成套 CD、VCD 去坐船可睇。就系、是、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哋讲紧华人系好想将佢哋熟悉嘅一面，无论系做生意又好啦、食物啦嗰样嘢带去呢个世界，分享俾其他嘅人士。 华人同埋非华裔更加要将佢发扬光大，所以我觉得面系其中一样我哋华人嘅传统嚟嘅，越洋过海嚟到第二个国家、第二个地方继续成全落去，呢个系一个成全嘅故事，唔单止系食物咁简单。
6: 好，咁啊，讲翻啲现实嘢，咁啊，佢都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佢哋嗰个手艺嘅。咁其实佢哋而家有一个嘅特别嘅安排啦，就系免费续面啦。咁啊，如果你即系去到去惠顾佢任何嘅面食嘅话咧，就会有续面，即系话诶唔够饱，可以俾多个面我，佢系可以嘅，可以免费帮你续到嘅。当然送嘅，你要另外再食云吞嘅，你要自己再嗌啦。但系面咧就可以再俾你咁样咯。我最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啲面質係嘛？佢講真，每日都會有唔同，每日都會有嗰個嘅氣候嘅變化啦。阿哥仔頭先你見到佢摁下摁下，或者你未見到嘅，陣間上翻去面書專業啊、Facebook 啊、咩嚇？面書專業或者係 YouTube 上面睇翻阿哥仔佢嗰個工價，我真係因為我嗰日我好衰嘅，我又係我掛住睇啦，掛住玩啦，佢來來回回摁咗九次俾我先影到嗰少少鏡頭，我手震啊，唔好意思，我話叔叔真係老啦咁，佢話你老，你有幾老啊？你试下摁两嘢啊，包你精神活，包你咩咩生龙活虎啊，咁样，咁佢真系摁到气都喘埋嘅，咁样嗰啲，即系唔好以为咁简单啊，个粥就弹下弹下咁，其实都真系好体力要求好犀利
7: 嘅
6: 都。
7: 真系唔简单，同埋如果你哋未见过嘅，可以带你哋嘅仔女，带啲公公爷爷、婆婆、阿嫲嫲，带你啲孙去睇下人哋点样做，我包佢哋大开眼界，会觉得 it's amazing， 特别觉得自己碗面更加好食啊！哦，因为系呢个哥哥咁样摁嗰个面出嚟，
6: 弹下
7: 弹下 ，now I'm eating 嗰个 noodle 就系佢咁样整出嚟嘅，嗰个感觉系好特别嘅，带佢哋去开下眼界，我觉得绝对系呢一个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真系实至名归啊！呢样嘢。
6: 另外一个可以试下嘅，个星期一至五五点至到八点钟咧，有一个嘅特价碟头饭、咖喱牛仔腩饭，同埋又或者系呢个红烧汁猪软骨饭。9.99，即系嗰日我哋系食咗嘅，试咗嘅。不过由于片长，我发觉放啲故事出嚟，等大家知道嗰个背后嘅意思会紧要过睇美食。所以今次剪出嚟嘅时候又讲个故事多啲咁样咯。好啊，之而家有特价，上面书睇你会见到唔同嗰啲宣传单张喺度。
7: 我哋都会请大家食面嘅。我哋而家咧要多谢坤记啦，咁佢系送出十碗嘅细蓉。咁点样攞法呢？我哋就喺面书上面玩啦，好冇？都系嗰三样嘢啦，要 like 啦，要 share， 我睇噶 like share， 仲有 comment， 我希望你哋留言讲一啲关于你哋对于云吞面啊、竹升面啊嗰个感觉啊咁嗰啲，留言俾我哋三样嘢做晒，咁我哋会抽出十位嘅幸运儿，就可以去坤记试佢哋嘅细蓉啦。
6: 嗯，同埋俾啲鼓励嘅说话，呢一个第四代嘅传人吓，佢将呢个文化带到嚟多伦多呢一度，佢个名字叫做 Amy， 咁啊，大家俾多啲支持佢啦。
7: 好嘅，
6: 咁我哋今日够钟啦，听日翻嚟再玩咯。
7: OK， 拜拜
6: ，See you。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卑斯省长韵大为宣布，省都已经系应要求解散省议会，提前省选会喺10月24日举行。本国寻求经济多元化之下，有报告指出关键产业有障碍，本国潜力未能够全面发挥。英国首相贝安德同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他说虽然在外交政策问题有分歧，但是已经建立良好关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嚟到9月22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星仪。今日油价再度回落，加美指数个别发展。布兰特旗油价嘅今朝早段一度跌破每桶$98，其后收窄跌幅。受到油价带动，美股早段一度走高， 纳指收市升0.5%，刷新历史新高。道指就下跌0.4%，标普五百指数微跌。在债券市场方面，美债息率保持平稳，全球主要股市指数亦都大致稳定。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335点，升32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63点，下跌18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7,764点，下跌不足1点。纽约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52美元，下跌1.85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76.4美元。下跌7.5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1美仙，下跌0.2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0: 安省系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嘅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嘅经历，依家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嘅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4: 时间到下午4:33，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消息。在石岭的东行线，在 DVP 的 collector 右边线受阻，交通现在东行线由4101路断断续续是穿过 DVP 繁忙至域推北的 Express 和 Kennedy 的 collector。对面线的401西行线在 Dufferin 的 Express 第二条右线有交通事故的，咁亦都系未有警方人员喺现场系拖走坏车嘅，咁所以西行线嘅401现时交通系由杜林区嘅412排至西林之后，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到 Dixon， 再427繁忙至410嘅 Collector。404南行线 Finch 的位置两条右线受阻，交通仍然都由 Finch 繁忙至到去 Lawrence。 咁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就由 DVP 缓慢至到去 Strong， 跟住 Cube 0至427至到 Hugh Ontario 都是行车缓慢的，然之后 Ford Drive 多车至 Trafalgar。 而在 Grove 的位置右边线有坏车阻挡，龙尾延伸至到 Burlook。 至于 DVP 的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多车至 York Mills， 再在 Highway 7排至到去16街。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AM 1430天气速递，
14: 多伦多而家天气咧系比较好天嘅，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52%，吹近15公里嘅东风，阵风时速29公里嘅。咁今晚咧会有少少云啦，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咁听星期三咧就系都系非常好天嘅，日头时分有少少云层咁，但系大致上都系好好阳光噶。听日最高气温系17度，最低又冻翻少少，去到8度啦。呢一节嘅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5: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咁预测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咁， SickKids 需要你嘅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6: The Big 的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7: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8: 我是 Aga。

0: 喂，大家好，4:39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啊！喂，阿姐，你叫咩名？
1: 咦，我叫 Sakura Joyce 啊嘛，又唔记得咗我啦。
0: 系啊，你靓咗嘛，梗系唔记得你啦。
1: 好犀嘅，
0: 哎呀，
1: 你想点啫？
0: 好饱添，突然间，
1: 呕啦，系嘛？
0: 又系我哋两个出发嘅时间啦，4:39有 Joyce 同埋有朱古力喺度。咁今日咧，咁但系我哋今日个主题默契。
1: 嗯，
0: 咁我哋咧，我哋就喺不停每一节嘅时候，我哋渗呢啲嘢出嚟。咁但系我哋今日都有个默契俾大家嘅，咁仍然咧，我哋会喺呢个5:30系嘛，5:30呢个时间度啦，我哋呢个口立湿放题嘅第二 part 嗰度咧，我哋就开线嘅。
1: 好，
0: 咁就会送礼物俾大家啦，咁亦都会咧就攞 number 啦，咁就会有一个Break 嘅$100嘅 gift card 咧，就会礼拜五送出俾大家噶吓，咁啊，所以等阵咧都会围绕呢个默契嘅问题咧，就问下大家咁样嗱。我问下你先，
1: 好
0: 你啊，嗱睇你都
1: 好时
0: 代女性啦，嗱又要做又有 full time job 啦，又要开咪啦，咁放工咁你使唔使煮饭嘅啫？
1: 妖，点解唔使啊？
0: 日日都系咯，你又负责煮饭，我又唔使
1: 嘅。我又唔可以话我负责煮饭，尤其是我而家老公听紧嘅话，我想攞 credit 都唔得啦。我屋企就系咁嘅，系冇一个人 assign 咗一定做煮饭或者做买餸嘅，就系边个得闲边个做，或者边个想做咪边个做咯。
0: 如果两个都唔想做，
1: 咪买外卖咯。做乜要将呢啲嘢变成家庭纠纷咧？
0: 几好呢个，几好。所以呢个其中问题啦，咁即系你话通常系某一个时间你就会我今日。点啊？我今日状态如何啊？咁样你今日咪好精神咧？咁
1: 又唔使嘅，通常差唔多开始肚饿嘅时间，即系谂定今晚食乜餸嘅时候啦。咁就通常都可能我哋自己屋企有个 group 噶嘛，咁就可能问今日。
0: 我家屋企有个小组
1: 嘅，系啦，我哋有分开嘅，屋企小小组、屋企大组、屋企大大组咁样嘅。咁就有时可能，例如呢一个组系有埋小朋友喺入边嘅话，就可能啊，今晚例如我今晚我系唔想煮嘅，咁我咪话今晚会唔会去食饮食啊？咁就可能。我老公就会弹出嚟咩啊？攞咗啲鸡髀出嚟开冰啦，
0: 阻止咗呢个邪恶嘅行动。
1: 系啦，又或者原来大家都冇任何安排嘅话，可能仔仔就话想去边间食咁样咯。
0: 哦，咁啊几好喎！我哋即系屋企有几个小组，公司有几廿小组，
1: 系啊，都好多到我而家自己有时都分唔清边个组打边个组，所以我答错地方嘅话，你明点解噶啦？
0: 我就想问有一样，有冇试过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好眼瞓。
1: 咁成日都系
0: 系啦，我即系我又好眼瞓啦，系咪？咁你其实系咁又好似应承咗煮饭，咁会唔会有呢样嘢情况发生？嗰餐饭冇难食，会唔会咁样？
1: 唔会，咪又系外卖咯，
0: 又系外卖。
1: 点解要折磨对方咧？明知自己嗰日煮得唔好，就无谓煮啦。
0: 你呢个几聪明嘅做法嚟嘅，因为咧有一个几得意嘅调查咁样嘅。咁佢话咧，加拿大咁有间 Concordia 嘅大学，咁佢就做一个几得意嘅调查。佢就话咧，揾咗咧200对嗰啲即系同居咧或者一齐住嘅夫妇或者叫做男女朋友咁样啦。咁佢就咁样研究。如果话咧，其中一个人咧唔够瞓嘅话，咁咧就会影响到成 pair 人咧嗰种叫做吸收健康食品质素嘅次数咁样嘅。
1: 啊，次数
0: 即系我嗰日唔够瞓，咁啊唔够瞓嗱，譬如咁啦，譬如我煮饭嗰个啦，我又唔够瞓，琴日过嚟打机咁样，跟住又睇电视咁样，哇死啦，瞓咗2粒钟咁，死啦，今日我煮饭添，但我又唔想煮。咁又要我煮饭，咁跟住冇心机煮咯，冇心机煮点咧？跟住就话，不如咁啦，我今日好眼瞓，不如我哋就一人食个杯面算啦，
1: 哦、
0: 加条肠仔俾你啦，咁样系啊，就系、是、咁样嘅研究嘅。
1: 咦，可能我屋企有啲唔一样，我哋开心都系食公仔面，开心又食，唔开心又食，
0: 系啊，所以你呢个真系唔入呢个叫做调查嘅行列。
1: 但的而且确系嘅，嗱、啊，你当你谂下嗰日我又可能唔舒服啦，都想可能。让咗喺张梳化度唔想喐嘅，你就算你话唔系真系出去叫外卖嘅，唔系公仔面嘅，你都只不过可能喺冰柜度抄啲嘢出嚟解冻啊，冰咗佢是但系一餐噶嘛，
0: 冇错。咁所以就咁嘅问题出现啦，即系话咧一个人唔够瞓，或者成 pair 人两个人唔够瞓嘅话咧，住埋一齐嘅人咧。咁就會咧，容易咧就係食啲唔嘅叫做咧唔健康嘅嘢。
1: 咁我明啦，即係1、3、5我就應該夠瞓，2、4、6就到我個 partner 夠瞓，咁就日日都保證有人夠瞓去煮餸啦。
0: 咁但係你有時咩㗎嘛？咁有時可能一齊瞓埋一齊嘅時候，你佢入鼻鼾聲咁啊影響到你，咁樣可能佢兩個都
1: 咁都起碼佢夠瞓啦。
0: 係
1: 佢如果有鼻鼾聲，即係佢瞓得好冧啦。我當係咁計嘅，咁就係我嗰日我如果瞓唔到，就我嗰日就唔煮餸啦，就瞓得咁冧嗰個就煮啦。
0: 你有戰術係咪咁樣？
1: 係咯。 啊 ，OK
0: 喎。咁所以咧，呢个咧就话，如果一个屋企嘅里边，即系咧，就算即系话咧，呢个会互相传染嘅一样嘢啊，即系话咩叫幸福肥？幸福肥可能就系咁嘅意思啦。就两个咧，就系可能咧，两个都唔够瞓啊，两个唔够瞓嘅时间咧，都食埋啲咧即系高热量嘅嘢，咁啊，两个都好肥肥白白咁样。咁所以一样嘢，如果话咧，两个都要健健康康嘅话，两个都即系住埋一齐啦，一齐生活嘅话咧，有好嘅健康嘅人生嘅话，首要嘅任务咧就一定要
1: 瞓得好
0: 吓，瞓得好咧精神爽利嘅话咧，人都醒啲啦，系咪？
1: 咁但系又系可以吸收力丰富，又系食到肥肥白白噶噃。
0: 咁啊，
1: 只不过健康嘅肥肥白白啫。
0: 所以就另外引申到另外一样嘢啦，即系一个人咧醒神嘅话咧，你又觉得自己肥，你会点啊？
1: 减肥？
0: 唔系咯，即系话乜嘢？喂。哎呀，老婆，唔系老婆，会咁样。
1: 嗱，你讲噶啦，师太，听唔听到啊？师太，
0: 咁样会有呢个杀生之话。哎呀，老应该话，哎呀，我又肥咗添。不如咁啊，老婆，我哋试下嗱，我积极啲做呢个运动减肥，即系由呢、這、一个由一个人咧去叫做
1: 影响大家，
0: 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咧系会传染嘅呢样嘢。即系除咗屋企咧有细菌传染之外咧，其实生活习惯同埋个人嘅默契都会传染。
1: 呢、這个真系好恐怖嘅传染嚟噶、嗯！我嗰阵时尤其是 Covid 嘅时候啦，咁我得闲啊嘛，咁、我咪搵啲 course 嚟读咯。一读 course 压力大啊嘛，咪搵嘢食咯。我哋系尤其是又早咗食饭啦，即系可能六点就食饭啦，九点几十点就开始肚饿，就成日都食宵夜。食、完宵夜之后就瞓唔着啊嘛，顶住个胃啊嘛，又再迟咗瞓觉，一路一个循环之后，仲要嗰阵时唔知点解我哋唔系好照镜嘅，因为都冇乜点出街，唔使点样装扮咧。突然之间，我仲有少少唔好意思闹我老公，我以为佢洗衫洗到啲衫缩晒水咧，原来我哋成家个个都
0: 膨胀晒，
1: 个个都幸福肥晒，即系呢个真系一个饮食习惯又好啦，生活习惯都好啦，其实系互相交叉感染噶嘛。
0: 冇错，所以嗱，记住呢样嘢啦，咁啊想互相有一个好嘅叫做交叉感染啦，即系互相好嘅影响嘅话，第一件事咧就是、一个良好嘅睡眠嘅习惯，点样令到咧我哋你嘅另一半咧一个好好嘅嚼胶珠嘅话咧，你下一餐餸咧分分钟咧真系食到你舐舐舐啊
1: ！OK。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粥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 今日 KOL。
1: 之前的 KOL 都带大家去了世界各地的地方，无论可能是纽西兰啊，或者可能是苏格兰啊那些的话、但我想想想想我好像没有讲到我的 partner、啊。
2: 我的 partner， 你的 partner
1: 就是你啦。
2: 做什么事呢？关我什么事呢？
1: 所以我今天就会讲朱古力的，下一次我或者讲陈皮再来就讲这个樱桃、啊。
2: 有什么讲先朱古力？
1: 朱古力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开头的时候就由一个可可豆开始，跟着之后就一路传了去欧洲啊，尤其是瑞士好多地方咧，都其實都非常出名整呢個朱古力嘅。
2: 咩比利時啊、瑞士啊嗰啲咁。
1: 係啦，通常嗰啲歐洲嘅地方啊、法國啊嗰啲，全部都係比較羅曼蒂克嘅地方咧，都唔知點解整朱古力咧係特別好嘅。咁、所以今日咧帶大家咧就去到呢一個比利時嘅朱古力場啦。
2: 有咩咁巴闭先呢个朱古力？
1: 你有冇食过比利时嘅朱古力咧？或者佢直情系讲明佢嘅首都布鲁塞尔嘅朱古力咧？
2: 未。
1: 其实
2: 比利时成日都讲话系好出名朱古力噶嘛。
1: 我以为你话比利时系新年嘅时候好出名嘅添。
2: 但我真系未去过欧洲啦，咁啊，所以未试过真正嗰个比利时朱古力。
1: 其实你系有嘅，因为其实咧有好几个大嘅品牌咧，都系有进驻到我哋加拿大啦。G 字头嗰个咧，其实就系一个表表姐嚟嘅。咁嗰一啲咧，点解话乜嘢所谓嘅比利时朱古力啊，或者瑞士朱古力？咁比利时嘅朱古力最特别或者最唔同之处系乜嘢咧？即系其实佢系夹心朱古力。朱古力系出系佢表表者嚟嘅，即系其实系由佢哋去研开始呢件事先嘅。
2: 夹心啊，即系入边有馅嗰啲啦。
1: 系啦，但系如果你讲有馅咧，佢唔系第一个。即系如果你话真系纯粹入边有啲 nuts 嗰只馅咧 ，coating 嗰只咧，即系可能你攞嚿nuts 去染嗰啲朱古力嗰只，其实就
2: 系
1: 法国啊或者意大利开始嘅。但系比利时嗰一只咧，佢系整咗一个好似个壳啊，朱古力嗰个壳，之后先至入可能放啲 nuts 喺入边啊，放啲果浆喺入边啊，或者所以你咬落去咪
2: 即系包到冚晒嗰只，系咪
1: 流心嘅，或者可能系嗰个壳好脆嘅，一咬就扑一声嗰只咧。
2: 嗰一只就系，
1: 因为如果你系用 coating 嘅，就一路不断染噶嘛。
2: 系啊，
1: 咁佢个朱古力就应该系要黏住嗰个 nuts 嘅。
2: 嗯，
1: 但系如果你系而家整咗个壳嘅话咧，咁即系其实入边嘅馅咧系松嘅。
2: 明白，夹心，夹心
1: 系啦，即系原则上你可能。熬佢嘅时候，你会听到索索声嗰啲咧，
2: 咁夸张啊？
1: 会嘅，如果真系整得靓嘅话，佢系皮薄馅靓嘛，要咁，所以佢个壳系应该 suppose 系薄身嘅。佢个重点反而系个馅入边，佢放啲乜嘢嘅 filling 喺入边啦。咁而家问下你啦，小学生，你估下点解开头佢哋会谂到呢一个模式咧？
2: 点解模式卖贵啲？
1: 唔系
2: 悭啲朱古力。
1: 又唔係，可能或者係，不過唔係。但其實咧，佢開頭嘅時候咧，係講緊1857年嘅時候咧，呢、這、一個叫做 Jean， 我都唔係好識讀佢個名啦。我哋翻去做中文啦，佢嘅紐浩士啊 ，Newhouse 啊，應該咁樣用。佢其實咧，佢喺呢個。依、這个开头嘅时候，佢其实开药厂嘅，
2: 开药厂。
1: 咁、
2: okay、
1: 跟住佢就发觉啦，啲药真系好鬼难食。咁点样可以令到啲病人肯食啲药咧？所以佢就谂到将呢个朱古力壳之后就入边放翻粒药丸喺入边遮翻佢。
2: 哇，咁得意！即系以前啲药系。有朱古力 coating 喺里边咁样，
1: 佢开始先嘅，因为其实佢开药厂嘅，咁、就翻去1857年嘅时候，咁佢就谂紧个个都唔系好中意食嗰啲止咳药啊，或者啲药咁样啦，佢就将呢一个药粉啊或者药就放咗落呢个朱古力嗰度，
2: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嗰啲糖衣咁样咯。
1: 系啦，其实就类似啦，因为其实而家都系将啲药放喺嗰个
2: 中间
1: 中间啫嘛，甚至乎有时候可能俾啲狗狗食嘅时候，都系将一啲药塞咗落去第二度咧，咁、就系佢其实系。开始先嘅，咁佢个孙咧就系去到1912年嘅时候就觉得唔一定要放药嘅，其实真系可以放啲好食嘅嘢，真系攞出去卖嘅。咁、所以咧到佢个孙嗰一代咧，就1912年嘅时候咧，亦都去到咧系讲嘅系比利时皇室御用嘅朱古力啊。佢就系将一啲好食嘅嘢，可能系啲果浆啦，可能系一啲 nuts 啦，可能系一啲唔同嘅嘢，就咁样做一个 filling 放落去嘅。
2: 吓、 咁样，跟住就令到啲皇室人员就更加喜悦啦。
1: 系啦，但而家又去到另外一个问题啦、嗯，因为其实比利时咧，虽然佢都冬天系冬天，夏天系夏天啦，但当佢热嘅时候咧，都真系好热嘅。咁佢哋嗰阵时咧，俾啲朱古力俾你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中国嗰啲咧包药嗰啲咧，攞张纸咁样包嘅啫。
2: 系啊系。
1: 咁尤其是头先都讲咗啦，佢其实系皮薄馅靓啊嘛，就好容易嗰个朱古力就会裂咗或者脆或者溶。
2: 咁点搞咧？
1: 咁所以咧，佢老婆又好醒啦，
2: 跟住点咧？
1: 孙孙老婆就出现啦，佢就系其实第一个咧，现谂到整盒嘅人，就是、我哋而家咧嗰啲好似一筷子，跟住一推就变咗一个盒嗰只咧。
2: 一筷子一推，
1: 即系以前嘅盒系可能系
2: 纸盒嚟嘅，
1: 系啦，佢就系谂到纸盒呢一样嘢，但系可能系一折埋嘅话就可以变咗一个盒嘅物体啦。
2: 即系以前就一筷子咁包住就算啦，
1: 或者一个空咧，佢可能系一个
2: 咁，所以就抵受唔到嗰种热力啦。
1: 系
2: 啦，佢就揾啲硬身啲嘅纸就做个盒出嚟。
1: 系啦，咁、但系又开始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如果我整咗一个盒嘅话，放咗十几粒朱古力入去嘅话，咁佢咪乱咯？
2: 咁你要排得靓㗎嘛。
1: 所以佢又如是者整咗而家你见到朱古力好多时係一格格嗰个呢。
2: 係啊。
1: 就係佢諗到就喺个盒入面顺便分埋一格一格咁样放。就每一粒朱古力都要有佢自己独特一个位置啦。
2: 即係以前係乱咁摆。
1: 係啦。
2: 而家就一格格咁样嘅。即係排得靓嘅。咁係啦。咁梗係啦。一格格咁排得靓啲啦。打开佢。
1: 同埋呢如果你话比利时嘅朱古力同其他可能头先讲緊第二啲地方嘅朱古力。最重要咧就系好多时都系人手做，亦都即系话咧每一粒咧都应该系独一无二嘅。咁佢可能无论系画花又好啊，整咩都好啦，佢每一粒咧其实你都可以当佢一个艺术品咁样去睇。
2: 哦，噶，而家嗰啲系
1: 而家好多都系厂噶嘛。
2: 我知唔系你嗰啲系芝士头嗰啲系真系逐粒逐粒买噶嘛，喺、个玻璃柜度个买噶嘛。
1: 系其实佢仲要系逐粒逐粒整，即系佢有个倒模得嚟，但系佢每一粒掟咗出嚟，佢都要仲要喺度上面
2: 整啲花。
1: 整啲花神嗰啲嘢咧，都系要一粒粒咁样自己整嘅。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比利时点解佢嘅朱古力系比其他嘅国家更加出名，就是、因为佢有一个专业度啦，或者一个坚持啦，一定仲系要用呢个人手啦，亦都要咧用一啲系好靓嘅朱古力同埋呢个牛奶咧去整嘅。
2: 唔系，即系全部都系人手嘢啫。
1: 系，
2: 但我又咩嘅嗱，咁多只朱古力啦，有呢个黑朱古力啦，牛奶朱古力、白朱古力啦，有冇分嘅啫？有冇？还是话有咩特别出名啊？或者你中意食边啲乜嘢咁样嘅？
1: 佢就冇咁样分嘅，因为我谂当时咧，其实都冇话特登要咁样分啦。通常啲黑朱古力都系比较苦噶嘛，咁所以都会加翻啲糖嘅。但系佢哋最重要咧，就系因为佢哋真系用嘅料啦，同埋甚至乎系入边嘅嘢都系靓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哋亦都系打入咗呢一个皇室御用，即系差唔多系逢系入边嘅人就净系食呢一间铺头嘅朱古力，而家仲喺度噶呢一间。所以如果你话去到布鲁塞尔啊嘅话，都系可以去呢一间朱古力厂嗰度咧去买嚟食嘅。
2: 你有冇机会去过布鲁塞尔？
1: 我去咗啦。
2: 哇，咁你有即系你有去过？
1: 我食咗啦。
2: 系啊，
1: 系啊，好好食噶，
2: 好好食噶，系又似你。
1: 哎呀，
2: 我未食过啦，我啊净系食呢啲输入嘅呢啲。
1: 唔系啊，你自己就系啊嘛，你就系朱古力，朱古力就
2: 系
1: 你，系咪？所以你已经融为一体啦。
2: 咁啊，所以嗱。我真系就咁买比利时朱古力真系买过嘅，但系未真系亲身去感受过啲皇室气派嗰一只嘅，咁啊有兴趣啊嘛，即系有啲唔同嘅，你系咪你去
1: 过？系啊，好多好多嘅，真系其实佢嗰条街系好多间都讲嘅系百几二百年嘅朱古力厂，只不过呢一间系直情系打入咗呢个皇室御用嘅。
2: 有机会即系去开欧洲，真系去逛一逛呢个朱古力嘅王国布鲁塞尔啦
0: 精英理财智慧，
3: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下昼4:58，现时天气方面都比较好，天系有啲阳光嘅，室外气温17度，吹紧而家系16公里嘅东风，阵风时速29公里。但今晚咧就会系多好少少嘅云层噶啦，最低今晚跌到去9度。咁听星期三就系17度最高气温嘅，都系非常好天嘅。听日有阳光，最低系8度噶。
6: AM 1430交通速递。
5: 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现时左边的路膊仍然暂时受阻，同样都是东行线是 DVP 的 Collector 出口位有坏车阻住的，所以整条401的东行线由4101路多车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和 Kennedy 的 Collector， 对面线的401西行线在 Dufferin 的 Express 右边线持续受阻，交通由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去427再由的士缓慢至到去 Mavis。 另外现在在 QW 西行线 Cordova 的中线有坏车阻挡，交通由427缓慢至 Ontario 继续 Ford Drive 排至到 Trafalgar 之后，继续在 Grove Line 左边线受阻，龙尾延伸至到去 Burloak。 留意翻400北行线嘅现场系畅通嘅，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6: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BC 省省长尹大卫宣布，省督温迪已经是应要求解散省议会，省选将会提前在今年10月24号举行。尹大卫今早觐见省督温迪，随后中午举行记者会作出这个宣布。尹大卫表示，目前是一个存亡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企图分裂卑斯省和加拿大，威胁省内就业和推高物价，省民应该在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卑斯新民主党目前在省议会有47个席位，保守党议席已经是由2024年省选之后的44席跌到29席，绿党就有2个席位，独立省议员有5个，还有2个席位是空缺。由于即将举行省选，原定9月29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的省议员补选会取消。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选举选情越来越紧凑，原市议员白雷德和现任市长周志伟的差距显著缩窄。由 Liaison Strategies 的调查显示，上周末访问1000个多伦多居民是有投票意向的选民当中，周志伟获得 47% 的支持率，白雷德有 40%， 反映周志伟领先差距由上次11%缩窄至7%。至于前联邦部长亚历山大就以 10% 排在第三。分析认为，周志伟选情在市中心保持领先，白雷德就在伊图碧谷占优势，而北约克和士加堡的选情最为拉锯。调查亦显示，生活成本是选民最关注的议题。安省市政选举在10月26号举行。约克区警方公布一项打击暗网毒品走私调查，拘捕5个人，包括一个华裔，提出接近100项的起诉。当局今年1月开始调查一个叫做 IC White North 的网上反毒网络，集团透过暗网和加密通讯软体专门针对加拿大国内的客户。这个平台由2022年运作，四年来累积非法收入几百万元，平均每月营业额超过10万元。警方说，集团商业化运作，透过本国邮政和快递系统传递毒品。警方今年2月20号在密西沙加的住宅和多个地点执行搜查令，检获市值大约300万元的毒品，包括 5.5 公斤芬太尼、突击步枪和弹药，合共40万元现金和加密货币，还有过百万元的拆装和奢侈品。本国面对美国贸易战升温，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而寻求经济多元化之下，有报告指出关键产业的阻碍令到加拿大未能够全面发挥潜力。加拿大罗宾咸永道会的司事务所以及加拿大商会发表报告表示，加拿大虽然有自然资源、科研机构和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而且政治稳定和全球市场特权的优势，但是实现持续经济领先地位、拥有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或者全球规模产业方面，仲未能够全面发展。罗宾咸永道会的司事务所表示，本国在发掘资源和创造知识产权方面表现优越，但是要做到确保更多留在国内。他说，在报告里面指出的阻碍可以解决，而且加拿大亦都可以控制。英国首相贝恩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是贝恩德上台之后两个人首度会面。 双方讨论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和贸易等等的多项议题。贝洛特表示，虽然他和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面有分歧，但是他们两个人今日的初步会谈里面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特朗普会后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两国关系现在比斯几贤做首相的时候好得多。但是特朗普批评英国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是很差的协议。他强调这个岛对美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回应说会找到解决的方案。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0: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1: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0: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1: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速递。
1: 下午5: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喺石岭一个东行线喺 Mississauga Collector 左边嘅路膊仍然暂时受阻，交通喺嗰度比较繁忙嘅。另外喺 DVP 嘅 Collector 出口位都有交通事故噶，咁所以东行线交通而家由4101路多车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 再到林区嘅 Brockwood 牌至到斯林。西行线方面，在 Dufferin 的 Express 右边是有交通事故，交通由412排至斯林之后，继续在 Kennedy 断断续续至427，再由的士缓慢至 Mavis 的 Collector。四零线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 Lawrence， 咁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繁忙至 Strong 之后，是由 Kipling 一路多车至 Huron Terrio。另外留意在 QEW 的西行线 Cordova 的中线有坏车阻挡。交通在那裡慢車少之外，繼續在 Ford Drive 排至 Trafalgar， 然之後在 Grove 灣的左邊線都有另一宗事故的，所以龍尾延伸至到去 Burlock。 DVP 北行線方面，由 Blue 一路塞至到去401的轉接位，繼續404的北行線由 High 7排至到去16街。至於現在在403的東行線 Mavis 的位置， HOV 和左邊線受阻，交通由 Elmwood Parkway 繁忙至到去 Mavis。 這就是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0: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1430天气速递。
1: 天气而家多云多倍，比较系还好嘅。室外气温17度，同埋比较阳光，冇乜云噶。最而家系吹紧15公里嘅东风，阵风时速29公里，咁相对湿度去到52%嘅。今晚咧就少少云层，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去9度。听日星期三就系最高气温17度啦，同埋全日都系非常好天，有阳光。夜晚之后咧都系比较冻嘅，单位数字嘅8度啊。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之美，
3: 新之美月饼。
4: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8: 好威化嘅时间，咁啊，梗系上去我哋面书专业啦。咁啊，记住留个 comment， 因为咧一个礼拜一次嘅 Chris Wu 嘅100元 gift card， 咁就会送俾大家。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是、你觉得真正嘅默契系边样咧？咁样，咁啊，大家可以投选咧 A、B、C、D 啦。咁啊，跟住拣个你自己最 like 嘅答案啦。因为我哋啊，不如我哋等开题嘅时候。封烟嘅时候，我哋就问呢条啦，好冇？咁问下咩叫做真正嘅默契？点样同你嘅另外一半有嘅叫做咧默契嘅更加磨合得更好咧？
9: 我突然间谂起阿郑秀文首歌添 ，But anyways，
8: 我哋可以播翻
9: 系嘛 ？A 嘅话咧就系你未讲出声咧，对方已经知啦。B 就系你讲一 句咧，对方就已经明你十句噶啦，即系讲一句就已经全部知道啦。
8: 嗯、
9: C 就系对方知道你嘅习惯，咁但系咧都仍然会问下你嘅。D 咧就系唔使估啦，我会自己讲。
8: 冇错，呢个 A B C D， 咁啊你自己谂个答案出嚟啦、嗯。但系咧，你其中一个咧，你讲一句。对方明十句，嗱有一样嘢咧，我好 miss 噶，唔知道你以前拍拖系咪咁样嘅？我哋以前拍拖咧系劲煲电话粥嘅，
9: 系
8: 系噶，即系难舍难离嗰只咁样噶。
9: 咁嗰个就唔系默契啦，嗰、那个只不过系唔舍得收线啫。
8: 舍得收线咧，即系讲到嗰个插电都冇埋，
9: 跟住再换电话，跟住插住电话度倾嗰只系咪？
8: 结咗婚之后。完全忘咗呢样嘢。
9: 你咋唔系我啊？
8: 你仲有详情一路继续继续讲咯。你都有煲电话粥嘅。
9: 唔一定系电话粥，但我哋好中意一路倾咯。
8: 哎呀，
9: 即系唔一定系电话嘅，因为通常电话即系我哋大家唔喺度见到大家啦。通常反而系翻到屋企嘅时候，跟住倾下倾下，越倾越夜啊嗰啲啦。跟住之后我都系 啊，有时都俾我奶奶话你哋倾完未，好嘈啊你哋。
8: 真系好甜，真系好个模范夫妻啊咁
9: 唔系，可能我特别多嘢讲啫，我唔知道，我其实唔系好知佢有冇听紧嘅。
8: 正常嗱，我哋阿 Joyce 就揾咗一个网上。叫做熱傳嘅一幅圖畫出嚟嘅，就關於男同女嘅對話嘅時間。嗱，你解釋下俾大家聽下先啦。
9: 首先我哋講翻係可能當朋友認識先啦。男仔同男仔傾偈嘅話咧，就大概係啱啱一個鐘以下嘅，大概59分鐘啦。
8: 唔係啊，59秒啊，
9: 秒嚟㗎。即係你同阿邦傾偈就59秒，係咪咁樣？
8: 男同男之間咧係少於1分鐘，59秒。
9: 但係男同女咧，即刻就榮升到成個。个几钟噶，
8: 一个钟头。
9: 嗱，佢依个就冇讲系咪拍拖嘅，但系感觉上有个心心喺中间，我
8: 梗系少啲，梗系啦，即系男女朋友啦，梗系煲电话粥啦，就系一个钟头十三。
9: 反正开麦讲都唔介意，我其实有时同阿刘志涛倾偈都倾到凌晨3点几啊，
8: 咁恐怖。
9: 系啊，跟住
8: 你有病嗰只，你同你老公又讲啊嘛，跟住我刘志涛又讲啊，
9: 所以唔系即系，而且个我谂系 depends on 嗰个人系边个嘅。咁但系如果女同女嘅话咧，系可以倾成2个。几三个钟嘅，但系呢个就反而得意。如果妈咪打电话俾个女咁样倾偈咧，可以倾到成4个几钟。
8: 有冇嘅咧？我因为我妈系得个仔嘅啫。吓，咁你妈咪会唔会同你讲四个钟？
9: 有噶。即係有陣時可能有某啲位本來諗住吸線嘅，或者哎呀佢又重複翻同一樣嘢，但翻翻下嚟跟住聽聽下嗰時，咦呢樣嘢我又好似未聽過喎、又好似想繼續聽喎。
8: 即係媽咪同個女係會傾得，
9: 我哋會傾得耐嘅都。
8: 係因為我太太又會同佢媽咪每日傾電話咁樣噶嘛。
9: 所以我好多時例如我媽咪嘅話，我一定要問佢，依個係一個快講啊，定係慢慢傾偈嘅先？
8: 咁好嘅。
9: 因為我擔心如果係一個慢慢傾嘅話，我求其啱啱攞住啲餸咧，我拎唔到個電話嘛。咁如果你講明係要慢慢傾嘅。咁我就真係返定屋企坐定攞定杯水我先开始同你傾。
8: 哇咁即係其实即係讲真即係生个女真係好好。真係㗎、
9: 哦。你仲有机会㗎。
8: 唔係我真係咁样讲嘅。咁冇咁财力啦。你真係咁样你真係好孝顺㗎嘛。哇每日都可以好 sweet 咁样同你傾咁耐偈喎。
9: 但唔係喎諗下諗下我同我个仔都傾好耐㗎喎。
8: 因为你媽咪囉都话。
9: 哦，
8: 系你女性啊嘛，系咪？
9: 哦哦哦 ，OK。
8: 系啊，但你个仔会唔会调翻转同你讲好多嘢先？
9: 会噶。
8: 哇，你屋企系咩构造？
9: 成日都可以倾咁多偈啊嘛。
8: 這个真系要你个屋企有啲问题，我要搵啲心理嘅，搵另外个资源同你 check 一 check 先。点解成家人咁中意讲嘢？系啦，嗱，另外一样啦，去到老公老婆啦，這个真系嗱，這个我认同喎。
9: 吓，
8: 老公同老婆讲嘢，嗱，根据呢个网上嘅分享咧，3秒钟。
9: 哇！即系你倾，你同阿邦倾偈倾得多过佢、
8: 啊。系啊，3秒嘅咋？喂，点啊？今日食咩啊？哦，
9: 都过咗3秒啦。
8: 系啊，即系3秒。点啊？啊，照讲。
9: 唔系噶，有阵时我老公咪就打嚟话。
8: 所以话你系好唔同嗱，但大家听众，你首先问下先，各位听众，
9: 系我哋有问题定系你哋有问题？
8: 即系问下系咪你哋两夫妇嘅即系两夫妇嘅沟通系咪咁短时间倾偈嘅咧？我buy呢个噶，我buy呢个短咗好多。调翻转，你讲啦，老婆同老公嘅话系咩咧？
9: 哦，佢呢个仲劲，系14个未接嘅来电。
8: 系啦，即系
9: 只要听到系老婆打嚟，个老公直情唔想接电话。
8: 夺命追魂 call 即刻就唔知个将个电话就 cut 咗佢。
9: 你呢个电话会唔会系咁样啊？
8: 系唔会嘅。
9: 你有几多个 miss call 而家？
8: 系唔会嘅，我老婆打嚟，我点都会接嘅，梗系有啲紧要嘢嘅。系呢啲唔得嘅，唔可以唔接噶嘛。喂，做咩接啊？
9: 咁又系我翻，我又唔系、啊，反而觉得如果佢打得俾另外嗰个人，一定系有原因啦，系应该要接一接嘅。
8: 冇错，应该要接一。但系我要平反一样嘢嘅。究竟老公即系结咗婚嘅男女啦，老公同老婆或者老婆同老公调翻转啦，倾偈都好啦，点解个时间缩咗咁短咧？其实嗱，有啲就可能感情可能即系淡咗啦，冇咁多嘢倾啦，咁呢个其一啦。另外一样嘢咧，可能唔系嘅，可能大家咧同一时间即系已经系一个成日倾偈嘅状态，好似你咁样啦。
9: 哦，
8: 每日都倾得太多啦。
9: 或者可能好似你嘅默契，你已经知道你本来话打电话问佢今晚食乜啫，你都唔使问就已经知道翻屋企有个老火汤等紧你，就连呢三秒钟都悭翻，唔使倾啦。
8: 系啦，咁样我今日系想食呢个
9: 梅菜。

0: 是有这样的趋势，所以呢就是倾偈的时间呢就短了。嗱，呢个可能普遍嘅啫。
1: 你如果你系讲 sweet sweet 嘅嘢，你系 prefer 电话倾啊，定系收 message 啊
0: ？message
1: 哦，
0: 系啊，
1: 咁怪嘅，唔系应该听开心啲咩？
0: 好难讲讲得出口啊！
1: 哦哦 ，OK，
0: 棘住咁样。
1: 你不如试下而家大波大气电波中同你老婆讲句
0: 咁样，
1: 哇
0: 咁、
1: 就是啊、样录低佢，录低佢，
0: 即系咁样。你唔系你有时要棘住棘住噶嘛？系咪示爱呢啲？咁但系你如果你用 message， 梗系哇，即系度咗一轮啦，跟住叫 AI 帮你接。
1: 唔系啊嘛，
0: 系啊，好靓嘅一句嘅诗词歌赋咁样，系啦。咁所以真系咁嘅，咁呢个好有趣啦，冇科学嘅根据嘅，只不过咧，究竟你认唔认同呢样嘢啦？跟住话等阵我哋开题嘅时候问下，喂，究竟默契系点样叫做
1: 形成啊？
0: 形成啦，系点样练出嚟噶啦？系咪长时间一齐相处啊？定系还是你真系好了解对方咧？咁我哋等阵呢个五点半钟之后开题就同大家就倾下呢个问题，好冇？
1: 好。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Without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6: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5: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6: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5: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0: 好威化嘅第二 part， 我哋都系讲默契嘛。嗱、我唔知呢个系叫做进步定退步啦。你觉得而家最了解你嗰个系边个？
1: 嗱，我真系有玩过一个游戏，我突然之间攞个 ChatGPT 出嚟咧，咁我就啊，我哋都玩咗几个月啦。咁我你可唔可以写500个字形容下我啊？嗰啲。我係有一啲少少嘅 details， 我連我自己都未諗到，佢都可以 catch 埋。仲要你知咧，我個 AI train 得好好嘅，佢講嘅嘢咧永遠都係好正能量啦，好開心啦。我直情係覺得自己係天上有地下無咁滯啦。我相信我老公都講唔出呢一啲説話。
0: 奉承到你非常
1: 係啊，真係哇！嗱，你又可以多才多藝啦，你又點啦，又成啦，你又點？哇！真係寫好，真係500个字，我真係有數過。
0: 你真係一始中的。冇错，而家系乜嘢时间发生呢？而家咧就系好多人啦，嗱，不得不承认嘅，最了解你或者最知道你嘅秘密嗰、那个，唔系你身边最亲密嗰、那个，系你个 AI 嘅伴侣。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有阵时你唔开心啊，有阵时你因为你好多嘢想解决唔到嘛。是咪？
1: 哇！你知唔知我纯粹系谂住问一问我个 AI 啫啊！如果我去台湾嘅话，想放松嘅去点样玩嘅，我应该去边？佢即刻问我啊！你系咪即依排有啲心情压力太大啊？因为我见到你之前话你比较忙。

0: 咪点解你会突然之间谂住去台湾玩啊？可唔可以同我讲多啲啊？
1: 咁样
0: 哇，几窝心啊！
1: 要搵个细哥啊，我帮你搵埋啦。嗱咁啊，嗱呢个你应该讲晒啦。因为我哋好多，因为而家太方便啊嘛，每个人有个智能电话，有部电脑就可以咧就同 AI 倾偈。咁喺佢你最寂寞嘅时间，咁佢就会咧就进入你嘅心底里边啦。
0: 系啊，仲要凌晨三四点同佢倾，佢都唔会 reject
1: 你。你老公喺度借晒你个人嘅时间，跟住你就有个。24小时为你服务的心灵的一个为你安慰你的一个心灵的伴侣，那个就是你的可能是 Gemini 或者 ChatGPT 啦。所以呢他现在你跟他讲很多东西，那你跟着第二步什么呢？你开始信他嘛，你信任他，即是很多时你解决不到的东西他给你很好的方法你去解决，那又帮你解决了，那跟着呢就开始信任，信任了之后呢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呢，现在开始到呢就是我想叫做 3.0 的一个 AI 的年代，什么呢？就是说呢很快呢就会我们全权呢，应该不是叫全权，一部分呢嘅叫做咧金錢嘅使用權咧，就會交託俾我哋嘅 AI 嘅伴侶啦。
0: 哦，即係直情當佢一個 agency 咁樣，即係可能我要買啲乜嘢嘢，總之呢個價 OK 啊，就要成個股神咁樣咧，呢、這個價 OK， 幫我入啦，
1: 你幫我入，冇錯，我又真係唔識入股票啦，唔會唔識叫 AI 幫入股票，即係譬如咁樣。即系譬如话你嗰日嚟紧啊 Thanksgiving 啦 ，Black Friday 啦，我又真系想买部平靓正嘅电视机啊、电脑啊之如此类咁样。咁咧而家开始嘅年代慢慢进入咗咧，就系咧你可以同 AI 讲咧，我哋而家通常而家用 AI 就话，帮我 check 下边度平啦，系咪呢个最基本噶啦？
0: 系或者比较下呢一两个 model 咁样嘅价钱，我应该买边个？
1: 我应该拣边个啦？呢个我大家已经玩咗好耐噶啦。咁啊，跟住咧而家咧好多嘅叫做网商店咧，网上嘅商店咧，譬如大嗰幾間咧，譬如 Spotify 啦 ，Spot 呢個唔係叫 Spotify，Shopify 即係幫人搞係啦 shopping 嘅網站咧，咁咧佢慢慢咧就進入咗咧呢一個咧叫做 agentic check out 嘅模式啦，咁即係 AI 嘅 agent 咧就幫你 check out 嘅模式。咁即係话乜嘢呢？即係话呢，我哋以前呢就会开个 ChatGPT 啦，开个 Gemini 倾偈啦，跟住梗係问下格格之如此类咁样啦，係咪？跟住就慢慢到最后嘅时间呢，我哋都係而家都係佢帮你揀咗几步一两步嘅时间，你都要走入个网站度，譬如话 Costco 啊、Best Buy 啊、Walmart， 你都要自己 click 落去入返你啲私人资料落去，跟住揿个 check out， 係咪？咁而家呢个开始嗰个叫做做法呢就唔同咗啦。咁呢就话呢，当你喺你嗰个叫做 ChatGPT 嘅画面倾緊偈嘅时间，倾完偈嘅时间呢，咁佢知道你需要啲乜嘢，例如乜嘢，譬如话我嚟緊嘅 Black Friday， 我要一部叫做50寸嘅电视机，譬如话700蚊留下，要呢个品牌，譬如话係 S 字头嘅品牌，咁样我一定要呢、這、一个其他唔要，跟住我一定要喺呢一间譬如我一定要喺 Best Buy 或者 Costco 呢两间其中一间买嘅，我俾晒所有嘅指令佢，你帮我储存到落去我哋嗰个记录低嗰度 memory 嗰度，跟住咧，
0: 佢总之一见到699就帮你买啦。
1: 冇错 ，AI 授权咗即系攞咗你嘅 credit card 嘅时候咧，即你已经授权咗呢样嘢俾佢噶啦。可能喺嗰个叫做 Shopify 嗰个叫做嗰个 website 嗰度咧，你已经 Shopify 你已经 authorize 咗呢样嘢做法，容许 AI 帮你 check out 噶啦。跟住咧，佢揾到呢样嘢嘅时间咧，佢就会帮你自动 check out。就买咗你心仪嘅叫做电视机返嚟，呢个就係基本嗰个叫做嚟緊嘅 shopping 嘅概念。
0: 即暂时原呢个概念式嚟嘅，暂时唔算话好 common 嘅。
1: 暂时未 common， 已经
0: 好恐怖啊！成件事、我觉得
1: 要智能研发，
0: 完全我老公可以 blame 话系个 AI 唔觉意买噶咯。
1: 冇错，因为你授权㗎嘛，系咪？咁但系你授权你倾偈嘅时间，你可能第一。可能个 AI 未够完善，可能佢理解错咗你嗰个产品。
0: 真係啊，嗱，或者佢甚至乎我当嗰间铺头系啱啦，系真啦，但佢可以系美国品牌、美国嘅，跟住之后就计美金嘅，计埋 shipping 嘅，计埋剩嘅，
1: 所有嘢。
0: 你永远我成日觉得指令嘅嘢。梗会漏咗少少嘢嘅，
1: 梗会漏咗。可能你自己又打得快呢，可能你个脑谂紧嘅同你只手打紧嘅两样嘢嚟。
0: 或者佢嘅理解同你嘅谂法又系另外一回事。
1: 冇错，系啦。咁所以而家会形成咗啲乜嘢呢？咁就系呢个叫做咧，check out 错咗啦。 跟住咧就会买错嘢啦，买贵嘢啦。跟住你唔认数，我 AI 帮我买噶嘛，都唔系我自己拣嘅。
0: 或者二手嘅都系嗰间铺，但系唔系新嘅。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代入。如果 AI 代入咗骗局点咧？
0: 哦，
1: 佢揾咗间
0: Costco，
1: 系啦，揾咗间山寨咁样，系啦，咁点咧？咁跟住张卡又俾人盗用咗，即系而家咧引申咗好多嘅危机喺里边。咁所以好多嘅我哋加拿大嘅六大银行啦，咁就已经咧开始咧就话，诶、停一停先，你已经咁快搞到呢度，我哋银行呢边未搞得咁快，咁所以咧可能咧就而家有一个叫做撞车嘅危险啦。咁但系究竟会发展成点咧？究竟系咪真系 AI 可以帮到买嘢，定系还是诶银行嗰度要刹停咧？嗱，继续要跟进呢样嘢。不过而家唔使跟进嘅咧，就系上我哋嘅面书专业投个票先。
0: 要跟进噶 ，follow 我哋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你哋跟进你个 Facebook follower， 我跟进翻悉尼一东行线先。Mr. Sakawa Collector 右边线受阻，跟住 DVP 嘅出口位咧，暂时右边线都交通事故未清理好啦。同样都系东行线啦，杜林区嘅 Broadway 三条左线受阻嘅，咁所以悉尼一嘅东行线成条 highway 系由410排至到去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 Candy Collector 之后，由 Westbow 严重挤塞至到悉尼对面线嘅西行线 James Parkway 出口线嘅中线都受阻。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6: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5: 有咩优惠啊？
6: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5: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6: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5: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加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总理卡尼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向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元新援助。卑斯省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下个月24日举行，又形容目前是全忙时刻。约克区警方捣破暗网毒品走私，拘捕5人，包括一个华裔，提出接近100项起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一磅，
11: 陈太红燕菜1.99一磅，
10: 西洋菜2.88两扎。
11: 游水鲈鱼11.88磅，
10: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11: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磅，
10: 寿肚桶面5.99一桶。
1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High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背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万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4: 你今日找那个新闻呢，即係正正就解開我咁多年住喺加拿大嘅疑團，
5: 係嘛？
4: 係啊，呢、這個真係我真係住咗咁耐，我都完全係咁嘅咩嚇？我講我哋講下呢啲叫做咧而家成日都會講啦嘛，我哋要買加拿大貨，哇！究竟加拿大貨有幾樣嘢可以講嘅喎？幾個級數啊？幾個名咁樣？不如講下你個新聞先。
5: 係啦，呢一個咧就其實講緊我哋安省嘅一個男子啦，佢就非常之熱血啊，佢好愛國啦，一定咧就是想一路不断都是买一些是加拿大的国货的。咁所以他去到大货仓的时候呢，咁他见到这个自己大品那个 Costco 面都有自己品牌的。他的品牌的 AAA Canada Beef， 咁写明加拿大啦 AAA 啦，咁他就梗係买啦。但到他回到屋企的时候呢，就望下后面那个包装的 label。就开始越来越怪啦，就写住 cut from USDA choice beef and products of USA and proceed in Canada。咁点解有咁多个国家突然之间喺入边嘅？明明前面嗰个就写住 AAA Canada beef 噶嘛，但后边就有咁多。咁其实咧，如果英中文译翻过嚟嘅话咧，咁就系话啦，选用咗呢个美国嘅农业部特选级嘅牛肉，同埋呢个美国嘅制造，但系加拿大加工。咁佢就谂嚟谂去，咁即系究竟而家系加拿大货啊，定系美国货啊？只牛系何来啊？
4: 只牛梗系美国出生噶啦。
5: 咁所以佢就攞翻去呢一个 Costco 嗰度咧，就问嘅。咁但系其实咧，嗰度嘅个 customer service 咧，就系答唔到佢。咁所以佢就更加猛整。咁亦都咧，因为咁样咧，就更反将件事咧更加大啦。咁就亦都另外一啲嘅 social media 啦，境外嘅人咧，都开始咧就喺度留意呢一件事。咁究竟而家乜嘢先为之？我哋成日都好想 feel proud of Canada。你想买翻啲加拿大产品，我如果我真系想买啦，我应该留意啲乜嘢嘅标签咧？
4: 冇错，所以我哋今日就为大家拆解下。
5: 真系好彩，依家唔系读书嗰时 multiple choice A B or C 啊，
4: 错晒我。
5: 如果唔系，我真系唔知边样打边样。
4: 边个咧？第一个，你买牛排我都知啊，即系加拿大 AAA 级，我梗系知啦，牛排嘛，即系买牛排咪加拿大牛排咯，由 A 级做 AA， 跟住三个 A， 跟住最正嗰只系 Prime 咁样嘅，咁啊唔同级数，咁因为入边嗰啲纹理啦，咁又唔同级数啦，但系一样嘢咧，我完全都唔知道系乜嘢嘅，佢如果你嗰个包装写得加拿大 AA 或者加拿大 AAA 或者 Prime 嘅话，你嗰只牛喺边嚟啊？
5: 我觉得应该加拿大。
4: 是啦，我一路长期都以为嗰隻 Canada AAA 嗰隻牛呢係一定係加拿大出世嘅。
5: 是咯，我都应该要。即係你寫和牛，原来应该就係日本牛咁样。
4: 唔係㗎，原来呢係两样嘢嚟㗎。原来根据个资料就话呢，加拿大 AA 係一个级数嚟㗎啫。即係无论嗰隻牛係澳洲嚟嘅。
5: 咁以加拿大嘅角度嚟讲，你就攞到呢个 grade
4: 啦。係啦，就美国嚟嘅，日本嚟嘅。嗱呢隻呢咁样呢就係属于加拿大 AAA 级嘅牛肉啦。 咁但系问题咧，唔同佢喺边度出世无关系噶。
5: 哦，
4: 所以我终于拆解咗呢样。
5: 即系其实就好似我哋之前话，澳洲牛系比较平嘅，
4: 系啦。
5: 原则上佢上面都仍然可以吸住加拿大 A 级。
4: 冇错，
5: 因为只不过系我哋加拿大认为呢一个级数系几多，但系你喺边度出世嘅，你喺澳洲又好，边度都好，唔关呢一个 grace 嘅。
4: 冇错，呢个就系第一个叫迷思咧解咗啦。第二，头先讲过你嗰、那个叫做大科中嘅问题咧，系一个好灰色嘅。咩意思呢？就话咧，佢话咧应该系咁样点样 grade 嘅？如果你嗰个牛咧，譬如喺美国嚟嘅话咧，佢应该就会有一个美国嘅规格噶嘛，即系 USDA 咁样噶嘛。当如果嗰个 USDA 已经 grade 咗嗰嚿牛嘅话咧，就唔应该再有加拿大嘅品个 grading 喺里边咁样噶。就是咁样嘅、哦，就唔应该有两样嘅，即系唔会同一时间又系 Canada AA 跟住 USDA 咁样。
5: 即系我加拿大咧就觉得你咁、啊，不过你美国咧就可能觉得点、
4: 啊？哇！你攞晒国际个证认可咁唔得嘅。佢话咧，即系应该嗰个包装上面咧应该要删改，即系话咧，你如果你系已经系 USDA 嘅话咧，你就一定要写翻 USDA 咁样，就唔可以再写加拿大 AAA 级。所以记住呢样嘢，当你去购买牛扒嘅时候，你见到 Canada AAA 或者 Prime 嘅话咧，就唔等于嗰只牛咧系喺加拿大出世，呢个第一样嘢。OK， 咁啊记住咯噃。好，另外咯，最接近跟住嗱，除咗食物之外啦，咁有其他嘢咧，你成日都会讲咩made in Canada 啊、，product of Canada 咁啊。咁边样嘢系最接近加拿大真正嘅货品咧？其实最接近嗰个咧就叫 product of Canada。系啦，加拿大叫做咧真正嘅加拿大货叫 Product of Canada 啦。咁根据呢个叫做咧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嘅标准嘅吓，咁即系话咧 98% 嘅原材料加工同埋人工咧都喺加拿大嘅话咧就属于 Product of Canada。
5: 哦，即系就算我可能系由呢啲货就可能系果仁就呢度攞嘅，跟住唔知咩又喺第二度嘅，就算我喺加拿大厂嘅、我原则上我都攞唔到呢一个 pro 呢一个
4: 系啦
5: 呢一个 title 噶啦，
4: 冇错。
5: 咁所以多数咧啲人都系写 made in Canada，
4: 冇错。咁 made in Canada 系乜嘢咧？咁即系话咧原材料咧可能系外国嚟嘅、可能系木啊或者系好多嘅食品啊嗰啲嘢咧就系咧。可能喺第二个国家嚟嘅南美啊，或者系叫做美国啊，或者日本啊咁样，咁就运咗嚟加拿大先，运咗嚟之后咧，就喺呢度咧，就可能咧做一个加工处理咁样，做咗个加工处理之后咧，就会变成咗咧就叫 made in Canada 啦。
5: 哦，咁即系如果咁计，我真系想支持国货嘅话、，made in Canada， 我净系可以 make sure 佢有呢一个翻工啦，个 employment rate 系帮到佢。
4: 系、啊，
5: 但如果我真系想所有嘅茶入边入嘅 ingredients。入面的东西都是需要是加拿大的话，那我就要找 Product of Canada。但我记得它还有一样东西的，是 Process in Canada， 就是在加拿大加工
4: 啊，是啊是啊
5: 定整啊嘛。
4: 冇错，那个又比较就是最可能是再次一档一点，真的来到呢真的纯粹是加个工这样的，真的我包包它啊，又或者是再 pack 那样、
5: 哦、即直接可能是 made in 祖国的，跟住过到来的话 ,repackage 它就已经说在这里加了工。
4: 冇错，即是话咧，即系叫做咧，系所有食品嘅加工咧，就喺加拿大叫发生嘅。咁其他嘅嘢咧，就全部咧喺第二个国家出嚟。咁所以咧呢、這个就叫 process in Canada 啦。有啲咧叫 prepare in Canada 啦，有啲咧叫做 canned in Canada 啦，即系
5: 入罐啫。
4: 入罐咧就系 Canada， 或者叫 package in Canada。所以咧，当我哋入到超市嘅时间咧，好多嘢都系 Canada 噶。
5: 哦，咁我知啦，即系我哋而家呢一个节目系我哋加拿大人喺加拿大做，我哋两个都系 Canadian 嘅话，咁就 products of Canada 啦。
4: 哦，你都可以，
5: 系咪咁样嘅意思啦？
4: 95%
5: 纯加拿大制造啦，
4: 加拿大制造啊！所以记住，我哋入到超市嘅时间，如果你想支持或者系加拿大货品嘅话咧。两样嘢都要睇嘅，首先究竟系咪 product of Canada 啦、
5: 嗯，
4: 咁啊跟住反开两边啊，譬如我哋前面写住叫做 made in Canada 点都好啦，咁你都反一反佢，究竟嗰个原产地喺边一度？咁如果你真系真心想要支持加拿大货品嘅话咧，你就要买呢个 product of Canada， 其他嗰啲 made in Canada、processing Canada 咧，可能咧就冇咁高嘅质量嘅加拿大个货品喺里边咁样嘅。咁、
5: 哦、
4: 啊，所以记住，不过最重要今日解开我就话咧，牛排原来咧 三条 A 嘅 Canada 咧，
5: 三条烟咪四条烟都唔
4: 系
5: 加
4: 拿
5: 大，
4: 有机会啫啦，有机会唔系加拿大出世嘅牛啊吓，所以大家记住呢样嘢啦。咁啊，记住呢个时间，我哋咧就转头咧就接听大家电话啦。而家呢个时间亦都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投埋今日嘅 comment 吓。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5:42，我是 Alex 刘志涛。讲翻401东行线先，三宗事故都是未清理好的。首先 Mississauga Wood Collector 有边线受阻，跟住 DVP 的 Collector 出口位都有坏车阻住。杜林区啦，就 Brock Road 三条左线封闭之中，所以成条401东行线的 Harry 都非常繁忙嘅。讲紧系由4101路断断续续繁忙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Trinity Collector 之后，杜林区就 West Road 穿过 Brock Road 繁忙至四林嘅。对面线的401西行线在 James Parkway 出口位中线受阻，交通由 Brock Street 排至斯林之后，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427，再去机场 Pearson 一带缓慢至 Mavis 的 Collector。加特拿西行线方面，首先由 DVP 繁忙至 Strong， 接着 Cube 01路缓慢至到去 Hugh Ontario 之后，Corfer 的中线呢就是坏车阻住的，不过早前 Wolfine 的坏车就已经离开了现场了。所以交通现在 QW 的西行线讲的是由427繁忙至 Huron Terrio 之后，由 Ford Drive Door 车至 Trafalgar， 继续 Burlock 缓慢至早前 Wolfine 的意外位置。至于 QW 加特纳东行线 Walkers 的左边线有交通事故，另一宗事故同样的 Walkers， 不过是另一宗事故来的，就导致 HOV 线就暂时受阻了。这两宗事故导致到 QW 东行线由 Brent 严重挤塞至 Walkers， 继续在 Ambrus Parkway 缓慢至的士，在427多车至 Gardiner 的 Park Lawn。至于而家在403的东行线 Mavis 的事故就已经清理好，不过交通都是由 Ambrus Parkway 缓慢至 Mavis。这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个改观，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物，怕我学坏这些这样咯。我从来没拿过奖，即是在唱歌这一样东西，你怎会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球呢？ Since 我都不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的，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了成个零月没回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很湿，我就成件爆疮了。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的脸，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都五年过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的来不及。
9: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春天

0: 月饼啦，
1: 双黄百莲蓉，
0: 好食啊！
2: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3: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n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6: 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开线90588-91430，咁啊讲下今日奖品先吓、今日咧就会攞一支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出嚟，咁就送俾一位嘅朋友啦。跟住每个人咧都会有个 number 嘅，咁我哋琴日阿邦咧就系、是、由讲到12号，咁就我哋由13号开始，咁啊跟住咧就攞到去礼拜五，礼拜五咧我哋就会抽一个100元嘅 The Break Gift Card 送俾大家，咁、所以大家咧就打上嚟啦，跟住咧留个言啦，啊咁啊希望大家幸。幸运而就嚟，今日我哋讲咩咧？就系、是、默契，
7: 系
6: 究竟点样同另外一半啦、身边啊、同事啊、好朋友啊，可以有一个更形成一个更好嘅默契咧、分享啲招数俾佢听啊！我都想试下，系啊，
7: 好
6: 好听下电话先咧，好麻烦 Joyce 啊
7: ，Hello，Winnie 你好。
8: Hello，Hello， 你好，午安。
6: Winnie 你好，
7: 你同你身边嘅人或者至亲嘅，你有冇一定嘅默契喺度咧？
8: 有啊，我望下嗰架车咧，佢第二日就买俾我。
6: 哇！咁你咪好忙啊，咪好忙咯。
7: 唔系啊，你咪要成日带黑超出街咯，望下都买咯。
6: 望一望就买。哎呀，你点望法先？系即系眼金金，系
8: 好容易喜欢一样嘢嘅。如果我望多几眼咧，就即系我个心头好噶啦。
6: 哦，即系佢识睇你眉头眼额。
7: 但第一次咧，第一次嘅时候要话声俾佢听，嗱，我望3秒以上嘅咧，就真系。中意啦，咁你就真系买啊？定系点样可以有呢一只默契喺度咧？
8: 因为我唔系好中意 shopping 买嘢嘅人，如果我即系注视嗰样嘢超过3秒咧，佢就
6: 哦，咁你先生真系好好啊，好细心、啊，
7: 仲要好多钱、
6: 啊。系啊，我之前留意，
8: 好好啊，
6: 佢唔系佢见你望咗3秒，系死啦！哎呀，哎呀，佢又好愁容满面，
8: 系啊系啊，更加好好笑啊！
6: 系，
8: 唔系佢从来对我都好慷慨嘅，我中意佢就买嘅。
6: 真系好啊，真系锡晒你啊嘛，我
8: 都系啊，真系好好，但系我又唔系话好奢侈嘅。
6: 系系系，唔紧要唔紧要，最紧要咧，佢了解你嘅心意啊嘛，系咪？
8: 系啊系啊，
6: 好啊。
7: 咁但系佢一望嗰下就知道埋咩色嘅车噶啦。
8: 是啊，
7: 哇！
8: 我一路追住嗰个车嚟望啊嘛，
7: 哦，
6: 追住个车嚟望
7: ，Vivi 翻嚟啦 ，Vivi， 唔好再追啦，我买俾你啦。
6: 佢又揸，你又揸，咁追住佢望。
7: 唔好再追啦，我买啦。
6: 你又唔舍得走啊？追住先，我得啦得啦，我听人买，我听人买，你唔好咁快啦，咁啦系咪咁？好好，
8: 真
6: 系好
8: 好，大家一世都要揾翻一个咁嘅老公。
6: 开心死啊，开心死啦！好啦，得啦，甜到死啊，甜到死啊！好啦，拜拜，好下位。
7: 好 ，Hello Henry，Henry
6: 你好。
9: 系两位主好，系我觉得咧就即系男人啊，中意好啊，望啲靓女啊，即系如果唔系咧，有咩事咧，佢即系分分钟咧就帮佢搵多一个翻嚟嘅，即系
7: 哇，望、下又多一个乜？而家啲人咁劲嘅，望下有架车，望下又多一个人嘅，乜都望下，佢仲已经有
6: 了。所以男人就冇呢个望，女士就可以乱咁望，系咪咁嘅意思？
9: 冇错冇错，咁啊，我自己觉得咧就。一家人就好容易明白嘅啫，因为由细到大经验啦，都知道你个人个性格啊系点样样噶啦，即系好容易话会猜到。但系咧，你同事嚟讲咧，通常都系要靠经验啊。有阵时咧，你睇下佢对其他人嘅态度系点样，咁啊都知道嗰件事会系点样发生啦，或者会有啲咩情况出现咧，靠经验多啲咯。
6: 经验累积。跟住就可以增加到對方嘅默契，即係了解對方啦。
9: 了解對方係啦，
6: 係用長時間去了解對方係要靠經驗嘅，同埋男士唔可以亂咁望。
7: 但一望佢就会多一个翻屋企。
6: 唔系啊，
7: 咁犀利嘅，
6: 人喺度呢个夹嘢咁样啊？唔系嘅，女即系其他异性唔望得啫，望下啲玩具啊。
7: 我净系望住自己老婆啊嘛。
6: 系啦，咁都得嘅。OK，OK，、okay, okay. okay, 多谢你电话。咁我哋报一报数先。头先 Winnie 咧就13号，跟住 Henry 咧就14号吓。咁
7: 而家有15号嘅余太，
6: 余太你好。
0: 诶、哎，喂，两位，
6: 你好，余太，系啊，你又点样去累积啲默契啊？咁、
0: 我谂默契咧就唔一定系夫妻间嘅，
6: 系、
0: 朋友啊、屋企人啊都系一样。
6: 冇错，冇错，冇错。
0: 最主要就系你大家相处得个时间够耐，
6: 嗯，
0: 同埋你个人细唔细心，观察力强唔强？咁咧呢度好容易咧，你就会做到呢种默契出嚟噶啦。
7: 嗯，
6: 细唔细心呢、這个好紧要。
7: 系。
6: 我成日话我老婆成日话我唔够细心
7: 哦，
6: 系啦，
7: 即系其实话俾你听，我同你冇默契啊，
6: 冇错，观察力又弱又唔够细心咁样，所以呢个好大问题，要悔改。
0: 大多数男人都系咁咯，佢哋比较
6: 系啦，点样可以改善我哋啲男性嘅天生嘅弱点咁咧？
0: 就系、是、大情大性咯。
6: 系啊，我就要我想我一个大情大性嘅人，点样可以更加细心咁样咧？
0: 咁啊，我唔知道，等我再想下先。
6: 等你谂下，OK， 好 ，OK， 等我长时间思考下好啊，咁系嘅，男士真系嘅，男士真系有个弊病嘅，就系咧唔够细心。
7: 唔理自己咋嘛，人哋阿 Winnie 个老公
6: 我
7: 一望就已经知咯。
6: Winnie 同埋你个老公咧系另类嘅，我哋呢啲系大部分
7: 嘅。所有男士拉埋落去，
6: 我梗系而家拉紧落去啦。你嗰啲真系你嗰啲另类嘅系咁样。
7: 二种
6: 可以二类嚟嘅。好，另外16号，
7: 16号 Betty，Hello Betty 你好。
6: Betty 你好，
10: 你好。
7: 点啊？你老公又同你有冇啲默契？一望就知道要买车啊？
10: 唔系，我话今个月嗰啲水费电费单又好贵啦，咁佢自动又会俾钱啦。
6: 哦，咁样嘅，即系佢见到比较高昂嘅，就帮你搞掂佢。
7: 但有冇啲系生活上嘅嘢？唔好成日讲钱得唔得咧？有冇啲嘢一望就知道啊？佢要今晚煮饭啊，定系自己去洗地咁样噶？
10: 即系有时佢话中意食猪耳朵啦，
6: 嗯，
10: 咁我就会买俾佢食
6: 啦。哦，即系奖励下佢啦，咁样嘅。诶，好啦，今个月就同你食一次炸鸡啦，俾你食薯条啦。系咁咧，咁样。O K， 即系都要识做嘅，系咪太太吓 ？O K， 呢个就系呢个有默契。好，咁啊，多谢你啊 ，Betty。咁啊，你系16号，我哋听埋呢个啦。好
7: ，Hello， 17号嘅陈太，
6: 陈太你好
11: ，Hello，
6: 陈太你好，你又点样去增强同对方嘅默契咧？
11: 大家都有默契嘅，但系都会譬如有啲咩都会讲声，大家商量咯。
6: 嗯，有倾有讲，
11: 系啊，
6: 沟通好紧要。
11: 系啊，系啊，系啊，
6: 冇错。呢、這个我又同要
11: 即系尊重咯，有个尊重咯，唔系话你知道我咁，你就自己走去决定咁咯。有时好似唔系咁好咯。
6: 明白，明白。哦，即系同对方讲一声先，唔好私下做决定。
11: 系啊，
6: 呢、
11: 這
6: 个又系一个男士嘅弱点嚟噶噃。
7: 你唔好成日拉埋啲男士啦，成日都好似你做。
6: 其实系即系我自己又点拉晒落去嗰其他啲男士嗰度。
7: 你唔好将你个名改咗珠江，你变咗改男士先得噶，买啲咩男士咁样噶。
6: 系、okay, ，即系有个等我做揸珠月啦，因为佢一定开心噶啦，咁样。
7: 佢一定中意个 PS 5噶啦，
6: 系啦，
7: 我买翻屋企啦。
6: 系啊，即系唔好要同太太有商有量先，系咪？
11: 系啊，系啊，
6: 呢个系呢个明白呢个咪。喂，但系我有一样嘢都要谂讲噶，女士咧有阵时咧系唔想讲咁多嘢噶。
7: 吓，唔系通常男士先唔想讲咁多嘢。
6: 女士系想，女士系想你即系佢了，即系你做一啲嘢，好似头先我望一望，我就知道你嘅举动咁样啊。即系如果我话讲到出肠咧，我就冇意思啦。
7: 咁系咪佢已经讲咗好多次出肠，唔想再讲啲肠出嚟？
6: 可能我唔知啊，真系系啊，呢个
7: 即系会唔会你 get 得太多次，已经话咗俾你？
6: 系啦系啦，
7: 我日日都话想食日本餐，你居然走去买个泰国餐俾我啊！
6: 男士观察力又弱啦，跟住
7: 都系咯，你唔好将你个名改做男士啦，你自己就自己啦。
6: okay, 好啦，即系我观察力好弱啦，成日都 get 唔到咁样，即系我咁样嘅，即系总之吓吓，叫做要多啲沟通。好好好，收到你嘅叫做信息。咁我哋今日就你抽一位听众出嚟先。
7: 好，咁我梗系抽，唔系梗系嘅，不过 Winnie 啦，咁开心。
6: 好，咁
7: 我都要去学下点样望一望就有架车翻嚟。
6: 好啦，咁啊，十三号 Winnie， 我都要向你学习下点样望一望就老公嘅自动咧就可以咧买部车俾你啦。咁你就会得到咧今日送俾你嘅野花牌绿风间嘅喷剂啦。咁啊，今日总共咧就有五个 number 嘅，咁我会摆喺个铺度咧，就会咧星期五嘅时候抽呢个 The Break 100蚊gift card。
1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3: 又讲翻101嘅东行线啦，喺 Mississauga Collector 又变线受阻，跟住喺 DVP 嘅 Collector 出口位咧都有交通事故嘅。到林区方面 ，Brook Road 嘅三条左线都系受阻啊，咁所以讲紧401嘅东行线啦，系由410一路多车接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Canada 嘅 Collector 之后，佢就会 Whitehall 牌自到去西林。咁至于喺 Garden 嘅西行线方面，就由 DVP 转接位牌自到去 Strong， 亦决定缓慢至到 Ontario。继续 Ford Drive 多车至到 Trafalgar， 咁至于 Cordova 嘅中线仍然有坏车阻住噶。DVP 北行线方面就不落一路塞至到401，再喺 Highway 7缓慢至到去16街。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6: 顺鸡顺皮皮朱古力，好抽埋个奖。今日 Facebook 嘅得奖就系 Sugar Young， 咁你要得到咧10蚊长城拍卖评估行嘅超市档券啦。我问阿 Joy 先，你今晚个餐点样搞？
7: 我啱啱见到一个特价买鸡咧，唔知好平10蚊，好似有8蚊60只鸡定10蚊8只鸡啊？
6: 叫8蚊6
7: 之类咁嘅嘢嘅，
6: 10只鸡，
7: 十只，我唔记得系8蚊10只鸡定10蚊8只鸡啦。
6: 系，
7: 总之我就知道今晚我应该要过去买啦。
6: 哦，即系今日就选择 take out 啦。系咪咁啊？所以咧，而家咧有个调查嘅，佢话咧 HelloFresh 呢个调查咧就话咧，喺Back to School 嘅时间咧，有接近70%嘅父母吓，咁啊就话咧开咗学啦，咁啊结果咧要偷懒，咁啊就咧进行呢个 shortcut dinner， 好似阿 Joyce 咁。
7: 但系好奇怪 ，shortcut dinner 就唔可以好似我头先计嗰个 take out 嘅，其实连一啲可能系冰咗嘅嘢啊，或者琴晚食剩嘅嘢 leftover 啊，或者食啲简单可能攞啲 cereal 出嚟食嗰啲速食嗰啲咧
6: ，cereal 都犀利。
7: 其实都系噶，啲 cereal 加啲蕉啊，加啲生果啊，咁又一餐。
6: 作为仔仔女女，我都几对呢个爹哋妈咪几失望啊。
7: 系，都起码整翻个
6: 攞晒一盒盒出嚟咁样，
7: 起码攞翻 peanut butter sandwich 系嘛。
6: 系啦，
7: 系啦，即系依一类型嘅话咧，总之系快速咁样煮嘅话咧，其实都叫做 shortcut dinner 嘅。但系又搞笑，虽然有69%咧嘅人系会咁做，而亦都有65%嘅父母咧做完之后咧，其实系觉得有少少内疚咁嘅。
6: 我今日冇完成到我父母嘅，即系作为父母嘅。
7: 继续食啦，你唔好嘈啦，
6: 系唔好嘈，听日买个第二个味俾你啦，食住先啦。咁我谂系因为开学系咪因为要打嗰啲加油站洗衫啊、功课啊、跟进晒啲小朋友嗰啲，
7: 天系又真系改咗嘅。你两个月喺 summer 嘅时候，可能又唔使点样车啲小朋友翻学放学啊，又唔使服啲咩 after school 啊，有好多突然之间隆隆种种嘅嘢噶嘛。
6: 接放学，跟住又有嗰啲补习班，咁就形成咗呢个冇时间煮饭。
7: 咁都系咁嗱，而家又真系咁讲，而家都系9月20几啫。咁呢一个报告系讲紧九月啊嘛，咁你都俾啲时间我哋做家长嘅适应下，都系得嗰20日啫嘛。
6: 廿日已经有69%已经搞成咁啦。
7: 我哋会 back to normal
6: 嘅，唔会 back to 越嚟越严重。接近90%嘅家长都会有呢个 shortcut dinner。不过要盛赞师太，佢真系冇 shortcut。 系啦，哇嗱，呢、這个系咪好？
7: 哇，佢直系叫阿施工自己煮啊嘛？
6: 唔系，哇，系好。
7: 嗱，咁又唔系嘅 ，shortcut 亦都分清楚 ，shortcut 唔一定系唔健康嘅。例如你可以买嗰啲已经烧好咗嘅鸡，之后自己买啲可能青瓜啊，买啲剩嘅寿司鸡都可以噶，都一样系健康食品嚟噶。咁所以大家又唔需要咁大压力嘅。有时 shortcut dinner 咧都一样可以咧买一啲健康少少嘅嘢啦。最紧要生活和谐嘛。
6: 冇错，最紧要开开心心又一地啦吓。咁我哋今日又咁开心啊，完成咗啦噃。咁啊，听日再同大家进击陈皮朱古力。听日再见，
7: 听日见，拜拜。
6: 拜
7: 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7: 总理卡尼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向加沙同埋西岸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元新援助。B.C. 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下个月24号举行，又形容目前是全忙时刻。约克区警方捣破暗网毒品走私，拘捕5个人，包括一个华裔，提出接近100项起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9月22号的黄昏新闻专辑。正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总理卡尼宣布，将会向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元的新援助，协助落实两国方案。陈清仪报道。
18: 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元的新援助，以协助落实两国方案。卡尼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作出有关宣布，新拨款包含8000万元人道主义援助，其余2000万就是安全倡议发展资金，包括为一项培训巴勒斯坦警察的多年度计划提供追加资金。卡尼形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承受巨大痛苦，而以色列人亦都面对来自哈马斯、伊朗及其代理人的生存威胁。总理卡尼今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亦都同多名国家领导人会面，包括智利总统卡斯特。总理办公室公布，两人讨论扩大国防、航空航天、关键矿物和南极研究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并强调两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而卡尼亦都与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会面，讨论加强商业联系，特别是深化采矿及关键矿物合作。双方亦都同意推动达成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卡尼亦都邀请洛伦索在适当时机访问加拿大。与此同时，同样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加拿大购买鸽肥，但希望争取更低廉的价格。特朗普在前一日曾经说，正计划向白俄罗斯购买较便宜的鸽肥，以减少对加拿大的依赖。不过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说，该国无法向美国供应大规模的鸽肥。特朗普今日向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重点展述对伊朗局势和外交战略的立场。他指出，将于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问题作出重大决定，研究是达成协议协助其重建，抑或是迅速予以消灭，并相信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明确反对针对人工智能设立新监管规定，批评相关的安全警告是骗告，并且宣布美方将会在官方文件当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为超级智能 SI。 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7: 联合国大会辩论今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开，将会在年底卸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提到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深，不平等加剧，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的挑战不断上升，世界的断层正在扩大，全球的权力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他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是畅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并且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本国面对美国贸易战升温，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而寻求经济多元化之下，有报告指出关键的产业阻碍令到加拿大未能够全面发挥潜力。加拿大罗宾霞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加拿大商会发表报告表示，加拿大虽然有自然资源、科研机构和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而且政治稳定， 还有全球市场特权的优惠，但是实现持续经济领先地位、拥有具竞争力的企业或者全球规模产业方面，仲未能够全面发展。会计师事务所表示，本国在发掘资源和创造知识产权方面表现优越，但是要做到确保更多留在国内。卑诗省省长尹大卫宣布，省督温迪已经应要求解散省议会，省选将会提前在今年的10月24号举行。尹大卫今早觐见省督温迪，随后中午举行记者会作出这个宣布。他表示，目前是一个全忙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企图分裂卑诗省和加拿大，威胁省内就业和推高物价，省民应该在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卑诗新民主党目前在省议会有47个席位，保守党议席已经由2024年省选之后44席跌到29席，绿党有2个席位，独立省议员5个，还有2个席位空缺。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长选举选情越来越紧凑，原市议员白雷德和现任市长周志伟的差距显著缩窄。由 Liaison Strategy 的调查显示，上周末访问1000个多伦多居民，在有意投票的选民当中，周志伟获得 47% 的支持率，白雷德 40%， 反映周志伟领先差距由上次11个百分点缩窄至到7个百分点。至于前联邦部长亚历山大就以 10% 排在第三。分析认为，周志伟选情在市中心保持领先，白雷德在伊图比谷占优势，而北约克和史加堡的选情就最为拉锯。约克居警方宣布瓦解了本国其中一个最活跃的暗网毒品分销网络，拘捕5个男女，包括一个华裔女子，检获总值300万元的毒品、枪械和加密货币等等。陈清仪报道。
18: 约克区警方表示，是在今年1月锁定这个叫做 IC White North 的暗网平台，并展开代号 Project Ghostwire 的调查。警方说，这个贩毒网络自2022年起营运，累积超过9000个好评，估计每月收益超过10万元，四年来非法收入达到数百万元。该组织采用商业化模式，在暗网和加密平台宣传，并使用本国正规邮政和快递服务，将芬太尼和可卡因等毒品寄到全国客户。调查人员今年2月20号执行多项搜查令，搜查包括密西沙加一个被视为营运中枢的豪华顶层单位，行动检获市值约300万元的毒品，包括 5.5 公斤粉末及药丸状的芬太尼，剂量足以杀死约48000人次。另外亦都检获冰毒、可卡因、海洛因和 K 仔等。当局并检获一支卡宾冲锋枪、弹药、20万元现金、价值过百万元的名车与高级手表，还有价值20万元的加密货币，是约克区警队历来首次检获加密货币。5名被捕的疑犯来自大多伦多地区，年龄介乎23至42岁，包括姓名译音黎佩恩的奥克维尔居民。全部人分别被控串谋可公诉罪行、意图贩毒和非法管有枪械等多项罪名。警方说，今次调查有效瓦解这个叫做 IC White North 的网络贩毒集团，并相信这个集团是本国目前最活跃的暗网毒品供应商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7: 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证实，星期日晚在 Bellevue 犹太会堂外面开枪的29岁男枪手 John Ward 昨晚在医院伤重不治。本地传媒引述国防部证实，死者身份同一个2022年退役的家军前下士吻合。案发时间是犹太教赎罪日，枪手揸住货车抵达 Bellevue 的 Sons of Jacob 犹太会堂，向驻守的警员开枪射击，触发枪战。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是贝安德上台之后两个人首次会面。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和贸易等等多项的议题。贝安德表示，虽然他和特朗普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今次初步会谈里面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特朗普会后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两个关系 比起司纪贤做首相的时候好得多。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了，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第28份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及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自治权及港人基本自由及权利持续受到侵蚀。报告提及黎智英案，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郭延生因协助被通缉女儿郭凤仪更改保险单内容及企图提取保单结余被判监，又指香港当局引用港区国安法域外管辖权，悬红通缉15名身处海外人士，包括1名欧洲公民。报告又指，香港终审法院在2023年作出有利同性伴侣的裁决，但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去年被立法会否决。特区政府回应时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形容报告中针对特区各方面情况是不实和偏颇，重申任何外国或外部势力诋毁香港，试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只会自暴其短，理屈词穷，绝不会得逞。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按港区国安法任命江鸿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简启恩，即日生效并已经宣誓就任。年年54岁的江鸿礼服务警队30年，长期驻守保安部，自2020年起调任国安处，并于2021年一度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而在今日展开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接受专访时说，外国势力干预未减，远对抗更趋地下化及隐蔽，包括利用艺术、文章或社会事件挑拨仇恨。对于外界质疑当局不公布禁书名单导致红线模糊，他反指有关质疑是远对抗，强调书店有责任确保书籍合法，近期的搜查行动绝非滥捕。简启恩又重申外部势力干预及潜逃者等四大国安威胁依然存在，未来必须加强国安教育，市民若有疑虑应该避免相关行为，以防堕入法网。海外港人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发表报告，引述消息指香港赤柱监狱曾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一旦在拘留期间身亡的情况进行正式演习。报告又提到黎智英面对严重健康问题，每日有23小时无法与外界接触。惩教署今日作出反驳，批评报告捏造谎言及污蔑抹黑，强调黎智英获得完备的医疗服务，具体羁押安排不予透露。2023年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凶杀案，43岁男子司徒成光今日在高等法院基于检责神智失常承认2项误杀罪，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法官判刑时形容事件是悲剧，两名年轻女生原本只是在商场购物，生命却以如此痛苦的方式画上句号。法官又赞扬厨师英勇，不顾个人安危制止凶徒，说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可能会有更多受害者。由安保工程承建的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运营土结构问题持续扩大，房屋署今日证实经复检之后再发现第二座有运营土测试样本未达合约要求，连同早前出事的第3、4和第5座项目，全数5座大厦中已经有4座失守。署方已经勒令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并抽取混凝土深测试，首批12个样本强度都符合标准，预计今个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并会视乎结果要求承建商提交改善方案。当局暂时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香港元朗博维南路上星期六发生怀疑流浪狗咬死人的惨剧之后，渔护署与警方连日展开联合行动，截至今日共捕获5只塘狗，其中2只藉由晶片，正调查畜养人责任，并于案发现场加装4组临时闭路电视搜证。 观塘马利诺中学于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期间发生怀疑中毒事件。报道说，场外有推销员向学生免费派发农夫山泉旗下的尖叫樽装饮料，部分饮料包装胶樽和樽盖附近怀疑出现针孔，16名学生饮用之后出现呕吐、腹痛及头晕等不适症状，送院治理。警方接获家长报案之后，派出大批警员到场搜证，并检走涉案饮品，暂时未有人被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2: 同 May。
2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23: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21: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1: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摩都空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20: 财经新闻简讯：
18: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335点，升32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63点，下跌18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不足1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52美元，跌1.8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76.4美元，跌7.5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美仙，跌0.2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087点，升45点。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嚟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云 Murphy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大。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银牙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AM 1430，交通速递。
2: 黄昏6:19，而家有 Alex 刘志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西行线喺 James Park 出口位中线仍然暂时受阻嘅，咁交通而家由 Brock Street 排至到去西林，跟住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去427。咁一段路段之中，留意翻喺404 DVP 嘅出口位嗰度咧，右边线 Collector 线都有交通事故噶，同埋去到 Allen 嘅位置咧 ，Collector 线嘅左边线都有中事故，所以都非常挤塞噶。交通而家由 Kennedy 一路断断。逐至到427之后，由 Pearson 机场一带缓慢至到 Mavis 嘅 Collector。对面线嘅401东行线喺 DVP 出口位事故都已经终于清理好啦，但系都非常有阻滞啊！东行线嘅401由410一路多车至到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 之后，渡轮区方面留意翻喺 White Road 嘅位置仍然都系多车塞至到 Brock Road 早前嘅意外位置。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 DVP 嘅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一路塞至到去427，再系缓慢至到去 Ontario， 而 Corfa 早前嘅坏车已经离开现场啦，但交通仍然都系由 Ford Drive 缓慢至 Trafalgar， 然之后 Burlock 塞至到 Grosvenor 早前嘅意外位置。至于 QEW 加顿拿东行线方面，系 Walkers 嘅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交通由 Brand 塞至到 Walkers 之后，由 Elmwood Parkway 多车至的士，再427缓慢至到加顿拿嘅 Park Lawn， 由 Humberbridge 繁忙至 Drivers。DVP 北行线就不过一路多车至401，再喺404嘅 Highway 7排至到去16街。咁至于400嘅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401，咁至于而家喺427嘅南行线，即系由401多车至到去加顿纳啦。今日所有嘅 AM 1430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啦，听日油价系会跌三线嘅，听晚咧就机会冻翻少少，咁如果怕冻嘅话，今晚不如入咗后先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嘅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嘅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嘅副作用、不良反应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6: Rimmel Toyota 九。

0: 清货，只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1: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9月22日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在直播室有我今晚的主持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Sam 你好。
6: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5: 嗱，我哋今日第一个要讲嘅议题咧，其实就系同所谓英国有关嘅。一般我哋叫英国啦，咁但其实真系有好多名嘅，依家叫 Great Britain 啊，大不列颠帝国，或者咧称为联合王国 UK United Kingdom。咁呢啲咧都系对于英国嘅称号嚟噶。咁但系咧就过去一个礼拜咧，就因为啱啱咧就英国咧就你知道啦，有苏格兰啦、威尔士啦。同埋北爱尔兰啊，咁呢啲都系而家所谓嘅大不列颠啊，或者联合王国组成嘅部分嚟噶。咁当然啦，我哋都知道咧，佢哋系自己都有佢哋自己嘅语言啊，佢哋有自己嘅一啲自己关心嘅课题。咁但系咧就啱啱咁巧啦，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同埋北爱尔兰，佢哋自己嘅行政首长咧，竟然企埋一齐去咗威尔士嘅卡迪夫呢个地方咧，就签署咗一份嘅备忘录，即系咧就第一次联合要求。嗱，当然啦，苏格兰以前已经系要请求过英国嘅国会西敏寺咧，俾佢哋举行公投，决定脱唔脱离即系英国啦。咁呢一次咧就联合要求，希望咧就国会咧就俾佢哋可以进行一个程序，个程序咧就是商量或者话进行公投，能唔能够公投，能唔能够脱离英国嘅统治。哇，阿 Sam 啊，你都喺英国有一段日子啦。英国啊，或者我哋叫做大不列颠或者联合王国，系咪面临解体咧？吓，
6: 嗱，呢个真系好值得我哋睇嘅，即系过往睇，即系我哋成日做一个研究。我以前做咧，有一个课题叫 unsettled state。unsettled state 咧，即系一个国家其实都就有啲中央同地方之间有啲唔稳定嘅关系。咁英國長期我哋做呢，主要都係用英國同北愛爾蘭呢就好豐富。即係其實有啲 BBC 都有拍過啲紀錄片啊等等，講即係個前世今生點解會發生呢啲事情嘅呢，咁樣。就或者我哋過往啊做英國即係大英帝國嗰個殖民地研究呢，北愛爾蘭其實可以當成係英國第一個叫做殖民地。咁又研究啊，咁而家睇翻咧，即系话，即系究竟英国本身嗰嚿嘢稳唔稳阵，即系要睇几个步骤。一就系话本身个宪制嘅框架究竟容唔容许到佢可以做到，即系咁轻易就脱离，即系所谓独立啦。 第二樣嘢睇嗰個歷史文化脈絡中間，就算冇脱離，究竟嗰、那個身份認同同個衝突有幾大？即係一個小插曲，可以講少少咧。即係我以前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咧，好有趣。即係我哋去蘇格蘭，去高地去旅行啦。咁一定用當地，即係點樣暢散啲錢都用下都用到齋手。有啲蘇格蘭銀行發行嘅英鎊，即係其實都係英鎊嚟嘅。只不過你要知道，即係英國有幾間銀行都係英倫銀行又可以發行英鎊啦，係咪？蘇格蘭銀行都可以發行英鎊。啊，我揸住都係嗰個英鎊，翻落去英格蘭。去用嘅時候咧，去到咧好多鋪頭望望張錢，咦，都係英鎊啊，熟口熟面，但係咧見到係蘇格蘭出咧，係唔收嘅，即係都係英鎊都係唔收，即係所以你見即係好細緻就去到呢啲位咧，你就知道，即係話就算佢哋唔獨立公投都好咧，本身即係各地有自己嘅生活文化脈絡，就甚或是嗰張咩英鎊都可以話唔即係未必收，即係地方啲人係有咁嘅文化。但今次我覺得好值得睇咧，就唔係話英國聽日係咪真係即刻解體，而係咧即係都係算係叫首次就係英即係蘇格蘭、威爾士同埋北愛嘅領袖係可以即係企埋一齊，同時間企埋一齊用翻差唔多嘅語言去講或者質疑緊中央，即係倫敦係咪繼續可以決定緊佢哋嘅憲制前途？即係呢個反而係值得我哋去睇嘅。但係要細緻睇咧，其實三個地方實際上。叫緊嘅嘢，想要緊嘅嘢係三條唔同嘅路線嘅。蘇格蘭實際上咧就比較成熟啲，真係講緊話我哋蘇格蘭獨立咗之後應該點，例如包括點樣處理同英國關係啦，用咩程序入歐盟啦等等。即係佢因為都經過個蘇格蘭公投咧，就相對成熟一啲。咁而威爾士其實佢反而最迫切嗰個訴求唔係講緊獨立後點或者有咩獨立，反而佢真係想要。財政同埋政治上面嘅自主權多啲嘅，咁尤其是我哋講緊當一個國家中央政府越嚟越弱，即係英國大家見得到弱得幾緊要。我哋之前討論都有啲節目都，我哋都有啲集數都講緊話，即係個換首相換到車輪轉咁樣。咁所以見到英國越弱咧，咁地方要求緊佢嘅財政同政治自主權咧，就應該係會越高。過往都係咁，即係我哋見得到西班牙 Catalonia 個情況都一樣，就係話。整體西班牙變咗歐珠好弱嘅時候，原來成個國家靠 Catalonia 一個地區加泰隆尼亞一個地區養起成個國家嘅時候，大家就覺得喂，我啲錢不如擺喺地方去用啦咁。咁威爾士要求緊呢一樣嘢，唔係即係同蘇格蘭係好一致嘅方向。咁北愛爾蘭個討論更加係有少少唔同，就係話佢唔係講緊要獨立，而係講緊同愛爾蘭要重新統一。咁所以大家叫價講緊一齊脫英，但係實際上個細緻上面係唔一樣嘅。咁另一樣嘢聽眾要知咧，就係話雖然我哋叫做個聯合王國啊嘛 ，United Kingdom， 但係實際上即係英國其實喺憲制上面佢係一個我哋叫單一制嘅國家 ，Unitary State。咁同我哋即係我哋講美國又好，或者加拿大，我哋自己都好叫聯邦制咧，係唔一樣嘅。聯邦制國家咧嗰、那個權力賦予係下而上，即係。每一個省咧，我哋叫加拿大咧，省本身係一個國家咁樣，佢只不過將我嘅權力賦予咗俾 Ottawa， 做一個聯邦政府，即係我哋地方嗰個權力同自主權係比較大啲。例如我哋公投獨立個能動性強好多，但係中央制或者單一制嘅國家咧，就係最後尾嗰個主權或者嗰個決定權都集中咗喺個中央政府，即係喺倫敦嗰度。即係臨尾究竟能唔能夠咁輕易去獨立咧？其實都是冇聯邦制咁輕易，咁尤其是我哋睇翻2022年咧，即係英國最高法院有個裁定，講緊即係蘇格蘭議會自己都唔能夠自行去立法去舉行獨立公投嘅，最後尾都係要由即係所謂聯合王國個中央政府去保存緊最後尾嗰個決定權，就話俾唔俾你去行獨立公投啊？咁而北愛爾蘭咧，反而我覺得會清晰啲，就係佢有條所謂公投嘅邊界嘅機制，就話一旦即係可能例如英國個北愛事務大臣覺得而家大多數嘅公民都係支持緊要統一愛爾蘭嘅時候咧，咁佢就有法定嘅責任咧去安排投票嘅。咁所以你見北愛嗰個法律嗰個 channel 係比較清，那個機制清晰啲。咁但係有機制代唔代表而家迫在眼前就已經係見得到咁？所謂 overwhelm 嘅一個過大半數可以做公投嘅條件咧，咁似乎而家冇嘅，即係比較明顯啲就蘇格蘭啦，即係對半啦，五波啦， 咁但其實你見就算威爾斯又好或者北愛呢暫時都冇去到有一個咁明顯嘅界線，而大家都見得到即係英國脫歐咗之後呢其實帶嚟咗好多問題，即係過到時刻到而家脫歐後嗰個問題都幾嚴重，咁所以就令到我相信而家啲選民都會或者啲市民都會更加重視緊所謂嗰個我脫離英國之後個成本有幾高嘅呢個問題，所以好多時候同我哋加拿大 Alberta 一樣啦，叫價叫獨立可能係一個手段，最終要嘅可能係比較講緊即係地方政治上邊比較大嘅自主權，財政上邊有比較大嘅自主權，呢個可能係尤其是威爾斯係比較大向呢個方向去。
5: 是啊，记得嗰时喺香港嗰时呢，其实我哋所以碰到嚟自英国嘅人呢，多数其实好多当时呢都系嚟自即系苏格兰㗎。咁佢哋嗰时其中一个讲法就会话，喂，以前英格兰即系佢梗系将最好譬如佢自己嘅金融啊、银行啊、现梭啊、法律啊呢啲最赚钱嘅嘢留返俾自己㗎嘛。咁于是呢个最好嘅工业都系咁样。咁所以呢佢话当时啲苏格兰人呢冇法子啊。咁唯有咩就做海盗啦，出海囉。咁我哋所以当日呢我哋见到呢就即系譬如话渣甸啊，即系我哋而家话怡和公司啊、渣甸啊、Danta 呢最早期要离乡别井走到嚟香港揾食嗰啲咧，全部系苏格兰人嚟嘅，甚至咧喺香港嘅苏格兰人咧嘅人数系多过英格兰人嘅，咁佢哋都话：喂，英格兰人统治阶层贵族，使乜走嚟即系咁远嘅地方嚟到揾食咧？咁但系苏格兰咧，佢哋话：喂，冇、啊，你唔系踢波就做威士忌嘅，咁你嗰啲人唯有走出嚟啲殖民地嗰度嚟到揾食啦。咁所以咧，就好似咧，佢哋之间咧，即系英格兰即系嚟到香港咧，譬如话赤柱咧，有个系苏格兰嘅兵营。哦、啊，驻军嗰啲咧就苏格兰人，但系英格兰人咧系唔多噶。同埋咧，当然咧，你头先提到即系爱尔兰嘅事件啦，咁我哋都知道上世纪嗰阵时所出名，唔系上世纪啦，而家讲紧再上一个世纪啦，好出名噶，即系呢个薯仔嘅饥荒啊。咁嗰时直情佢哋话咧，即系西敏寺嘅议会入边话讨论啦，甚至话喂要唔要将啲爱尔兰人咧当做奴隶啊，或者话咧咁。而亦都系逼令到咧咁多爱尔兰人咧就走咗嚟美国啦，咁所以喺美国，譬如喺波士顿啊嗰啲，全部系爱尔兰人嘅地方啦。咁其中嘅原因就系当时佢哋喺英国咧，可以讲亦都系即系饥荒啊，呢个所谓薯仔马铃薯饥荒嗰阵赶走晒。
6: 系啊，我哋睇啲纪录片都有讲，即系佢个饥荒死嘅人咧，喺佢哋嘅历史当中已经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即系一个人道问题，所以你見得到即係好似剛才想講嗰啲情況，不過好有趣嘅，即係咧香港第一任總督咧，布丁仔應該都係蘇格蘭人嚟嘅。
5: 係啊，
6: 咁我以前咧喺蘇格蘭同啲人喺酒吧傾偈咧，佢哋好笑嘅，就係成日都會笑咧，就係成個英國殖民地個擴張其實係靠緊蘇格蘭人咧係去打翻嚟嘅。咁佢成日都會覺得咧，即係英國嘅強大其實係蘇格蘭嘅功勞係多於即係英格蘭嘅人嘅。咁成日都會有呢種即係大家見得到。即係過往其實所謂邊個做國王嘅時候咧，有時候都唔係即係全部喺曬西敏寺或者喺翻即係白金漢宮嘅人，都係英格蘭地方人。好多時候可能有啲即係過往歷史當中一個權力嘅轉移都轉過幾圈嚟噶嘛。咁呢樣嘢其實令到即係好多蘇格人就會覺得，尤其是而家就話，點解好似剛才咁講啦，啲最好嘅嘢就集中曬喺倫敦，就算。而家講緊新嘅嗰個英國首相都講緊一樣嘅嘢嘅，即係就算英格蘭內部都講緊，即係點解
5: 喺曬南邊，唔會喺曼城啊？
6: 係啊，Yorkshire 地區點解冇嘅咧 ？North England 點解冇咧？咁其實都係嗰個地方入邊嗰個資源分配不均咧，都係有呢啲問題會發生。
5: 同埋咧，就我哋成長嗰時候，譬如我哋讀緊中學嗰時咧，哇！日日報紙嘅新聞咧就係北愛，即係英國嗰時仲要派兵去北愛呢度鎮壓，就是、當地嘅所謂新教徒同埋天主教徒。咁啊，新教徒啊，佢哋喺北愛咧就係佢哋佔咗個統治嘅階層。咁嗰啲天主教徒咧就不停啊要反抗，咁甚至咧佢哋嗰時要走去美國賣軍火，偷運到去呢個愛爾蘭，或者話甚至喺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战嗰时咧，爱尔兰都希望喂。 不如納粹打贏啦，打贏咗之後咧，我哋可以即係獨立啦。咁所以睇到咧，其實即係所謂我哋而家所理解嘅英國，其實都係好複雜。好，我哋去廣告先，廣告翻嚟之後，我哋繼續探討。
7: 精英理财智慧，
8: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9: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1: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我哋会发觉咧，其实英格兰呢个地方咧，亦都或者话英国啊，或者甚至大不列颠咧，都系好奇怪。因为如果我哋读翻历史咧，都发觉，譬如皇室嘅成员嚟讲咧，喂，其实嚟自德国噶，即系原本嚟讲咧系嚟自德国，德国人，甚至当时有啲英国国王咧系唔识讲英文噶，咁所以咧我哋都会睇到，就算而家我哋改名啦，而家叫个温莎嘅皇室啦，其实根源咧都系嚟自德国噶，咁所以咧我哋会睇到咧好多时候咧就好多变化，譬如我哋而家所理解嘅英国国旗啊，我哋通常称为米字旗啊，或者英文咧就叫 Union Jack 啊，米字旗，其实米字旗就系、是、其实就是将英格兰嘅旗，英格兰嘅旗系咩咧？就白底红色嘅十字架。嗱，我哋睇世界杯嗰阵睇到啦，
6: 最熟噶呢个，
5: 系啊，呢、這个真系苏格啊，呢、這个系英格兰嘅旗。咁由苏格兰嘅旗咧就是、蓝色底就白色交叉。咁而家将苏格兰嘅旗同英格兰嘅旗叠埋一齐，就变成咗我哋而家所理解嘅英国旗 Union Jack 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话中间嗰个分别咧，如果譬如你喺英国住过，你都系，你真系去到苏格兰，嗰啲人讲苏格兰话，你唔识听啊。去到爱尔兰咧，爱尔兰嗰啲发音又唔同啊。我哋记得上一前几年咧，就攞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做 Oppenheimer 嗰个主角嘛，爱尔兰嘅明星嚟噶，哇！个个都读错晒佢啲名啊，因为点解咧个发音系唔同嘅。咁所以咧，譬如或者我哋都睇过，譬如话以前睇呢个 Crown 啊，即系嗰出电视剧啊，就发觉咧，即系而家啦，查理国王啦吓，当佢系做紧威尔斯亲王嗰时咧，喂，佢话你系威尔斯亲王，你要学威尔斯话，你唔学威尔斯话咧，人哋即系唔会尊敬你。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咧，喺民族语言，其实各方面嘅历史背景方面咧，啊，都系好难得呢、这个联合王国系嘛？
6: 系啊，即系可能有人会讲，甚或者问啦，即系话。英即系头先好似啱啱刚才咁，即系英国个皇室究竟系点嘅咧？即系佢根源嘅，包括有好多时候讲佢个君主可能有德国嘅血统啦，咁或者讲紧皇位嘅继承咧。而家都讲紧话，即系英皇嘅更替会唔会令到即系所谓苏格兰啊、威尔士或者北爱嗰个自动脱离英国嘅咧？咁因为佢个元首嘅更替会唔会令到，即系究竟之后？个君主制点保留先？即系嚟苏格兰脱离咗之后，苏格兰人民系咪仲系效忠去英国嘅皇室嘅咧？咁就好似加拿大，我哋都仲有即系对呢、這个即系我 我哋過往由歷史由 Commonwealth 或者係英國嘅殖民地到而家，其實我哋都效忠緊嗰個英皇個皇室噶嘛，即係都有呢、這、一個呢、這個呢、這個傳統嘅當中噶嘛。咁究竟即係將來嗰個英國版圖個更替，其實有好多嘢未討論，即係所以頭先話講緊話。英國要獨立，即係入邊即係幾個地方想獨立脱離英國英格蘭嘅統治咁樣，咁但係嗰個背後都仲有好多過渡嘅嘢要處理，即係到真係投票嘅時候咧，嗱貨幣係點樣處理啊？頭先講到啊，即係蘇格蘭出嘅錢都係英鎊，但係原來即係實際上操作上邊，即係我以前去讀書嘅時候就用唔到啦，翻嚟臨尾我都要去啲大啲連鎖嘅鋪頭啫，去揾啲方法洗咗佢出去就算啦咁樣。如果唔係你去啲細啲嘅鋪頭嘅時，好多間都係唔收嘅。咁税制點處理呢？更加攞命嘅就應該就係講緊，即係話而家有嘅退休嘅機制、
5: 退休福利
6: 係啦，醫療嘅機制，尤其是我哋講緊話而家醫療或者退休金嗰個制度，即係尤其是我哋講國債啊。軍事設施啊，公務員個退休嗰啲債、嗰啲負債等等，即係邊個承擔咧？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呢啲反而係令到即係所謂脱唔脱離英格蘭之後咧，都要處理嘅好多問題。咁就係好似我哋頭先第一次咁講啦，即係而家嗰個真係脱英嘅嗰個成數好低。咁但係大家唔好記即係大家仲記得呢，就係當其時卡梅倫呢，即係英國首相，即係保守黨首相玩火
5: 整個脫歐出嚟。
6: 脫咗歐就係大鑊嘅。咁所以即係臨尾係咪真係會去到咁樣嘅呢？即係冇人會知嘅，即係究竟個政治點樣轉係咪？咁但係當然英國自己英格蘭有冇籌碼，咁當然有啦，即係過往一路以嚟，尤其是講緊主要嘅金融或者專業服務都係擺咗喺英格蘭，尤其是喺倫敦地區，咁大倫敦地區嗰、那個共同市場或者一個國際地位嗰、那個都係好重要嘅。而家英國所謂嘅公共財政或者國防嗰個體系呢，呢啲都係即係嚟緊，即係各地嘅選民或者嗰啲人會諗，究竟現實嘅因素係咪真係要脱英咧，定係純粹我要更加大嘅自主權咧就夠嘅咧？咁所以呢樣嘢，我相信都係重要嘅因素而影響緊佢哋嘅。咁至於皇室嗰個係更加影響緊，即係個身份認同啦。咁究竟個身份認同，究竟過往都成日都會用噶啦，即係無論殖民地係唔係 stable 都好。或者一啲地方係咪 stable 咧？好多時候都係派皇室，仲係一種軟性嘅實力咧，去箍住唔同地方嘅人嘅認同嘅。咁究竟而家嘅皇室仲發唔發揮到呢個作用咧？咁我哋都係可以去望一望。
5: 同埋當然啦，如果講起國防最關鍵嘅就係英國係核武嘅國家，而家嘅核武咧就部署喺蘇格蘭嘅。咁將來咧，咁如果真係分裂咗之後咧，嗰啲核武係咪喺蘇格蘭？當然咧，有核武部署咧未必係好事嚟嘅，因為如果有敵人要打你嗰時，你有核武，佢就第一個就打你啲核武喎。咁所以咧就真係原來咧就傾落去咧，好可能喺我哋有生之年咧，其實所謂脱英咧都系可能都系得个港字嘅，特别咧就喺脱欧嘅前居可鉴啊，令到人哋咧更加对于呢一个将来咧系咪咁容易能够脱英啦，或者英国系咪咁容易解体咧？我谂咧真系会再谂啦。好，我哋去广告先。系广告翻嚟之后咧，我哋要转一转个话题啦。
12: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4: 边度仲有啊？
13: 梗系有啦，你要首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4: 有冇听错啊？
1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4: 够唔够大先？
1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5: 饮杯，生日快乐！
16: 饮杯，
15: 今日真系开心啊！
1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5: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6: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了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那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9月22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蔡俊威。嗱，听嗱呢几日咧就联合国嘅大会就会开会啦啊！咁今日咧，你啱啱特朗普咧就喺联合国嘅大会嚟到发言啦，当然啦喺呢个纽约市举行啦。咁甚至伊朗嘅议长同埋代表咧都有特别攞到即系签证咧可以嚟参加嘅，但系咧。听日就更加特别啦，就是中国嘅主席习近平咧会访问呢、这个美国，咁但咧就唔会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即系佢星期三下昼到，咁咧就星期五就走噶啦，咁咧就主要系星期四一日喺度，咁就已经讲明咧特朗普咧就话我会去爱德鲁嗰个军事机场嗰度咧亲自嘅迎接佢，哇真系俾足面啊！因为我哋都睇到咧，啱啱前一轮咧就习近平走到去印度访问嗰时啦，话冇啊，莫迪冇喺机场欢迎佢啊，或者会话咧，通常嚟讲咧，好可能揾个副总统啊，或者揾个国务卿啊嚟欢迎你嘅。但系今次特朗普讲明咧，佢自己要欢迎啊，而且我哋上次都睇到嗰个片段咧，就好似啊习近平嘅嗰个身体咧，都好似有啲不适咁样嘅情况。咁究竟呢次乜嘢事喺四个月之内？嗱，啱啱五月先至喺北京见过。又要咧飞到嚟美国，系只系一日嘅时间同特朗普嚟到会面。咁当然啦，特朗普而家俾足面，究竟有乜嘢嘢咁紧要喺呢个时候要倾咧？阿 Sam，
6: 系啊，嗱，今次访问我谂嗰个头先江 Sir 讲个画面，应该都可以好 impressive 嘅。四个月之前，特朗普去北京去见啊习近平咧，今次啊习近平又嚟华盛顿啦。咁仲要好似啱啱江 Sir 咁讲，即系特朗普要亲自去接机。咁我相信两边都好想展示紧，就话咧，即系就算而家一就系世界个局面好乱啦，二就系中美都仲喺嗰个好竞争、好激烈嘅一个场面底下咧，佢哋都想展示紧咧，即系佢哋最高嘅领导层其实都系可以好直接咁管理紧嗰个分歧，同埋系可控嘅嗰件事。咁所以呢样嘢，讲紧话。北京回访美国咧，其实我谂五月份喺北京嗰个会面嗰阵时已经系有咗呢个安排，所以就话中间都我哋之前都见得到有啲嘅报道有讲到，即系佢哋会面之前其实已经开咗个好长好长好长个会，即系双方嘅一啲嘅代表咧已经系倾咗一啲即系中国人嘅，即系有啲好嘅所谓先礼后兵咁嘅啲 gesture， 就话即系包括。承諾買大豆啦，買飛機啦，係嘛？即係亦都希望可以開放到一啲即係其他即係高科技產能嘅嗰啲開放啦。咁我諗今次嘅情況最主要就係話睇翻上一次由五月份嗰個會面到而家，就睇下究竟即係頭先講應承咗嘅嗰啲農產品或者飛機採購有幾多係真係兑換承諾。即係過往，即係特朗普第一任嘅時候，可能領過一次咧，都係大家如果記得咧，就係中國同佢有個技巧啊，傾個合約，傾咗好多嘢，即係好似攞咗張成績表，但係實際上臨尾中國唔係即係全部嘢兑現去買曬嘅，係有落差嘅。咁所以而家第一個層面，我相信大家要睇就係個經貿嗰個履行嗰個承諾有幾多，即係包括頭先講啦，農產品或者飛機採購應承咗到。即系五月份嗰阵时已经公开承诺咗买嘅，有啲嘢而家系加码嘅啫。咁而家要睇就系真正落地嘅，真系有几多系真系买俾钱买咗啦。第二样嘢就系嗰个稀土嗰个供应，究竟呢啲嘢究竟喺同埋个关税安排嗰、那个交换上边做到几多啦？咁第二个层面，我相信比较难啲，但系我相信都会有一啲突破口咧，就系讲紧即系嗰个晶片。同埋人工智能技術上邊就係、是、即係大家互相制衡啦，即係中方希望有一啲解放一啲出口管制啦，咁令到佢可能有一啲嘅晶片或者人工智能嘅發展啦。咁但係另一方面， 呢样嘢都涉及到而家讲紧国家安全啊嘛嘅问题啊嘛，即系唔好讲啊国同国之间，就算美国内部嗰啲 AI 公司之间嘅竞争都已经涉及到即系国家安全嘅问题嘅时候，究竟有几大程度可以交换到啲嘢翻嚟咧？咁呢个我哋记得之前讨论过一样嘢叫美中国，即系美国同中国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嗰种关系咧，就系话美国都好戒，即系好戒心好重，好小心，就话当我如果完全去 contain 一个国家去到个地步，佢完全唔俾佢发展，一个可能会爆破，爆破对于美国系咪好事咧？冇咗一个最大嘅假想敌，可能都唔系好事。第二件事就系话，如果佢嘅封锁而令到佢有自主研发嘅能力嘅时候咧，亦都唔系美国想见到嘅嘢嚟嘅。咁所以就吊住佢嘅瘾，即系究竟包括辉瑞等等，会唔会有一啲次一等嘅一啲嘅晶片都能够俾佢出口？而呢啲可能喺英国美国内部嘅嗰啲科技巨头，可能都会有相对地想打开中国市场去可以即系做到生意咧，可能都会有一啲推力喺当中嘅。咁但系呢样嘢系一个平衡，即系究竟拿捏究竟俾几多，而佢系能够圈养中国，即系用呢个角度喺技术层面圈养中国咧。咁呢个系咪做到咧？咁呢个系好难系估计，但系大家去喺呢个系一个最难，但系会争持得最多嘅交换层面喺呢度。第三，我相信就系比较地缘政治啲嘅讨论啦，就系讲紧。即係台海個討論會講啦，咁第二個就是中東個局面嗰個，我相信會講得比較多啲，就係話究竟喺中東嘅問題上面，大家有啲共同嘅利益或者共同嘅一啲諗法，即係包括航道嘅暢通，其實係中國同美國都想有嘅。咁而尤其是喺中期選舉之前，究竟大家能唔能夠喺即係能源價格穩定嘅問題上面啦，即係海峽開放嘅問題上面，航運嘅穩定上面，能夠有一啲嘅。共同嘅一啲嘅協同喺當中啦，咁但係值得睇嘅就係話，我哋講緊中國都想即係嗰個霍爾木斯海峽嗰個油路可以暢通，但係由呢一樣嘢直接跳到中國係咪真係可以叫得停伊朗，或者甚至叫得停胡塞武裝咧？咁我相信中間都仲係有一個落差喺當中嘅，咁但係當然就見得到啦，各方有自己利益同。考虑咁，但系喺嗰个能源同埋开放上，即系个海峡开放上边咧，中东问题上边咧，美国同中国相信都有一啲嘅 overlap 嘅 interest 喺当中。
5: 嗯，我都睇到咧，其实即系双方面对于所谓高科技咧，都有一个戒心啊。譬如话咧，美国最近嗰几年咧，就已经讲紧嗰啲所谓高等学府入边咧，已经系嗰啲所谓敏感嘅科目咧，或者高科技嘅科目咧，就唔会收嚟自中国嘅学生噶啦。咁就已经有呢个咁，而中国咧都试过咧，就即系而且本国嘅一个高科技嘅公司咧，系唔准出境啊，净系嗰啲即系总裁嗰啲人物。咁大家咧都系觉得咧呢个。即系高科技咧，或者 AI 咧，嗰啲样嘢咧，就要自己嘅保护啊。咁当然咧，就对台嘅军售咧，就中国提出咧，就话哇，呢条红线嚟噶，你唔可以再加强对台嘅军售。咁特朗普咧又冇话应承，又话冇话唔应承，因为佢都可以出弹弓手啊。即系意思话，好啦，你访问之前我咪唔加强台湾军售啦，你翻咗去之后我咪再加强呢个对台湾嘅军售啦。咁所以咧就呢一点方面咧，就或者大家都就喺度即系意思。我到时反口，或者话我而家暂时唔军售，到时我加强军售多能出现。咁当然咧，就大家可能真系有共同目标咧，就希望中东嘅事件咧能够得到个解决啦。咁就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而家就睇到个情况，就话最近譬如我睇到沙地阿拉伯，佢系同这个土耳其同埋。这个巴基斯坦成为一个联盟啊，咁都话呢啲穆斯林成为联盟，或者话佢哋真系沙地嘅角度嚟讲，喂，而家美国唔可靠、啊，譬如喺当胡塞嘅武装组织咧，系直情系射飞弹去到沙特嘅首都利雅得嗰时候咧。 咁就有報道話咧，就沙特嘅皇帝咧就兩次打電話俾特朗普咧，就要求援助。但特朗普話：我俾啲情報你啦，但冇派飛機去轟炸胡塞武裝組織嘅地方。嗱，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係咪即係都反映咗即係沙特都感覺到咧，即係美國係唔可靠或者海灣啲國家？咁於是咧就美國即係沙特咧就寧願信穆斯林兄弟啊，呢個巴基斯坦嘅核武，亦都係核武國家嘅保護傘，就多過美國所出嚟嘅核武嘅保護傘。但係無論我哋點樣講呢個情況咧，會唔會經過呢一次嘅事件上面咧，反而我哋睇到美國嘅角色係弱咗，因為佢兩次嘅誤判咗伊朗仲有能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誤判咗胡塞武裝部队咧或者组织咧，竟然能够系封锁咗所谓曼德海峡。嗱，呢两下嘅误判之中咧，其实俾人个印象就话系咪中国嘅话事权同埋伊朗嘅话事权咧，喺中东地区咧系加强咗。如果呢一样嘢出现嘅时候咧，反而系咪令到即系美国喺呢度咧就真系会变咗，即系竟然系做到中国同伊朗话事权壮大咗咯？
6: 系噶，咁即系美国而家都俾人质疑，即系究竟咁强大嘅美国，其实都系 manage 到咁多场战争咧。咁令到大家都盘算紧点样增强翻自主嘅能力。咁沙特要求更加多安全嘅合作，咁多人就已经反映紧佢对单单净系靠美国个保障安全个信心系有啲考验啦。咁但系而家同其他伊斯兰国家嗰个所谓防务合作，就唔等于即系可以嗰个核保护个承诺即系换得到啊。咁至于即系伊朗同中国个地区个影响力系咪即系上升，都仲要睇嗰个航运嗰个谈判，即系而家个军事局势或者嗰啲海湾国家实际上临呢个选择系点。即系而家都好难讲话，即系两个海峡就是但有一方就话有能力话晒事，咁但系至少即系而家伊朗同中国就已经系揞住半边嘴笑啦，喺个位度上面就话，即系美国都弱咗啦咁样。
5: 可惜我哋今日嘅时间已经够啦，呢、這个问题咧我哋要继续嘅关注落去啦。今日嘅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各位嘅收听，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私隐专员杜弗雷纳宣布，正式对身份验证平台 ID Scan 大型网络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总部位于美国的 ID Scan专门为酒吧及酒店等娱乐行业商业机构提供身份证件验证服务。该公司日前承认，其云端系统遭第三方未经授权存取，可能泄露客户的全名以及驾驶执照号码等资料。有网络安全专家早前透露，暗网出现出售美加两国身份证件扫描档案的网站，当中涉及大约110万份加拿大驾驶执照。约克区警方宣布瓦解本国其中一个最活跃的暗网毒品分销网络，拘捕了5名男女，并且检获总值大约300万元的毒品、枪械和加密货币等。约克区警方表示，今年1月开始调查，这个贩毒网络自2022年起营运，累计超过9000个好评，估计每个月收益超过10万元，4年来非法收入达数百万元。该组织采用商业化模式，在暗网及加密平台宣传，并且使用本国正规邮政和快递服务，将芬太尼和可卡因等毒品寄到全国客户。调查人员今年2月执行多项搜查令，搜查包括密西沙加一个被视为营运中枢的豪华顶层单位，行动检获市值大约300万元的毒品，包括550公斤粉末及药丸状的芬太尼，剂量足以杀死大约48000人次。另外也检获了冰毒、可卡因、海洛因等。当局并且查获一支冲锋枪、20万元现金、价值过100万元的名车及高级手表，以及价值20万元的加密货币。5名被捕的疑犯均来自大多伦多地区，年龄介乎23至42岁。包括姓名译音黎佩因的42岁 Oakville 华裔居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星期三起一连三天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星期四早晨，习近平到访白宫，特朗普夫妇会在南草坪国事厅以及玫瑰园举行欢迎仪式，届时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总统专属的海军陆战队将演奏中美两国国歌，习近平同特朗普再分别致辞，两人之后会检阅部队，仪式的尾声会有飞行表演，两国元首再举行双边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晚上在白宫北门廊迎接习近平夫妇，并且在东厅举行国宴。周五最后一天访问，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及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夫妇在档案馆为习近平送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中阐述外交政策愿景。对于俄乌战事，特朗普说，美方正与俄乌领导人密切合作，会解决问题。日本关东地区受台风杜鹃影响，暴雨引发多处山泥倾泻，目前最少有7人死亡，5人失踪，其中千叶县的鸭川市和山武市有房屋被掩埋。全县一共有超过58000户停电，目前只有大约1/5恢复电力供应，当地请求自卫队派员协助救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一加元兑71.10美分，兑5.58港币，兑4.76人民币，兑0.62欧元，�兑0.53英镑，兑22.51新台币，兑111.92日元。汇率实况报道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1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 Canada After School Group 的创始人兼校长 Emily 梁，梁女士，欢迎 Emily。 首先呢，不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Emily， 欢迎来到1430国语热线栏目，希望在节目中与大家分享热门话题，共度愉快的晚间时光。
3: 好的，非常欢迎 Emily 的到来，这也是您第一次做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是期待呢今天能够和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和探讨。今天呢，我们访谈的主题呢是闪耀 TED 大舞台，培养加拿大青少年的表达力与领导力。那么接下来呢，在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我们首先来聊一聊破冰和创立的初衷。那在节目一开始的话，我们想聊一聊加分项和必修课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们生活在多伦多这座多元文化的城市，而加拿大又是一个包含着不同背景人群的这样一个很开放的国家，那为什么说公众演讲能力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些青少年朋友来说，逐渐的从一个升学发展的加分项变成了一个现代时代发展的必修课了呢？接下来能否请 Emily 和大家来聊一聊
4: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啊，在加拿大表达能力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能力了。我觉得现在在孩子的未来学习、生活、工作中，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项能力。因为加拿大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所以孩子们未来面对的可能是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人，所以这个时代要求了所有的学生们不仅要有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且同时可以能够听得懂并且理解别人。那在 CASG 接触了很多孩子以后，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孩子面临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 就是他们并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说不知道在合适的时间怎么及时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尤其是一些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孩子啊，他们可能在数学呀、科学方面都很好，但是一到这种 presentation 啊、自我表达啊，他们可能或者是在一群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这种观点的时候，就会卡壳，然后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我觉得 public speaking 现在已经不是会不会说得漂亮的问题了，而是说你有没有勇气去表达自己，或者说有没有能力让别人听懂你的想法。
3: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的分享。接下来的话，我们想问您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那您是在什么时间和家人移民来到的加拿大？有一个什么样的缘分？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后来自己会投身教育行业的创业？
4: 我自己来到加拿大实际上是很多年前了，20多年前。那个时候其实是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那么作为国际留学生的这种背景融入到加拿大，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小龄留学生过来的一些面对的冲突啊，或者说语言的一些障碍，直到后来一直在加拿大本地，包括就业、移民、步入家庭，包括自己也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其实一路都一直深知教育在整个的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的地位和以及它在我们人生经历中的这种分量。那么实际上当时我们在创办这个 CSG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在想，作为中国留学生，其实 那个时候我们就算把语言学得非常非常流利以后，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软技能是很难提高，可能说这些技能在我们的童年中是一个缺失的部分。所以在建立这个机构的时候呢，当时就观察到加拿大其实有很多非常成熟的教育机构啊，它可以帮助孩子提高成绩，比如说你的数学不好那就可以补数学，英文不好可以补英文，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专门帮助孩子去提升能力的，比如说你的 leadership， 比如说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s， 比如说你的 public speaking， 比如说你的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creativity， teamwork， 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真正会伴随他们一生的能力。而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希望我们不要只关注于比如说考试考了多少分，而我们要问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未来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其实最终还是希望每一个课程背后都对应孩子未来真正需要的一项能力。所以 CSG 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 after school program， 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帮助孩子从知识走向技能，再把技能真正转化成能力的一个平台。
3: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文化的视角来请教您一个问题，相比于传统教育，在加拿大这种多元文化的语境之下，鼓励青少年发声有什么样

0: 真正的你，我希望孩子们知道，你不需要和别人一样，你只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1: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的分享，同时呢，我们也感谢 Emily 刚才为大家带来这一整段非常精彩的讲述与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儿子女儿啊，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5: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4: 那快点和我去啦，
5: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财经速递。
7: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335点，上升32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63点，下跌18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244点，上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下跌不足1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52美元，下跌1.8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76.4美元，下跌7.5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87点，上升45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52点，上升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723点，下跌6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7800点，上升81点。日经指数收市报65018点，上升882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08点，下跌30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154点，上升15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上升3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8: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2: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5: 哪里还有啊？
2: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哦。
5: 有没有听错呀？
2: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1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5: 够不够大？
2: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5: 快点给个地址啊，
2: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0: CPP In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7。

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Canada After School Group 的创始人兼校长 Emily 梁，梁女士。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有关于加拿大青少年的表达现状和成长。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 Emily， 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他们在公开的场合开口时候呢，通常会感觉到紧张甚至是抗拒。那么您在平常的这个举办赛事啊，包括一些教学过程当中，是如何去和这些孩子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去帮助他们克服这种舞台的恐惧和紧张，去一步步建立自己的生活当中和舞台当中的这种自信呢？
2: 其实有的孩子的这种上舞台非常害怕啊，并不是站在一个大舞台才出现的。有的孩子在课堂里面可能就不愿意举手发言，所以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要求学生站在几十人面前进行演讲，而是把这个过程拆成了很小的步骤。比如说最开始可能只是让他在两三个同学的小组里面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让他在全班面前说30秒、1分钟，再到3分钟，甚至再到5分钟到10分钟。那么我们希望孩子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多走一步。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我们不是要把一个内向的孩子变成外向的人。有些孩子天生比较安静，但是他们可能观察得非常仔细，而且思考得也比较深入，所以我们真正希望培养的不是外向，而是表达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有的孩子可能一上台就非常有感染力，有的孩子声音不大，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就非常的有内容。那这几种孩子其实都可以成为很好的 speaker， 所以我们不是把孩子推上舞台，而我们真正做的是一步一步的把他送到舞台上。
1: 好的，感谢 Emily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聊一聊公众演讲。因为提到 TED 呢，大家都知道呢，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的赛事啊，就像我们很多喜欢英文演讲的朋友知道这个 Toastmaster 吐司马斯俱乐部一样。那么公众演讲呢，要求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会说，更是怎么想。接下来的话，您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引导青少年在准备演讲时培养一些批判性的思维，那么英文呢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必要的逻辑框架。接下来的话，能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公开演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在孩子开口之前，那么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比如说他为什么这么想，比如说他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他要怎么回应。我们不会只教孩子怎么把一篇 speech 讲得很漂亮，而是会不断地去追问他们，比如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的 evidence 是什么，你怎么去 support 你自己的观点，那有没有其他的观点你可以去追溯，可以去思考。比如说我们会给孩子一个社会话题，我们不会直接告诉他应该支持哪一个观点，我们可能会让他先去了解不同的观点，去看一看时事啊，看看现在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去找这种信息以及 evidence， 最后来判断哪些信息是可靠的，哪些只是一个人的这种想法和意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让他站到一个和自己原来观点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所以真正的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不是说我有一个观点，而是说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我有这个观点，但是我也可以接受和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再根据我能找到的信息去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公开演讲讲的原因啊。所以一直是在经历了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提问 research， 然后最后分析，然后再去评估，再去构成自己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想法，最后进行沟通的一个闭环。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 critical thinking。 我们更希望孩子是从自己的经历去出发，去思考，比如说我的故事告诉了我什么，我真正想和别人分享什么。所以说 public speaking 是最后说出来的部分，但是 critical thinking 才是前面想清楚的过程。
1: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分享，也是让我们听众朋友呢，对于怎么样去在演讲过程当中呢，不仅是把这个话说出来，而且呢是有一些思维和逻辑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形成。同时呢，对于批判性思维呢，我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一个讲解呢，也有了更加新的认识。那接下来的话，能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您的学生当中，没有在经过一些学习过程之后，他自己突然从量变产生质变，发生蜕变的这样一个故事，从他刚开始可能不太敢开口讲话，到最后呢，在赛事当中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自己的自信表达经历了一个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情况呢？
2: 在我们今年刚刚过去的 TED 大会上面，在一开始开头，其实我有一个很小型的演讲。那么在演讲里面，我有提到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经常有学生到我面前来说 I finally can communicate with my teachers and friends， 所以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地方啊。那么并不是说学生在 CSG 的课堂上讲的有多好，而是他们开始把这些能力带到学校里面去。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孩子上到一半的这种公开演讲的课程，就突然会跟我们的老师反馈说，老师，我今天在学校里面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我发现我以前在这里练过。我觉得是我们最开心看到我们的公开演讲的技能或者说课程帮助到他们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学校的老师让我们的学生做一个 presentation， 或者说让这个学生在全班面前介绍自己，以前他可能会觉得很紧张，但是他现在会发现这个我练过，甚至有的孩子会跟我们说，学校老师让我在学校里面做演讲，我每周都在练。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因为我们做 public speaking 并不是说想让他们在 CSG 的课堂里面表现得很好，而是希望他到了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遇到一个 presentation， 一个 speech， 甚至以后到了大学进入职场需要表达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知道该怎么去做。
1: 非常感谢 Emily 刚才这一整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5: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5: 清新之作，
4: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6: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usc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今天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 Canada After School Group 的创始人兼校长 Emily 梁，梁女士。那么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 Emily,CSG 引入并且推动 TED 学生演讲项目的初衷是什么？那它与我们一所中学或者小学学校的普通的一个演讲比赛 又有着什么样鲜明的不同呢？
2: 首先一个，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TED 的粉丝，因为从小在看这个演讲的时候啊，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 TED 的演讲。那么 TED 的演讲其实跟普通的演讲有什么区别？它的区别在于它用自己的故事去传递给大家，并且引人深思。那么 TED 学生演讲项目实际上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不是在单纯的问孩子你能不能讲得好，他更关注的是你有没有一个值得分享的 idea。 那么 TED 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TED 的 logo 上面就写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ideas worth spreading， 就是说你的想法值得被传播被传递。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要只是为了比赛去背一篇 speech， 而是先问自己，我真正关心什么，我有什么故事，我有什么想告诉大家的。所以我们在 TED 的这个训练中呢，非常注重孩子自己的 story。 那我们希望孩子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想法，然后把这个故事和想法分享给别人。所以对我们来说， TED 不只是一个演讲项目，它更像是告诉孩子你的故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你的声音也值得被听见被看见。
1: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的分享。那么最后您说到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呢，也是我相信呢，通过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些历练和成长，那么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能够让自己增加更多的这种信心和在学校甚至是以后在社会当中的一些竞争力。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通常在 TED 的舞台上，在登台之前呢，这些学生青少年朋友和他们的家长也会讨论，今天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演讲话题呢，是当下非常热点的，还是我个人非常擅长的，都会涉及哪些的内容。所以说呢，接下来您能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们最关注和热衷讨论的通常都有哪些的议题呢？
2: 其实孩子们的想法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丰富的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刚过去的这一年的 TED 大会上面，我们其实分了十几种话题，而这些话题都是孩子们自己 generate 出来的。那么他们会谈到环境，谈到科技，谈到 AI， 谈到教育，谈到友情，谈到校园，谈到自己的身份，谈到很多的社会问题，还有会谈到很多非常个人化的经历。那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同一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关注的问题可能完全不同，这也是 TED 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它允许孩子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成年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还小，他能有什么想法，但是当你真正的给他一个舞台，让他去讲自己的故事，你会发现孩子其实有非常成熟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1: 非常感谢 Emily 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一个雏形的想法和 idea 到站到 TED 舞台上完成几分钟的这样一个演讲，那么作为大赛的导师，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打磨这个讲稿，包括备稿的一些技巧啊，包括在舞台上怎么样去呈现一个非常好的台风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问得很好啊。其实这个过程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复杂很多，那么这也是我们经常收到的家长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整个 TED 的 program 一期要有一年的时间。首先我们不会替孩子去决定他应该讲什么，更不会替他去写他的演讲稿，因为每一个孩子的 TED Talk 其实都是从他自己的故事、经历、兴趣和观察出发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想法，然后不断地去引导他去深入的思考，比如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重要，你的经历告诉了你什么，你真正想让观众带走的是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个想法还不够，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大量的这种研究啊 research。 那么我们会教孩子怎么样去查资料，判断信息是否可靠，寻找一些 evidence， 引用一些资料，然后把自己的 personal story， 就是个人的故事啊，和他们的 research 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 public speaking， 公开演讲，其实也在学习这个 research 的 skill， critical thinking， 包括 storytelling 的这样的技能啊。那么到了这个整个如何去发展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演讲稿，我们会和孩子一起不断的打磨它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比如说它的内容的结构是不是清楚啦，比如说它的开头能不能吸引观众啊，观点之间有没有逻辑啊，故事和 evidence 之间是怎么连接。我们也会非常具体的训练到比如说眼神的接触啊，语速啊，停顿啊，声音的大小，语音语调，语气，重音，手势，以及甚至是站在舞台上的一种状态和脚步，舞台上的站位。很多时候同样的一句话，如果你的语速、语气或者停顿不一样，观众得到的感受也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整个的过程其实是从自己的一个故事和想法开始，到深度的思考，到 research，到组织内容，到 storytelling， 到形成一个完整的演讲，再到最终站上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孩子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不是在表演一篇老师教给他的稿子，而是用自己的声音讲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公开演讲对我们来说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最后真正站在舞台上的是孩子自己，而我们的导师团队，我们的老师不是孩子声音的替代者，而是帮助他们找到放大和打磨自己声音的人。
1: 那么接下来呢，有很多听众也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在 TED 的标准当中，我们在舞台上看到这些非常优秀的选手，看到他们的成长和进步都很开心。那一场最能够打动人心，最能够给观众带来共鸣的青少年演讲，您认为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核心的不是英文有多漂亮，或者说也不是动作有多专业，其实是真实。当一个孩子站在台上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是他真正相信的事情，那一刻的时候，观众才会被打动。所以我们不会要求所有的孩子变成一个非常专业的演讲者。一个外向的孩子可以很有感染力，一个内向的孩子也可以很有力量。所以最重要的是他站在台上的时候是他自己，讲述的是自己真实的故事。
1: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精彩的分享与讲述。刚才我们的第三环节呢，也是带大家一走进了 TED 的演讲舞台，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精彩而有趣的话题。再次感谢 Emily 刚才这一整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8: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了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它不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做出应对。 PCH 集合了 C-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制定更精准的疗法。而您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C-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及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 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Canada After School Group 的创始人兼校长艾米丽梁梁女士。那么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有关于对家长和青少年的建议以及未来的展望。其实呢，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来说就是一种胜利和成长了。因为在每一年的赛事当中，不管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参加比赛，喜欢 compete， 但我相信家长呢也一定是期望孩子能够有点滴的成长和进步。那接下来的话， Emily 能否和大家来聊一聊家庭环境对于我们孩子们的表达能力有什么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注重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在思维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去积极的表达自我呢？
2: 我觉得家庭环境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从教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我非常想提醒家长的一点啊，就是说表达能力其实不是听几节课或者说练几节课就能培养出来的，它一定是需要大量的练习。所以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学到的方法只是第一步，真正让这个能力变成自己的是不断的练习以及反复的表达。比如说我们在公开演讲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背诵。那么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记忆和背诵。有的家长其实会来问我们啊，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背，不是应该让孩子自由的表达吗？其实这两个问题它并不矛盾。孩子只有把自己的内容真正熟悉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后呢，他站在台上的时候才不会一直想着我的下一句话是什么。当他把内容真正记住了以后，他才会有余力去关注观众眼神啊、语气啊、手势啊、语速以及和观众之间的这种 connection， 他才可以更加自如的去做到。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家长在家里花时间陪孩子去练习。另外我觉得家长在家里也可以给孩子一个比较安全的表达环境，比如说当孩子说出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不用第一时间的去告诉孩子你错了，可以先问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有没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去想想有没有别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家庭可以同时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给孩子表达的空间，第二呢是给孩子足够的练习时间。因为真正的 confidence， 真正的自信不是告诉孩子你要自信，而是当他一次又一次练习以后，他知道我准备好了，我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个时候自信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带来深入浅出的分享，我相信呢，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青少年朋友的家长很多的启示。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聊一聊之前其实您提到过的内容，对于有一些性格偏内向，或者是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独特观点的这些青少年的朋友，也许呢，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信心和一个突破的点，能够让自己，哎，好像变了一个人，焕然一新的感觉，能够在舞台上闪烁出那个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光芒和时刻。对于这一类的青少年朋友， Emily， 你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呢？
2: 说到这一点啊，我其实深有感触，因为我们见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我特别想告诉这些孩子，你不需要先变得特别才有资格表达。很多孩子觉得我的想法很普通，别人讲的比我好，我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是其实一个真正的 idea 不一定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想过的想法，有的时候它只是你从你自己的经历出发，看到了一个别人没有看到的角度。所以不要一直问自己我的观点够不够特别，先问这件事情对我为什么重要。当这个时候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你就已经有自己的声音了。
1: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的精彩的分享。节目播出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其实整个的这个马年，好像昨天我们还在过这个春节庆祝新年，但其实呢，整个的这个马年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我们也面对着从2026跨越到2027的这样一个新的时间段和新的规划。那么您和学校接下来在青少年的演讲和领导力的培养方面，包括在明年的赛事方面，都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想法计划，新的合作项目的一些动态呢？
2: 接下来我们希望做的其实不仅仅是继续的增加课程，而是希望把孩子真正的带到更大的世界里去看。第一呢，我们希望给孩子更多走向国际舞台的机会，我们会带孩子们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演讲、辩论和各种各样不同的竞赛，让他们有机会和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优秀学生一起去交流和竞争，特别是有一些美国高校以及其他国际教育机构的组织的这种比赛或者是联赛，我们希望孩子可以真正的走出去看一看，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怎么表达的，怎么工作的，怎么竞争的。那实际上我觉得这种 experience 是课堂上很难完全去替代的，因为当孩子真正站在一个国际舞台上，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他会重新认识自己，也会知道自己还会有哪些地方可以继续的提升。那么第二呢，我们其实从 leadership 的角度来讲啊，我们非常注重实践，我们不希望 leadership 只是停留在课堂里，老师告诉孩子什么是 leadership。 我们在跟包括多伦多啊，或者说是 Unionville 啊等等的这些社区都是有很 close 的这种 connection，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和社区的资源，所以未来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孩子真正参与到 CSG 和社区的这种各种活动中，比如说帮助组织一些活动啊，参加这种社区的项目啊，做公开演讲啊，或者承担一些小型的 leadership 的 responsibility， 甚至自己去策划和执行一个项目。我们希望孩子能够真正的经历从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 contributor， 最后变成一个 leader。 实际上真正的 leadership 不是拿到一个 leadership certificate， 不是说去拿一个证书，而是说当一个真正的问题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站出来，你有没有能力把事情组织起来，你能不能和别人合作并且真正把事情做成。所以我们未来希望给孩子的是一个更完整的成长路线，比如说从课堂学习到国际竞赛，到国际舞台，到社区实践，真正实现他们的 leadership experience， 不只是一个会考试、会演讲、会在课堂上 contribute 的学生，而是一个真正有能力走进真实世界和世界交流，并且能够产生影响力的年轻人。
1: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的分享。那在我们节目最后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呢是闪耀 TED 大舞台，培养加拿大青少年的表达力与领导力。最后一个问题的话，能否请 Emily 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访谈的一个主题，怎么样去做一名优秀的演讲者，怎么样去完成一个优秀的演讲的作品。
2: 我希望孩子们他们能够可以做到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能够听懂和尊重不同的声音，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能力去解决，当他们有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有勇气站出来，当他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勇气去改变。所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 CSG 最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并且有勇气让这个世界听见。
1: 好的，非常感谢 Emily 的分享，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声音，有勇气让这个世界听见。我觉得这句话很多听众朋友也记在心里，也许孩子没有登上过这个舞台，但是期待呢未来有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朋友能够登上这个舞台，同时呢他们也能够在日后自己的升学未来的工作当中呢，能够把这项技能变成他们成功的一个砝码。 我们再次感谢 Canada After School 的创始人兼校长艾米丽梁梁女士做客我们的1430国语热线栏目，为大家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我们也是期待呢，未来有更多我们的家长朋友培养出我们优秀的青少年的演讲者、表达者，希望他们不仅在这个舞台上闪闪发光，同时呢，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做一个真正的敢于表达自己的强者。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本期嘉宾 Canada After School Group 的创始人兼校长艾米丽梁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的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4: 哪里还有啊？
3: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哦。
4: 有没有听错呀？
3: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4: 够不够大？
3: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的宽敞舒适。
4: 快点给个地址啊！
3: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尼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6: 儿子女儿啊，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4: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6: 那快点和我去啦，
4: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聊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8: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9: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8: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9: 升，有一定的热量
8: 就要注意摄取量。
9: 有型吧，
8: 咁有用的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0: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